0: 海南岛传第27集，小镇上走出的将军，作者孔健，播讲者周薇。
1: 历史是指向遗忘的，就像生命指向死亡。今天在海南岛上已经很少有人知道叶佩高这个名字了。然而 1945年10月， 就是这位身材并不高大的将军和国民党46军军长韩炼成代表战胜方在海南岛上接受日军的投降。当时叶佩高所部的54军 并不驻穷，之所以让回家乡来受降，应该是上方给予战功突出将领的待遇。从淞沪会战、武汉会战到中国远征军出征，叶佩高在旅长、师长、副军长的任上，表现出了卓著的指挥才能和过人的胆识。尽管国民党的军队一度节节败退，但他指挥的部队却战果辉煌。 在反攻滇西战役中，他指挥的198师被国民政府授予陆海空最高集体勋赏飞虎旗。在当时国民党的全部陆军中，获此殊荣的除198师外，只有戴安澜的200师、廖耀湘的新22师、孙立人的新38师等6个师。万历年间那场巨大的琼州大地震，把从演封到铺前的72个村庄沉入海底，

有一个名叫高峰的村子所幸没有淹没。1903年，叶佩高就出生在这个村子里。他父亲叶琼基，号佩山，是一名中医。作为儿子，而且是最小的儿子，名字里是不应该出现佩字的。实际上，父亲给他起的名字叫用脉，用脉是孪生兄弟中的弟弟，个头小，体质弱，6岁时父母就相继弃世，只好跟随已经成家的大哥用达生活。用达的妻子向来是一个性情乖戾的女人。用脉通常要在嫂子的指使下干各种各样的活，包括一个人到村后的林子里去砍柴。每天他都必须等大哥大嫂吃好了才能上桌吃剩下的饭菜，然后把锅碗瓢盆洗干净，稍有不慎，比如说弄破了一个碗，大嫂就会把他双臂反剪起来绑在树上，操起竹板抽打他单薄的身子。这个女人把生活给予她的压力和内心积蓄的不良情绪通通发泄到一个孩子身上，用脉屁股上的伤疤与内心的痛楚直到成年都没有消退。饱受委屈的她有时候只好跑到姐姐凤姨、堂姐凤菊家去住上些日子，直到哥哥把她领回去。寄人篱下的生活练就了她内心的坚韧，但她迟迟得不到上学的机会。10岁那年，二叔桓基当上一艘三桅船的船长，看到侄儿孤苦伶仃，便随口问一声要不要到南洋去。没想到用脉很兴奋地答应下来，他带上小的不能再小的包裹，蹦蹦跳跳地登上了叔叔的帆船。船开始还算平稳，进入深海，乌云就从海平线下涌了上来，把天空遮掩得严严实实。接下来是2天2夜的狂风暴雨，收起翻墙的木船失去了控制，一会儿被拱到浪尖，一会儿又跌入深谷，舱里的进水更是越舀越多，船眼看要保不住了。大富想到自己将要和儿子一同葬身鱼腹，便伤心地哭了起来。富有经验的叶桓基把食物分给大家，做好随时弃船的准备。他惊奇地发现，年纪最小的用脉竟然不知危险在前，甚至也不知道饥饿，像猴子那样一直在船舱与甲板之间跳上跳下，他成了整条船上唯一不晕船的人。第二年，用脉从越南回来，大哥二哥为了完成长兄为父的责任，让他与邻村一个叫做刘琼花的女子完婚。考虑到他接下来的生计，二哥与族里的亲戚合伙，在铺前镇上开了一间中药铺，让他在店里学着管账和配药。二哥是用脉最亲的人了，他当上乡小学校长之后，一直带着用脉在幽暗的煤油灯下教他识字读书。从那时起，用脉刻苦学习的习惯一直保持到晚年。在那间狭仄的药材铺里，用脉梦想着将来能够当一个科学家或实业家，却从来没想到要当一名军人。他仿照课本上的说明做起了化学实验，结果引发了一场爆炸。从药店里发出的巨响虽然没有酿成大祸，却终止了他的药童生涯。困窘的日子里，用脉常常一个人在铺前港的沙滩徘徊，思考着将来的出路，必须到岛外去求学。一个越来越强烈的念头激荡着他的心，使他汹涌澎湃。他跳进爽凉的海水，任身体随波逐流，直到心意酣畅。某一个晚上，他给远在云南讲武堂的族兄叶建雄写信，披露了自己的心迹，并请求他帮援。后来曾留学日本骑兵学校并当过国民党骑兵中将的叶建雄是一名慷慨的军人，他给自己的族弟活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让他到昆明去找他。1922年1月，用脉带着微薄的盘缠越海翻山来到昆明。

0: 这时讲武堂招生已经满员，有一个名叫叶佩高的人不知何故迟迟不来报道。叶剑雄通过同学和老师的关系让族弟顶替了这个缺，叶用迈的名字因此变成了叶佩高。云南讲武堂是一所著名的军校，包括朱德、叶剑英在内的许多著名将领就出身于此。海南也有徐成章、云迎桥、文昭吉、文洪恩、福昭谦等诸多将领从这里走出。叶佩高在这里学习训练了三年，在操场上他并没有太出色的表现，但对战术的痴迷为他日后的军旅生涯埋下了伏笔。讲武堂学业一结束，他便和族兄返回国民革命的大本营广州，进入黄埔军校，任黄埔四期政治科大队区队长，继而以突出的成绩考入高级班军事科，毕业后留在军事科任区队长。1928年，北伐胜利，陆军大学恢复招生，叶佩高通过初试和复试成为陆大第九期学员，与黄维同学成为至交。陆大三年，叶佩高以刻苦钻研被同窗所认识，每当下课他的笔记本就被辗转传抄。黄维晚年在悼念老同学老战友叶佩高一文中写道，这位成绩优秀的好同学，我和叶佩高先生在陆大同学三年有所切磋，相互了解，彼此相知，建立了深厚的友谊。1931年年底在陆大毕业，我们十几位同学到著名的嫡系部队第十八军工作，该军军长为陈诚，罗致人才，重视陆大同学，其中叶佩高先生是同伴之一。进入十八军第二年，叶佩高被委任为基干十一师代参谋长，黄维是该师31旅旅长。黄维升任副师长时，叶佩高被正式任命为少将参谋长。十一师为蒋介石与陈诚所心爱之嫡系部队，其骨干均是黄埔军校毕业生，与敌作战十分骁勇，是国民党军队的头牌主力，并兼作为该师的指挥官，两位老同学都深感荣光。1934年，叶参谋长回到久违的老家，此行的目的是解除与原配刘琼花女士的婚姻，此事让处事果决的叶佩高颇费踌躇。这桩未成年人的婚配没有什么感情基础，但他们毕竟在一个屋檐下生活过，并共同生育了三个孩子。也许是因为他此时地位已经显赫，离婚的事情很快就办妥了。和传统的海南女性一样，刘女士也没有提出任何要求，但叶佩高在仰头望天时内心却还是惴惴不安。几十年以后，他寓居美国，仍然无法摆脱良心的自责，因当时困紧竟没有想办法筹赡养费及甘珍两儿与燕珠女等生活费，每想及此忠心永觉惭愧。叶佩高仍然保持少年时代的爱好，有空就进行炸弹的研制。十多年前在铺前药店发生的一幕又在十一师师部重演，这次他自制的炸弹威力巨大，竟将一幢楼房震倒，一个卫兵也不幸被炸死，他自己则命大，只是一边耳朵给炸伤了，被送到了北京协和医院治疗，还由此因祸得福，结识了协和医院护士长王润之。护士长的男朋友刚在美国遭遇车祸逝世，两人由相连进而相爱，于1934年4月在南京中央大饭店结婚，陈诚、罗卓英、黄维军送了厚礼。1937年8月13日，日军在上海登陆，原本计划北上长城的十一师接到命令，转乘火车开赴淞沪前线。其实叶佩高从师参谋长调至主力33旅任旅长，直接指挥作战部队。下午当14岁的驿电员王楚英赶到汉口大志门火车站报到时，在叶旅长清澈通透的目光审视下竟有些胆怯，他佩服旅长在战斗的间隙里还能够全神贯注地读一本书， 做战斗动员时的讲话就像机关枪一样铿锵有力。8月23日，33旅在叶旅长的指挥下，迎着敌机的猛烈扫射和轰炸，向罗甸川沙方向急速前进，并完成对罗甸的迂回包抄。叶旅长判断，占领罗甸之敌只是敌先遣兵团的搜索警戒部队，决定趁其脚跟未稳，迅速予以歼灭。14点50分，叶旅长下达总攻命令。一小时后，以胡琏为团长的66团攻下罗甸，击毙了川村正雄大尉以下的180多名日军。敌人的炸弹在近前爆炸，机枪子弹从身边扫过，这让义电员王楚英心里害怕极了，赶忙卧倒在墙脚下躲起来。但在这时，他看到叶旅长若无其事地指挥部队扑火抢救伤员，这令他羞愧难当。他发现叶旅长最大的特点是，遇到任何突发的意外的紧急情况，从不慌乱和冲动，总是镇定自若，缜密思考。旅长常说，遇事要静默3分钟。战斗刚结束，叶佩高便向上级提出了扫荡川沙口、狮子林地区敌军的作战方案，并指出了我军作战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受到罗卓英军长的赞扬，并批转各部队参考。为了贯彻敌前总司令陈诚立刻罗甸进取川沙的意图，8月29号至9月7号，18军先后对罗甸进行了4次围攻。期间，叶佩高指挥的33旅曾4次攻克罗甸，终因两翼友军作战不利，使其孤悬，苦苦支撑。罗卓英虽然一再派兵支援，却屡屡不能奏效，最终不得不忍痛让叶旅撤出罗甸。33旅在此次战役中四进四出罗甸，亦是被传为佳话。其旅长叶佩高也因此战备受18军官兵敬仰。陶达刚将军在《叶佩高将军与8年抗战》一文中指出，在敌我装备悬殊的淞沪战场，很多部队只能与日军交战1天甚至3个小时，而11师却能够在人称绞肉机的罗甸战场上持续作战73天，是参加淞沪会战的陆军中唯一没有调到后方整补过的部队。特别是叶佩高的33旅，不仅武克罗甸，还不时充当救火队使用，救了许多险棋危局。虽然牺牲的代价不小，但与所取得的战绩相比算是最少的，没有出现像其他部队整营整连被吃掉的情况。叶旅长沉着坚决和骁勇，对稳定军心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接下来的大场保卫战和常熟等地的战斗中，33旅均有非常出色的表现。战役后期，33旅几乎成了罗卓英手中掩护大部队转移的盾牌。淞沪抗战由于作为统帅的蒋介石线性用兵，一个师一个师的投入部队，尽管兵力上占据多数，却不能在同一时间形成优势兵力歼灭敌人，反被日军分别击溃，教训可谓惨重。1938年元月，叶佩高因对日作战中的出色表现升任副师长，其后他亲率的11师主力改名苏皖支队，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争，接连攻克广德、宁国，在凤桥和3里店全歼敌军，并因此得到了来自大本营的嘉奖。6月，为了沿长江劈开深入中国腹部的道路，日军大本营命令华中派遣军与派往中国方面的舰队协同作战，从芜湖沿长江进攻安庆、彭泽、湖口、九江。军事委员会要求以陈诚为司令长官的第9战区在上述地区进行布防，与敌人展开决斗。6月下旬，战事刚一开始，马荡要塞和彭泽相继陷落，罗卓英命令叶佩高率11师主力和60师180旅尽快收复彭泽。叶佩高用他发明的跳跃式行军，率部队冒着滂沱大雨前进。与往常一样，他把战马让给伤病员，与战士一同行进，一路上谈笑风生，小腿肿到不得不把绷带解下来。7月2日，叶佩高的部队相继歼敌1000余人，拿下了彭泽外围地区。敌人龟缩在彭泽城内，不敢出来。 其实日军源源不断地在彭泽背后的地区登陆。叶佩高判断敌人的目的在于虎口要塞，彭泽之敌只是用来牵制我军主力，随即挥师沿长江向虎口方向的杨家山一带攻击前进，解77师和16师之危。没想到77师阵地均已被敌人占领，趁着敌人脚跟未稳，叶佩高全线发起猛攻，相继收复被占领的阵地，与77师和16师会师，并顽强地顶住了敌人111旅团和台湾旅团的海空步炮联合反扑。然而由于友军49军、16军的抵抗无力，使得敌106师团主力抄到我后方，情况十分危急。叶佩高毅然率33旅主力绕道出击，捣毁106师团、123联队队部，迫使敌人后退，并在再度反击时派出多支小分队沿途阻击，使大部队得以撤离，取得击毙日军官兵387人的战绩。此时虎口告急，18军奉命驰援。刚从德国回来的新任军长黄维采纳叶佩高的意见，不直接攻击围攻虎口的日军，而乘敌人兵力分散之机，先就近歼灭梅兰口、龙潭山的敌人。借着雷电和疾风骤雨，叶佩高的部队秘密接近敌人阵地，突然投出大量手榴弹，趁其爆炸呼啸而起，猛然冲入敌阵，与敌短兵相接，经过惨烈的搏斗，攻克梅兰口，并移师进击龙潭山，与友军一同歼灭敌147联队。正在这时，在海军掩护下，敌145联队突破友军防守，在11师后背强行登陆，并且阻断了76、77师的后路，战局十分危险。叶佩高不容请示，在31旅尚未归队、33旅遭到前后夹击的情况下，果断抽出部队主动出击，占领有利地形，与敌145联队激战3个小时，击毙敌官兵300余人。进而救出了被困在虎口的43军军部。虽然虎口日后还是陷落，但叶佩高在此战役中表现出来的勇敢和机智，得到从兵团战区到军事委员会的嘉奖，获得了4等云辉勋章。1938年7月22日，日军华中派遣军以14个师团的部队开始进攻武汉的大规模作战。由于张发奎第2兵团布防分散，一经接触便往后溃退，使得日军轻易突入九江城区。接着由于王灵基第30集团军的一退再退，使日军再度深入，第9集团军等腹背受敌，频频告急，整个第9战区指挥系统紊乱不堪。18军军长黄维敬在2天之内收到5份内容相左的急电，部队忽东忽西，在急行军中来回奬驰。9月4日，11师奉命出击，以解74军之危。叶佩高先是率领11师主力连续攻克多处地方，收复30集团军放弃的阵地，继而2次粉碎敌第9师团3个连队地空联合的围攻，以伤亡2000人的代价，打死打伤中佐原田真一以下3500余人，为一度节节败退的国军挽回了一点面颜。在湖南衡山召开的南粤军事会议上，蒋介石在斥责并惩处王灵基等将领时，高度赞扬了18军、11师等部队，特别表彰了叶佩高本人。该员指挥11师先遣部队，日夜兼程，驰援岷山，指挥得当，奋勇作战，连克北极峰、新唐阜、牛津山等地，歼敌逾千，创造了3战3捷之卓越战绩，致刊嘉奖。是年11月，叶佩高代理师长职务，并且1939年年初成为蒋介石亲自选定的继陈诚之后11师第6任中将师长。
1: 听阅读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海南岛传苏东坡时代的作者孔健。
2: 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海南人，我见证了这座岛屿上发生的重大变化，博鳌亚洲论坛的设立，在人文地理意义上大大提升了海南的地位， 其这个既有着千年流放历史的蛮荒之地，其这个处于

我是张东东，一个曾经在贵州战马村住过两年的驻村第一书记。有人说一个国家的变化要看大事，但我这本书的名字是《村庄无小事》。我觉得因为在战马村的两年，我慢慢发现所谓时代不过是无数普通人把一天一天的日子认真过下去。很高兴能来轻阅读和大家聊聊这些小事。

听阅读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岛叙事的作者鲍石。除了这个岛叙事之外，我还有其他几部写海岛的小说，天空下的岛，有灯塔的海岛。那么我还想写一个以海岛为背景的小说，名字叫我跟我的朋友黄德海去他的家乡呼啦啦岛。我写海岛小说呢，实际上是有一个情节，就是我特别喜欢海岛，喜欢海岛存在的那种样貌，喜欢海岛的那种独立汪洋中的那种自在，这也是我的内心

0: 文明像一条注有河岸的河流，史学家只看到惊涛骇浪，却不曾注意河的两岸，人们建立家园，生儿育女，相亲相爱，谱写诗歌，就像这群特殊的无国籍聚落，几十年来漂泊在偌大的洞里萨湖。每年夏天，唐古拉山的积雪融化，湄公河涨水，在柬埔寨境内倒流入洞里萨湖，于是形成了东南亚最大的淡水湖，也哺育了繁盛的吴哥王朝和今日柬埔寨。这里有全世界最梦幻的晚霞，更有柬埔寨心脏跳动的声音。伴随着洞里萨湖的四季流转，近半个世纪以来，这群世界上最勤于搬家的人，与水陆两栖的顽强生存中，一直书写着人与自然的微妙平衡。我是主持人周薇，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王彤，我在南海之。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张展。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天气情况。北京阴转多云，15到26度，上海小雨，24到30度，广州多云，25到33度，深圳多云，26到32度，杭州小雨转晴，23到29度，成都多云转中雨，21到28度，厦门晴，24到30度，南京多云转晴，20到27度，海口多云转晴，25到31度，三亚雷阵雨，25到28度，文昌阴转多云，25到32度，琼海多云，25到28度。下面我们再来

0: 关注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天气情况。万象阴转中雨，24到31度，阳光中雨，24到30度，新加坡多云转阴，26到31度，雅加达晴转多云，25到32度，曼谷小雨，25到32度，河内阴转中雨，25到34度，吉隆坡小雨，24到33度。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气象站的全部内容，再会。
1: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卷《清明上河图》画尽了汴河上下十里繁华，而这看似太平盛世，其实杀机四伏，拉开了北宋帝国覆灭的序幕。请听上海读客图书出版的野文彪长篇小说《清明上河图密码》，由时代播讲。
2: 游继续小心跟着，渐渐走进了那盏灯笼，船身也渐渐能够辨认得出了，那是只小篷船，停在一片小河湾处，船头灯光下似乎站着个人，是个男子。天已全黑了，彭嘴儿果然走向了那只船，他走到船头边，和那船上男子对答了两句，声音压得低，听不清楚，只隐约见船上男人点了点头，随后伸手将彭嘴儿拉上了船，两人一起掀开帘子钻进了船棚。康游忙加快脚步赶到那船的附近，躲在岸边一棵柳树后面探头去看，船帘里透出一些灯光，但看不见里面的人，只听见彭嘴儿和那男子的说笑声，随后有一个女人的声音也跟着笑起来，不是嫂嫂春熙的声音。三人在说什么，隔得有些远，听不太清楚，只隐约听到彭嘴儿说波哥。康游心里一动，难道是那天取货的卖饼郎吗？他正在思忖，忽然又听见船里传出一个孩童的声音，
3: 我爹呢？
2: 是动儿的声音。康游再顾不得藏身，急步窜到了船边，躲在黑暗里，侧耳又听，又是动儿的声音，
3: 娘，爹不跟咱们一起去吗？
2: 嗯，虽然极小声，但康游心头猛地一颤，是嫂嫂春熙的声音。康游再忍不住，直起身子朝船棚里喊道，
4: 嫂嫂，冬儿。
2: 船棚里忽然静下来，连冬儿的声音都没有了，他的嘴一定是被捂住了。康游又喊道，
4: 嫂嫂，是我来接你和冬儿。
2: 船棚里仍毫无声息，康游不耐烦，一步跳上了船头，伸手去掀船帘，才掀了一脚，他猛地想起自己向哥哥蒙过的事，这辈子绝不再看嫂嫂一眼。他急忙收回了手，犹豫了片刻，直起身子，转过背，面朝着船尖，放缓了声音，向船棚里说，
4: 嫂嫂，请带冬儿出来吧。
2: 半晌，身后船棚里才传出嫂嫂春熙的声音，极其低微，极其弱，有些颤着说，
5: 叔叔，请稍等。
4: 好。
2: 一个字才吐出一半，他猛觉后背一阵刺痛，随即感到一把尖刀刺进了自己的后背，疼得全身一阵痉挛。他曾在边地征战戍守数年，早已无畏于刀兵战阵，回来之后做了县尉，虽然偶尔也去缉捕盗贼，却哪里及得上边关分毫，觉得这京城如同一大张软床。至于彭嘴儿之流，只如鸡尸一般，哪里需要防备。然而后背又一阵剧痛，那把尖刀从后背抽了出来。康游费力转过身，见昏昏灯光之下，彭嘴儿手里攥着一把尖刀，刀尖上还滴着血，他狠呲着牙，脸斜扭着，抽搐着，嘴唇不住地发颤，双眼则闪着惊怕。康游又望了一眼船棚，船帘 遮着，仍不见嫂嫂和洞儿。他知道自己又错了一回，而且错得永无可赎之机。他心里一阵痛楚，随即仰头栽倒，最后低声说了句：“
4: 哥哥，对不住。”
2: 彭嘴儿只有一个念头，杀了康友。若不杀了康友，他这一世便再没有任何可求可盼之机了。他的父亲是登州方向里的教书先生，一生只进过县学，考了许多年都没考入州学，又不会别的营生，便在家里招了附近的学童来教。他父亲一生都盼着他们三兄弟能考个功名，替他出一口怨气。可是他们三兄弟继承了父亲的禀赋，与读书意图丝毫没有天分，嘴上倒是都很能说，但只要抓起笔便顿时没了主张，写不出来怎么去考。他们的父亲先还尽力的鼓舞，后来变成打骂，再后来就只能剩下干瞪眼空叹了，最后大叫着说：“家门不幸，家门不幸啊！”咳血而亡。好在他们还从父亲那里听来不少的历史典故，大哥跟着一位影戏匠学艺，那师傅口技一绝，但肚里没有多少好故事。他大哥彭颖儿学了口技之后，又加上父传的古史轶事，书作俱佳，一手影戏全然超过师傅，得了彭颖儿的名号。彭嘴儿原也想跟着大哥学，但他只会说，始终学不来口技，手脚又有些笨，所以只能做个说书人，又不想下死工，因此只学了三分艺，哄些过路客的钱。他家那条街的街口有个朱家饼店，那饼做得不算多好，但店主有个女儿叫春熙，生得像碧桃花一样。那时彭嘴儿才二十出头，春火正旺的年纪。有次他偶然去买饼，朱家只是个小商户，雇不起佣人，妻子女儿全都上阵，那回正巧是春熙独自守店。他穿着件翠衫，笑吟吟地站在那里，比碧桃花还明眼。彭嘴儿长日虽然最惯说油话，那天舌头却突然肿了一样，本想说一个甜饼一个咸饼，张嘴却成了一个甜饼一个甜饼。春熙听了顿时笑起来，笑声又甜又亮，那鲜媚的样儿让他恨不得咬一口。春熙说：“
6: 听到了，一个甜饼何必说两遍呢？”
2: 他顿时红了脸，却不肯服输，忙说：“
4: 我还没说完呢，我说的是买一个甜饼，再买一个甜饼，再买一个甜饼，还买一个甜饼。”
2: 春熙笑得更加厉害了：“
6: 你到底是要几个呀？
4: 你家有多少我全要。
6: 五十十五啊，总共三十七个，你真的全要吗？”
4: 等等，我数数钱。哎呀，糟糕，只够买十二个的钱。
6: 那就买十二个吧，刚好六六成双，我给你啊，包起来。
2: 自此之后，每天他只吃饼，而且只吃朱家饼。吃到后来，一见到饼肚肠就抽筋，但这算得了什么？春心一笑抵得上千万个甜饼。不过那时他才开始跟人学说书，一个月只赚得到两三贯钱。春熙的爹娘又常在店里，他们两个莫说闲聊两句，就是笑也只敢偷偷的笑一下。他好不容易攒了三贯钱，买了些酒礼，请了个媒人去朱家说亲，却被春熙的爹娘笑话了一场，把礼退了回来。这样一来，他连饼都不敢去买了。经过饼店时，只要春熙爹娘在，他连望都不敢望一眼。偶尔瞅见只有春熙一个人在店里时，才敢走进去。两人眼对眼，都难过的说不出话。半天，他才狠下心说了句：“
4: 你等着，我赚了钱一定回来娶你。”
2: 春熙含着泪点了点头，但那神情其实不太信他说的话。他开始发狠学说书，要是学到登州第一说书人的地步，每个月至少能赚十贯钱，那时就能够娶春熙了。可是 才狠了十来天，他又去看春熙时，丙殿的门。

0: 门关着，起幌子也不在了。他忙向邻居打问，春熙一家竟迁往了京城投靠亲戚去了。一瞬间他的心空得像荒地一样。他再也没了力气认真学说书，每天只是胡乱说两场混混肚子，有酒就喝两盅，没酒就闷头睡觉。父母都已亡故，哥哥和弟弟各自忙自己的，也没人管他。弟弟彭真儿跟着一位京城来的老太臣学了几年医，京城依照三社法开设了御医学。那老太成写了封荐书，让彭真儿去京城考太医生。彭颖儿知道后说也想去京城，那里场面大，挣的钱比登州多十倍不止。彭随儿见兄弟都要去汴梁，也动了心，于是三兄弟一起去了京城。彭随儿原以为到了京城就能够找见春熙，可真到了那里，十万百万的人涌来涌去，哪里去找？他哥哥彭颖儿功夫扎实，很快便在京城稳稳立住了脚。弟弟彭真儿进了医学院，看着也前程大好。只有他那点说书的技艺，在登州还能进勾栏瓦舍混几场，到了京城连最破落的瓦舍都看不上他。他只有在街头茶坊里交点租钱，借张桌凳哄哄路人，每天除了租钱只能挣个百十文，甚至连在登州都不如。京城什么都贵，他们三兄弟合起来练了房子，不敢分开住。三弟彭真儿进了太医学外舍后，搬到学斋去住，唯有他只能勉强混饱肚子，独自出去只能睡街边。不过三弟彭真儿和他一样，做事懒得用心用力，学了几年仍滞留在外舍。去年蔡京致仕，太医学随着三社法一起罢了，彭真儿也就失了学。他原就没有学到多少真实的医技，又没有本钱开医店药铺，只得挑根杆子挂副医招，背着药箱满街走卖。起初彭颖儿还能容让两个弟弟，后来他挣的钱比两个弟弟多出几倍，脸色便渐渐的难看起来。之后又娶了亲，嫂嫂曹氏性子冷面，若不是看在房屋租钱和饭食钱三兄弟均摊，早就撵走了他们。即便这样，他每天也是横眉冷眼，骂三喝四。他们两兄弟只能忍着，忍来忍去也就惯了，不觉得如何了。这个处境就算能找到春熙，仍是糗样，还是娶不到。因此他也就渐渐地死了心，忘了那事，每天说些钱回来比什么都要紧。两三年后他渐渐摸熟了京城，发觉凡事只要做到两个字，到哪里都不怕，一是孝，二是赖。有手不打笑脸汗，无论什么人什么态度，你只要一直笑，就能够软和掉六分阻难，剩下三分那就得赖，耐心磨缠，就是铁也能磨掉几寸。至于最后一分，那就看命了，得了是福，不得也不算失。于是他慢慢变成了乐呵呵的人，就是见条狗也以乐相待，恶狗见了他都难得咬。这么乐呵呵过了几年，直到去年春天，他去城东的观音院闲逛，无意中撞见了一个人，春熙。
1: 一副旷世棋局徐徐展开，824个人物逐一复活，为你讲述清明上河图中埋藏的帝国秘密。由时代播讲的野文彪清明上河图密码正在播出。
0: 春熙早已不是当年的模样，已是一个少妇，手里牵着个孩童，身边还跟着个中年男子。不过他仍旧一眼认出了春熙，脸还是那么重看，仍是一朵碧桃花，且多了些风韵。春熙并没有看到他，他躲在人背后如饥似渴地望着，怎么看也看不够。春熙烧完香后牵着那孩子跟着那个男子离开了观音院，他便悄悄地

0: 跟在后面，一直跟到小横桥，看见春熙进了那间古董店。之后他便不停地在那里闲逛，偶尔看到春熙一眼便会醉半天。没几天，他在那附近的茶坊里歇脚吃饭，听到两个人闲谈，其中一个说自己古董店隔壁那院宅子准备另找人拎出去。他一问，租价比自己三兄弟现住的每月要贵500文，不过房间也要宽展一些。他立即回去说服兄嫂搬到小横桥，多出的500文他出300，彭颖儿和彭真儿各出100。兄嫂被他赖缠不过，就过来看了房，都还中意，就拎了下来。彭颖儿和彭真儿当年虽然也见过春熙，却早已记不清认不出，都不知道彭嘴儿搬到这里是为了春熙。搬来之后，他发觉春熙像变了个人，冷冷淡淡的，只有跟自己儿子才会笑一笑，见到外面男子立即会低下头躲开，因此他也一直没有发觉彭嘴儿。彭嘴儿留意了2个月才找到了时机，只有在井边打水时，两人才有可能单独说话。他便赶在春熙打水之前先躲在井口附近，等春熙刚投下井桶才走了过去，低声道：
1: 一个甜饼，一个甜饼。
0: 春熙先惊了一跳，便随即认出了他，顿时脸羞得通红，却没有躲开，直直地盯着他。他忙笑了笑，虽然这几年他一直乐呵呵的，其实很少真的笑过，这一笑才是真的笑，但又最不像笑，心底突然涌起一阵酸楚，几乎涌出泪来。春熙也潮红了眼，轻轻叹了口气，弯腰慢慢地提起井里的水桶，转身要走时才轻轻地叹了句：
2: 你这又是何苦呢？
0: 自那以后，他们两个便时常在井边相会，到处都是眼睛，并不敢说话，连笑也极少，最多只是点点头。但这一瞬珍贵如当年的甜饼，不同者甜饼能填饱肚子，这一瞬却让他越来越饿。直到今年寒食前2天，他又到井边打水，春熙刚将水桶提起，见到他眼望着别的地方，低声说：
2: 我丈夫要卖我们母子，隔壁5家2嫂明天要帮我们夺走。
0: 他忙问：
1: 夺到哪里？
0: 春熙却没有回答，提着水桶走了。他顿时慌乱起来，他丢过春熙一次，好不容易找到，不能再丢第二次。那天他仍得去说书，挣饭钱房钱，但坐到香染街口的扎老儿杂玉店，嘴和心根本合不到一处，说得三不着调，围听的人纷纷嘲骂着散开了。他正在失魂落魄，却见5家3弟5俏走了过来，并没有留意他，拐向东水门朝城外走去。他想起春熙的话，不知道和5俏有没有关联，便偷偷地跟了过去。见5俏坐到了虹桥口的水饮摊边，和那水饮摊的盲妇说了一阵话，又似乎掏了3墨钱给了那盲妇，谁也没喝就走了。他知道那盲妇是麦饼郎波哥的娘，看5俏举止有些古怪，怎么会给盲妇这么多钱，不过一时也猜不出，却记在心里。第二天他一早起来就出了门，却没走多远，站在小横桥头远远盯着康前家的店门，盯了很一阵，才见5家的2嫂柳氏走到古董店门口唤春熙，但春熙并没有出来。又过了一阵，康前才出来跟柳氏说了2句话，柳氏便回家去了。他心里纳闷，却又不能过去问，心想康前恐怕不许春熙出门，春熙也就没法逃走了。他稍稍安了些心，仍旧去香染街说书去了。下午回家后，他在康前家前门后门张看了几遍，都不见春熙的人影，连那孩子的声音都不见。春熙真的夺走了吗？一夜辗转难安。第二天寒食上午，他又去窥看，仍不见春熙和那孩子，看来春熙真的夺走了，但夺到哪里去了呢？他慌乱不宁， 却又没有办法，只得照旧去说书。到了香染街，看见卖饼的波哥扛着饼笼走了过来，忽然想起武俏的事，也许和春心有关，他便装作买饼向波哥套话。
1: 哎呦，听说你家摊了件好事啊。
0: 我家能有什么好事啊？波哥这后生极少笑，木然地望着他。
1: 什么能瞒得住我呀？哎，我都见那人给你娘钱了。
0: 哦，那是啊，只不过是替人取样东西。
1: 什么东西这么金贵，取一下要三墨钱？
0: 我也不知道。他听了有些失望，这和春熙可能无关，但看着波哥要走，他又一动念，不管有没有关，武俏拿这么多钱给波哥他娘，必定有些古怪。于是他又叫住波哥，拉到没人处说：“
1: 哎，波哥，跟你商议一件事，你取了那件东西，先拿给我看一眼，我给你50文如何？
0: 别人的东西，你看他做什么？
1: 哦，是那人托了你娘，你娘又吩咐你去取的，对不对？
0: 是啊，
1: 我知道你娘是后娘，一向刻薄你。”种的累的全是你，甜的好的全都是给他亲儿子。我呀早就想替你抱不平了，只是一直没合适的机会，好不容易碰到这种事，咱们呀来整治整治你那瞎眼娘。哎，如果那个东西值钱，咱们就把它偷换掉，卖了钱平分；如果东西不值钱，也给他换掉，让他尝尝苦头。我另给你50文如何？
0: 波哥犹豫起来，他又极力说了半天，波哥终于被说动答应了。清明过后，第二天一早，波哥拿了个香袋，偷偷地塞给了彭嘴儿。彭嘴儿打开一看，吓了一跳，里面除了一些香料和一颗药丸，还有血乎乎的一双耳朵，已经隐隐的有些发臭。
1: 这东西值不了什么钱，哎，就照昨天说的，让你娘啊吃点骨头。
0: 他取出备好的100文钱给了波哥。等波哥走后，才又仔细查看，发现那颗药丸裂了道缝，拨开一看，里面竟是一粒明珠，莹亮光润，珠围几乎有1寸。他虽然不识货，却也知道这珠子一定极值钱，自己说几辈子书恐怕也难挣到。他洗的手都有些抖，一直以来正因为穷，才一而再地错失春熙，有了这颗珠子还愁什么呢？于是他开始极力寻找春熙的下落，但又不能明问，没有一点头绪，反倒见赵不由的弟弟赵默儿接连去找康乾，康乾又一直谎称春熙回娘家去了，一般有送案，赵不由才会介入。难道春熙出了什么事吗？他忧烦了这许多天，见康乾比他更加郁闷憔悴，脸色发青，眼珠发黄，他向弟弟彭真儿询问，彭真儿说康乾是肝气虚弱，沾不得酒，千万不要借酒消愁才好。他听了之后，忽然生出一个念头，春熙逃走是为了躲避康乾，倘若康乾一死，春熙也就可以安心回来，更可以另行嫁人。这个念头让他害怕，心底现出一个漆黑的深渊，一旦失足，恐怕再难见天日。但又一想，自己活了这么些年，虽然每天笑呵呵，其实何曾见过什么天日啊？春熙才是天日。他横下心压住害怕，开始谋划。他曾听人说，全京城的酒唯有前任枢密院邓寻武家酿的私酒酒性最烈。邓寻武去年年底已经病逝，其子邓雍进正在服孝，不能饮酒，他家去年酿的酒恐怕都还藏着。彭嘴儿认得邓家一个姓刘的厨子，他便去邓府后门换出刘厨子，狠狠心拿了3贯钱向那厨子偷买了3瓶酒。等到天黑，前后街都没人时，他另灌了1瓶水，拿了2个大酒盏，连同那3瓶酒用布包兜着，又去找了一根细绳穿在打针上，藏在衣袋里，准备好后才出去，轻轻地敲开康乾家的后门。康乾一向不愿理他，冷冷地问他做什么，他却不管，笑呵呵地强行进去说：
1: 哦，我买了几瓶好酒，见大郎这几日闷闷不开心，过来呀，替大郎散散愁闷。
0: 康乾说不喝酒，他仍不管，提着酒径直地走到中间小厅，点亮了油灯， 见四条长凳面上都蒙着灰，便说腰不好，要坐得高些，将一条长凳竖着放稳，坐在凳腿上，取出四个酒瓶、两只酒盏，给康乾斟满了酒，自己斟的则是水。康乾跟着走了进来，一直站在旁边看着，满脸的厌烦。他照旧不管，笑呵呵地说：“
1: 来，大郎，坐。”
0: 康乾只得坐下，他把那盏酒强行塞到了康乾手中，笑着劝道：“
1: 你一向不大吃酒，不知道这酒的好处，尤其是愁闷的时候，痛快地喝它一场，闷头睡倒，嗨，什么烦恼啊，都离开喽。”
0: 康乾只饮了一小口，立刻呛得咳嗽起来，他忙继续笑着劝道：“
1: 再喝，再喝，多喝几口啊，才能觉得出这酒的好。世人都说英雄难过美人关，不知道这酒关更难过。好比大郎你的媳妇儿，算是极标致的美人了，还不是照样被你娶到了手，每日给你端茶煮饭，可见这美人关有什么难过的。”
3: 由上海读客图书出版，时代播讲的野文标长篇小说《清明上河图密码》，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2: Sabay di meka?
3: Apa kabar?
1: Apa kabar?
4: Nek sok sabay di?
2: Benjang dai? Sabay di bo?
5: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6: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 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5: 这么你干嘛呢
1: 喂
4: 妈不听了吗
1: I'm doing good
5: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6: Hear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首先来看内容提要。伊朗警告美国，打击伊朗油气资源将遭对等回应。伊朗外交部表示，可能很快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安全航线达成谅解。美总统特使称，访问俄乌取得实质性进展，乌方称会谈聚焦防务与援助，俄方称不排除重启与美乌三方会谈。乌方表示，俄方今天恢复空袭基辅。加拿大对美国等俄反制关税措施八号生效，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的美国进口商品征收关税。特朗普威胁在美禁售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庞巴迪的产品。针对极右翼德国选择党赢得地方选举，欧洲多国发出警告，称极右翼的威胁正在整个欧洲蔓延。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7号就伊美关系、地区局势等热点问题举行新闻发布会。巴加埃表示，美国对伊朗的军事侵略以及对伊朗发动经济战是对伊朗国家主权和国际法律法规的公然侵犯，伊朗将全力维护国家利益。
1: مادامی که این وضعیت ادامه داشته باشه، یعنی جنگ اقتصادی، تحریم دریایی علیه ایران، این به منزله تداوم تجاوز نظامی آمریکا علیه ایران خواهد بود و هم از حیث حقوقی هم از حیث عملیاتی ایران رو مجاز میکنه برای اینکه تدابیر لازم رو برای دفاع از خودش اتخاذ بکنه.
2: 针对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巴加埃表示，伊朗的立场明确，即美国给地区带来不安全因素，只要美以持续侵略伊朗，就无法讨论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问题。针对伊朗与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巴加埃表示，两国目前已对安全航线进行磋商，且进展顺利。未来几天，两国或将就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临时安全航线达成谅解，并向国际海事组织登记。伊朗麦赫尔通讯社6号报道，伊朗经济部已设立经济战争指挥部，旨在集中研判战争造成的经济问题，并协调有关部门加快制定和落实解决方案。伊朗经济部副部长莫尔塔扎·扎马尼安表示，该机构设在经济部内部，初期将重点处理经济部职责权限范围内的问题，包括战争给企业经营、贸易融资等经济领域造成的影响，以加快有关问题的跟进和解决。对于超出经济部权限的问题，将通过跨部门协调处理。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19号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8月24号宣布，美国对伊朗发起新一轮制裁措施。
0: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7号警告美国，任何针对伊朗石油和天然气资产的袭击都将会招致伊方的对等回应。他表示，虽然伊朗的油气生产链分布广泛，易触及，暴露在外，但是美国在该地区的能源企业和设施也面临相同的风险。同一天，伊朗武装部队副总参谋长海达里表示，敌人曾依赖混合战争、煽动内部势力等手段在伊朗制造动乱和不安，但是他们低估了伊朗的能力与决心，因此出现严重误判，未能预料到伊朗能够将战场扩展至整个地区层面。海达里还强调了霍尔木兹海峡对地区乃至全球经济格局的显著影响。伊朗6号宣布计划在霍尔木兹海峡之外设立一个禁区，并警告任何进入该区域的船只将会被列入制裁名单。在美伊海上冲突持续升级的背景下，伊朗拟设立的禁区能否强制执行，此举将会给海峡通航带来怎样的影响，我们来看相关的分析。
3: 卡塔尔半岛电视台网站援引旧金山大学中东研究学者祖尼斯的分析指出，伊朗舰艇和飞机若强行拦截过往船只，极易成为美军攻击目标，执行大规模封锁几乎不可能。截至目前，伊朗虽能通过水雷、导弹和快艇袭扰使海峡航行高度危险，但面对美军护航编队，其直接武力封锁能力有限。不过，伊朗可能希望通过此举刺激美国做出更大规模的军事回应，而这对德黑兰而言反倒可能成为政治筹码，一方面能为攻击周边海湾国家及该地区美军设施提供借口，另一方面在国内经济日趋艰难的背景下，也有助于凝聚伊朗国内民意，形成一致对外的氛围。此外，伊朗的禁区计划或许还与其和阿曼正在商议的海峡航线协议有关。祖尼斯指出，若该协议切实可行且能获得美方认可，伊朗可能会放弃强制设立禁区。若美方不接受，那么德黑兰方面已经准备好了某种方案，让华盛顿更难对伊朗与阿曼的协议说不。截至目前，美国尚未就伊朗方面宣布设立禁区一事做出正式回应。但6号，美国方面否认了伊朗当地媒体的一则报道。该报道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对一艘企图驶入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保护区域的美军海上无人艇实施打击。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言人对此回应称，伊朗方面的说法纯属捏造。

0: 伊朗设立禁区的措施执行力如何？迄今为止，伊朗已展现出有能力使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变得危险，迫使船只避开该水道。 半岛电视台网站报道，自3月以来，至少有19名海员丧生， 数十艘船只遭到袭击。 最新国际航运数据显示， 截至本月6号的10天内， 平均每日仅有10艘商业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数量为5月以来最低， 凸显美国和伊朗近期海上互袭对商业航运的冲击。
1: 当地时间7号， 伊朗公布了一款新型导弹。 伊朗称该款名为卡西姆巴希尔弹道导弹的亮相是该国国防战略的一个里程碑。卡西姆巴希尔导弹采用固体燃料、光电制导和半吨重的弹头，射程更远、精度更高，象征着伊朗从被动威慑转向主动威慑。 伊朗战事爆发以来，伊朗持续对美军驻中东军事基地实施打击。此前有报道称，美军人员自己暴露的位置数据可能被伊朗所利用。近日，美国军方表示，他们已经在多款手机和电脑上禁用广告跟踪器。根据美国参议员罗恩·怀登办公室上周五公布的函件， 美国空军表示，已在2个月前禁用电脑和手机上的广告标识符。美国特种作战司令部表示，其电脑设备近期已禁用相关功能。此外，美国陆军也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电脑上的广告标识符自2021年前就已被屏蔽，但安卓和苹果移动设备至少自2026年2月起才默认禁用。 移动广告标识符是与特定设备绑定的唯一识别码，可用于追踪个人在移动应用中的活动轨迹，并推断大致位置。业内人士表示，美国军方的限制措施基本上能避免他们的位置信息等数据被广告收集商业机构进行大规模销售，但人员轨迹仍可能通过其他更复杂的方式被应用程序追踪。 英国天空新闻频道今年8月报道称，超过1300名美国驻中东军事人员长期在健身软件上公开上传跑步训练打卡记录， GPS 轨迹精确到训练地点、具体时间段，不少人直接使用真实姓名，大量数据完全公开。 今年2月底，一名美国海军承包商从驻巴林基地撤离后搬到了当地一家酒店，他继续在健身软件上打卡跑步，酒店周边的路线清清楚楚。6天后，伊朗对这家酒店发动了袭击，造成2名美军雇员受伤。另外，今年4月开始，驻约旦穆沃费格萨勒提空军基地的美军在停火期间长期公开打卡跑步。 7月17号，伊朗对该区域发动打击，造成3名美军士兵死亡。 其实早在2018年，五角大楼就已经明令禁止作战区域随意使用带定位的消费级智能设备。专家表示，数据之所以还在泄露，主要是因为管控不力，加上基层人员意识不足。美军中央司令部在被问及是否有人因此受罚时拒绝回答。 媒体评论称，也许美军自己都没搞清楚到底有多少人在违规。阿联酋总统顾问安瓦尔·加尔贾什7号表示，阿联酋正在为能源出口和贸易加速建设替代运输通道，以确保不会被美伊战事挟持。 加尔贾什在阿布扎比举行的西利论坛上表示，阿联酋一直在扩建东海岸港口的吞吐能力，同时发展管道、铁路和霍尔木兹海峡之外的多元贸易路线，以构建能源替代运输通道。加尔贾什还批评海湾阿拉伯国家未能协调应对伊朗，称这些国家未能将共同关切转化为统一的地缘政治战略。 在论坛上，阿联酋和卡塔尔与会人士均表达了对依赖美国安全保障的担忧。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警告称，海湾阿拉伯国家绝不能继续仅仅依赖与美国的战略伙伴关系来保障自身的安全，在安全方面实现自给自足是唯一的前进道路。 好的，相关话题马上来请进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的助理研究员李子欣为我们详细的解读。李先生您好。
2: 你好。 伊朗宣布将会在霍尔木兹海峡之外设立禁区，范围呢将会从美海军封锁的沿线延伸到波斯湾的部分海域。那么同时称呢，与阿曼未来几天呢将会就海峡临时安全航线达成谅解。那么您认为伊朗这一系列的表态会对海峡通行的态势产生哪些影响？
3: 我想伊朗的这些表态呢，其实显示出的是美伊两国对于海峡通行的这种制度化博弈和实际的管控的争夺都在出现这种白热化的状态。那么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呢的最新表态，我们可以看到伊朗和阿曼的所谓临时安全海上通道，那么已经进入到了谈判的最后阶段，也将于未来数日内签署。这样的一个安排，它的核心规则呢是来往的船只进入海湾需要走伊朗的水域，而出海湾呢需要走阿曼的水域，但是要和伊朗进行协调。那进出都是要接受伊朗的管理与安排，并且呢军舰进行只让商船通行。与此同时呢，我们再看到伊朗现在所划设的这份禁区，实际上它的意味就很明显。伊朗呢规定霍尔木兹海峡关闭，但唯一的合法通行的渠道是伊朗所划设的这条航道。这等于是把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拆分为了两条路，要么走伊朗的航道是合法的，那么走美国的航道就会被伊朗列入到制裁名单，并且还面临着被打击的风险。伊朗在实践上与美国争夺海峡的控制权，并且呢，通过新航道的设置以及海峡管理局的这样一个运行，将这种之前基于军事威胁的控制权呢进一步的制度化。那我们看到呢，像国际航运数据就显示，在近十天来，那么日均只有10艘左右的商船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是五月以来的新低。那么相关船东其实目前都是在评估，在这种新机制下的通行可行性。短期来看呢，像航运混乱、保费的高企以及油价再度逼近100美元的这种态势有可能会持续。而中期来看呢，霍尔木兹海峡从国际公认的这样的一个公共航道，变成了美伊双边施压的这样一个选择性通航的双轨制水域。那么所有的相关方都必须在美伊之间二选一，要么违反美国的单边制裁与伊朗来打交道，选择是否通过伊朗的航道通行，要么就是铤而走险，走美国主张的航路，那么可能会面临着伊朗的打击风险，海峡的安全形势呢也会进一步的复杂化。主持人。
2: 此外我们看到了伊朗经济部是设立了经济战争指挥部，同时呢宣布首次在美军战舰上空试射了新型的反舰导弹。那您如何看美伊在经济和军事方面的博弈？
3: 那实际上美伊呢在某种程度上都在寻求一种所谓的可控的升级，但是呢也都是在控制相关的这样的一个力度，不要完全的去脱离掌控，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都在争取于己有利的这样的一个舆论叙事。那伊朗设立的这个经济战争指挥部呢，实际上它的最核心的这样的一个目的是为了能够集中的来研判战争所造成的经济问题，来加快跨部门的这样的一个协调落实解决方案。这也意味着伊朗呢是已经把这场对抗呢视作一个长期战，而不是一个间接性的冲突。那在军事上，我们看到伊朗试射这样的一个导弹，他想展示的是对于美国对伊朗的这种军事威胁，其实在伊朗看来并不严密，那么是脆弱的。那么虽然伊朗的卫星的导航能力是比较有限，那么打得着并不意味着打得准，但是向着美国航母的方向来发射，本身呢就是对美国海上威慑叙事的一次正面的一个冲击。那么当我们看到把经济和军事这两条线放在一起时呢，逻辑就更加清楚。伊朗呢是要同时的来提高美军的这种军事封锁的成本，以及呢对外展示自己维持这种经济抗压的能力和信心。那军事威慑是让美方的封锁代价进一步的这样的一个上升，而经济上的这样的一个继续展现自己的韧性呢，则对于伊朗来说是希望保持一种能够继续与美国进行缠斗的这种能力，并且伊朗也希望在美国的中期选举之前把这样的一场战争保持一定的能见度，以此来给美国政府来施加更大的压力。那么我们也看到像伊朗和阿曼在划设的新的航道 以及在经济安全方面的这样的一系列的文件的起草，其实这都使得伊朗呢能够在构建一种所谓撑得住拖得久的这样一个政治叙事。而美方的打击呢实际上也是在调整它的打法，那么不追求大规模的空袭，转而是来击沉油轮，威胁摧毁伊朗的石油舰队等等。那么通过这种方式，实际上美国也是在寻求一个可见的这样的一个成果，来给最终的中期选举呢能够争取更多的国内支持。所以通过这种方式，双方都是在升级当下的一个博弈的态势，但是也都希望最终的局势不要完全失控。主持人，
2: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和点评。马上进入今天的媒体焦点，崔爽。
4: 好的，丽娜，我们看到伊朗宣布将在霍尔木兹海峡之外设立一个禁区，美伊围绕海峡控制权的博弈持续升温，霍尔木兹海峡局势高度紧张。我们来看国际媒体的分析评论。首先关注路透社，伊朗你在海峡之外设立禁区。伊朗称将公布新设立的禁区范围将从美国海军封锁线延伸至波斯湾部分海域，任何进入这一范围的船只都将列入制裁名单。针对伊朗与阿曼关于海峡航运安全通道的谈判，伊方称两国磋商进展顺利，协议达成后会向国际海事组织登记。美军九月初对伊朗目标发动空袭，伊朗称果断反击并打击了美国在约旦的军事目标。我们再来看法国电视一台新闻频道，伊阿磋商有进展也有阻力。伊朗与阿曼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近期取得进展，磋商进入最后阶段，目前双方已就建立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达成意向，双方就各自控制水域占比及收益分配问题也基本形成共识。不过阿曼对伊朗提出的联合收费等细节持保留态度，分析认为阿曼方面的保留态度和犹豫不决与美国施压有关，核心问题仍卡在美国身上。我们再来关注挪威通讯社，美伊博弈将阿曼夹在中间。阿曼近日悄然拒绝伊朗关于在霍尔木兹海峡向商船联合收取服务费的提议，此举避免与美国政府直接冲突。特朗普曾多次警告阿曼不得同意对该水域实施事实上的收费。与此同时，五角大楼重新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意味着未经美国同意，任何收费协议都没有实际意义。伊阿协议能否最终落地并推动海峡恢复稳定通航，仍取决于美伊博弈的走向。最后我们来关注到的是葡萄牙商报，海峡问题极具地缘政治敏感性。伊朗坚持海峡管理权应基于两国份额，拒绝第三方介入，并已成立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实施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最重要的石油运输通道之一，控制该水域的任何举动都极具地缘政治敏感性。目前美伊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对抗仍在持续，局势充满不确定性。伊朗宣称完全掌控海峡并计划划设禁区，美军则加大封锁和打击力度，双方博弈呈现长期拉锯态势。好的，以上就是第一个媒体焦点的全部内容。丽娜，
2: 好的，感谢崔爽。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七号晚间称，俄军使用无人机袭击了基辅州鲍里斯波尔区等地。俄罗斯在暂停空袭基辅三天之后恢复对基辅的空袭。总台记者当地时间的八号凌晨在基辅市听到了两轮密集的爆炸声。因美国总统特使访问，俄总统普京此前下令从五号午夜起三天内不对基辅实施空袭。七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在基辅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举行三轮谈判，重点讨论了防空需求、技术合作及冬季援助方案，并将继续协调后续的会晤与沟通。
5: 泽连斯基称，在此前一天会谈结束后，乌方代表与美特使威特科夫和美总统女婿库什纳进行了单独的一对一交流，并就当天会谈成果进一步交换意见。泽连斯基强调，当前最重要的是继续积极共同推进相关工作，确保外交进程得以延续。泽连斯基表示，各方重点讨论了乌克兰的防空需求、相关技术合作以及所需的冬季援助方案。 目前各方正就下一步行动进行协调，并筹备后续会晤与沟通。他同时表示，乌克兰提出的建议具有建设性，今后也将继续保持这一立场。威特科夫七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代表团日前对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访问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包括在安排后续三方会谈方面取得了进展。七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不排除重启与美国和乌克兰三方

0: 方会谈，但地点和时机尚难确定。佩斯科夫称，不排除俄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可能进行电话交谈。佩斯科夫强调，克里姆林宫目前尚未掌握威特科夫和库什纳与乌克兰领导层谈判结果的信息。当被问及美国的新提议与俄美元首安克雷奇共识有多大分歧时，佩斯科夫未作回答。普京五号在克里姆林宫与威特科夫和库什纳举行会谈，这是威特科夫今年一月以来首次访俄。普京强调，必须消除引发冲突的所有根源。
1: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七号发表声明说，美国在挪威部署中近程导弹发射系统是北约国家采取的又一项严重破坏局势稳定的举措。
0: 七号，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俄将美国能够在欧洲发射中短程导弹的武器系统出现，视为北约一系列极具破坏稳定作用的行动中的又一步。扎哈罗娃指出，北约在推进地区陆基中短程导弹部署时，毫不掩饰其意图，即获取对俄领土纵深实施大规模导弹打击的潜力，同时企图控制具有重要军事和商贸运输意义的海上通道。扎哈罗娃说，此次部署在挪威的 MK41 发射系统可发射多用途导弹，打击陆上和海上目标。该系统能发射战斧远程巡航导弹，将其部署在北欧国家，可覆盖包括莫斯科在内的俄罗斯大片领土。他警告称，作为俄方应对措施，美国导弹系统及控制设施相关基础设施的部署地点将成为俄战略威慑力量的特别关注对象，包括在武装冲突情况下规划相应打击兵器的作战使用。扎哈罗娃表示，俄方曾多次详细解释，与美国进行实质性战略对话的有利条件尚未形成，而类似在欧洲部署威胁俄罗斯的陆基中导这样的步骤，已将美俄战略问题建设性对话的前提归零。七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挪威在俄边境附近组建炮兵师，并计划部署射程达500公里的导弹。此类威胁俄罗斯的军事建设构成俄采取额外安全保障措施的理由。此前，俄罗斯驻挪威大使科尔丘诺夫称，挪威在靠近俄罗斯边境处部署了一个由4门韩国自行火炮组成的炮兵师，射程最远达40公里。
1: 好的，再次进入媒体焦点，崔爽。
2: 好的，丽娜。美国总统特使近日在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穿梭斡旋，在外交层面实现了俄乌双方的间接沟通，但难以改变俄乌前线拉锯、远程互袭的战场局势。我们来看国际媒体的分析评论。首先关注到的是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更多是出于国内政治考量。文章认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近日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试图重启外交谈判进程以结束冲突，但美方此时重启斡旋更多是出于自身的国内政治考量。在美国中期选举临近的背景下，特朗普政府试图转移外界对其在伊朗问题上陷入困局的关注，并表明其仍在努力兑现结束俄乌冲突的承诺，为自身外交表现争取加分。我们再来看沙特公报，俄乌重启间接沟通，但各有盘算。文章称，威特科夫此行虽短暂缓解了俄乌双方互袭首都的紧张态势，但并未触及冲突核心症结，基本上不会对战争走向和谈判进程产生实质影响。俄方清楚特朗普所在的共和党面临中期选举压力，因此俄方不仅不会妥协，反而会强化一些核心诉求。乌克兰方面也试图利用美国中期选举这一窗口期，在博弈中将自身利益最大化。我们再来看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怎么说，斡旋只是表面文章，美方此次穿梭斡旋的可见成果只有促成俄乌3天暂停空袭对方首都，双方前线态势并未因斡旋有所缓和。在顿巴斯、扎波罗热等主战场，俄乌地面攻防、远程火力打击、无人机作战等军事行动仍在持续，俄乌诉求存在根本性分歧，几乎没有调和空间。白宫惯于极限施压，将局势逼入绝境，所谓斡旋只是假性调解，而非推动冲突解决的实质性步骤。最后我们再来看瑞士新苏黎世报怎么说，战场形势依旧是博弈核心，

0: 焦点的全部内容。丽娜，
1: 好的，感谢崔爽。作为对美国50%关税的回应，从当地时间的8号起，加拿大开始对自美国进口的700多种价值276亿加元的商品征收关税。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再次向加拿大发出威胁，称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公司除非开始在美国生产，否则将禁止在美销售。
2: 据报道，加拿大此次反制关税清单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纸浆和造纸、塑料以及电子产品等领域，其中大多数从美国进口钢铝制品关税将从25%提高到50%，奶酪等乳制品、鱼类、海鲜及部分钢铝衍生品将被征收25%关税。其他现有的反制关税，包括针对美国汽车的关税，也将继续维持。另据报道，一名了解白宫内部消息的人士表示，加拿大反制措施落地之际，美国政府正考虑反制加拿大的反制，最迟将于9号作出回应。与此同时，美国总统特朗普再向加拿大发出威胁。特朗普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不再允许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公司在美国销售。他说，庞巴迪公司超过50%的营业收入来自美国，而加拿大封堵美国的银行和企业，并阻碍美国公司在加拿大做生意。特朗普说，这一完全不公正、不公平的时代已结束。如果庞巴迪想要美国市场，就必须在美国生产。美加近来贸易争端不断，特朗普政府从8月22号开始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水泥等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加拿大政府随后宣布对美国实施等额对等反制。截至9月6号，美加贸易谈判仍处于僵局状态。加拿大方面表示，目前双方没有举行任何正式磋商。
1: 7号是加拿大的劳动节，当天与美国底特律隔河相望的加拿大温莎市爆发了大规模的工人游行，呼吁团结捍卫就业，应对美国关税影响。
3: 我现在是在位于美加边境加拿大的温莎市，在我身后一河之隔就是美国的汽车重镇底特律，而温莎也是美加汽车产业高度融合的地方。面对美国的新关税以及对加拿大的汽车进口征收更高关税的威胁，加拿大的产业工人在当地的劳动节当日举行游行，他们呼吁大家团结起来，保护就业，应对美国带来的不确定性。
4: 参加游行的工人表示，面对美国的关税压力，他们支持加拿大政府的反制措施。
5: Fighting back, making things equally. They're a violation to the tradesmanship deal that was signed, put into law years ago, and they're hurting Americans. They are hurting American farmers and auto workers especially. And unfortunately, sometimes the only way to get even is to fight back.
4: 美加汽车产业供应链高度一体化。当地官员表示，美国关税造成的额外成本最终将顺着供应链传导回美国市场和消费者。
6: I think more and more Americans are coming to realize that they're the ones paying more for the tariffs. So tariffs paid by the people that buy the products. And Canada doesn't want this trade war, but we have to defend ourselves.
1: 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他喜欢把美国的新墨西哥州改名为新美国州的建议。
7: 特朗普在真实社交平台发帖，内容是一张新墨西哥州地图，上面用英文写着新墨西哥，但墨西哥被打了一个红叉，以美国取而代之，从而变成新美国。白宫社交媒体账号转发了这张图。此外，特朗普还在另一篇帖子中称，新墨西哥州是选举舞弊严重的州之一，很多人建议把新墨西哥州改名为新美国州，我爱它。特朗普主张美国优先，去年就任总统伊始就下令把墨西哥湾改名为美国湾，今年8月又下令把位于美国与加拿大交界处的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暂不清楚特朗普是否会以及如何采取行动给新墨西哥州改名。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特朗普没有宪法权利给美国的州改名，该事项由各州自行决定。新墨西哥州民主党籍州长米歇尔·卢汉·格里沙姆回应道， 该州名称在美国建立之前就已存在，改名一事不容讨论。他指责特朗普是在转移美国民众对灾难般的伊朗战

0: 史和持续飙升的汽油价格的注意力。民主党籍新墨西哥州联邦参议员马丁·海因里希在社交媒体写道，有三个地方我将永远使用他们的真名，墨西哥湾、安大略湖、新墨西哥州。
1: 德国萨克森安哈尔特州议会选举当地时间的6号落幕，根据官方初步统计的结果，德国选择党以43.8%的得票率创下了该党在德国州议会选举当中的最高得票记录。德国总理基民盟主席默茨七号对此表示，这是基民盟几十年来遭遇的最严重选举失利之一。默茨承认，此次选举结果反映出了部分民众对德国发展方向的担忧。德国经济持续增长以及进一步改善社会保障的目标目前还没有实现，但是他同时表示，德国政府需要继续推进已经确定的改革路线，同时提高政策执行和沟通能力，以期重新赢得民众的信任。七号，欧洲多国对德国选择党赢得了州议会选举一事发出了警告，称极右翼的威胁正在整个欧洲蔓延。
2: Y por eso lo que vimos ayer en Sajonia es un aviso y creo que también una constatación. El aviso de que la amenaza ultra gana terreno en Europa y en el mundo.
3: 法国外长巴罗七号也发文表示，德国选择党在萨安州取得压倒性胜利，显示极右翼浪潮正在欧洲不断蔓延。法国及欧洲国家必须抵制极右翼思想正常化。同时也必须正视推动此类政党崛起的民众失望和愤怒。巴罗称，种种社会问题正在加剧民众不满，如果欧洲领导人无法回应这些诉求，最坏的结果将不可避免。同一天，波兰副总理兼外长希克尔斯基接受采访时表示，德国选择党在地方选举中胜出是一个非常令人担忧的信号。希克尔斯基警告称，当前全球范围内民粹主义思潮不断扩散，各国面临着共同挑战。
1: 德国极右翼政党德国选择党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议会选举当中以明显的优势获胜。分析人士认为，此次选举结果表明，德国选择党不再仅靠抗议性的投票获得支持，已经成为了一支常态化的政治力量。这不仅令萨安州阻隔陷入复杂的境地，其影响还可能外溢至德国联邦政治层面，甚至对欧洲整体的政治生态造成冲击。
4: 分析人士指出，过去20多年，德国主流政党一直没能解决萨安州的前途问题，当地居民长期对经济状况感到焦虑和不满，这为极右翼势力壮大提供了土壤。德国选择党正是利用民众不满情绪，把自身标榜为唯一真正关注民众诉求的政治力量，借势崛起。德国选择党的获胜是自1949年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成立以来，首次有极右翼政党在德国州选举中压倒性取胜，不少媒体评论为政治地震。德国联邦总理府部长直言，此次选举结果极为难堪。分析人士指出，在德国联邦体制下，德国选择党即使在萨安州执政，其政策影响力仍局限于地方，但极右翼政党执掌德国一州所产生的象征意义绝不可低估。如果德国现有主要政党无法推进真正系统性改革，德国选择党或将获得更多德国选民接纳，逐步迈向德国政坛主流，并极有可能被欧洲其他右翼政党作为借力宣传的叙事工具。分析人士指出，一个仅有10几年历史的极右翼政党能在被视为欧洲政治稳定核心的德国迅速崛起，会提振欧洲其他国家右翼政党的士气。由于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等欧洲国家都将在明年举行选举，欧盟担忧更多极右翼政党得势，从而推动整个欧洲政治生态进一步走向保守与极化。
1: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将于9月15号至17号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经基本就绪。本届论坛紧扣国际热点问题，议题设置回应各方现实关切，将为促进地区安全稳定、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发挥积极作用。
5: 据介�绍，本届论坛设置4场全体会议和8场平行分组专题研讨，其中4场全体会议议题分别为国际秩序。

0: 与战略稳定、局部冲突困境与解决之道、亚太安全稳定与风险挑战、发展中国家作用与愿景。主办方表示，论坛将坚持平等开放、包容互鉴的理念，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
1: 一是积极践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发出中国声音，宣介中国方案。二是积极倡导安全热点问题的政治解决，为冲突涉事方坦诚对话创造更多的条件和机会。三是广泛倾听发展中国家的呼声，同世界各国一道凝聚共识，团结合作，共同推动构架更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
0: 论坛将广泛邀请各国防务部门和军队领导人、国际和地区组织负责人以及具有国际学术影响力的高水平专家学者参会。论坛期间还将并行举办第四届中非和平安全论坛。今年正值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论坛发展到今天已经成为各国平等对话、共谋和平的重要平台。中国军事科学学会表示，本届论坛将继续为促进地区安全稳定、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发挥积极作用。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2: 海关总署今天公布，今年前8个月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4.78万亿元，同比增长17.6%，其中出口20.17万亿元，增长14.6%，进口14.61万亿元，增长22%。8月当月进出口4.65万亿元，同比增长19.8%，其中出口2.73万亿元，增长18.6%，进口1.92万亿元，增长21.7%。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也就是服贸会，将于9月9号到13号在北京举行。目前布展全部完成，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
3: 本届服贸会以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为主题，将举办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展览展示、论坛会议、洽谈推介、成果发布、配套活动等各类活动。目前有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3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包括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
4: 这是首钢园永久会址全面落成以后迎来的首届服贸会，全的展位已经布置完毕。届时，200多项新成果将集中发布，其中有100多项将首发首秀。
3: 本届服贸会还有多个首次，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展示各地服务贸易领域的创新成果和典型案例。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并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为企业出海提供一站式专业服务。
5: 展会推出11条考察线路，举办74项配套活动，更加突出服务贸易与服务消费的联动，服务贸易与服务投资的联动。
2: 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目前，平陆运河主体工程已经顺利通过验收，各项运行手续全部齐全，已经具备通航条件。
6: 平陆运河2022年8月28号开工建设，全长134.2公里，北起南宁衡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南经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
7: 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
6: 平陆运河通航后，内河船、近江海船还有符合要求的国际航行船舶均能进入，但国际航行船舶和1000总吨以上的海船进出运河时，需由引航员上船带领船舶通过运河。
2: 昨天，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这是首部由国家最高审判机构发布的涉人工智能司法裁判规则文件。意见聚焦社会各界关注的 AI 换脸、大数据、杀熟、仿冒名人带货等问题，明确相应的裁判规则，厘清行为边界和法律责任，以公正高效司法保障人工智能健康有序发展。
8: 意见 立足审判职能定位，精准聚焦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 AI 换脸拟身、 AI 换结侵权、网络开合、大数据杀熟、自动驾驶、模型训练等问题，针对性明确，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实体裁判和诉讼程序规则。
9: 意见加大人格权益司法保护力度，对利用人工智能侵害肖像权、名誉权、隐私权、声音权益等行为的责任追究做出了明确规范。
10: 实践中反映最强烈的是 AI 深度伪造，比如说呀，AI 换脸技术可以无差别地收割所有人的肖像，我们在座的每个人都可能成为深度伪造的目标。再比如啊，使用 AI 的拟声技术，花几块钱就能伪造他人的声音，效果呀足以乱真。
9: 意见明确规定，未经同意利用人工智能处理自然人的姓名、肖像等，生成可识别该自然人的虚拟数字形象并使用公开的，构成对姓名权、肖像权等人格权益的侵害；未经同意使用自然人声音作为训练语料，模仿其音色、语调和发音风格生成可识别的合成人声的，构成对声音权益的侵害。同时，操控虚拟形象、合成声音实施不当行为或者发表不实言论、降低他人社会评价的，构成对名誉权的侵害，依法追究行为人的侵权责任。遭遇 AI 换脸等侵权，如何及时制止侵权行为？意见专门对人格权侵害禁令的依法适用予以明确。专家举例说，受害者有证据证明其被 AI 换脸造黄谣，如不及时制止，将使其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的，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人格权侵害禁令。人民法院审查后，既可以责令网络用户停止有关侵权行为，也可以责令网络服务提供者、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及时采取必要措施，以阻止损害的进一步扩大。专家表示，人工智能浪潮加速到来，但方向必须可控，唯有不断完善法律规制，强化平台责任，加强公众教育，才能在技术飞跃的时代守护好每个人的合法权益。
11: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12: 阿拉宁波呼你呢，
13: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12: 果汁，
14: 汇源集团全换新，
12: 咱家果园
15: 咱放心。
13: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16: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台媒报道，绿营近日频频攻击台北市长蒋万安，从质疑其长子获得赴美交换生资格，到暗讽蒋万安本人面相难看，引发岛内舆论反弹。蓝营分析，此举不仅意在打击2026年台湾九合一选举蓝营选情，更试图毁灭蒋万安的人设。在2028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前，在政治上将其斩草除根。
17: 日前，蒋万安因长子蒋德利通过公开甄选，录取名额仅25人的台北市国际交换学生学习计划，遭绿营连番炮轰，质疑其占用资源、涉及特权，甚至攻击蒋德利的相貌与入学资格。面对质疑，蒋万安强调自己从头到尾未介入甄选，并宣布放弃相关补助。无独有偶，台行政机构政务委员陈时中6号更暗讽蒋万安面相难看。对此，蒋万安7号淡然回应：“
18: 你敢看伊这张相片，看有高水无啦？哦，俺这个选台选一个高水的啦，哦，卖选台面相真歹看呀。”
19: 我想到我就时常面带微笑，多笑一些。
17: 国民党内人士指出，绿营为选举屡次采用家族追杀和人格毁灭的方式，甚至攻击未成年人，只会引发社会广泛批评。
20: 一次釜底抽薪，第一个就是2026的蒋万的选举，第二个是阻挡他选2028的半马锁。 那第三个

0: 就是把最后的少主都铲除的话，国民党这个气势就衰了。
1: 民进党每次在台北市的选战方法都是用这种家族追杀跟人格毁灭，最糟对台北市民来说，我觉得应该是会觉得民进党好可怕。
2: 而有岛内媒体人认为，之所以绿营紧咬攻击蒋万安及其家人，是因为民进党阵营根本无力进行市政议题的探讨，而如此操作只会激发岛内民众，特别是台北选民的反感，最终拖累自身选情。
3: 去打最无聊的地方，去打人家长相，去攻击人家未成年的孩子，然后去讲一些有的没的稀奇古怪的事情，除了肉搜就是霸凌，就是这样。没关系，你们就继续这样弄。你越是这样做，我告诉你会死得越快。
4: 据台媒报道，台湾民众党前主席、台北市前市长柯文哲涉及的金华城案及政治现金相关的案件，二审于8号下午在台湾高等法院开庭。柯文哲一审被判处17年之后提出了上诉。在开庭之际，柯文哲的妻子陈佩琪在社交平台上发文控诉家庭面临财产执行压力，痛批民进党当局利用司法手段进行政治追杀。
2: 7号，也就是柯文哲相关案件二审开庭之际，柯文哲妻子陈佩琪在社交平台发布长文，说明全家所面临的法律与财务压力。他表示，目前台当局相关部门不断送来财产扣押文书，给全家造成很大压力。陈佩琪表示，此前柯文哲还曾期待和赖清德方面展开合作，没想到之后便深陷牢狱。为此，他感慨柯文哲对赖清德的为人很无知。他同意台湾媒体人陈文茜的看法，柯文哲因带领民众党抢占大量青年选票，威胁到了民进党，而遭到政治打压和清剿。陈佩琪痛批台当局办案手段凶残，呼吁赖清德不要再针对柯文哲以及他的家人。陈佩琪在文中语带讽刺地指出，民进党在台湾可以吃香喝辣，以赖清德残忍个性和凶残的作风，党内其他小天王谁敢出来竞争？一争就是赏个几年的牢狱之灾了。陈佩琪表示，小草和民众党对赖的厌恶、反感、鄙夷程度已经达95%以上。据台媒透露，柯文哲涉及的金华城案、政治现金案一审被判处17年，案件上诉之后，于8号下午3点，台湾高等法院二审开庭。当地法律人士指出，案件尚在二审审理阶段，未经判决确定，应推定为无罪。依据台湾地区相关规定，受10年以上有期徒刑判决且尚未确定者，不得登记参选领导人。若二审维持原判或刑期仍在10年以上，柯文哲将丧失2028年参选资格。
4: 近期台湾地区流感及新冠肺炎疫情都在持续，全台类流感就医人数一周就超过了10万人次，新冠肺炎疫情也仍处在高原期，提醒民众注意防护。
5: 根据台疾管部门统计，8月最后一周，全台类流感门诊和急诊就医数达到101600多人次，较前一周上升了5.6%。其中新增85例并发重症及14例死亡个案。新冠肺炎就诊人数虽然较前一周有所下降，但仍新增69例本土重症病例以及18个死亡病例，疫情还处在高原期。医师提醒，新学期开学，呼吸道疾病传播风险增加，建议在公共场所佩戴口罩。如出现咽痛、低烧等症状，应及时就医，确定感染病毒种类，对症下药，不要自行服用普通感冒药。有医院管理层则开始担心，入秋后恐患者持续增加，加剧各大医院的急诊拥塞状况。
4: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6: 鲁花集团以一颗花生为原点，构建起种植、加工、肥田、再种植的全产业链绿色循环闭环。企业自主培育高油酸花生两种，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从源头筑牢油料品质与安全根基。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依托独创 5S 物理压榨工艺，产出浓香美味的高品质食用油，守护消费者饮食健康。通过菌媒协同技术攻关，鲁花将花生饼粕转化为小分子花生蛋白肽肥，皮质增效，

0: 努力丰收，藏粮于地，藏粮于技，鲁花兼顾餐桌安全与耕地养护，赋能乡村振兴，为农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能。近日，第十二届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在贵阳召开，中国联通设置主题体验区，分享共建一体化数据流通基础设施的联通方案，集中展示人工智能深度赋能千行百业的创新落地成果，推动中央企业与地方数据资源流通汇聚，探索央地数据资源数据交易新范式，实现数据价值释放，助力数据产业发展，打造医疗影像数字新基建贵州样板，发布医保影像云建设运营标准体系，以贵州实践助力全国医保影像一张网建设，以资源为基，以算力为益，中国联通助力激活全域数据价值，共筑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新格局。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1: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2: 李白感恩欢度节，李白大师香氛
3: 真香，
2: 李白洗洁精
3: 不杀手，
2: 李白感恩欢度节。超级大补贴，
3: 真划算，
2: 还得是李白。
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4: 好花生油，我就认无法香胡姬花。
5: 顶尖冠军有水花消失术，蓝月亮有至尊鸟绒树，至尊生物科技洗衣液三倍浓缩，入水即溶，15分钟快洗，超干净，无残留。
6: 北京时间今天的凌晨，在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结束的一场女子1/8的决赛当中，中国选手郑钦文以7-5、6-3战胜波兰选手斯瓦泰克，晋级美网8强。值得一提的是，第一盘郑钦文在0-5落后的情况下，复制了第三轮对阵凯斯时的逆转奇迹，再度实现了让五追七。
7: 本场比赛的第一盘，郑钦文的开局并不顺利。第一个发球局，斯瓦泰克上来就拿到了3个破发点，并把握住了第二个。此后，他连保再破，占据先机。前四局一直困扰郑钦文的一发进球率只有31%。就在大家认为郑钦文将草草输掉首盘的时候，第六局郑钦文开始放开手脚扳回一局。在斯瓦泰克的发球胜盘局，郑钦文逼出了对手3个破发点，并最终把握将比分追到2-5。斯瓦泰克来到自己的第二个发球胜盘局的时候，这一次郑钦文又化解了一个盘点，紧接着逼出了多个破发点，郑钦文再破一局将比分追到4-5。压力之下，斯瓦泰克的非射博性失误开始增加，郑钦文连破再保，拿下首盘。而此时他的发球手感也在提升，一直困扰郑钦文的一发进球率来到了50%以上的及格线。第二盘一上来双方各自爆发，关键的第六局也是郑钦文的发球局，斯瓦泰克及时提升了状态，拿到连续2个破发点，郑钦文一一化解。此后双方3次来到均势，关键时刻还是郑钦文更沉得住气，艰难爆发。紧接着在对方的发球局，郑钦文用一记漂亮的 return ace 完成破发。第四个赛点，随着斯瓦泰克回球下网，郑钦文拿下比赛。
6: 澳大利亚通信部长阿尼卡·维尔斯说，澳大利亚或将通过新法律要求互联网公司允许用户关闭算法选项。法新社7号报道称，该草案将于本周提交议会审议，若获得通过，互联网公司则必须为用户提供关闭算法的选项。这样一来，用户就不会看到根据自己喜好定制的推荐内容。长期以来，社交媒体公司使用的算法被指责具有成瘾性，导致用户不停地刷屏。

0: 再来关注天气。
1: 大家来看天气，今后三天降雨和降温依旧是天气舞台上的主角。我们具体来看，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在河南的西部、山西的西南部、陕西的中南部、宁夏、甘肃的东部和南部、青海的东南部、四川、云南等地将会有大到暴雨出现，其中在四川盆地北部的局部地区还会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会伴随着强对流天气。明天晚些时候降雨的重心将会有所南移，那么后天整体雨势减弱，但是在四川的部分地区还是会有强降雨。来关注一下气温的情况，今后三天受到冷空气的影响，中国中东部地区将会自北向南出现明显的降温。今天降温比较集中的区域还是在东北、华北，明天呢将会南移到像湖北还有河南一带，后天降温明显的区域主要集中在西南地区。那么降温过后呢，像今天华北一带最高气温普遍是在20多度，但是在华南等地还是会有一些30多度的炎热天气。明后天最高气温30度以上的范围将会明显的缩减。城市当中我们来看一下，像北京今后的几天最高气温20多度。北京阵阴转多云，16到22摄氏度，西安中雨17到23度，广元阵阴转大雨20到31度，宜宾多阴转阵雨24到33度，唐山阴转晴15到24度，合肥阴21到30度，南京多云21到29度，武汉多阴转晴23到34度，福州多云24到34度，南宁多云25到33度，广州晴转多云25到33度，东京小雨23到29度，新德里小雨转晴26到34度，迪拜晴32到41度，河内小雨26到33度，曼谷小雨转阴27到35度，吉隆坡小雨25到35度，悉尼小雨转晴12到19度，伦敦小雨转晴12到18度，巴黎小雨13到26度，罗马晴22到31度，雅典晴23到32度，温哥华小雨转阴13到19度，渥太华小雨转阴16到23度，洛杉矶晴22到27度，墨西哥城小雨14到25度。
0: 感谢收看中国新闻，再会。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小倩。首先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台湾海峡80海峡有 1.3 到 1.8 米的中浪，南海有1到 1.8 米的轻浪到中浪，北部湾有 0.5 到 1 米的轻浪，菲律宾以东至关岛附近洋面有 1.5 到 2.3 米的中浪区。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 3.0 米，烟不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 0.9 米，少云到多云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 0.6 米，烟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 0.9 米，多云到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 0.5 米，少云到多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到海安浪高 0.6 米，烟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 1.0 米，烟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本次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我们下个时段再会。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小倩。首先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台湾海峡80海峡有 1.3 到 1.8 米的中浪，南海有1到 1.8 米的轻浪到中浪，北部湾有 0.5 到 1 米的轻浪，菲律宾以东至关岛附近洋面有 1.5 到 2.3 米的中浪区。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 3.0 米，烟不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 0.9 米，少云到多云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 0.6 米，烟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 0.9 米，多云到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 0.5 米，少云到多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到海安浪高 0.6 米，烟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 1.0 米，烟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本次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我们下个时段再会。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由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国生态环境部组织编写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近日在中国出版发行。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9月7号在北京会见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卡方一道，加强沟通协作，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能源、投资、人工智能、人文等领域合作。中方愿同卡塔尔等中东海湾国家以及国际社会一道，推动地区早日恢复和平安宁。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7号在中国福建厦门分别会见保加利亚副总理兼经济投资和工业部长普列夫、柬埔寨副首相兼发展理事会第一副主席孙占托、塞尔维亚副总理兼经济部长梅萨罗维奇。会见普列夫时，韩正表示，中国愿同保加利亚扩大双边贸易规模，加强投资对接，深化互利合作。会见孙占托时，韩正表示，中国愿同柬埔寨进一步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促进贸易投资一体化。会见梅萨罗维奇时，韩正表示，中国愿同塞尔维亚持续深化政治互信，深化经贸投资、基础设施、新兴产业等领域合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7号在北京同墨西哥外长贝拉斯科会谈。王毅表示，中方始终从全球南方国家团结协作的战略角度看待和推进中墨关系，支持墨西哥，反对外来干涉。中墨关系不针对第三方，也不应受第三方影响。中方愿同墨方一道，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墨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持续深入发展。中国中亚公安内务部长会晤机制非正式会晤7号在北京举行，中国国务委员、公安部部长王晓红主持并作主旨讲话。王晓红表示，中方愿同中亚各国一道，积极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大力弘扬中国中亚精神，合力打击三股势力，深化打击跨国犯罪、移民管理、海外利益保护、执法能力建设等领域务实合作，加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重大项目安保，共同应对多元威胁，保障区域安全格局稳定向好。中老和平列车2026人道主义医学救援联合演习7号在老挝首都万象开幕。据介绍，本次联演以超强台风灾害国际人道主义医学救援为背景，组织混编联训、全流程合练、实兵演习，探索跨境联合医学救援运行模式。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2: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3: 千古鹏城，两汉更迈，地处江苏省西北部的徐州是刘邦故里、项羽故都、汉文化重要发祥地，拥有约2600年的建城史。史料记载，彭祖受封于此，建立大彭氏国，徐州的彭城这一古称便由此而来。岁月奔流不息，黄河故道旁，徐州标志性建筑黄楼静静矗立。北宋年间，黄河下游水情多变，而黄楼记录的正是900多年前的一段治水佳话。
4: 黄楼呢，是苏东坡建的。苏东坡在1077年，到徐州来上任，4月份上任，结果呢，7月份黄河就在河南决口了。那么苏东坡听说这个消息之后呢，就决定要和徐州人民一起来保卫徐州城，因为黄河一淹过来之后呢，当时老百姓都要跑，苏东坡说不行啊，大家都别走啊，他亲自布置，然后和这个当地驻军一起建了大堤啊，加高了城墙啊，那么据说当时他在大堤上住了几十天 啊，亲自住在大堤上，弄一张船住在大堤上，啊，和徐州人民呢一起保全了徐州城。
3: 虽然苏东坡在徐州任职只有一年多的时间，但是他在徐州留下的治水故事，至今仍为当地人津津乐道。胡奇伟介绍，从南宋高宗建炎二年到清代咸丰年间，黄河改道曾经流经徐州，700多年间给徐州多次带来水患，同时也给这里带来了水运的便利。
5: 我们一起进入到了这个黄楼之内哈，然后这面有一面墙的大地图，非常醒目。我看上面写的是徐州古城图，但是是明代嘉靖年间绘制的。嗯，您刚刚给我讲的苏轼治水是在宋代的时候的事情，那在宋代到明代之间，像整个徐州这边城郭有没有什么变化呢？
4: 那么到了明代的时候呢，当时的黄河经过潘基逊的治理之后呢，当时的黄河呢基本上就是走汴水这条线，
5: 嗯，
4: 然后呢，滚滚的黄河就沿着徐州就出城的东南，对吧？往东南方向到，今天的这个淮安宿迁，啊，然后再汇入淮河，最后流入大海。那么当时的运道呢，就是从北边啊，这个泗水过道过来以后，在徐州啊汇合之后，然后啊走徐州洪、吕梁洪。然后南下，这是在明代的时候呢，叫做借黄行运，
5: 嗯，
4: 啊，也就是借助黄河的这个天然河道，啊，来走漕船。
3: 漫步在徐州市区，可以感受到，这里是一座古朴又现代的城市。在徐州众多的历史古迹中，以汉代三绝——汉画像石、汉墓、汉兵马俑最为著名。其中，汉画像石展示了两汉文化题材广泛。我们慕名来到云龙湖旁的汉画像石艺术馆，这里珍藏着1600多块汉画像石，其中较为著名的一块名为泗水捞鼎。
4: 当时呢，传说是当时在周朝的时候啊，天下铸了九鼎，象征呢天下有九州啊。当时呢，放在这个洛阳啊，放在洛阳洛邑那个地方。那么后来呢，在战国末年的时候呢，有一次这个九鼎啊，据说就飞了，飞掉了。其中呢，有一只呢，就飞到了泗水里面。
5: 嗯。
4: 啊，那么秦始皇呢，当了皇帝之后啊，他为了显示自己的权威，他想把这个九鼎啊，重新再收集。
5: 嗯。
4: 收齐。那么其中呢，他就来到了徐州，然后呢，在这个泗水之上，就今天的这个秦梁洪这个地方，
5: 嗯，
4: 来捞取这个鼎。
3: 这块汉画像石出土于徐州市贾汪区，刻画的秦始皇打捞周鼎的传说。历史上，鼎是立国重器，古人认为有德行的君主才能拥有它。
4: 可以看到这两边呢都有很多的立式啊，其中呢中间有一个指挥，应该可能就是啊秦始皇他亲自指挥。那么底下呢就是明显的有一个鼎。那么传说呢，那里呢还有两个定滑轮啊，两个定滑轮，然后通过那个滑轮啊，把这个鼎把它给调取起来。
5: 嗯。
4: 那么传说当时呢，吊着吊着，眼看这个鼎要浮出水面了，啊，出来一条龙，我们肯定可以看到那条龙
5: 啊，
4: 它就咬断了啊，咬断了这个绳索，那么鼎呢重新又沉到了水里，然后再这么捞，后来也没有捞到。
3: 泗水捞鼎的典故最早见于《史记》。

0: 秦始皇本纪，史记里只有秦始皇派人在泗水捞鼎没有找到的记载。这块汉画像石则刻画了龙咬断鼎声的紧张场面。秦始皇泗水捞鼎得而复失，有着秦王汉兴的寓意。在徐州，汉画像石题材有很多，徐州博物馆里还有一种反映饮食文化的汉画像石。
1: 吴老师，我们面前这个汉画像石它主要画的是什么内容呀？
2: 你可以看到它的两个主人，墓主人两位呢正在用膳，然后呢下面呢应该是他们家的厨房刨厨，在这里呢你可以看到当时的人呢已经开始烤串的那种方式给主人进餐。
1: 我看一下，就是下面的确是拿着这个像签子一块一块的，
2: 对对对，像签子一样的，
1: 就像平常我们现在就是吃的这个烧烤一样，
2: 有点这个意思，有点
1: 这个
2: 意思，对对对对，在汉代可能比较流行这种饮食方式。
0: 汉画像石是汉代人用在墓室或者祠堂四壁的装饰性石刻壁画，内容包括神话传说、典章制度、风土人情等很多方面。这块汉画像石出土于贾汪区岗子社区，据考证为东汉中晚期，画面层次清晰，运用写实手法刻画，形象生动，很好地展现了汉代人的日常生活场景。尤其是下层的烧烤形象是目前发现的较早的实景显现。
1: 那可以说徐州人也会比较喜欢吃烧烤吗？
2: 徐州人特别好这口。
1: 有什么不同或者比较特别的吗？
2: 吃的人比较多，这是一个，再一个呢就是特别有气氛。徐州的烧烤回头带你去转转。
1: 好。
0: 徐州地处苏鲁豫皖四省交界处，自古就是水陆交通要冲，今天京沪陇海两大干线铁路在此交汇，在清代则有五省通衢之称。东襟淮海，西连中原，南平江淮，北扼齐鲁，这样的地理位置也让徐州的饮食文化兼具了南北风味，形成独特的饮食文化。离开博物馆已近黄昏，胡奇伟带我们来到鼓楼区的一家夜市，品尝徐州烧烤。
2: 徐州呢，我们都一般都是吃本地的小山羊。你像这个就是现杀、现穿，然后现烤、现卖。
1: 你看大姐在这忙活着，你好。
3: 你好，你好。
1: 这个是今天新鲜的这个羊肉吗？
3: 是的，是的。
1: 这是哪儿的羊肉啊？
3: 这是就是本地的山羊。
1: 本地的山羊。
2: 对，徐州本地山羊。
3: 本地山羊。
1: 就这个是多少钱一斤啊？
3: 60。
1: 60。
3: 六十。
1: 就所有部位都是这个价是吗？
3: 对对对对。
0: 据胡奇伟介绍，徐州烧烤讲究现杀现切，把肉质新鲜放在烧烤品质的头一位。其次让食客自己挑选羊肉的部位，满足他们对于肉质口感的追求，再有就是价格公道。
1: 那你当时这个价怎么算？你是在这称好了把价算你再进去烤？
3: 这我们这有秤。我们这有秤，对，就称好以后直接吃，加工的都不收费，光收这肉钱的，管生肉。
1: 大姐，我们来点点这个。
3: 价格通斤秤。
2: 腱子吧，腱子可能腱子是不是它太
3: 瘦？
2: 比较瘦，对，再加点肥肉，对，再加点肥肉。
1: 要一斤。
2: 稍微加一点点。
3: 一半一半。
2: 对，这样要
3: 烤。62块钱，多2块钱。
2: 好的，可以。
1: 好的，好的。
2: 可以。
1: 行，然后是您在这儿先穿着，我们再看看其他的。其他的怎么？我们是点吗？还是要自己去拿？
3: 点也行，自己拿也行。
1: 好，那我们去看一看其他的。
0: 胡奇伟说，徐州烧烤还有一大特色就是种类丰富，例如羊肉串，羊身上任何一个部位都可以做成烧烤。
2: 我们徐州人呢，吃的东西啊，有三个呼呼来概括。外地人说徐州的菜是黑乎乎、辣乎乎、咸乎乎。而且徐州人的口味比较重，特别能吃辣。
1: 我刚刚尝这个，虽然第一块它是这个肥肉，但是烤的又焦又。

0: 是又香又辣，特别好吃。
1: 对对对，我专门这个研究了一下徐州人的这个吃辣的口味。嗯。徐州人呢，在周边啊，可以说方圆大概100公里之内，他的口味是最重的。
2: 据胡奇伟介绍，古徐州五省通衢，南北交融，饮食口味也受南北两方的影响，口味偏重，尤其爱吃辣。
1: 啊，整个的徐州人呢，就大家都跟着都能非常的能吃辣。我们徐州人有一句话叫不吃辣，不能吃辣不能当家。啊，要能吃辣才能当家，你要以后想当家你就多吃点。
0: 听胡老师讲的时候呢，我一直就在吃这个烤串，然后刚开始的时候没觉得说特别辣，但是现在慢慢觉得，哎呦，嘴里就是
3: 还有点辣吗？
0: 麻麻辣辣的。
1: 这个徐州人当地人吃的时候还要自己再往上撒，自己再往上加，
0: 就很奇怪，并没有在一些比较特别典型能吃辣的地区吃这种辣椒，反而是在江苏，一个我们认为可能外地人一听说江苏嘛，就会觉得说口味很清淡的地方，但是没想到这边吃的口味就比较重。
1: 对对对，这就是大运河的功能，它把各地的美食、各地的人的这个风俗习惯啊，都汇聚在了一条运河之上。在运河的沿线啊，你可以说可以吃到东南西北的各地的美食。
2: 天色渐晚，夜市里的食客也逐渐增多，我们还发现了当地烧烤另一种特别的吃法，烙馍卷肉串，辣汤配油条。
1: 卷上羊肉串你要喜欢吃辣呢，可以放一根辣椒，那不能吃辣呢，你要觉得闲不住呢，你就直接用那个卷，卷了以后呢要把它卷紧啊，要卷紧。
0: 这个一般比如说在西北啊，或者是在山东有这种吃法，
1: 对，你尝尝。
0: 没想到是在徐州，是一种很典型的吃法。
1: 山东呢叫煎饼我们这呢这个呢这叫烙馍，手工擀而且这个饼可以存放10天半个月的都不会霉，都不会变化，
0: 很容易保存。
1: 对对对对对。
0: 因为我们这么看能看出来这个饼烙得非常的薄。
1: 对对对。
0: 好，那我
1: 最好的可以像纸一样的薄，尝尝吧。
0: 好。
1: 有点嚼劲，有点嚼劲。
0: 我看这个饼很薄，我都咬了一大口。没想到它还是很有韧劲儿的，
1: 很有韧劲，对，很有韧劲。
2: 烙馍卷肉串这种吃法，我们还是第一次体验。吃烧烤配辣汤和油条，更让我们感觉意外。这里的汤也是徐州人根据自己的口味制作的。
0: 它里面是这种黑胡椒的辣。
1: 黑胡椒。
0: 是吧？不是说这种辣椒辣，是这种黑胡椒粉的辣。
1: 我们早上习惯于喝一碗辣汤，然后能出一身的汗。尤其是冬天喝了以后让人热血沸腾。
0: 就很舒服。我看这边还专门放了这个
1: 还有
0: 油条。
1: 对对对
0: 这个就是
1: 可以泡在里面，
0: 泡在里面
1: 蘸着吃也可以。对也是一种风味。
2: 胡奇伟说，除了这种排档式的夜市，徐州的烧烤店还有很多，即便是炎炎夏日，烧烤依然是徐州人的最爱。
4: 我们徐州有一家。
2: 对于我们摄制组的每一个成员来说，烧烤这种美食虽然并不新鲜，但是白天在徐州看过了汉化像石上2000多年前的烧烤画面，夜晚再和当地人一起吃上几串烧烤，别有一番滋味。煤矿塌陷地，变身徐州后花园。一城青山半城湖，
5: 很多游客来了之后就说，你在这里工作，你在这里生活，哎，真的是太好。
2: 山河锦绣看中国，汉风鹏城幸福徐州，正在播出。徐州不仅有源远流长的两汉文脉和烟火鲜活的市井气息，也有山水相融、绿意盎然的生态美景。2018年10月1日，徐州获得全球人居领域最高奖项——联合国人居奖。这背后是徐州大力进行生态修复、打造宜居之城的故事。我们来到徐州贾汪区。贾汪素有苏北煤城之称，过去大运河曾

0: 地把这里出产的煤炭运往南方。今天贾汪作为江苏唯一一个资源枯竭型城市，以大运河作为主要引水源，将采煤塌陷地改造成潘安湖国家湿地公园。整个城市已经转型成了一座以高端装备和生态旅游为主要产业的花园城市。在贾汪的第一站，我们来到潘安湖国家湿地公园。
1: 站在湖边放眼望去，清晨的薄雾犹如一层轻纱一般笼罩在潘安湖的湖面上，不时传来的鸟叫声也给这里增添了几分静谧。徐州市的贾汪区呢，曾经是江苏省的重要产煤区，但是经过治理之后呢，如今这里已经是一座充满生机的湿地公园。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潘安湖深处，探访这处由采煤塌陷地改造而成的美丽湿地。
0: 贾汪被称为徐州后花园，潘安湖犹如镶嵌其中的一颗明珠。公园拥有7000亩开阔水面和4000亩湿地景观，坐拥大小19座湿地岛屿，约100万平方米花卉植物园，30余种野生动物，200多个鸟类品种，成为名副其实的生物乐园。从公园竹码头登船，与我们同行的是老矿街道的几位退休老人。游船驶离岸边，向潘安湖深处驶去。湖面渐宽，小岛错落有致，芦苇蒲草层层叠叠，垂柳依依，不时地听见鸟鸣蛙叫。湖的深处，站在桥上可以观赏荷塘，大片的荷花映入眼帘，一幅自然和谐的生态景观。同行的几位老人大多在煤矿工作过，他们是贾汪这座苏北煤城变身花园城市的亲历者和见证人。
2: 当时呢，在那个地区呢，是从原先从好庄稼地也都变成塌陷区了，到处是黑水，他们穿皮鞋，这路上是黑水黑泥黑炭抹子，穿上皮鞋回来一趟就成白色的了，皮鞋都变成白色的了。对我们老百姓那个心来一看呢，老曲都是麻曲啊，在我们都是黑的在这里。所以说呢，这个环境呢，对我们的影响呢，对我们的生活的影响很大的。
1: 所以我们现在站在这里面，呼吸着这样新鲜的空气，看着远处一片绿色，后面是蓝天白云，然后站在这儿还能听到这样清脆的鸟叫声，这个是你们原来想不到的。
2: 想不到，没想到，这个鸟过去这条鸟来到贾汪变黑了。经过治理呢，咱那些废水黑水变成了这个绿水，变成了绿色的这个大花园一样吧。心情自己的家乡起了这么大的变化，你想想心情不高兴吗？
0: 虽然已经不是第一次游览潘安湖，但从几位老人的言谈间依然能感受到他们的喜悦与自豪。侯景华说，过去潘安湖是留不住人的采煤塌陷地，现在变成年接待游客数百万人次的风景区。家乡的变化也让原本外出打工的年轻人陆续返乡。这次为我们开船的船娘朱雪宁就是其中的一位。离船上岸，朱雪宁为我们讲起她的返乡故事。
1: 那在做这个驾驶员之前，你是做什么的？
3: 就是在外面打工。因为我爷爷和爸爸都是矿工，从小也是在这边，矿井边上长大的。对，也是最直观的见证了他们这些矿工的辛苦。到我们这一辈儿，父母包括爷爷奶奶都希望我们能走出去，不想再让我们留在这个矿区。
0: 朱雪宁说，高中毕业以后，他外出打工，沿着大运河前往无锡，在那里做了一名纺织工人。潘安湖改造工程动工，在本地招收工作人员，父母出于对女儿的牵挂，希望朱雪宁返乡工作，回到家乡。
4: 春节嘛，放假回到家里一看，还是真的变样了，就是很惊讶，很大大小小的工程车辆啊，大家忙着种植树造绿啊，挖湖扩井啊，这个一点一点把这个湖面原来的塌陷的坑塘变成了连成了一片湖面。然后像我们当地像爷爷奶奶这些老年人呢，他们基本上每天早上晚

没有留下游记的翻译官不是好的旅行家。他叫马欢，曾以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翻译的身份跟随郑和三次下西洋，最远到过西亚和非洲东海岸。回国后，马欢写下了《瀛涯胜览》这部海外游记，以中国人的视角留下了15世纪初亚洲、非洲和印度洋周边国家的社会风俗化，被印度历史学家称为没有马欢的著作，印度的历史将不会完整。为了纪念马欢在中西地理史和

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八九点一，琼海 FM 一零二点零，三沙 FM 一零一点零，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白宇，我在南海之声。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小倩。首先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台湾海峡80海峡有 1.3 到 1.8 米的中浪，南海有1到 1.8 米的轻浪到中浪，北部湾有 0.5 到 1 米的轻浪，菲律宾以东至关岛附近洋面有 1.5 到 2.3 米的中浪区。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 3.0 米，烟不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 0.9 米，少云到多云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 0.6 米，烟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 0.9 米，多云到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 0.5 米，少云到多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到海安浪高 0.6 米，烟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 1.0 米，烟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本次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我们下个时段再会。

0: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1: 朱雪宁介绍，每年三月到十月是这里的旅游旺季，坐船的游客最多的时候一天达到五六千人，游船航线从每天三五趟增加到二三十趟。
2: 因为这个环境改变了，不光我们当地人要留下来，而且每年就是很多游客都来到这里。最主要是现在不光是我们不走了，而且是他们很羡慕我们。很多游客来了之后就说，你在这里工作，你在这里生活，哎，真的是太好了。所以现在就是让我们觉得很有面子，在这，这过去吧都是提都不敢提，哎，你家住在哪儿？我说住在甲汪，然后人家都知道甲汪是个美食大本营。现在就是这环境非常好。
1: 为了让我们深入了解甲汪的转型，朱雪宁带我们来到景区内的转型之路展馆。
3: 我看这边的这些图片，就是原来的这种环境算是你们本地人心里的一个痛吗？
4: 对，其实在过去呢，我们就和图片上是一样的，就是天空灰蒙蒙的，到处都是黑乎乎的啊，咱们这个可以看到住的房屋，然后也都是因为采煤塌陷然后造成的开裂，经常就是外面下大雨，屋里下小雨。对，而且像咱们这个道路也都是因为运煤的车辆反复的碾压，然后出现一些坑坑洼洼的，包括这个道路上面的，因为建在这个采煤的巷道上，然后道路也开裂，房屋也开裂，就是住的环境还是比较差的。最主要就是因为塌陷嘛，它积水啊，每年一到雨季，基本上这个雨水泥水都是没过膝盖的，像我们到下雨天都不用穿鞋。对，因为一出门这个雨水和泥水就是基本上都是到膝盖这里。
1: 在甲汪采访期间，我们既感受到今天城市转型给当地人带来的喜悦，也了解了甲汪这座百年煤城的发展历史。二十多年间，甲

0: 汪从一城煤灰半城土变成了一城青山半城湖的徐州后花园。这正是徐州深耕生态治理，实现城市高质量转型发展的鲜活答卷。小香包变成大产业，徐州乡村村民用勤劳智慧打造幸福生活。
1: 我们一进到这家店里面，就闻到这里面都是有中药的香气，而且是有淡淡的清香哈。
0: 农民铜管乐队走上世界舞台，乡村乐声跨越山海。
1: 当时什么样的心情？
2: 都激动的流泪了。
1: 哦，都流泪了。
0: 山河锦绣看中国，汉风鹏城幸福徐州正在播出。优美的生态环境给徐州市的人民带来了宜居幸福的生活。我们继续在潘安湖畔的走访。潘安湖街道办事处的马庄村，人口2000多人。贾汪这座苏北煤城转型成为花园城市，心灵手巧的马庄村民也抓住机遇，将香包这项传统工艺做成了产业。他们当中有一位年过八旬的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王秀英，他的创业故事引起了我们的好奇。
1: 我们一进到这家店里面，就闻到这里面都是有中药的香气，而且是一种淡淡的清香哈。是所有的香包里面放的都是中药吗？
3: 不是的，有中药的香包，另外呢还有花香的香包，像薰衣草、桂花、茉莉、玫瑰都有。它是用中药材来。
0: 孙健是王秀英的儿子，据他介绍，店里的香包种类多达50-60种。香包是中国传统的民间艺术品。汉乐府长诗《孔雀东南飞》中，红罗覆斗帐，四角垂香囊，书名汉代时香包工艺已经出现。而徐州是两汉文化的发祥地，经过数千年的发展演变，逐渐形成了具有徐州特色的香包工艺。
1: 那像这种香囊一般怎么佩戴呢？
3: 这款香囊呢也是作用比较的多，可以挂在腰间，可以打开，也是一个项链，这样就可以佩戴。看，这样它就是一个项链。
1: 哦，我试一下，看这样，哎，就是它的这个距离其实离我的鼻子就是个10厘米、20厘米的距离，所以闻着这个桂花香，淡淡的就很清新。
3: 是的，是的。
0: 我们来到王秀英工作室，见到了王秀英老人。他手中正在缝制的这款名为“真棒”的香包引起了我们的兴趣。据王秀英介绍，传统香包并没有这个款式。有关“真棒”的由来，有一个小插曲。过去他主要制作传统款式的香包。2017年7月，与家人研究开发新款香包时，几番讨论，王秀英本人有了一个想法。
4: 我一想，我那小组成真的，我不要改个样，能缝个香，能什么项链啥的挂好看吗？缝缝试试，就咱那个就缝了，就咱我的那个针棒，成真的针棒就缝了，一缝好，你看，你看也怪好看的。有个说的，你这是什么？是什么东西？我是什么？我说是针棒。哎呦，还真棒了，还叫身体棒棒嘛。哎呦，我说你给起好名了，你叫真就叫真棒了。
0: 真棒香包长7厘米，宽2厘米，外形有圆有方，寓意无规矩不成方圆。布料采用赭红色宋锦，采用海水姜芽这一曾经出现在古代龙袍和官服上的传统纹饰。海水、山峰、祥云、江崖等元素象征着福山寿海的吉祥之意。内放薰衣草具有安神助眠的作用。王秀英说，真棒小巧精美，在制作上分下料、做包、加结三大步骤。现场记者跟随王秀英学做真棒香包。
1: 大概要放多少呢？
4: 放一小刷。有上面有小碗让。
1: 我总是担心这个撒出去，这些够吗？
4: 够了够了。你这
0: 将事先研磨好的薰衣草粉末倒在布料上，然后取适量的棉花蘸水，将蓬松的棉花揉搓成条状，掐头去尾，然后用硬纸片当龙骨，将薰衣草粉末压在纸板与布料之间。
1: 好，感

0: 会把这个布包起来，是吧？哇，裹起来了。我就比较担心会把这个薰衣草沫给摊开，所以在摁的时候都不敢呼吸。
1: 可以，
0: 谢谢。就是我要贴着这个板面，哎，
1: 对
0: 哦，这样。
1: 嗯，那好，那拉紧，
0: 这样就能把它们拉紧。嗯，感觉我这个还行，我还算满意。您缝一个真棒要多长时间呀？
1: 我缝也得20分钟。
0: 也得20分钟。哦，您这个太谦虚了，我可能要很久才能缝完一个。
2: 接下来要像扎口袋一样把真棒的头尾收口，这一步需要特别精细的针线活。王秀英率先给记者做了一个示范。
0: 哇，我找到了一种小的时候和奶奶在家缝东西的感觉，就是奶奶在旁边教我给娃娃缝衣服。找到了这种感觉。
1: 就是的。
0: 你看可以了吗？
1: 好了，这很好，这那么样这么一捏起来了，你看。
0: 哦，
1: 好看吗？
0: 捏起来就鼓起来了。
1: 得捏到鼓起来。
0: 好的。然后还要再缝一个这个一样是吧？
1: 啊，这不最后一个吗？哎，咱这缝的，你缝一个，我缝一个，两个再合在一起。
0: 好呀，
1: 正好了。
0: 嗯，
2: 原来我们刚刚只是完成了一半的制作，一个完整的真棒箱包是由两部分拼合缝制而成的。没想到小小的真棒缝制起来竟然如此复杂，这一针一线无不显示着王秀英老人的智慧与技艺。
0: 还能分得清楚哪个是我缝，哪个是奶奶缝的吗？我太骄傲了。
1: 你缝得很好，你看。
0: 嗯。
1: 这样你看也合起来好了吧。
0: 嗯，
1: 看跟这个一样吧，
0: 然后就把它们俩缝在一起。嗯，是吗？
1: 开缝吧。
0: 好的。
2: 王秀英说，完成拼合缝制以后，用一根红绳沿着缝合点缝制一圈，掩盖住缝合点，同时起到装饰美观的作用。最后添加上象绳，一个真棒就做好了。
0: 看我这个就缝好了，我觉得还挺好的，看着不错。嗯，但是我刚才也是，哎呀，把它跟这个我奶奶缝的一对比，其实差距就很明显了哈。这边就非常的平整，我的可能就有点胖胖的，不是很平整。
1: 嗯，你缝的也很好，这是第一次，再缝就好了。我们那小组缝这些东西，缝针棒，缝这些香囊什么的，踩来踩去，手拿的滴血。
0: 哦，
1: 就这样，
0: 不容易。
1: 就这样，这一点点的创作，这样那样绣花子什么的，都可难了，都是硬干，我就喜欢干。
0: 喜欢。
2: 王秀英说，真棒箱包的畅销为她研发新款箱包提供了动力。现场我们还发现了一个很特别的箱包，
1: 大针棒，你看，
0: 快看，
1: 不忘初心，
0: 这有一个这么大的大针棒。
1: 啊，看看这个大的。
0: 哎，还挺沉，来把它放在这里。
1: 针棒大王，
0: 针棒大王啊。不忘初心几个字。
1: 嗯，
0: 还绣着这个中国结在这边。
1: 中国结。
0: 当初为什么想要做一个这么大的大针棒呀？
1: 我就是想做这个箱包，做呢，能传承下去，要继续的把这些村民我都教会。
0: 嗯，
1: 哎，也都能挣着钱，也都有钱花了，这个手艺呢也能传承下去了。我就这样想的。
2: 王秀英说，他自幼就跟随母亲学习箱包制作，过去生活条件差，物资匮乏，很难把种类丰富的箱包全部制作出来。现在生活条件改善以后，他不仅制作箱包，还凭借儿时的记忆制作了很多传统刺绣工艺品。
1: 这是八吉祥兰。
0: 嗯，
1: 八方吉祥。这是16配套，子孙坐朝。这是一个凤凰，这是闺女出名的，就是配送的。这里边成的手戴的花了，手的
0: 首饰了，
1: 这些就是刘成他的。你看看，漂亮吧？
0: 漂亮。
1: 这是我小的时候，我姥姥给我母亲他们做的，我这慢慢的模仿的，又想着又做成这个了。
0: 你看这样一晃动的时候，
1: 这叫八吉祥兰，这叫
0: 小铃铛，有这个。
1: 你看看，好吧。
0: 哦，所以就是很喜庆哈。听到这个声音。
1: 太好看吧。
0: 嗯，当时为什么会这么喜欢啊？
1: 我就喜欢，我直到现在还是喜欢。我这怎么那么想我做这个箱包呢？ 从前那是想做箱包，没有钱买东西，没有钱买香料，这现在什么东西都有了，我想用哪个用哪个，我不问他黑天白夜，我一个劲干一个劲干，就想着法子干。
0: 不觉得辛苦吗？
1: 不辛苦。
2: 王秀英老人在展示八季香兰时，我们能感受到他发自内心的喜悦。在王秀英的带动下，马庄村建立了箱包文化大院，村里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参与到箱包的设计和制作，老手艺在他们手中焕发出新的活力。箱包文化大院占地2000多平方米，产品远销欧美等地。依靠勤奋与智慧，马庄村民通过小小的箱包带动起大产业，也让中国的这项非物质文化遗产更好地传承下去。

0: 告别王秀英老人，我们继续在马庄村的走访。地处大运河畔的马庄村，是远近闻名的民俗文化村和国家森林乡村。村内铺设的柏油路面干净整洁，一排排两层小楼，青砖黛瓦白墙。我们听说，村里有一支农民铜管乐队，不仅丰富了村民的文化生活，还走上了世界舞台。
1: 那当初为什么说想要创建这样的一个乐团呢？
2: 因为当时根据我们马庄村当时的发展环境，经济已经上来了，然后呢，老百姓对于这种就是有钱了以后啊，他的这个口袋里富了，然后精神文化这个层次比较缺乏。然后我们成立了这个乐团以后啊，就带动大家参与到村里的各种文化活动上来，然后这样丰富他的业余时间。然后刚开始大家也不是太能接受这个东西，但慢慢的随着我们几十年的这种坚持啊，老百姓就自然而然的就参与到各种的文体活动上来，这样他又丰富了他的这种精神文化，也同时呢也带动他的这种精神风貌有一个大的提升。
0: 孟辉是马庄农民铜管乐队的团长，听他介绍，马庄称为村落可追溯至北宋年间，曾名军马庄，后将军字省略演变为马庄。马庄人注重民俗文化，其中农民铜管乐队最具特色。我们走进文化礼堂，村民们正在排练。

辉说，他们正在排练《我为祖国献石油》。1988年，马庄村民在老书记孟庆喜的领导下，为了丰富村民的业余生活，组建了这支农民铜管乐队，在周边村镇引起了轰动。

0: 哇，非常精彩啊！
1: 他们呀，这些都是没经过太多的专业的这种训练，都是进了我们乐团以后啊，我们本村的一些村民参与到这里，然后我们慢慢的把他们就培养起来，然后也请一些专业性的老师来指导一下。嗯，
2: 孟辉告诉我们，目前乐队有30多人，他们都有自己的本职工作，每周三或周四是排练时间，乐队

0: 乐队日常采取轮换机制，根据队员的业余时间来分配演出任务。王娟是乐队中的80后，担任小号手，曾经跟随马庄农民乐队登上过世界舞台。
1: 那你觉得刚开始你看到乐团的时候，他们哪点打动了你呢？
2: 我也是嫁过来的嘛，嫁过来的媳妇。然后吧，一开始呢，我是看他们演出，回家之后呢，我家庭人呢也指示说，你搁家没事，去吧。来了之后让我练这个时候吧，我其实根本就不认识了，不知道这是什么。然后就是这些老师傅们，他们教我，你先认识，然后再教指法，慢慢的认识这些哆来咪这个，从简谱开始认识的。现在这几年连着多家什么文言谱。都能认了。
0: 王娟说，团里的女队员除了参加乐队表演，还参加团里安排的舞蹈比赛，每个月有4000多元的收入可以补贴家用。最令她激动的是，她刚刚加入乐队就获得出国演出的机会。
1: 当时什么样的心情？
2: 都激动的流泪了。
1: 都流泪了。
2: 我刚来上面就出国，然后又获得奖，你知道吗？都来去都流泪。当时还太小。刚出国时候呢，就算刚满1岁吧。刚断奶。
1: 可能刚开始出去不放心哈。
2: 对对。
1: 是不是也觉得这次值了？
2: 对。非常值。
1: 非常值。
2: 也知道这一生中最难忘的。
0: 孟辉是土生土长的马庄人，大学毕业后回到村里发展，2016年开始担任乐队团长。和其他队员一样，此前他从未接触过乐器，也是逐渐从幕后走向台前。他们除了提高铜管乐队的水平，也在摸索一些新的形式来丰富村民的业余生活，
3: 创作一些老百姓就喜闻乐见的这些节目形式，然后来更新它。之前可能老百姓对一些像我们的一些快板啊、三句半啊、小品啊这些比较能接受，然后我们现在随着人家的这种就是村民的这种欣赏水平的提高，你要通过不断的去创新，因为现在大家这种自媒体的发展大家看的都比较多，然后我们也在不断的看这些东西，在学习这些东西，然后融入到我们这个演出活动来，能把我们整体的这种水平往上提升。
0: 孟辉说，马庄乐队成立30多年，参加意大利第8届国际音乐节等多项国际性比赛，与来自世界各地的民间选手同台演出，交流文化。如今马庄农民铜管乐队已经成为村里的一张名片。有了这支农民铜管乐队，村民的业余生活更加丰富，邻里间的关系也变得更加和谐友善。文脉成千古，烟火润鹏城。从汉画像时镌刻的两汉风华，到城乡叠变的幸福新貌，古今交融，山水共生，人文永续，这就是徐州，一座扎根历史、拥抱未来的千年古城。

0: 我叫张帆，是一名常年在深海拍摄的黑水摄影师。2015年，我在印度尼西亚科莫多国家公园拍摄的海龟入围了美国国家地理全球摄影大赛中国赛区的最终阶段。当我在一个峭壁上遇见这只海龟时，它正在自顾自地啃食着海藻，不搭理我。我在它身旁守候了许久，就像一个老朋友一样，站在它身旁等着它抬头注意到我。更动人的时刻是夜潜，把诱导灯关掉之后，你会发现周围许多生物都带着生物电光，而且颜色亮度都不一样，有的像流星，有的像恒星，各种奇妙的物种靠着光寻找食物，也借着光邂逅生命中的另一半。所以在我心目中，漆黑的深海就是一片星空，每一次下潜拍摄都仿佛在宇宙繁星中遨游，那是语言无法描述的平和、宁静和浪漫。发出自己的光，让深海生物看见彼此，说出你的故事，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黑水摄影师张帆，我在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周薇，我在南海之声。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行走自贸港。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3: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2: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4: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由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国生态环境部组织编写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近日在中国出版发行。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9月7号在北京会见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卡方一道加强沟通协作，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能源、投资、人工智能、人文等领域合作。中方愿同卡塔尔等中东海湾国家以及国际社会一道，推动地区早日恢复和平安宁。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7号在中国福建厦门分别会见保加利亚副总理兼经济投资和工业部长普列夫、柬埔寨副首相兼发展理事会第一副主席孙占托、塞尔维亚副总理兼经济部长梅萨罗维奇。会见普列夫时，韩正表示，中国愿同保加利亚扩大双边贸易规模，加强投资对接，深化互利合作。会见孙占托时，韩正表示，中国愿同柬埔寨进一步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促进贸易投资一体化。会见梅萨罗维奇时，韩正表示，中国愿同塞尔维亚持续深化政治互信，深化经贸投资、基础设施、新兴产业等领域合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7号在北京同墨西哥外长贝拉斯科会谈。王毅表示，中方始终从全球南方国家团结协作的战略角度看待和推进中墨关系，支持墨西哥，反对外来干涉。中墨关系不针对第三方，也不应受第三方影响。中方愿同墨方一道，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墨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持续深入发展。中国中亚公安内务部长会晤机制非正式会晤7号在北京举行。中国国务委员、公安部部长王晓红主持并作主旨讲话。王晓红表示，中方愿同中亚各国一道，积极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大力弘扬中国中亚精神，合力打击三股势力，深化打击跨国犯罪、移民管理、海外利益保护、执法能力建设等领域务实合作，加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重大项目安保，共同应对多元威胁，保障区域安全格局稳定向好。 中老和平列车2026人道主义医学救援联合演习7号在老挝首都万象开幕。据介绍，本次联演以超强台风灾害国际人道主义医学救援为背景，组织混编联训、全流程合练、实兵演习，探索跨境联合医学救援运行模式。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2: 椰风海运，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5: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力量。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哲炯。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在海南，鸡屎藤不仅是一道特色美食，更承载着当地百姓的饮食记忆与文化根脉。90后姑娘杨连飞用青春守护这份古老味道，从几平方米的小店做起，让鸡屎藤走出乡村，走进大众视野，并带动乡村妇女就业，扶助自闭特困儿童。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后，本土非遗产业如何借助开放平台走向更广阔的市场呢？这位年轻的非遗传承人又有哪些新打算呢？本期节目我们就一起来听听杨连飞和鸡屎藤的故事。好，欢迎您持续收听。
2: 来到海之南，建设海之南，开放海之南，共赢海之南，见证海之南，潮起海之南。海南建设的参与者，潮起海南的弄潮儿，行走自贸港特别推出系列报道《我在海南这些年》，讲述他们与海南的不解之缘。

0: 海南儋州的90后姑娘杨连飞是儋州鸡屎藤馍制作技艺传承人，从几平方米的小店到市级非遗品牌，她让鸡屎藤这一传统美食焕发了生机。那么这位年轻的非遗传承人是如何让传统美食搭上发展的快车的呢？未来他打算如何让鸡屎藤这一非遗美食走向更广阔的市场呢？带着这些问题，接下来我们马上来连线杨连飞。杨连飞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杨连飞，首先想请你给我们介绍一下啊，什么是鸡屎藤呢？它有什么特点呢？
1: 鸡屎藤呢，它是我们海南比较常见的一种草本植物，它的名字是自带一点点鸡屎的草本清香的，也就是说用手揉那个叶子会有一点点鸡屎的味道啊，所以我们就命名为，我们就名字就叫做鸡屎藤。它是有民间土生的说法，像我们儋州每年农历三月三节，家家户户都会吃上这一碗鸡屎藤，这个习俗已经是刻在我们骨子里面的一个童年的味道。
0: 就是说这个鸡屎藤它其实和鸡粪是
1: 没有任何的关系。
0: 它是一种植物，
1: 它就是一种植物，对，是的。
0: 那么它有一些什么样的特点呢？药用价值吗？还是味道特别鲜美呢？
1: 是这样，因为我们海南这边天气比较炎热，到我们差不多三月份啊，或者四月份过年后，我们就会天气就很热，那个时候呢，就会打一些，像我们爷爷奶奶那一辈呢，都会打一些鸡屎藤的糖水给我们吃。他们就是爷爷奶奶那一代经常说过一句话，就是你吃了一碗鸡屎藤糖水，以后你的肚子就不会痛了，就没有蛔虫了，它有清热解的功效。
0: 那么您当初是如何与鸡屎藤馍这个制作技艺来结缘的呢？当初是怎么想到要把这个鸡屎藤这种植物来推广开来的呢？
1: 其实这个应该是又回到了我的小时候，因为鸡屎藤这一款糖水呢，对我们来说就是童年的回忆。像小的时候呢，每到这个节日，我们下课后就恨不得马上冲回家吃上这一碗鸡屎藤糖水，所以就一直就可能也是我们这边的民俗吧，就是外婆呀妈妈呀都会做这一款产品。所以那个时候我真正下定决心要做这个事业是在2015年，我在坐月子的时候，我特别馋鸡屎藤，我就想吃，但是我家婆呢也想给我滋补身体，然后他很大方的一个家婆，他打了很多的鸡屎藤粉。那个时候粉打的太多了，我也怕造成浪费，我就想啊，那肯定我身边有很多像我一样特别爱吃鸡屎藤的朋友，我就想着那不然在朋友圈上售卖吧。当时想着只要有10个人和我下订单，那我就开始在朋友圈上售卖，还可以赚点奶粉钱外快。没想到第一天就收到了30个订单，然后到第二天这个订单就慢慢就开始递增了，大家反馈都很好。所以那一刻我就想着这一碗糖水，它不仅是我们儿时的味道，它也是

0: 我们当地的一些民俗文化跟老手艺，我就想，那既然这么多人支持我，我就不然就借着这个大家的认可，就开始看一下能不能以这个积水潭糖水创业，就是这样子就开始去跟积水潭结缘了。
1: 嗯嗯，您刚才前面讲到了是在坐月子的时候，喝到了这个积水潭的糖水。那么，现在和这个积水潭馍又有什么关联呢？这个积水潭馍是一个怎么样的制作的一个流程啊？
0: 积水潭馍呢，它是我们最传统的非遗产品，它是用积水潭叶子、还有糯米、大米，就是然后混合打成粉，加水揉成团。那这个团呢，在我们海南这边就称为馍。用大米做制作的一些点心，我们就称之为馍。
1: 哦啊，那这个口感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呢？
0: 它口感就是软糯软糯的口感。
1: 嗯，
0: 有点像北方的圆子那种汤圆、
1: 啊、
0: 它但是又比汤圆还要有韧劲一点。
1: 就是有点像江浙一带这边的那个青团似的那种感觉是吗？
0: 也不，它没有馅的，它是没有馅的，它就是揉成团就这样煮了。
1: 哦，
0: 类似于像芋圆那样，但是它又不像芋圆的口感。
1: 是已经加工成熟食了。
0: 啊，对，就是加工成熟食，然后弄成一碗糖水。
1: 那有没有当地的一些客户，他们需要的是这种制作成的这种半成品呢，回家再自己再进一步的加工呢？
0: 是。所以我们目前在丹中拿大有开有三家直营店，然后现在因为做积水潭这个工序比较繁琐，我们的客户群体就像刚才主持人您说的那样，很多人就想着不想去做前期的一些工作啊，就他们也想着有时候也不方便煮，没有时间去煮，就是来店里面吃上这一碗就够了。
1: 那么我们也比较好奇啊，这个我们都说这个积水潭馍，或者说是您刚才讲到的这个积水潭的糖水，它味道好不好，一方面和技艺有关系，另一方面它和这个积水潭的这个材料也有很大的关联。那么我们如何来确保这个原材料是新鲜的，品质特别好的呢？
0: 我们海南这边，像我们儋州，以儋州为例，我们这边下雨量还是挺多的，然后加上我们附近有很多一些山庄，积水潭呢它的繁殖能力很强，只要在有雨的地方、湿润的地方它就可以疯长。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我们今天去摘，到了下个星期它那一片都就已经长满了积水潭。那我们现在为了确保我们的一个量，就是一个供货量，我们会鼓励一些农户去采摘，我们以收购的方式跟农户就是收购。
1: 特别好奇啊，就是这个积水潭味，您刚才讲到这个臭味可能会更重一些，臭味重了以后怎么能够让您在坐月子的时候还特别想馋这一口？
0: 我们只想吃味道，没有这个味道就不是积水潭了。越臭越好，就像我们臭，就像臭豆腐一样，越臭越好，吃到闻着臭吃起来就很香，它有股草本的味道，就不是完全的像那种积水的味道。它真的就是，我一定要邀请你们大家一起来我们海南试一下。
1: 我们也感受到了您的这个热情了。那么我们也想知道，这个积水潭馍，咱们把它做成了咱们海南当地称作的馍，在这个制作技艺被列入儋州市市级的非遗名录以后，我们也想知道您在做这个传承啊还有保护的方面做了哪些工作呢？
0: 是这样子，在我们是2020年申请了儋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名录里面，然后呢对于我来说是一种荣誉，也是一种责任。因为在我们门店的话，我们会把所有的积水潭的一个流程呈现给客人看，不管是客人还是游客，他来到我们店里面是可以看到积水潭叶子，看到如何制作。重点是他不仅来到我们当地吃到一碗积水潭馍，他也可以尝到更多的积水潭产品，也就是刚才主持人您说的积水潭馍糖水是我们最原始的一款。那因为我们面对的现在市场啊。

0: 啊，包括创新这一块，我们加了很多改变。现在目前我们不仅有馍，我们还有即食通的面、粽子、饺子、芋圆等等，也是说你可以看到市面上的那些产品，我们都可以加成，就是创新做成不同的即食通的花样。所以来到我们店里面，既可以感受到非遗这一款老产品、老味道，又可以创新的品尝非遗，就是带来的一些不一样的，就是创新出来不一样的美食，这个是我们给客人看到的。然后呢，我因为我不仅是非遗的传承人，然后我也是就是这一边的一个就是烹饪学会里面的一个授课老师，就是学校里面儋州市职业学校里面的烹饪的一个专业的授课老师，我也会把我们即食通这个技艺带到学校里面，让我们学生就知道我们非遗这一款文化还有制作过程等等这一些技艺，就是把他们给传出去，分享，让更多人知道我们即食通文化，让更多的年轻人听，然后不仅能尝到也能体验到，这就是我对非遗这一块的传承方面跟保护方面的一些工作。
1: 那么您刚才前面讲到把这个传统的糖水发展成了这个即食通面还有即食通的粽子等等啊，这么多的产品在保留传统技艺的同时也在做一些创新，那么在这个创新的过程当中你有一些什么样的心得吗？
0: 其实心得呢，其实我心里面总结了一句话，就是守得住根开得了花，首先你得把老的传统先守住，然后去不同的创新更多的产品去迎合市场，才能把我们的非遗这个文化去变现，去把它给盘活起来，去不断的延伸。像我们老一代，他们可能老一代人呢，可能来到店里面他就想点那一款即食通糖水，但是我们现在的年轻人呢，他们更多的是想通过即食通这个东西去品尝到更多创新的产品，或者是带一些伴手礼等等这些。所以我的心得就是不断的创新才能把我们的传统的手艺走得更远，就是更暖，就是让大家可能品尝到。
2: 来到海之南，建设海之南，开放海之南，共赢海之南，见证海之南，潮起海之南，海南建设的参与者，潮起海南的弄潮儿，行走自贸港特别推出系列报道《我在海南这些年》，讲述他们与海南的不解之缘。

0: 好的，欢迎回来，各位听众，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哲炯。在海南儋州有一位90后姑娘杨连飞，是儋州鸡屎藤馍制作技艺传承人。那么她是如何让传统美食搭上发展的快车呢？未来她打算如何让鸡屎藤这一非遗美食走向更广阔的市场呢？那么带着这些问题，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连线杨连飞。那么杨连飞，刚才您也讲到了，我们也有一些的创新啊。那么我们也想知道啊，您在保留传统技艺的同时，在创新的过程当中，有没有考虑一些市场方面的这个需求呢？比方说现在的年轻人，他们可能会更希望买到鸡屎藤的冰激凌，或者是鸡屎藤的这个奶茶，一些食品。但是呢，对于我们一些老的顾客，他们还是希望能够品尝到当年的那个味道。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有做了哪些创新呢？您给我们再讲讲。
1: 就是其实我们店里面确实有就是不同的客户群体，就像您刚才说的那样，也有老一代人他来了就是想吃一口小时候的味道。所以我们其实我的心得就是，我们要根据不同的群体去创新不同的产品。比如说我们现在的人，他可能会更喜欢一些像您说的冰激凌，或者是鸡屎藤的面条。我们就结合这一些我们现在的市场跟现在年轻人的一些节奏，去做出不一样的产品，比如说冰激凌啊，比如鸡屎藤面，还有鸡屎藤的套饭等等，这一些融入到，把鸡屎藤粉融入到这些产品里面。首先我们让这些产品可以去结合我们的现在一个流行的趋势，然后呢也可以就是还是要保留我们的元老的产品，守住我们的老手艺嘛，守住根，守住我们老手艺。同时我们也要去开不同的花，要迎合市场，接受包装啊、口味啊、场景啊，去贴近市场，才能让我们的老手艺适应新的生活，传统的美食才能搭上发展的快车。
0: 我们也注意到啊，您还带动了不少的乡村妇女就业，而且还是以公司加农户的方式来带动农户种植这个鸡屎藤，采摘鸡屎藤。那么具体这个是如何来运作的呢？这些做法对于乡村振兴有哪些作用呢？
1: 是我们现在目前公司的话是采用的是公司加农户的模式，鼓励农户在自己家林地里面种植鸡屎藤。我们以回收方式发展林间经济，然后也可以解决农户又照顾家庭的同时，还可以增加一份额外的收入。
0: 您刚才前面也讲到了，您是把这个鸡屎藤的制作技艺带进了职业学校，还为学生们提供了这个兼职实习的岗位。那么您如何来看待这个非遗传承和年轻一代之间的这个关系呢？是有鸿沟吗？还是有关联呢？
1: 没有，我觉得完全没有。非遗文化在这一块是完全没有一些鸿沟这一块的，因为其实很多年轻人他们更想去了解我们的文化，鸡屎藤的产品。
0: 他们在这个了解的过程当中，对这个传统的技艺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态，什么样的观点呢？
1: 其实最开始我们去给一个新的同学去教鸡屎藤的手艺的时候，他们会觉得比较繁琐，因为其实还是有很多年轻人他不了解我们怎么制作，他可能吃过爸爸妈妈煮过，家里面人煮过，但他不知道制作的一个过程，然后也没有接触过，所以他就觉得很繁琐。但是我们把一些技艺带到学校里面，一方面呢就教他们制作过程，然后认识鸡屎藤，然后教他们怎么样去了解这个制作的环节，然后通过这些实操，然后他们对就是鸡屎藤这个东西就更有印象。然后加上呢，我们给他们上课的这些孩子们呢，他有一些鸡屎藤的认识后，来到我们岗位上，他又可以近距离的又接触到鸡屎藤，他们就对鸡屎藤这个东西更有信心，然后对我们文化又更自豪一些。
0: 我们也注意到啊，除了带动就业，您还资助了很多自闭特困的儿童，能够和我们分享一下这些方面的经历吗？为什么会想到将非遗产业与公益事业相结合起来呢？
1: 其实我是普通家庭的孩子，所以我也是个靠助学金去上大学的小孩，所以我回来创业后，我也就是也没有想到会把一份自己喜欢的一个美食，可以发展成为一项就是又可以想着用一生去守护的事业，然后我们当地的客人也好，政府也好，对我们都是全力的支持。你都不知道，我们当时创业的时候是，我那个时候是很想，就是我是从微商开始做起来的，但是那个时候我想开一家门店，减少我的送餐量，然后让更多人来到店里面吃一碗热腾腾的鸡翅汤。那个时候我是没有钱的，可是那个时候我们当地的政府就就业局，他看到我们的一个创业的热情，所以当时他就鼓励我去申请一笔无息贷款。然后没有想到10万块钱就下来了，我就用了这笔钱去做了第一家铺面。我就想着那么多客人支持我，然后政府也对我那么好，我就想着在自己的一个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去多做一些公益。然后像自闭症的这个孩子呢，其实他跟我女儿牧尘的年龄是一样的，那个时候也是一种机缘巧合吧，就在特殊学校结识了一个老师，他就跟我说。说有这么一个孩子，家庭情况怎么样？那个时候我完全没有任何的去考虑这个东西，我就想着每个月我就想承担他的所有生活费，就想着去关心这个孩子，因为其实也是作为一个妈妈嘛，看到小孩这样子也是很难受的。就是我刚才跟主持人你刚才说的，就是我创业的是前面的有一些资助，就是像我们就业局给我们一个贷款，让我们创业。从那个时候开始，2016年每一年到春节，我都会组织我家人或者是我们店里面的员工跟我去看孤寡老人，然后每年的高考、助考我们都会参加，就这些通过这些点点滴滴的公益，让我更有责任心，或者是更有动力再去努力赚钱、努力去工作，大家变好了，我们才能有更多的钱去做公益这一块。我现在目前对我们团队，我跟他们团队人所有的阿姨们呐、包括我们店的团队人说，我说我们现在每一份做的工作，除了我们工资以外我们店里面运营以外，我们还要有一份责任心，就是我们要努力卖货、卖产品，把服务做好，有一份责任心，有一定的收入，才能有动力去做更多的公益，所以慢慢的也变成了我们一个店里面的一个小小的文化。
0: 我们也祝愿您这边的事业会越做越好。海南自贸港通关运作之后呢，您认为本土的一些非遗产业面临着哪些新的机遇呢？另外，您打算如何让您的这个鸡屎藤的技艺，这个非遗美食走向更广阔的市场呢？
1: 主持人，其实我当时我们看到我们的自贸港风光后，其实最大的受益者还是我们本地人，你知道，因为我作为一个本地的创业者来说，特别是我们守的这个非遗的品牌文化来说，是对我们来说是一种特别大的机遇，因为现在你看我们。就看我们当地，我们越来越多的企业来到我们当地建厂，带动了那么多人来我们店里面也来了很多客人，就到店里面堂食。我们今年到店堂食的客人比去年多的更多，很多都是外地人。包括我们环岛公路开通后，到年的时候，我们今年的营业额就是到店的接待游客营业额比去年翻了差不多2倍，这些都是开房车过来的。其实也是跟我们自贸港风光后，有很多游客来到我们海南旅游，他们都会，你看到海口、到三亚，都会拐到我们儋州这边，就想吃一碗就是特色的小吃，不管是我们鸡屎藤馍糖水也好，还是我们儋州小吃也好。所以我觉得自贸港风光后，不管是在政策上，包括带动一些客流量上，都是有明显的影响的，就影响到，就让我们的生活变得越来越好了。除了这一些以外，我们所有的一些政府这一块也会鼓励我们，就是看一下怎么样把产品这一块去做成伴手礼啊、标准化呀，他们也会带动我们看一下能不能以后能把我们鸡屎藤这个小小的鸡屎藤非遗走出我们的海南。
0: 我们知道这个鸡屎藤这个植物，它的这个生命力是非常强的。那么，我们也希望鸡屎藤的这个传承技艺、非遗产业能够越做越强。 好的，我们也再次感谢杨连飞接受我们的采访和分享，谢谢你。
1: 谢谢主持人。
0: 好的，各位听众，上半时段的行走自贸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那么今天下半时段的乐活自贸港板块又会给我们带来哪些新鲜有趣的话题呢？好，稍后欢迎您持续收听。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游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

是古代菲律宾南部岛国苏禄国的国王。16世纪的中国航海工具书《顺风相送》里曾记录中菲之间有五条航线，凭借独特的地理位置，苏禄岛成为中国往来东洋南洋的交通枢纽，并见证了几百年来繁荣的南海海上贸易。1417年夏天，苏禄国国王率领340人组成的使团，乘西南季风，沿东洋航线，开始了上万海里的中国之行。在中国的27天里，苏禄王一行得到了大明王朝空前的礼遇，更在中国的风土人情里找到了家的亲切。可惜返航时，突发疾病的苏禄国国王在东北季风中不幸倒下。苏禄王死后，留下的守墓人渐渐融入中国的多民族大家庭。此后，虽历经朝代更迭，中国人对苏禄王墓的祭奠却从未终止。600年前的旧时明月也早已在似水流年中和光同尘，成为中非两国民心相通、文化交融的一段佳话。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0: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1: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小倩，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跟随我们的节目，让我们一起来品味生活，乐在其中。
0: 一座海岛，一片蓝海，无数创意在这里生根发芽。深耕海南传媒行业近十年，扎根自贸港热土，文化传媒创业者不断以在地化原创创意书写海岛文旅新故事。海上游轮市集、海岛非遗主题活动、学术科研论坛，众多特色活动背后藏着独特的创意方法论。坚持自有团队一站式落地，拒绝模板化复制，海南本土活动策划面临独有的机遇与挑战。从文旅节庆、高端峰会到品牌策划、专业赛事，本期乐活自贸港，我们了解创意团队如何坚持深耕高难度赛道，一起走进本土文化传媒创业者的心路历程。
2: 那今天做客到我们节目的嘉宾呢，是原哉海南文化传媒的负责人张辉。哎，张先生您好，欢迎您做客到乐活自贸港节目。
3: 你好，主持人。
0: 张辉，原哉海南文化传媒负责人，深耕海南传媒行业十年，长期专注城市文旅节庆、品牌营销、高端会议、专业赛事等领域，带领团队构建策划、设计、执行、传播一体化服务体系，致力于以在地化原创创意讲好海南故事，助力海南城市文旅发展与品牌价值提升。
2: 那张先生，我们知道您深耕海南市场十年啊，您认为海南的这个文旅活动啊、商业落地活动和全国其他的城市有没有比较大的区别？它的主要的区别在哪里呢？
3: 其实最大的区别还是

0: 是海南本身，
1: 嗯。
0: 因为海南本身呢就是一个非常强的体验场景。那么在很多城市，就是北上广，如果你想去做一个项目的话，你是需要先搭建一个场景，再把人吸引进来。但其实我们现在越来越多的项目呢，在海南呢，就是依靠着我们海南本地的资源，大海、沙滩、椰林，还有海风、晚风，那么包括一些当地的一些比较 local 的生活方式，本身已经构成了非常好的内容。那么所以说呢，我们觉得在海南做活动呢，就是不能只是在一个地方摆一个漂亮的背景或者摆一个舞台，我们更应该的是去让城市环境，让我们海南的环境成为我们活动内容的一部分。那么比如我们之前也有做过，说把市集放到海上，然后非遗融入街区啊，包括把一些品牌的这种快闪做成一段旅行路线。那么参与者不只是站在旁边去看活动了，而是在海南的环境里完成一次奇特的体验。所以就是海南的活动呢，一定要有专业度，但也不能绷得太紧。就是有些时候呢，既要有内容，也要有我们海南特有的一些这种松弛感。
1: 我觉得海南啊，真的是给大家的那种感觉，一个天然的这个活动的场地。
0: 对对 对，是的，
1: 嗯，很多的公司啊，包括全国各地的朋友啊，愿意到海南来搞活动、参加活动，那么也都是冲着海南这种得天独厚的资源吧。像您提到的大海、椰林呐、沙滩呐，甚至更多的这个多元文化的体验的内容。那可能越深度参与，越觉得，哎呀，原来海南这么精彩，这么有趣。那么活动在这里去落地的话，结合这个品牌的特点，又有海南特色，就特别的吸睛啊。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嗯，对，因为也是工作的原因嘛，在海南我也参加过很多的这个大型的活动，哎，确实很特别。就像您说的，这个海岛的风情加进来，那么这真的是纯纯的加分项。
0: 对对对。
1: 您的公司啊，我也知道，目前呢主打这种全案一站式落地、自有团队执行这样的一种方式。那您觉得自有团队啊，这种一站式落地的这种业务模式，是不是目前您公司的一种，已经成为了一种核心的优势呢？
0: 我觉得目前来说，这是我们比较重要的优势之一吧。因为原哉现在有自己的策划、设计、内容以及传播和项目执行的团队。那么我们在本质上来说，去服务客户的时候，就可以从前期的调研、创意方案，然后到后期一系列的执行。那么这所有的环节呢，都可以在我们的这同一个体系里完成。这带来的好处就是，我觉得第一呢，就是不只是方便了客户吧，更重要的是客户想要传达的这种内容以及他的目标不会在中间，不会在传达的过程中去丢失啊。策划也知道现场的东西能不能实现，然后传播也知道我们的东西能不能去做一个很好的去传播。那当然呢，我们也会有很多专业的合作伙伴来去配合我们。但这些整个的这个一站式服务，就是核心的统筹和质量的标准，一定就是掌握在我们自己的手里的。第二呢，就是未来还会有一个比较重要的优势，因为现在海南建设自贸港会有很多大学落地在了海南，落地在了三亚，我们也是跟这些学校呢达成了一些这种实习生，就是一些这样的人才转换吧。这些人才对于我们来说，就是我们未来在市场上的竞争力。那么现在可能是一站式落地服务，那么未来是怎么样提升你的一站式落地服务，去服务国外客户，去服务更多更高精尖的客户？
1: 海南自贸港的发展确实也是给您的这个公司的发展也带来了一些福利，比如
0: 对
1: 说，
0: 对对，那肯定的。
1: 对，更多人才的加盟啊。那我觉得本身对于这些学生，毕业的学生来讲呢，能够参与到海南的众多这种高质量的活动的组织策划，有这种工作的体验、生活的经历，那也是非常宝贵的。嗯，
0: 对，而
1: 对。
0: 且在三亚，很多这种学生呢，他们大多都是研究生，其实他们都有或多或少吧，都有一些出国呀、出境的经验嘛。那么这些对于我们来说，也会反向去 push 公司，去更可能的、更好的去接触一些更大规模或者说更高精尖的这种会议赛事，因为公司也想留住这些人才。
1: 对，他们也是把自己的一些经验带进公司里面哈，没准也
0: 当
1: 能
0: 然。
1: 给公司提供一些更好的点子，这些年轻人是吧？
0: 当然呀，因为做学术会议的时候，学术会议分很多种，农业学、海洋学、光学，激光学、量子学这种的。他们有一些学生，他以前可能是通过这种专业出来的，他们对一些这种基础的一些他们行业的词汇啊，包括行业的一些这种惯用的方式啊，是非常了解的啊，所以也会比较大程度的去减少我们跟客户的一些沟通的一些障碍。
1: 您有没有觉得越发展越觉得这个专业人才特别的重要？
0: 是的，因为行业一直是在往专业。

0: 奏啊。大而全不一定是好的，但是大而全而精，这一定是好的。
1: 那可能活动组织方面这种经验的积累固然重要，但是就像您说的，光有经验，光有一个架构是不够的，它可能在细节上，如果对这个行业本身有足够的了解，那么能够深度的去挖掘每一场活动，每一个项目它里面的这种内涵，能够深度的去了解的话，这个可能未来也是做活动啊，或者是服务一些品牌的这种核心的关键啊。
0: 是的，是的。
1: 那您的公司呢？我知道啊，也是一直坚持不套模板，全部在地化的原创创意。那每一场活动之前啊，团队的这个创意调研呐、方案呐、打磨的这个流程大概是什么样的？也就是您公司这个日常工作的一个流程哈，简单跟我们说说。
0: 日常工作流程呢，我们通常不会一上来就想我们这个场景应该长什么样，现场放什么装置，然后有什么什么样的东西。我们应该第一步呢，就是先把三个问题弄明白。就是这个是我个人来说啊，就是第一呢，就是客户为什么要做这场活动？第二呢，就是客户希望谁来参加？第三呢，就是希望这些人参加完以后，希望大家能记住什么？那么我会一般，我针对品牌营销活动来说，我是大概是这三个问题。那么第二步呢，就是我会去看一下场地，还有是在海南哪个城市，甚至说全国哪个城市，这个城市环境，我会尽量去走一遍现场，看人流是怎么走，什么时候光线最好，天气有没有什么影响，周边有没有什么可以利用的文化或者一些商业资源。第三步我才是会去融合这些我所前期去做的这些报告调研，然后去做我们整体的创意。我们会把客户目标还有参与人群和海南的一些特殊场景放到一起吧，找到一个能够串联整场活动的核心概念，既能达到客户的目标，也能去结合一些我们本地的在地文化。方案出来之后呢，我们内部还会进行比较多轮的推演吧，策划会去主要去盯一下设计，执行要判断一下我们整体的这个方案能不能落地，然后以及我们的时间还有成本。那么包括我们还有一个安全的团队，就是会专门去提出一些我们可能会遇到的安全问题，就是整体大概流程是这样。我们不是很排斥那种成熟经验嘛，但是我们也不会把上一场的活动简单换一个名字就换个颜色就交给客户了。对，就是我们还是会认真思考一下客户真正的诉求。
1: 这个也是对客户负责啊。
0: 对，是的。
1: 对，每一场活动它都要保持它的原创性，可能才能更好的去服务客户。那我听起来组织每一场活动确实挺花心力的，前期需要了解的很多，另外呢还要结合海南的特色，然后有了这样的一个创意方案之后呢，还要推演呢，还要去构想一下哈整个这个过程它实际落地的情况。

0: 一座海岛，一片蓝海，无数创意在这里生根发芽，深耕海南传媒行业近十年，扎根自贸港热土，文化传媒创业者不断以在地化原创创意书写海岛文旅新故事。海上游轮市集、海岛非遗主题活动、学术科研论坛，众多特色活动背后藏着独特的创意方法论，坚持自有团队一站式落地，拒绝模板化复制，海南本土活动策划面临独有的机遇与挑战。从文旅节庆、高端峰会到品牌策划、专业赛事，本期乐活自贸港，我们了解创意团队如何坚持深耕高难度赛道，一起走进本土文化传媒创业者的心路历程。
1: 好，那接下来呢，也是想跟您聊一聊公司的这种核心的业务的内容，也是有很多我也很感兴趣。比如说，我觉得先跟大家来聊聊，可能日常我们关注度比较高的一些城市文旅的大型节庆活动。那我看过您的公司啊，做过天涯小镇的元宵游园会，还有三亚的城市旅游节、非遗的 City Walk， 我觉得这些内容可能都是我们市民所喜闻乐见的吧。那这些很有海岛特色的活动，那您在策划的时候一些核心的创作的思路和关键是什么呢？
2: 首先，我当时去接触这些业务

0: 业务的时候呢，客户也是他们的初心也是很简单，他们是希望群众、市民、游客都能参与到进来，去向大家展示一个好的海南形象，一个好的三亚形象。所以我当时去思考这些活动的时候呢，大致啊这些都是属于文旅活动吧。那么我首先考虑的不是怎么样把它做大啊，我要考虑的是大家为什么愿意过来参加。啊，这是我们当时的一个想法。那比如说像天涯小镇的元宵游园会、三亚城市旅游节以及非遗 City Walk 这类活动，它都不是只靠舞台和演出去支撑的。游客真正需要参与的是能够拍照、能够分享，最重要的是能够感受我们当地文化的体验。所以我们的创作思路呢，一般就是从这些活动所发生的场景、空间、文化和生活方式去出发，就是把一些原来比较静态的，不管是拍照好看的东西，还是一些文化上面的这种旅游资源，变成可以参加的内容。那比如说非遗呢，我就觉得不一定是在展台里展示，我就可以把它变成一条行走的路线，一次互动的体验。那么传统节庆呢，也不一定只看节目，可以让游客参与到我们的游戏巡游，还有一些手作市集活动中。所以我们希望所有的市民和游客参加完我们这种文旅体验项目的活动呢，不只是觉得哎今天挺热闹，而是觉得让大家能真正的记住这个地方。那比如说天涯小镇，大家元宵游园会，大家来了以后，哦，就知道我们天涯小镇有5条街，对他们的印象会很深刻啊，从而给这个主办方去办这些活动的时候留下一些真正的一些精神财产，还有一些内容财产。
1: 听您这个组织思路，我觉得应该是特别有趣的。大家参与度很高，这种互动和参与，那么相信会给每个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因为我都是身在其中的，我都是主角，是吧？
0: 是的，是的。
1: 对，因为我们看到，确实现在很多的这种展览呐、展会呀、很多吧，我觉得都是给大家一种参观的体验，而我去看整个观摩了解。但是这种参与度，好像啊，在有些活动当中，我们看到的相对比较少。那可能让大家深度的参与，玩得尽兴，哎，这个活动它会更丰富啊，更能够打动人心。我觉得您的这些创意啊，真的听起来都是特别不错。另外呢，也确实看到了一些非常个性化的活动，比如说您的公司打造过很有创意的这个海上游轮市集，哎，这个我觉得就挺有意思。因为我几次到海南的机会，也是看过很多的这种市集活动啊，就像我们刚才说的，也许很多都是一种展示啊，大家去参观了解这样。不过呢，您这个活动您看还首先地点上啊，就从陆地又搬到了海上，我觉得这个本身体验感就很有意思。那当时这个创意是如何诞生，以及您具体是如何来组织开展的呢？
0: 这个活动其实真的问得特别好，因为我想说创意来源于生活，灵感来源于生活。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公司就是在海边，就是一个海边的一个这种写字楼里吧，所以我们有个会议室，一打开窗户呢，就能看到大海。有一次就是这边可能会有一个主办方，他是希望去办一个市集活动，但是他觉得就是我们海南三亚办了过很多市集活动，觉得都没有什么创意，因为要么就在一个广场，要么就在沙滩，要么就在草坪。然后那天也是在这个办公室去讨论这些事情，然后就看到了旁边，就我们三亚这个海边有很多游艇喽，然后我就说，哎，那我们说这个东西能不能放到这个游轮上做一个游轮集市啊？然后我们又想到海南最大的特点就是海嘛，就想的是这个事情可不可以落地，我们就去联系那种游轮公司，然后能不能去完成这些事情，包括它的航线，包括它的时间。后面联系完以后，沟通完，主动沟通完以后呢，会发现这个东西是可以执行的啊，所以我们就开始去做这整个的创意案了。当然，把活动搬到海上以后呢，它整个的安全呀，包括动线呀，还有承载人数，这种天气以及物料的固定啊，这个肯定都会变得更复杂。所以就是，当时想到了这一步，然后但我觉得真正的难点是把这个东西给安全和完整的实现出来了。
1: 那后来您组织开展，觉得也行是吧？组织的也
0: 可以
1: 还，
0: 啊，就是对我们的活动很顺利的，那个活动的宣传点也很好，宣传的也很好。
1: 对。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就是您公司在这样的一个位置，当时推开窗，正在想这个创意，一下子两者结合，这点子就来了。
0: 对，而且当时正值三亚的淡季吧，旅游淡季，所以有一些邮轮公司他们的成本也不会很高，甚至低过于我去到外面租一个场地，然后其实也是变相给他们去做了一些创收啊。
1: 你看，就是有的时候真的是没有做不到，只有想不到。
0: 对对对，是真的。
1: 一落地发现，哎，有一些这个海南元素，一些在地的优势，那么可以结合起来哈。不过就也像您后续说的，那这个点子诞生了之后，具体落地的时候肯定是跟以前惯常去搞的一些活动不一样了，那么可能就会考虑这个承载的人的数量啊，以及可能它在游轮上来开展的一些地理位置上的带来的一些变化哈，这些都需要我们前期做一个很好的规划。不过我觉得不管怎么说，就是把海南这种各种各样的特色啊，去想办法的去结合起来，让大家更多的去感受。那难怪您也说哈，每一场活动那都希望有一个原创的创意出来，而绝不照搬以前的这个例子哈。
0: 对对对，这是我们的竞争内核。
1: 那在文旅活动当中呢，我们知道海南呢有很多的这个民族文化的内容，那我看到呢您这边所组织的活动也是很擅长融合，比如说黎苗非遗呀，包括海岛民俗，以及也会关注到年轻人的一些潮流动向，那这样丰富多彩的这种内容是怎么来兼顾这个各个年龄段的人群的体验呢？长辈啊，年轻人怎么让大家都能获得比较好的体验呢？
0: 黎苗文化包括非遗还有一些我们民俗呢，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以及我们海南传统文化里面非常美非常漂亮非常有内容的东西，就是我们会给不同的人群呢设计不同的参与入口，这就说到了关系到了您刚才说的全年龄段怎么参与。那长辈呢，他可能更关注传统文化民俗和一些节庆氛围吧。那么亲子家庭呢，那他需要一些简单有趣能够共同完成的一些互动活动。年轻人他更在于视觉音乐还有一些新鲜感。那么我们大多数这种活动呢，会用一个统一的主题把内容给串联出来啊，但是在具体的这种体验上会形成一些不同层次感的体验吧。比如说一个非遗项目呢，可以有专业的老师当场讲解，也可以有亲子手作，还可以转化成一些适合拍照和分享的装置。那么传统文化呢，不一定要用传统的方式去表达嘛，只要内核尊重文化，那么形式包括一些表达的互动的这种形式都可以完全年轻化一些啊。
1: 还是从这个活动的形式多去想办法，给不同的年龄段的人都能找到入口，都能找到大家体验的点哈。
0: 对对对，因为每个年龄段他都会有他在意的地方和在意的点啊，所以我们就去找好这些点，去融合好我们的传统文化就好了。
1: 而且像您说的，本身海南当地的很多传统文化它本身就是具有魅力的，相信大家在参与当中啊，都能够体会到那种魅力，在互动当中呢，能够获得自己所想要感受到的啊，这种传统文化所带来的冲击和震撼。说过了这么多热闹的活动哈，我们来说点严肃的，因为还有一些这个高端业务的板块，比如说行业的比较专业的这种论坛呢，哎，其实我参加过一些这种活动之后呢，给我的感觉，内容非常的专业，然后收获也很大，但是有的时候你也会是比较严肃的啊，这样的一些活动。那我看过您这边组织过亚洲湾论坛，还有一些就是比较大型的这样的论坛呐、企业年会这种活动，那么您是怎么把这方面相对啊我们感受起来比较严肃的内容去做的不枯燥有内容更接地气更有价值的呢？
0: 首先呢，论坛我们还是要尊重他们论坛本身的内容，就是说不能为了热闹去把专业性给做浅了，就是在这个专业性上面我们会尊重主办方，跟他们一起梳理他们的议题以及他们需要设计哪些人群去参与到我们的环节里。那么在形式上呢，其实我们有很多种办法。那么首先就以您刚才说那个论坛举例吧，就是它是一个专业性的学术会议，那么就会有很多的报告嘉宾会去上台报告。那么我们当时给他们主办方准备过两个小惊喜吧。第一个小惊喜呢，就是所有的 speaker 就是所有的报告嘉宾，我们会给他做成一个可以动态的那种视频。那比如说一共有26位，那第一位上场的嘉宾我会切到一个大大的他们所有26位嘉宾的一个合影，然后第一个嘉宾的视频会放得很大啊，就是他的头像他的照片会放得很大，就是给每一个嘉宾都给一个他专属的这种自己的这种主角光环，就是能让他去尽情的演讲尽情的分享啊。然后呢在会议整个结束以后，我们会给他们做一个回忆的这么一个小视频小 vlog， 大概4-5分钟，可能就是我们会记录下他们分享的精彩瞬间，然后在一些这个晚会环节去给他们分享出来。那第二个小惊喜呢，就是我们会捕捉很多我们觉得就是两种吧，一种就是正在 教学的、正在做报告的这些教授啊、这些学者，还有一些参会的嘉宾，我会把他们照片全部捕捉到，然后我们会快速的洗印出来，在我们整个会议的现场去，在比如说他们到要参加晚会的时候呢，我会把这所有东西都打印出来，大家就会发现哇。还有我的照片，我既能寄拿寄走的，还会有会议的一些 logo 啊什么的。他们拿到这些东西，其实他们真的会很开心的，因为在这个会议里面，他们虽然学到了很多，他们也留下了一个精彩的瞬间和精彩的美好的记忆吧。
1: 我觉得听您这样讲起来呢，整个活动就丰富很多了啊。所以说，就像您说的，那么既保证呢它内容的这种专业性，我们不去打破它；另外呢，能够让大家在愉快的气氛当中去感受，哎，这个论坛还会给我们留下一些不一样的深刻的记忆。所以说呢，整体感觉下来，所组织的这些活动呢，普遍都带有松弛感呐、沉浸式啊、强互动啊这样的一些特点啊。那您在实现这样的一些特点的时候，您觉得？非常核心的一些创意的方法，这里面分享一下。
0: 首先，我们在做创意的时候呢，就很关注，就是如果有市民参与的话，那么他们现场的一些真实感受，而不是从我们整个对主办方的舞台视角去看这个活动的啊，就是我们这种松弛感，也是希望在现场，就是不要让参与者一直被流程推着走。我强互动的这个原则呢，就是说要让大家真正的去做点什么，而不是站在旁边一直扫码领礼品，扫码领礼品。所以我经常就是在做一些活动，就是有体验感、有互动的活动的时候呢，我就会问自己吧，就是我如果作为一个参与者，我愿不愿意主动去体验？那么如果我觉得我的答案是愿意的，那 OK，那这个环节或者说这个活动，它才算是真正的成功的啊，成立的。这个主办方要去让大家去体验的时候，说明主办方是想给他们传递出来一些信息啊。那么我们怎么样去帮助主办方更好的、负责任的去把这个信息传递出来？这个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
1: 好，以上我们非常感谢远在海南文化传媒负责人张辉做客到节目，也是为我们详细的介绍了在海南一系列的文化创意活动的组织和开展，让我们充分的了解海南蓬勃发展的文化市场。当然呢，也是让我们感受到自贸港今天啊，海南带给大家越来越丰富的多元文化体验。节目最后呢，也祝愿您的公司在未来发展持续向好，让我们期待更多品牌和活动落地海南，一起为海南自贸港的未来建设添砖加瓦。在此感谢张先生的做客，哎，张先生再见。
0: 好，主持人再见，听众朋友再见。
1: 好的，听众朋友，到这里今天的乐活自贸港就接近尾声，跟您说再见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2: Sebaik di mereka?
3: Apa kabar?
4: Apa kabar?
5: Nak sok sebaik di?
6: Benjang dai? Sebaik di bo?
7: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8: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7: 芝麻你干嘛嘞？
1: 喂，
3: 马布丁们
1: ，I'm doing good，
7: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8: Here,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中国海关总署9月8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 34.78 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17.6%， 其中八月单月进出口、出口、进口分别增长 19.8%、 18.6%、 21.7%， 进口月度同比增速连续六个月超过出口。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八月末，中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383亿美元，较七月末上升195亿美元。记者从上海海关获悉，连接秘鲁前凯港和中国上海港的海运航线开通以来，已累计运送进出口货物36.1万吨，货值突破100亿元人民币。货物种类从2024年开航之初的34种增加到75种。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平陆运河全长 134.2 公里，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通航后，中国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人民币。八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在北京会见越共中央理论委员会主席阮春盛。李书磊表示，双方要共同落实好两党最高领导人共识，深入开展治党治国理论和经验交流互鉴，推动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八号在北京会见蒙古民主党代表团。李干杰表示，中方愿同蒙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发展战略对接与合作，扩大友好往来，推动构建中蒙命运共同体。第22届亚洲地区海岸警备机构高官会高级别会议八号在中国浙江杭州开幕。这次会议是中国海警局首次主办的泛亚太地区多边国际会议，来自韩国、新加坡、越南等23个国家地区的海上执法机构、两个国际组织及中方有关部门的代表参加。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八号发布的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百强创新集群报告显示，中国拥有25个全球百强创新集群，上榜集群数量连续第四年位居世界第一。按照集群规模排名，中国三大集群进入前十榜单，其中深圳、香港、广州集群连续第二年名列榜首。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2: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0: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3: 今天上午，第18届
4: 中
3: 国春苗行动
5: 临近中秋佳节，
2: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6: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0: 从耳边
2: 到海边，
0: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7: 分享南海每一刻。各位好，这里是南海圆桌派，我是俊玲。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亚太浏览。中国外交部表示，各方督促日本全面、干净、彻底销毁遗弃在中国的化学武器。中老和平列车2026联合演习在万象开幕。南海超话，本期南海超话我们将关注俄乌冲突的相关内容。
0: 全方位，南海零距离，从耳边到海边，分享南海每一刻，每一刻。
7: 进入亚太浏览。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九月七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应询介绍禁止化学武器组织代表团访华有关情况。毛宁表示，各方进一步认识到日本遗弃化学武器对中国人民生命财产和生态环境造成的严重危害，督促日方尽早切实履约尽责，全面干净彻底销毁遗弃在中国的化学武器。据报道，八月三十一号至九月五号，禁止化学武器组织总干事和执行理事会主席以及十二个国家常驻禁化武组织代表和高级外交官应邀访华，期间赴吉林珲春、敦化和哈尔巴岭实地查看日益化武挖掘、回收、销毁等作业现场。毛宁表示，当年日本军国主义对华发动侵略，带来深重人道主义灾难，也留下了日益化武这一历史毒患。
4: 此次访问适逢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日。通过访问，各方进一步认识到日益化武对中国人民生命、财产和生态环境造成的严重危害，支持禁化武组织根据《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的规定，敦促日方尽早切实履约尽责，全面干净彻底销毁遗弃在中国的化学武器，早日还中国人民以净土，实现公约提出的无化武世界的崇高目标。
5: 放眼世界，从耳边到海边，分享南海每一刻。
7: 中老和平列车2026人道主义医学救援联合演习九月七号在老挝首都万象开幕。老挝国防部、老挝人民军总政治部、总后勤部、总技术部及公安部领导、中国驻老挝大使馆国防武官、中方指导协调组成员及中老两军参演官兵参加开幕仪式。老挝人民军总后勤部部长战迪少将致辞说，老中和平列车联合演习和医疗服务系列活动是提升两军联合救援和应对自然灾害能力的平台，充分体现了两党两国两军密切友好关系，相信通过此次联演将进一步推动两军卫勤合作走向深入。中方指导协调组组长吴丹大校表示，自2017年以来，中老两军已六次举行该系列联演，此次和平列车医疗队再度赴老挝，既是生动践行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的时代要求，也是深化两军后勤和卫勤领域交流合作的重要实践，必将进一步增进两国传统友谊。据联合演习中方总导演贺真介绍，此次活动将持续到九月下旬，双方动用兵力700余人。本次联演以超强台风灾害国际人道主义医学救援为背景，设置三级指挥和四级救援体系，依托卫生列车、野战救治装备、无人智能装备等，组织混编联训、全流程合练、实兵演习，探索跨境联合医学救援运行模式，进一步锻炼提升两军卫勤协同行动和应急处置能力。演习期间，双方还将组织医疗服务、文化交流等活动。
5: 多元视角，多维解读，南海超话。
7: 当地时间九月五号，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见到访的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这是美方高层代表自今年一月以来首次访问俄罗斯。特朗普称，美方拿出全新方案，旨在结束俄乌战争。俄乌宣布停火三天，美方究竟带来了怎样的新方案？美俄双方谈得如何？六号，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到访乌克兰，美乌会谈又会如何展开？法新社九月二号称，美乌正在就爱国者导弹生产许可展开谈判，美乌究竟能不能谈成？乌方能生产爱国者导弹吗？此外，乌空军 F-16 战机也被曝正面临空空导弹严重短缺这一困境，在部分昼间作战中不得不使用机炮拦截目标。那么乌方弹药危机是否正在蔓延？乌方战场面临哪些严峻考验？今天的节目，总台主持人王端端邀请本台特约评论员杜文龙以及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亚所副所长陈宇进行解读。我们先通过一个短片了解相关情况。
8: 当地时间9月5号，俄总统普京在克里姆林宫会见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这是美方高层代表自今年1月以来首次访问俄罗斯，也是特朗普政府重启俄乌斡旋的最新外交行动。据今日俄罗斯电视台报道，除普京外，会谈还包括总统助理乌沙科夫、俄直接投资基金总裁德米特里耶夫等多名俄方高级官员参加。乌沙科夫6号凌晨表示，此次会见持续了3小时10分钟，双方就一系列重大问题交换意见，内容充实，具有建设性，极其坦诚且相互信任。俄方全面介绍了特别军事行动进展，展示了俄军显著战果，并称对实现既定目标充满信心。俄方强调，必须消除引发俄乌冲突的所有根源。就在会谈举行前，俄乌双方5号均表示3天内暂停袭击对方首都。普京在会面期间表示，俄方将尽一切努力确保美乌谈判进程和谈判调解人员的安全。另据乌媒报道，美国代表团当地时间6号已乘火车抵达乌克兰首都基辅。乌总统泽连斯基此前表示，乌方将同美方代表开展实质性对话。4号，美总统特朗普证实，他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将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两人将带去一个结束战争的方案，乌克兰危机必须得到解决。
9: 两场会谈正在被关注，那首先是普京会见到特朗普的两位特使，而且谈的时间是3小时10分钟。我们目前从俄方的表态来看，这个会谈还是挺具有建设性的，认为是极其坦诚，但是没有公布更多的细节。那您怎么判断这场会谈谈出什么样的成果？那美方拿出什么样的结束战争方案呢？
10: 双方谈了3小时10分钟，罕见的超长会谈。尽管会谈是坦诚的，具有建设性的，目前细节并没有发布。如果按照多方媒体报道，大概谈了这样几件事儿。第一呢是战术停火，双方宣布对对方首都包括其他点位的打击行动要暂停3天。那之后打不打不好说，至少呢双方会谈的气氛目前正在逐渐形成。如果短期的停火能够向长期转进，双方的谈判才有可能靠拢。第二，有可能是降低打击范围和目标，因为之前双方的行动已经把全纵深作为重点，特别是针对基辅、莫斯科以及无人机的打击行动，基本上把现在的全部战场都进行了攻击。如果下一步降低打击力度，降低打击范围，双方的谈判才有可能获得一定的转机。如果持续的使用战略级武器装备对对方全纵深发起打击行动，这样谈判的条件基本没有，所以下一步打击力度是否削弱也是重点。第三是促成直接会谈。按照目前美国方面之前所发布的信息，领土换和平，包括在安克雷奇所谓的这些观点有可能全部取消。下一步如果双方按共同意愿直接展开谈判，就领土问题、保障问题展开真诚的交谈，才有可能获得一定的进展。总之目前双方包括多方的细节还没有发布，因为这里面最重要最直接的就是目前消除战争根源。俄方强调很明确，之所以能打5年，西方美国的军事支持是带引号的功不可没。如果西方停止支持，特别是美国武器装备的提供中断，那么欧洲国家的这种大量的资金进行减弱，这样才能够停止冲突。如果美国包括西方国家一方面劝和促谈，另一方面又提供大量武器装备，提供大量资金，那么双方的冲突只能是螺旋式的上升。所以到底美国的方案包括提交的这些几点能否成为双方共识，目前呢还存在着比较大的争议。如果和乌克兰的协商包括与俄罗斯的谈判能够在某些核心点位上能够取得进展，这样双方才真的有可能向谈判桌靠拢。
9: 也就是说俄乌双方能否实现真正的停止战争，其实美方他的做法也是相当重要的一环。那么大家可能会有这样的疑虑，为什么美国选择在这个时间开始重启俄乌双方的斡旋，与美国自己的内部政治中期选举有关吗？那接下来大家关注的就是两位特使到了乌克兰将会以什么样的态度和方法与乌方进行会谈呢？
11: 我想为什么在这个节点啊，美方选择重启斡旋呢？第一个还是因为中东的战事相对来说比较稳定，那么也就是说烈度在下降，使得美国呢有机会腾出手来 在讨论这个俄乌冲突的问题。第二个呢，就是您说的啊，可能是更关键的一个问题，就是目前来看，特朗普是非常需要有和平政绩啊，因为中期选举越来越临近了，但是呢，手上能打得出的好牌很少。那么中东的斡旋，中东冲突呢，也一直没有得到美国想要的结果。那么现在特朗普可能考虑是不是重新回到俄乌冲突上，看看有没有机会，得到他想要的这种和平的成果。第三个呢，我觉得可能跟西方对现在俄乌冲突的形势的判断是有关系的，也就是说现在俄乌双方啊比去年的时候又多打了大半年的时间，那么社会经济的压力都在上升，尤其是西方今年以来是觉得俄罗斯社会经济的压力显著的上升，那么认为乌克兰对俄罗斯的打击啊达到了一定的效果，所以呢可能特朗普认为有机会对俄罗斯施压，使俄罗斯做出一定的让步，那么我想可能这是这三个原因啊，他选择在这个时间节点重新重启这个斡旋。那么我想他的策略也是非常明确啊，那么还是先跟俄罗斯谈，摸俄罗斯的底，那么摸俄罗斯的态度，然后再去基辅跟乌克兰方面来谈。但是我个人啊还是比较怀疑他这种斡旋的热情能维持多久，因为目前来看，刚刚杜老师也说关键性的问题还不清楚，那如果说在关键问题上还是有立场差距，那么特朗普还是碰一鼻子灰，那么也不排除他的注意力重新再转到别的方向。
9: 那刚才杜老师也提到了，说这次斡旋至少达成了一个成果，就是俄乌双方罕见的同步做出了一个承诺，就是三天内不向对方的首都进行攻击。那尽管只有短短的三天，而且离真正实现停火还有很长的距离，但毕竟这也是一项成果。那您觉得就是俄乌双方有限的让步的背后都出于什么样的考量呢？
11: 我觉得与其说是对对方的一种让步啊，还不说是给特朗普卖了个面子啊，也就是说避免特朗普把拒绝和平的帽子啊放到自己的这个身上，因为这对今后的这个博弈啊，无论是对俄罗斯来讲，对乌克兰来讲都是不利的。其实我觉得从去年当时这个泽连斯基和特朗普吵了一架之后啊，各方都明白了，就是跟特朗普打交道你不能直接顶着来，那即使说观点不同立场不同，你也要顺着来，在交谈当中，在对话当中试图去塑造特朗普啊。所以我想其实对俄罗斯和乌克兰来讲呢，他的策略和去年下半年以来基本上是一致的，也就是说不拒绝美方的调停，而且呢要给美方的调停啊提供便利的条件。我想这一次实际上还是这个策略的这样的一种延续。
9: 俄方的考量呢，
11: 我觉得对俄方来说呢，他也是希望继续保持跟美国的一个沟通的渠道，因为跟美国的沟通渠道的保持是他未来在俄乌冲突当中啊得到他想要的成果的一个根本的这个保障啊。所以呢我个人觉得这一次的斡旋恐怕距离真正的和平还是有一定的这个距离。整体上来看，我认为俄乌双方还是在利用美国的斡旋进行互相的试探，为下一步的军事、政治等等方面的博弈啊，那么来创造这样的一个条件。目前的信息来看呢，似乎俄乌双方在领土问题在安全保障问题，刚刚杜老师也谈到，还是有着比较明显的立场差异啊。我刚刚也是看到有一些西方的媒体在报道说，这一次维特科夫和库什纳去俄罗斯，那么俄方呢主要还是在告诉美方为什么俄罗斯不接受在目前的战线来停火，告诉美方俄方的关切。那如果说是这样的话，那意思就是乌克兰还是要进一步的来做出领土的让步，我认为乌克兰目前也是难以接受，也就是说在这个关键性的问题上似乎啊还没有达到一致啊。所以我想呢可能还是一个初步的接触，未来是不是真正能够实现和平，还是在领土问题、在安全保障问题上能不能达成一致，那么目前来看呢似乎还是有些距离。
9: 确实双方承诺的是不向对方首都开火，但是在首都以外的地区交火仍在继续。乌克兰的国家安全局四号是被俄罗斯攻击了，而且乌克兰方面认为这是战争的一种重大升级，还誓言要采取报复行动。您觉得他会打击俄罗斯的哪些地点呢？那这次斡旋开始了，他这个报复行动还会实施吗？
10: 这次打的是安全局总部，而且是俄罗斯第一次在基辅地区对核心人物、重要目标发动打击。严格的说，按乌方声称，这个是个决策中心，而且打的是代理局长的办公室。如果核心人物在办公室内，有可能会遭到狙杀，所以乌方的态度是让对方得到痛苦回应。那么下一步如果对俄罗斯展开报复，我想几个点都可以进行。你首先在莫斯科对重要人物进行狙杀，如果像之前三防司令包括作战部副部长 都被这个相应的人物狙杀。那么下一步，在莫斯科还会有更多核心重要人物，类似于决策中心相关的点位遭到袭击。第二呢是打击油气设施。按照目前乌克兰的强项就是无人机，而且泽连斯基总统声称3000公里的无人机有了，下一步要发展洲际无人机10000公里，所以对俄罗斯基础设施的打击能力似乎还会成为乌方的强项。另外打黑海，如果针对黑海舰队，包括影子舰队持续在海上通过无人机、无人艇以及其他点位发动打击，还有优势。因为最近乌克兰的无人装备在阅兵式上得到了展现，而且陆上、海上、空中99型。如果下一步在黑海地区，通过无人机、无人艇相互组合，特别是马古拉系列先进武器装备的改进，在黑海地区依然能够对俄罗斯构成重大麻烦。所以，无论是在海上、空中，各种打击能力有可能还会持续。如果双方多方会谈无法取得重要成绩，那么下一步双方的打击行动有可能会持续加码进行。
9: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之前透露呢，美乌正在就爱国者导弹生产许可进行谈判。乌克兰能不能生产爱国者导弹呢？乌空军 F-16 战机的空空导弹也被曝是严重短缺，那乌克兰还有多少弹药库存？来看下面的短片。
8: 据法新社9月2号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透露，美国正与乌克兰就授予生产爱国者拦截导弹的许可进行谈判。不过他表示，即使乌方获得许可，扩大产能是一个需要数年时间的过程，且这类武器精密程度极高，因此这并非一个立即可行的解决方案。卢比奥还强调，美国自身对产量也有需求，在帮助他人之前，美方必须确保自己的库存始终充足。今年7月初，美国总统特朗普出席北约峰会期间，曾称将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拦截弹，但此后他又改口称，在授权乌方生产爱国者拦截导弹之前，美国必须非常谨慎。不过，泽连斯基对美国先前承诺念念不忘，称乌方仍希望获得授权。泽连斯基还表示，已答应美国两家军工企业，只要在乌境内建厂，工厂所有权和运营权可由美方掌控，而产出弹药仅供乌方使用。近期，乌克兰已多次被曝爱国者拦截弹几乎耗尽。除了爱国者拦截弹，根据美国战区网站的报道，乌空军一名高级指挥官近日透露，乌军 F-16 战机正面临空空导弹严重短缺的困境，以至于在某些昼间防空任务中不得不完全依赖机炮拦截俄军无人机等目标。乌方表示，任何飞机没了武器都将变得无用。
9: 乌克兰方面为什么对生产爱国者导弹这么执着呢？尽管之前经历了特朗普这个许可，然后又改口，那卢比奥也是劝他们说这个时间很长啊，不能满足短期需求。乌方怎么想的？
11: 我觉得对乌克兰来说啊，现在是不是能够真的得到爱国者，还是面临着很多的不确定性。首先啊，第一个呢，我想还是特朗普的态度是不是能够确定下来啊？就像您说的，刚开始说要给，后来呢又各种原因不给了，这次呢又说要谈啊，这个问题如果解决不了，恐怕还是存在着很多问题，尤其是在现在美国国内政治非常微妙多变的这个情况之下。第二个呢，就是美国的这个企业啊，军工企业是不是愿意承受一定的这个技术泄露的这个风险，包括是不是愿意承受在乌克兰建立工厂，比如说被俄罗斯打击的这种血本无归的这样的一个风险啊？我觉得这对美国的军工企业始终是一个问题。第三个呢，就是即使说未来要建啊，那可能正如刚刚您说的，它这个产能爬坡是要周期的，要几年时间才能见到真正的这样的一个成效。所以呢，确实对乌克兰来说啊，应该说是它目前很需要爱国者，所以是远水解不了近渴的这种状态。那么，就是为什么在这种情况下，乌克兰还是坚持要，试图得到这个爱国者在本土生产的这个许可？我想第一个原因呢，就是无论对乌克兰来讲，对无论是现在还是未来长期的来看，对乌克兰来讲，防空力量始终是非常关键的，尤其他现在自身非常的缺乏防空力量。那么西方的产能啊，似乎又不够，所以呢，他对他来讲，长期来看，他需要有自己的，就生产防空力量的这种能力啊。第二个呢，就是我觉得乌克兰也是试图利用这件事情，那么来进一步的加强跟西方军工产业的这样一个捆绑啊，争取未来更多的西方企业在乌克兰那么来生产相应的这种武器。第三个呢，更深一步的来讲，我觉得 乌克兰试图进一步的来加深跟西方在军事安全方面的捆绑，跟北约的捆绑，跟美国的捆绑。这样的话呢，即使说未来他无法加入北约，实际上他也会成为北约的一部分。啊，我想这是对乌克兰来讲，恐怕非常关键的一个问题。
9: 嗯，所以能够如此的执念于生产，那乌克兰的 F-16 也面临着一个困境。那乌克兰的弹药危机究竟是严重到什么样的地步呢？
10: 的确呢，乌克兰的导弹荒现在正在加剧，各种防空武器装备，包括攻击性武器装备严重缺乏。按照目前乌方所关注的点，第一呢就是防空反导能力严重下降。如果近期无法拿到爱国者，西方国家无法提供像 IRIS-T、紫菀30这些防空武器装备，再加上自己的弗雷亚系统无法投入实战，这样对无人机弹道导弹的防御能力将会严重下降。而且西方媒体观察，随着战争的持续，俄乌双方的攻击将更加致命。这个致命主要是讲的双方都防不住，而且攻击是重点。如果对方把打击能力、攻击能力作为核心，那么下一步双方放弃防御，只专注进攻，这样地面损失将会进一步加剧。所以目前防空反导作战能力的严重缺失，几乎让整个上空风雨飘摇。第二呢是制空能力严重下降。 F-16 战斗机本来在乌克兰就缺兵少弹，而且配套武器严重不足，再加上大量的二手 F-16 战斗机都是多国翻新之后到达乌克兰，而且机载武器装备严重不足。F-16如果在美国，它有空空弹、格斗弹，有多种对地武器装备和其他的能力，现在到了乌克兰严重缺乏配套，所以如果通过空空导弹去进行制空作战，现在看呢120弹包括响尾蛇弹严重缺乏，要想在空中形成能力，现在看呢应该难度不小。另外它的这个无人机生产包括打击能力目前尚可，双方都在加大无人机的生产力度，打击目标范围也不断扩展，所以总体上这些制式武器装备和西方相关联的武器装备严重短缺，与美国也没有，像萨德通过对伊朗已经消耗1/5，爱国者也消耗接近底线，所以下一步双方的导弹荒包括能力荒还会进一步加剧。
2: 从耳边到海边，南海圆桌派全景感知南海。从耳边
5: 到海边，
2: 南海圆桌派
5: 分享南海每一刻。
7: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南海圆桌派，我是俊玲。稍后南海圆桌派之全景南海，您将会听到有关去越南旅行的相关内容。

0: 奋斗者号的潜航员刘月瑶。此刻我正在奋斗者号的载人舱中，我们现在的深度是10900米左右。没错，这里就是海洋的最深处，马里亚纳海沟。所以现在看到的
1: 做奋斗者号的时候，可能是我工作以来这十几年最享受的一段时间了。尤其是它的声学系统是一个完全了解的一个状态，所以自己心里边也特别踏实。潜水器到了这个深海，受到的这个噪声就会变小。当时我们就跟这个船上商量说，只要这潜水器下去了，我们可能就能通上了。但是呢，你不通上，它就不能往下走。所以当时压力就很大了，所有的人都在关注着你。每天你在调这个东西，他就会问能不能弄好啊，什么时候能弄好，弄得好还弄不好啊。当时压力就非常的大。实际上可能就是2年半的时间，我们到2020年的年底就把这个万米的实验做完了。这个当时真的是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想都不敢想。
2: 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希望我们能够通过奋斗者的画面向大家。
1: 所以说在这段研制的过程中呢，让我们每个参与的人员特别享受，特别自豪。现在我们有了这样一个载人潜水器，意味着在全球的范围内，所有的海域，所有的地方，我们都有能力去探测了。

浪到中浪，北部湾有 0.5 到1米的清浪，菲律宾以东至关岛附近洋面有 1.5 到 2.3 米的中浪区。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 3.0 米，烟不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 0.9 米，少云到多云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 0.6 米，烟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 0.9 米，多云到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 0.5 米，少云到多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到海安浪高 0.6 米，烟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 1.0 米，烟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本次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我们下个时段再会。

0: 300年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1: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0: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2: 今天上午，
3: 台风康森的中心
2: 春苗行动
4: 临近中秋佳节，
1: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5: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0: 从耳边
1: 到海边，
0: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6: 欢迎回来，这里是南海圆桌派，现在进入全景南海时间。各位好，我是一郎。胡志明市是越南最大的城市和中央直辖市，也是该国经济、文化与旅游中心。统一宫、中央邮局、圣母大教堂、古芝地道、特色咖啡楼都是这个城市的核心景点。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周阳和刘汉将分享他们在胡志明市的旅行体验。首先欢迎周阳。我经常听到不少的中国游客喜欢把越南的胡志明市跟上海市进行比较，这是为什么？
7: 可能因为上海是中国的经济中心、金融中心，那么胡志明市也是越南的经济中心和金融中心。这个我们其实不用说是看一些高楼大厦，因为其实现在越南的一些一线城市，包括河内啊，包括我们去到岘港，都可以看到很多高楼大厦。这些只是一个城市的外壳，那么我们慢慢的看到城市的一个内在。比如说，在中国来说，我们有上海证券交易所。那么在越南，这个证券交易所在哪儿呢？在胡志明市，它并不是在河内。所以呢，很多人就会把金融的，以及经济发展的，以及一些个时尚的、潮流的，以及跟民生活性，就是活力，以及一些个哪怕就是最那个底端到一些小商贩的经营，一些烟火气的一些东西，我们第一时间想到越南就会想到胡志明市这个地方。所以呢，很多人就会把那个中国的上海和胡志明市进行类比，这是其一。其二的话，其实你在胡志明市行走的过程当中，你会觉得虽然这个城市它的节奏啊，因为它的经济发展会变得比较的快，但实际上来讲，他们人的生活的那种对于生活要求的那种感觉，其实跟上海的一些本土的一些居民吧，是有一脉相承的。比如我们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一个点，就是说你在河内，可能你更多的感受到是大家是也是为了赚钱，然后赚钱的另一端呢，就是可能就是为了大面积的存钱。那么存钱呢，就是说要为了下一代，为了自己结婚，为了自己买房子，为了置业，为了各种各样的事情，我需要去积蓄很多很多的东西。这个对于咱们中国人来讲的话，其实很多事情来说，就是从这个点儿上来说的话，可能好多人都能理解。尤其在咱们很多人正是在向上行，在奋斗的过程当中积蓄嘛，那总是亚洲人和东方人的一个非常非常习惯去做的事情。那么在

0: 胡志明市呢，可能他这个方面的概念就会淡漠一些。我不是说胡志明市的人就不存钱啊，但是胡志明市的人，他相对来讲更多的愿意把他的收入放在他日常的一些开销当中。
1: 这个和内部一样哈。
0: 所以有很多很多的一些个，商家他们愿意在胡志明市开他们的旗舰店。有很多的人，他愿意在胡志明市去做生意，因为他的整个的商业的活性也好，消费的活性也好，确实是比越南的其他城市，我但不止河内啊，有其他的城市会要更好一些。我们刨开一些旅游的成分除外啊，仅仅你只是说在当地居民来讲的话，越南胡志明市的，消费的这种观念也好，他的这种生活的情调也好，他的这种感觉也好，跟咱们的上海其实是比较接近的，所以好多人愿意拿这两座城市去进行类比啊。那么确实，他们也在各自的国家承担的这个角色也是相对来说是相仿的，所以我觉得可能好多人会做这样的
1: 一
0: 类
1: 个
0: 比
1: 比
0: 吧。
1: 较哈，那肯定是在河内的玩法和在胡志明市的玩法应该是不一样的。
0: 首先早餐就不太一样
1: 早
0: 啊，比
1: 餐
0: 如
1: 就
0: 说
1: 不
0: 你
1: 太一
0: 在
1: 样。
0: 河内的话，早上起来咱们就吃一碗牛肉河粉，对吧？我们可以
1: 传
0: 吃
1: 统
0: 烤
1: 的
0: 肉
1: 哈，
0: 米线啊，就一些传统的食物为主。哎，到了胡志明市，早上起来喝咖啡是必然的了。那个滴漏咖啡，我们说河内也有啊，当然，但是胡志明市的滴漏咖啡一大早起来配上那个就是肉酱的那个法式面包啊，肉酱煎蛋的那个法式面包。很好吃的，有鹅肝酱，有肉酱的法式面包配你的滴漏咖啡，哎，这是一个相对来说，咱们对于亚洲人来讲，一个还比较新奇的一个吃法。但实际上，像这样的早餐，在很多胡志明市的人看来，已经是非常习惯的东
1: 司
0: 西
1: 空
0: 了。
1: 见惯了，
0: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就是可能你到了胡志明市，我们当时说了那么多，它比较有法式情调啊，或者说它比较有一些生活的细节上的一些东西，我们还不得不提到，就是说如果我们想去看越南的地道战，我们必须要去胡志
1: 看
0: 明市
1: 越
0: 这
1: 南
0: 个
1: 的
0: 地，
1: 地道战，去
0: 我
1: 胡
0: 们
1: 志
0: 要
1: 明
0: 去
1: 市
0: 胡
1: 看。
0: 志明市这个地方，在胡志明市的郊区有个叫古芝的地方啊，这个古芝有非常非常长的古芝地道。那么，当时在战争年代的时候，很多越南的游击队通过这个地道啊，取得了很多很多局部性的一些个
1: 胜利，
0: 战争的一些个胜利。那么也为他们解放南方呢，奠定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基础。那当然，这个古芝地道这个地区呢，也就被划为了一个历史旅游的
1: 保
0: 一
1: 护
0: 个极
1: 区
0: 地，
1: 是。
0: 一个基地。那么很多很多的那个小朋友啊，包括一些学生啊，当地的啊，那学生，一些个公司，他们会定期的组织去那边去观赏，去游览，去学习。那么很多外国人也很喜欢去到当地去实地的走一走，他那种很窄小的，可能有些地方只能有一个人，甚至只有妇女儿童才能钻进去的那些地方，那么我觉得，这个就是我觉得在河内你是找不到，但是在胡志明市，因为它已经完全处于热带地区了，它有天然的这种岩体和屏障，所以它在当地，它当年是开展了这个地道战的这种模式，取得了它最后南北统一的胜利。所以呢，这些遗迹呢，也是大家非常非常愿意去看、去体验、去亲身的去，去通过你的游览也好，通过你的学习也好，去重温这一段历史的。在胡志明市还有一点，就是因为越南的最高楼嘛，81层 landmark，81层那个建筑是在胡志明市，所以呢，好多人到了胡志明市是要前往这个越南最高楼上往下看，它上面当然也有非常非常多的一些个旅行的一个项目，所以你从 landmark 往下看的时候，你可以看到西贡河。你可以看到水网密布的这个胡志明市，非常非常美的一个城市景观会呈现在你的面前。当然，landmark 里面有很多很多民宿，它就在那座楼里头，因为好多人在那儿买了房子，所以呢，你可以在当地订个民宿，可以实地的住一住这个越南最高楼，然后呢，在那个楼上，往下看一看整个胡志明市的整个的一个情况，包括夜景，包括晚上他们也会组织一些游轮在西贡河上，就是有类似于像咱们重庆啊，有类似于像咱们上海呀，这些它都有那个游轮的那种环江游，然后看整个夜景的这种。

0: 那么在胡志明市也有这种类似的项目，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去体验一下。啊，包括胡志明市的食物来说的话，我觉得就更多元化了。就即使是越南各地的食物，在胡志明市都可以找到。那我觉得世界各地的一些美食，在越南都可以找到，包括中餐呢，包括印度菜，包括泰国菜，包括一些日本菜、韩国菜，你想想到的一些西餐，你能想到的一些东西，在胡志明市都可以找到。所以我更不那么主动的去定义在胡志明市吃什么好，因为我觉得其实这个大城市它包罗万象，你想在越南找到那么多分门别类的各种各样不同的一些个那个食物的话，你都可以找到啊。最后一点啊，我们再提一些可能一些年轻人他们会比较感兴趣，那么就是越南胡志明市的范武老街。那么这条街呢也是著名的酒吧一条街了，可能晚上要去当地喝一个小酒，然后去听听他们唱歌呀，看看他们跳舞啊，就这种的话，你可能在越南胡志明市的那个范武老街可以找到这样的项目。然后还有一点就是说，胡志明市本身是没有什么特别多的海景的，但是从胡志明市出发可以乘坐大巴，大概可能有5到6个小时，我们可以从胡志明市出发到美奈。到它的平顺省啊，在那边呢就有极美的沙滩和酒店啊，可以让大家在城市旅游的同时，可能花5到6个小时到那个地方，又能体会一把在海滨度假的那种感受。所以我觉得胡志明市整体来说，它有它自己城市的一面，也有它自己包容的一面，也有它自己有历史文化积淀的一面。那么最后一点呢，谈到呢，从它那儿交通还挺发达的，它也能够辐射到它周围的一些沿海的城市。那么我们想去看看海景啊，想去体验一下越南南部的一些个特色的文化和一些海滨的风情，我们也可以乘坐大巴从那里到达我们的目的地。那么整个来说的话，我觉得胡志明市它就是一个非常有意思、有趣、包罗万象，那么也很当地的民众也是很热情的一个越南城市吧。
1: 河内和胡志明市，你更喜欢在哪一个城市？
0: 我觉得从我的角度上来讲的话，我更愿意去胡志明市旅游，我更愿意生活在河内。这个可能出乎很多人的意外啊，很多人会觉得，哎呀，我要在胡志明市那种，就是所谓更丰富多彩的那种环境之下去生活或者怎么样。但其实你要考虑你一个综合一个整体的一个感受。首先，河内离中国更近。如果我有什么小事儿，我想回国，我从河内回国有各种各样的方法，我可以坐大巴回来，我也可以坐飞机回来。
1: 大巴几个小时啊？
0: 大巴的话，可能坐到萍乡关口，也就目前来说，高速公路提速了的话，应该3个多小时就到萍乡关口。
1: 确实很快。
0: 对，所以你要考虑一些别的因素的话，我觉得在河内居住是很舒服的，而且河内相对来说物价会更低一点。啊，比如说我们自己在家做饭，我们在河内买到一些东西啊，也是比较方便的。然后包括一些河内的当地的一些人的生活习惯，跟咱们中国人其实还更相近。我就刚才说了，他们会存钱嘛，他们会有一些消费习惯跟咱们相似，所以我觉得在河内居住，比如说我们有机会去胡志明市出差，或者说我们有机会去胡志明市旅游一段时间，去放空一段时间，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好的一种感觉。如果你长期住在胡志明市，除非我觉得可能就是你工作在当地，否则我觉得也有一些小问题。一个是他当地还是有方言的啊，你学越南语你是学的河内音，对不对？你说话河内人是听得懂的，那有些西贡话你还要反应一段时间才听得懂，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在胡志明市，就西贡吧，刚才提到的啊，天气非常炎热，它只有雨季和旱季。那对于咱们习惯了四季分明的人来说的话，可能河内的那个气候会相对来说它有秋天冬天的那种感觉啊，你到了凉快的时候它是很舒服凉爽舒适的啊，就不会是一年四季都特别热的那种感觉。所以我觉得我的提议是，如果最理想的状态我在河内居住啊，时不时的可以去胡志明市去旅游啊，是一个最优解。
2: 左耳边
3: 到海边，
2: 南海圆桌派
3: 分享南海每一刻。
1: 这里是南海圆桌派，现在是全景南海时间，接下来有请刘汉。刘汉在胡志明市的旅行体验是怎么样的？
2: 胡志明市基本上就不像那个河内哈，有一些老街啊什么的，胡志明好像就是一个类似我们那个上海一样，就是好像经济也比较发达，然后整个街上的高楼大厦呀什么的这种看着都比较多，然后感觉就是一个朝气蓬勃的一个城市。
1: 跟河内相比的话，胡志明市的这种有年代感的比较古老的建筑会少一些，
2: 相对少一些，对对对，
1: 更是一个现代化的城市，
2: 没错，比较发达一点的这种现代化的城市，然后不像那个河内呢，就是像那种河内就给你的感觉就是很越南风情的那种，然后老街穿插在其中的那种。
1: 嗯，我看到胡志明市有一座教堂是粉红色的。
2: 实际上胡志明市有两座教堂，一座教堂呢叫红教堂，一座教堂呢叫粉红教堂。
1: 哇，
2: 有的人就给弄混了，以为是只有一个呀或者怎么样的。实际上它有两座，刚才我说的这个红教堂呢，它就是全通体的都是由红砖建成的，而且是这个模仿这个巴黎圣母院的这个钟楼设计的。但是我去的时候现在正在修缮，它都脚手架什么都围起来了，所以就没看不到就是它前面钟楼的这个面貌，但是侧面的这种红砖的这种建筑还能看到。它全名实际上叫做西贡圣母圣殿主座教堂，也是一个就是天主教堂。那另外的一个叫耶稣圣心堂，就是我们所称的粉红教堂。它就是通体都是粉色的，
1: 粉色的哈，
2: 粉色的砖，在现在来讲，我们就可以称它为一个网红的打卡地，经常会有越南的这个就是新婚夫妇来这儿拍婚纱照啊什么的。
1: 哦，这里成为一个拍摄婚纱照的一个网红地点哈。
2: 对，不仅是就是说游客来打卡的点，然后他们本地人也是过来会来看来拍婚纱照，而且它平常都是在使用嘛。然后我去的时候是中午的时候就没有开放，因为它只有在没有在用的时候是可以进去参观的，就是大概在四点以后，下午的四点以后，只要没有在做弥撒什么的，就这种就可以进去。
1: 可以想象哈，白色的婚纱，然后背后是粉红色的一个建筑物，画面是很美的，也很甜蜜。
2: 对，我相信也是因为它那个颜色吧，所以吸引了很多新人过去。
1: 那胡志明市好像还有一座非常大的、非常气派的邮政局。
2: 对，这个是我认为这个是必去的，就是必看的。
1: 为什么呢？
2: 实际上这个邮政局它的那个位置就在刚才我说的那个红教堂的边上，所以就都可以一并去了。因为这个邮局呢是一个怎么说呢，它是我在查了一下资料，它是那个1892年建成的。
1: 这么古老啊。
2: 有点，对对对，有点类似火车站，从外观你看就像一个火车站的。
1: 邮政局看上去像一座火车站哈。
2: 对对对，一个法式的建筑，非常漂亮。而且你进去以后呢，就是它的那个挑高非常的高，然后上面是玻璃的，就是那个玻璃的穹顶。
1: 玻璃的穹顶，那是不是很晒啊？
2: 不是透明的，那个玻璃不是透明的，是就像那个乌玻璃那种的。
1: 阳光这个洒下来的时候，
2: 对，
1: 邮政局内的温度会不会高啊？
2: 可能会高吧，所以对他那个空调系统是一个考验。但是我去的时候，因为是在他整个一年当中最凉爽的季节，所以我白天去并没有感到那里面很热呀，或者说很晒的那种的。
1: 从另一个方面来讲，这个邮政局内的光线肯定是非常好的。
2: 非常好，而且我就说在那里面工作的工作人员，就邮局的工作人员，感觉到很幸福啊。
1: 为什么呢？
2: 它是这样，就是你进入大厅以后呢，它中间是中空的一个场地，这个场地现在摆上了很多就是卖明信片啊，卖邮票啊，还有一些小纪念品，包括这个冰箱贴啊什么，就这些东西的。然后就是四周啊，环绕的四周的都是这种就是邮政的柜台啊，工作人员在里面办公。那有很多的游客 在那儿买明信片，然后

0: 然后在那个邮局，寄回家或者寄给朋友，我觉得这个也都是一个挺好的一个选择。
1: 现在感觉收到国外寄来的明信片都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情哈。
0: 对呀，对呀，有很多的，因为原来我接触的很多客人都有这个习惯，就是到一个地方，然后买一张当地的明信片，然后盖上当地的就是邮戳嘛，因为你从当地寄回来嘛，然后寄给朋友或者寄给自己，很多人都有这么做
1: 很有趣。那么这一次你去到胡志明这家邮政局，里边寄明信片的人还多吗？
0: 多，非常多。当时我还是想，寄
1: 寄
0: 两
1: 给
0: 张，
1: 自
0: 然
1: 己
0: 后
1: 一
0: 寄
1: 个。
0: 给。没有，我是当时想寄两张，对，是寄给一张寄给朋友，一张寄给自己。但是因为时间有一点紧张了，然后人还特别的多，就是大家都在那儿买这些明信片，然后在那个柜台上就在填写地址啊，乱七八糟的，反正就是这个是需要一点时间，所以当时有点赶时间，所以就没成。
1: 那这个邮政局除了日常的这个邮递业务之外，它其实也成为游客的一个游览的一个地方哈，就
0: 没
1: 是
0: 错，
1: 景
0: 算一
1: 片。
0: 个胡志明市区必去的打卡点儿，打卡点儿。
1: 除了明
0: 对。
1: 信片之外，在邮政局里边还可以做什么呢？
0: 它是这样，它在旁边儿，可以说在你在越南的城市，不管是在河内还是胡志明市，咖啡厅无处不在。在这个邮政局的旁边就有一家咖啡厅，然后还有商店啊什么的，就是卖纪念品的。其他就是比较，辅助在它，侧楼的这么一个在它
1: 配
0: 两
1: 套
0: 侧的
1: 设
0: 一个，
1: 施叫配
0: 对
1: 套
0: 对
1: 设施
0: 对，
1: 哈，
0: 有咖啡厅，然后还有商店。
1: 在邮政局里边，除了寄明信片之外，可以看看越南的邮政人员是怎么工作的。
0: 没错，就是我还真观察了一下，我觉得跟咱们国内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啊，大家也是这种，
1: 穿着工作制服。
0: 对对，穿工作制服，然后大家需要那个什么的，我们的客人呢就是在那边排队，然后一个一个的，工作人员不紧不慢的再去帮你办，然后他的那个柜台后面的。后边就是通向，也有门，然后打开门之后能看到后面的就是院子呀什么的，可能有很多的邮件堆在院子里啊，或者这样。虽然它也在，继续发挥它的功能吧，但是可能已经不像以前那么频繁了。
1: 传统的业务会少了很多。
0: 对。
1: 在胡志明市，还有值得推荐的文化项目吗？
0: 我是想给大家介绍一个叫胡志明大剧院。也称为西贡剧院，这个是一座哥特式的一个建筑，也是当时法国人建的。我觉得也是大家值得去打卡。它的入口处呢有两座那个有两个柱子，就是两位女神的一个雕像，然后顶起来的这个柱子，就是这两根柱子是两个女神，然后顶起整个的一个建筑的感觉，然后也就在正门的入口处，它也是一个高台阶儿的一个建筑，然后上去以后，进到很传统的一个，
1: 剧
0: 法
1: 院的
0: 式的
1: 形式，
0: 院的，挺漂亮的，包括它的侧面，附着了一个小花园啊什么的，都很漂亮，那个也是值得大家去看一下。当时下午是因为有那个演出，然后我们本来想去大厅，进去大厅看一下，后来他说是不允许进，就是看演出的人才能进啊，所以就没有进去。但是那个剧院是真的很漂亮，
1: 从外面看已经足够美了哈。
0: 对对对，
1: 这个建筑也富有年代感了。
0: 对，相信也是当时殖民时期的法国殖民时期的建筑，
1: 同时呢，现在这一座的剧院也还在正常的运营
0: 对，
1: 着，
0: 没
1: 有一些
0: 错，
1: 音乐作品会上演。
0: 对，我看了一下那个他的那个
1: 节目
0: 广
1: 单。
0: 告。对，有很多的演出在不同的时间，
1: 我们看歌剧的时候都比较喜欢晚上去看哈，但是好像这
0: 所
1: 家剧
0: 以，
1: 院下午就有演出了。
0: 所以我就觉得它可能是就是利
1: 比
0: 用
1: 较
0: 率是
1: 忙，
0: 相当高的嘛，然后晚上是必有的，然后可能有的还会安排在下午的时间吧。
1: 那据你观察，这个票价贵不贵呢？
0: 这个我还真没注意，没有注意他那个票价，他那个售票处应该是在另外一侧吧。我是从正门那个去看，然后没有 没有看到售票处，所以它只是一个广告牌，没有看到具体的那个票价。
1: 那它和其他的一些网红的地方离得很近吗？
0: 对，我正要说呢，我说其实它的位置非常的好。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红教堂，然后还有这个胡志明的中心邮局，然后还有这个西贡剧院，还有我要接下来要说的一个是叫统一宫。那这四个呢，都在一个方圆在1.5公里或者1公里的一个范围之
1: 不
0: 内，
1: 行
0: 所以
1: 可
0: 你
1: 答。
0: 基本上啊，你基本去这几个地儿就一块儿，就是连带着都看了。那统一宫呢是作为现在是作为一个就是政府召开会议吧，还有接待外国元首的一个地方，应该是在1868年的时候建的，当时曾是那个法国驻越南的总督办公室，它是一个4层的白色建筑，然后外面是一个很大的院子，这个占地面积比较大，然后中间呢是这个白色的4层的白色建筑，然后围绕这个白色建筑的四周都是花园，种了很多的树啊，还有一些草地呀，非常的漂亮。那里面呢，那个统一宫呢本身不能进去，但是它周边的这个院子，就整个这个花园，游人是可以进入的。
1: 感谢周洋和刘汉的分享，以上就是今天南海圆桌派的全部内容。关于更多南海方面的资讯，欢迎关注央视频南海之声、南海之声官方网站、南海之声头条号、南海之声新浪微博以及云听 APP 搜索南海圆桌派进行节目回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听，再会。

0: 1707年10月，英国海军上将肖贝尔爵士率领舰队在地中海打败了法国舰队，但是在返航途中，船队遭遇12天的大雾，因为无法测算准确的经度，船员只能估算航速来判断位置，最终导致四艘战舰触礁沉没，1600名水手葬身海底。悲剧引发了英国海军和航商一起向政府施压，一个悬赏2万英镑的世纪难题昭告天下，向全世界寻找能将经度确定到半度范围内的人。20年后，自学成才的钟表匠37岁的约翰·哈里森登场。在接下来的48年时间里，哈里森设计制造了4款航海精密计时器。1772年，最新一款计时器跟随船队驶往南极，在各种恶劣天气中经受住了考验，误差远远小于悬赏的标准。从此，安全的长距离海上航行成为可能。由于哈里森的巨大贡献，在1884年的国际子午线大会上，领先掌控了经度计算的格林威治得到最多支持，将本初子午线锁定在自己的天文台上。地球上第一次实现了空间和时间的完美结合。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平常记录》。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中国海关总署9月8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 34.78 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17.6%， 其中八月单月进出口、出口、进口分别增长 19.8%、 18.6%、 21.7%， 进口月度同比增速连续六个月超过出口。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发

0: 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8月末，中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383亿美元，较7月末上升195亿美元。记者从上海海关获悉，连接秘鲁前凯港和中国上海港的海运航线开通以来，已累计运送进出口货物36.1万吨，货值突破100亿元人民币。 货物种类从2024年开航之初的34种增加到75种。 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 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 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 通航后，中国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经传统路径出海， 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 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人民币。 8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在北京会见越共中央理论委员会主席阮春盛。李书磊表示，双方要共同落实好两党最高领导人共识，深入开展治党治国理论和经验交流互鉴，推动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 8号在北京会见蒙古民主党代表团，李干杰表示，中方愿同蒙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发展战略对接与合作，扩大友好往来，推动构建中蒙命运共同体。 第22届亚洲地区海岸警备机构高官会高级别会议 8号在中国浙江杭州开幕，这次会议是中国海警局首次主办的泛亚太地区多边国际会议，来自韩国、新加坡、越南等23个国家地区的海上执法机构、两个国际组织及中方有关部门的代表参加。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8号发布的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百强创新集群报告显示， 中国拥有25个全球百强创新集群， 上榜集群数量连续第4年位居世界第一。 按照集群规模排名，中国3大集群进入前10榜单， 其中深圳、香港、广州集群连续第2年名列榜首。 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1: 时光飞逝，而每一个生命都试图精彩，停下来记录一段，在细微处看到不凡，平常记录平常生活。

0: 好，今天呢，我们继续跟随海洋观察者、海洋物候作者沈晓明老师来解读白鹭海洋三候，探寻海鹭物候差异。欢迎沈老师。
1: 大家好，我是沈晓明。
0: 沈老师，浙江有一个鱼宴是白鹭天带鱼满船煎，那您也讲到说这个白鹭的海洋三候是带鱼巡回。那白鹭是东海带鱼的一个洄游的节点啊。
1: 对，带鱼呢，它是我们整个黄海、渤海、东海、南海都有的一种鱼种，而且是非常重要的一种经济鱼种。我们原来的东海渔场就是靠大黄鱼、小黄鱼、带鱼、墨鱼啊这四种最著名的经济鱼种，而且带鱼也伴随着我们中国至少有一两代人的集体记忆。像我太太她是东北人啊，她说小时候经常吃带鱼，我说你们东北也不靠海，怎么也能吃得到带鱼？当时就是因为大家吃海鱼，就这个带鱼，它这个量是非常非常大的，海边就根本就消费不完啊，那就会冷冻，就会运输到内陆去。那运输到内陆去，可能在过程中它的保鲜啊什么的跟我们现在比可能有差距，所以我太太对带鱼的印象不好，她说带鱼太难吃了，我再也不想吃带鱼了。我妈那个时候天天做带鱼，那时候带鱼便宜啊。那其实带鱼其实是很好吃的，它是如果新鲜的话哈，刚上来的钓也很漂亮啊，它浑身上下闪着荧光啊。我们以前看到带鱼都已经它身上的这个鳞片都脱落之后，就卖相也不好看啊。但真正的新鲜的带鱼是非常漂亮的，那身上的油脂含量也很高啊，煎的时候就特别香。这是带鱼。那带鱼为什么在白鹭的时候，就是浙江人民觉得有一次带鱼的鱼汛？白鹭的时候其实就是原来带鱼它有不同的种群哈，带鱼它是洄游的，它是一种洄游性的鱼类啊，所以它有鱼汛啊。但是带鱼的洄游它不像鸟类啊，鸟类它飞的东北亚也可以一直飞到东南亚，那带鱼它就是比如在黄海生活的带鱼，它往南游啊，游到东海，它觉得这水温不错，它就不会再往南游了。它的洄游的范围，它就会有一个比较短的一段距离。就是带鱼它其实是有一个生活半径的，它有一个生活的范围，可能在黄海有一个，然后黄海跟东海还有一个，东海跟南海之间有一个。它的洄游是黄海的会游到东海啊，那东海它就在那儿白鹭的时候。他就在那儿形成了鱼汛啊，说浙江人就说啊，白鹭的时候打带鱼很方便啊，一船就能爆煎。但是随着这个温度再下降哈，就比如到寒露或者到立冬的时候，他们这部分带鱼可能还会再往南游，可能会去福建、去台湾海峡那边啊，然后在那边在冬天的时候又会形成一个鱼汛。我们在好像后面有一个物候里面也会讲到，冬天的时候也会形成一个福建渔民，就会迎来一个带鱼的鱼汛，所以这个时候就福建人民就比较开心了啊，有带鱼吃。当然，有些浙江的渔船也会赶到福建那边去捕捞。
0: 刚才咱讲到说东海的那个开鱼，它就是在九月初，其实就是因为这个带鱼，包括大黄鱼这些经济鱼种，就是大量的就应该是洄游了，所以他们在那个时节开鱼。
1: 对，因为白鹭的开始也是有一个时间节，就我们有一个叫有一道寒流哈，叫东亚沿岸寒流。那个寒流就是会一直影响到从山东哈，一直会影响到台湾海峡这边啊。那这股寒流呢，其实就是在我觉得在引发这些带鱼啊、黄鱼啊他们洄游的一个自然的一个因素。
0: 那您说这个东海的带鱼，有一种是白鲸，就白眼睛的，然后南海呢是黄眼带鱼。那这两种带鱼在口感上、汛期的差异上面非常大。这两地的带鱼它是因为什么原因，就是它们会有不一样的口感，不同的品种。
1: 这个也挺有意思的。我刚来广东的时候，我听潮州那边的人说，他们是正月十五吃带鱼。我说你们怎么冬天吃带鱼？冬天的时候带鱼很多吗？他说是啊，我们那边正月里面很多渔船回来上面都有带鱼。我就很纳闷，这个我们浙江是秋天嘛，难道是秋天的就是我们的浙江带鱼游到潮州要花这么长时间，到冬天的时候或者说福建那边还是太冷啊，要一直要到广东才能来过冬。 那后来我发现，其实他们说的不是一种带鱼，他们是两种带鱼。东海的带鱼好像叫白带鱼啊，还是叫什么？它有个学名
0: 秋白带。
1: 啊，秋白带是渔民的叫法啊，南海可能就叫南海带鱼啊。这两种带鱼是不一样的，眼睛也不一样。这个南海的眼睛是黄色的，它的瞳孔是黄色的，东海的是白色的。当时我吃起来也觉得我就是南海这边的带鱼怎么吃的，它的骨头里面有一个骨节，就是。带鱼其实没有小刺的哈，带鱼它就是中间一根脊椎大刺啊，上下有些刺，只要把中间那根大刺吃掉之后，那就没有别的骨头了。然后还有一些肌腱刺，肌腱刺也非常非常小，但是在那个中间的那一根大刺上面，我经常能吃到一粒一粒的像花生米大小的一个骨节，就长在它那根刺上。我说啊，这跟我小时候吃的带鱼不太一样啊，难道这个带鱼？得了什么骨质增生啊？得了什么病？导致这样。但是后来发现不止那一次哈，就是经常会吃到这个骨质增生的带鱼啊。然后后来才明白，查了资料之后才知道，这就是我吃的其实是南海带鱼，是跟东海带鱼是不同的，是另外的一种，它们同属不同种啊。那味道上面呢，其实我觉得差不多哈，但是很多人说是东海的好吃，这个我觉得也是一种迷信啊，就是大家都觉得。冷水的海鲜好吃一点，暖水的海鲜不好吃一点。但这个是太主观了，因为吃的东西好吃好不吃，跟心情有关啊，跟你的这个当时的这个状态有关，都有
0: 对
1: 关
0: 对
1: 系。
0: 对，这个带鱼，您还讲到说它是有两种捕捞方式啊，围拖网跟沿绳钓。那这两种捕捞方式对带鱼的种群，包括海洋生态，造成哪些不同的影响呢？这个您有研究吗？
1: 这肯定是有影响。你想，你现在发现带鱼也挺贵的了。带鱼以前贱的非常像饲料一样那么贱，现在带鱼也很贵，那说明就是我们海里的种群也越来越少了。现在去山姆买带鱼是一个高档海产品，就是我们通过大量的这个围网捕捞，现在导致种群数量下降。那当然，这两种钓法呢，沿绳钓现在比较少人用，基本上没有人用。用沿绳钓了，因为沿绳钓比较麻烦，它整理钓线啊，然后上来的这个鱼获物也不太确定，没有用鱼围网用得多，所以很多很多人开始用围网来捕带鱼。沿绳钓已经变成一个非遗了，就是已经成为一种快要失传的一种渔法，在厦门呢，在福建那边还有一些老渔民会用这种沿绳钓啊，但年轻一代都基本上不用沿绳钓了。他们以前也用沿绳钓钓过带鱼，因为带鱼特别容易咬钩嘛，在种群数量多的时候啊，用沿绳钓是没问题的，但是现在种群数量很少，用沿绳钓就更加得不偿失了，所以这种方式也越来越少见。那围网，它是你只要把网眼弄得密一点，是吧？你把那个网线搞长一点，搞个几百米，有的围网可能搞到800米、1000米这样的这么大的大网。啊，那这样这么大的大网眼再细一点，你再少的鱼获，多少都会有一点。沿绳钓有可能真的是有可能是颗粒无收，那围网呢，它多多少少会有一点。

四季更迭里发现时间的趣味，海浪奔流中思索世间的无常，那些流传已久的故事，那些岁月沉淀的风物，那些凡尘修行的你我，有鸿毛般轻盈的喜，也有浓墨重彩的乐。平常记录，心中有爱。

0: 那您书中也讲到说，除了这个红鱼沙尖、白鹭石节呢，还会有一些现象，就是飞鱼浅海、林烟管鱼进入活跃期，这两种鱼又是这样的一种表现啊，是为什么？然后角叉菜成熟，角叉菜又是什么呢？
1: 飞鱼我们在清明的时候会讲到，就是清明的时候有很多飞鱼季，特别台湾那边就会有去捕这个飞鱼的传统。飞鱼对于台湾的沿海的渔民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海洋资产，我们这边就会见得比较少，因为我们这边不会把飞鱼当成一个重要的海洋资产，但是我也见得到，有时候出海的时候也会看到飞鱼从海上飞起来。但是从白鹭以后啊，进入初秋之后，飞鱼就慢慢的就不见了。不见了，可能是也是迁徙到，我估计它是我刚才说的，那是那种深度迁徙啊，它会迁徙到更加远的海里面啊，导致我们近岸的人看不到。别说我们近岸，就台湾那边他们也看不到。所以在台湾，像有一些原住民哈，像台湾是有一些以海洋为生的原住民，像达悟族啊，他们就是靠海吃海的。他们到白鹭以后就会进入啊，我们农耕社会叫什么冬休。因为飞鱼没了，他们就也没什么鱼可捕了，就是可能会去搞别的鱼啊。这个时候他们就会进入到一种冬休的状态。那我们这儿呢，对飞鱼本来就认识的不高，飞鱼不见了，我们也不会注意到啊。然后林烟管鱼，烟管鱼呢是，我们也在海鲜市场上会看得到。这个鱼特别长，它的进化的策略也特别有意思啊，就是其他的鱼它会用两种方式捕鱼哈，一种就是大鱼，就是拿嘴去咬别的小鱼，还有一种呢就是过滤滤食啊，像大的有一些鲨鱼、鲸鱼，它其实也是滤食啊，先把

0: 对，脏大啊，把大大小小东西都吃进去，然后过滤。但灵烟管鱼呢，它没有一个非常可以张得很大的上下颌，它的嘴长得像一个什么？像一根吸管，它就是靠自己的这个嘴很长，那它就是去吸水里面的小鱼。就是这个，如果你我们喝珍珠奶茶的时候，喝到奶茶喝到最后四分之一的时候，下面全是珍珠了啊，我们也是拿吸管这样一个一个把珍珠这吃掉啊，吸上来吃掉。烟管鱼它也是这种策略，
1: 它为什么会进入活跃期呢？就是说，它吃的食物变多了。
0: 对，活跃期呢，这个也是我自己的一个个人体验，就是我看自己的潜水日志啊，或者我们在水下拍摄的视频，我发现在这段时间我们能看到灵冠鱼、烟管鱼的次数特别多，所以我就把它写在里面了。至于它是不是真的啊，是不是能够写成一篇学术论文，这个是需要更多的科学依据吧？这只是一个我的个人观察
1: 脚
0: 啊，
1: 叉
0: 像。
1: 菜是什么呢？
0: 角叉菜，每个地方叫法都不太一样。它是一种海藻啊，是一种褐藻，有的地方可能叫麒麟菜，或者叫石花菜，或者叫海石花，都有不同的叫法。那其实它也不会进入到我们的这个海洋的经济作物里面，它就是在海边默默生长，默默消失啊。然后秋天的时候会出来，到明年的时候又消失，这样的一个非常非常普通的一个海洋一个作物，也不叫作物吧，就是一个海洋的藻类。
1: 石花菜是有那种凝固的效果的那种石花菜吗？
0: 角叉菜是什么？它是一种褐藻，它是跟石花菜呢是不同的种，但是它们身上都含着这种非常富有粘性的角质的这种成分，可以把它熬煮成
1: 卡拉椒。
0: 卡拉椒，对，它就变成食品工业里面的一种原料吧。但是它的量应该是没有石花菜那么大，那石花菜更有名。角叉菜有的地方是可以拿它来吃的，但是有些地方不会吃它，因为它的量也不大啊，它没有形成一个很好的像紫菜一样啊，这量很大，大家都可以都知道的。

晨，你被一缕阳光叫醒，一个瞬间，也许你会想，又是平常的一天。平常的早餐，平常的工作，平常的人和事。如果你内心有一丝失望，不妨回望过往的历史。所有的伟大与变革，其实都蕴含在平常之中。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0: 您可以讲一讲，就是绍兴、深圳这两个地方，这个山海风貌不同啊，分别为你来总结这个白鹭的海洋三后提供了哪一些视角跟素材呢？
1: 这个就是刚才说的鸟类哈，它就是有时候想家的时候就会想，这些鸟类是从家乡过来的。因为我们东亚的这个滨海的候鸟的迁徙带，就跟我这样一个从绍兴到深圳的这个迁徙的路线是重叠的，这是个点。但具体你要说它能够有什么样的生态上面的重合，倒是没有。绍兴估计也会有弹涂鱼啊，我们深圳也有弹涂鱼，绍兴有这种水乡，它是杭州湾的一个旁边的一个城市，所以它的这个海洋环境其实就是滩涂为主。那深圳这边的海岸环境呢，就会比较多样一点。除了滩涂之外，还有沙滩，也会有岩石滩，甚至还有珊瑚礁啊这样的这个生物海岸。绍兴的海岸就比较单一一点。绍兴它以前也是，就是再往前算的话，就是我们的海平面比现在还要高的这个年代里面，它是绍兴的这个整个城市大部分嘛，大部分的这个城区是被海水是浸没的啊。那个时候可能

0: 是有更多的海岸的地貌，但是那个时间太久远了。其实我在绍兴也没有很好的去做过海岸的自然观察啊，就是道理跟那个鲁迅一样，鲁迅其实他也没有去过海边，因为我们读书的时候去海边就感觉是去一个很远的地方，而且那时候鲁迅的时候交通就更不方便，包括我们那时候交通也不方便，去海图的话。除非只有一件事情，我们会去海图，就是8月18。8月18是不是也是白露前后啊？八月十八，
1: 应该是处暑前
0: 处暑
1: 后，
0: 前后，对，就是钱塘江涨潮的时候，我们会去。但是我也没去过啊，因为我那个时候在绍兴也是少年啊，就是20多岁的人他会去，他可以骑自行车啊，他有这个能力骑那么远去看看潮水。然后回来会给我们讲，潮水是怎么样啊，多好看，那后来也上大学了，就是当我有能力可以骑着自行车去海边的时候，我就后来去北方读书去了，就是离开家乡之后就也没有回到家乡，就说一直没有去过绍兴的海图，那听说呢，现在那边也就是慢慢的也在开发啊，就有一个新区叫滨海新区。是绍兴的一部分的工业的转移啊，到了那边，到了滨海，那我相信工业过去的话，也会改变那边的海岸的生态啊，也会改变海岸的这种其他动物啊、水鸟啊，包括海洋动物啊，它们也会有，所以这个对我来说可能是一个遗憾哈，我没有在它最原生态的时候去看过它。当然，后来来这边深圳之后呢，就看到了深圳这边的海岸生态，但我想这应该也都是差不多，它有共通之处啊，像很多鸟类也会在这两个地方落脚啊，像一些泥滩的，像弹涂鱼啊、大眼蟹啊这些，还有泥虾，那这些都是绍兴也应该有啊。至于有没有鲁迅写到的那个？在瓜田里面偷瓜吃的那个叫蚱是吧？那个动物可能就是永远就是成为一个文学形象了，可能鲁迅当时也没有搞清楚他那个是个什么动物。

0: 回望浩瀚历史的方式有一千种，打开纷繁世界的视角有一百种，平常记录，换个角度，用心记录。平常，一种可以行走很远的力量。
1: 那如果用一句话让您概括一下，就是《白鹭的海洋三后》的这个核心的意境，您会怎么总结呢？
2: 我觉得白鹭就是一个天地之间寒气开始聚集，开始影响南方，动物、海洋生物开始感受到这种天地之间的，暑寒之间的转化的时间点。那他们会寻找自己更加适合自己生存的地方，就是这是一个起点，后面的几个节气都会围绕了这一个点来展开。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有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2.9米，多云到阴，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5米，海口到海安浪高0.6米，阴，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0米，阴，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本次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我们下个时段再会。

时光飞逝，而每一个生命都仕途精彩。停下来记录一段，在细微处看到不凡。平常记录，平常生活亦有光芒。欢迎继续收听《唐人谁无一卷诗》，唐诗的故事。我是米亚牛，节目内容选自《国家人文历史》。我们接着来讲女诗人的故事。

武后登上皇位的创举，在唐高层社会引发接连不断的动荡。唐中宗时期，韦皇后想要成为武后第二，他们的女儿安乐公主李果儿也想在母亲登基之后成为皇太女，最终二人合谋毒害中宗。他们的尝试最终被临淄王李隆基发动的唐隆政变挫败。睿宗及玄宗即位之初，太平公主的势力又严重威胁到皇权，玄宗再次发动先天政变巩固权力。两次政变使得玄宗着手于对贵族女性进行限制，尤其是打压他们得到政治权力的机会，以免再次出现一个武后。北朝以来胡风之下女主干政的现象从此终结，贵族女性的地位逐渐又沦为三从四德束缚之下的社会角色。唐雨林一书记载，穆宗在打马球时突发中风，不久病死。由于即位的敬宗只有15岁，大臣们请穆宗之母郭太后临朝听政。郭太后说，相者武后腰肚，患祸高宗，善亲庶政，即中宗见位，蒙眼圣德，具行千里，寄于革命，赖宗社威幼，神气再复，每闻其说，未尝不极手痛心。他以儒家妇德和保全家族的理由拒绝了群臣的请求，其中世风的变化显而易见。这种变化导致上层女性不复再有之前蓬勃的生命力，创作能力日渐衰退，宫廷中嫔妃公主们从此再无诗歌传世，偶尔出现的几个上层女性诗人也多以德妇贤媛的形象出现。其中最为典型的应属唐德宗时期的宋氏五姐妹，历史记载她们酷世文学，贯穿焚史，曰仙如之旨要，并不上分华之事，又不愿婚嫁，想要以学问光大门楣。昭义军节度使李抱真向德宗举荐五姐妹，德宗召见后尊称他们学士先生，留在宫中参掌机密，并侍从德宗参与宫廷宴会。五女中若伦、若洵去世较早，信息不多，老大若心学养最深，据说她自律甚严，生活中对其他的妹妹像严师一样对待，曾作《女论语》

诗篇，但去世也较早。次女若昭历经德顺献穆敬文六朝，按新出土的大唐内学士广平宋氏墓志铭并序，他曾在唐穆宗做太子时为穆宗讲授过经义，妃嫔、诸王、公主、驸马都以诗代之。文宗初年获封梁国夫人，不久后病逝。若昭去世后，若宪依然活跃在文宗身边，并卷入甘露之变前的政治风波，被李训、郑注诬陷而死。在诗歌方面，宋若昭、宋若洵各有《麟德殿凤》和《德宗御制诗》的作品一首存世，但都写得四平八稳，一片渔阳之声。如下面的若昭诗，完全看不出作者的性别和身份。垂衣临八极，素目四门通，自是无为化，非冠辅弼宫。修文昭隐服，上午舔腰胸，德秉韶光炽，恩瞻雨露浓，衣冠陪玉宴，礼乐盛朝宗。万寿称商举，千年信义同。

宫廷女性的文学活动逐渐成为一潭死水，上层社会女性中为数不多的亮眼诗人大都来自官宦家庭的女眷，如德宗朝的进士杜高的妻子赵氏就富有诗才。据宋代的钱毅撰文说，杜高早年屡试不第，落榜回家途中收到妻子的诗说，良人端地有奇才，何事年年被放回，如今妾面羞君面，君若来时近夜来。意思是说，您为什么年年都考不中而回来呢？今年如果这样，我再也不好意思见你了。你如果回来的话，请你晚上回来。后来杜高高中进士，妻子又寄给他一首诗说，长安此去无多地，郁郁葱葱家气浮，良人得意正年少，今夜醉眠何处楼。在这首诗中，她明显的对于高中进士的丈夫又有点不放心了。与之相似的是唐诗纪事中所记载的官员彭抗之妻张氏，丈夫高中进士之后久久不归，她也寄给丈夫两首诗，其一说，久无音信到罗帷，路远迢迢遣问谁，闻君折得东堂贵，折罢哪能不暂归。其二说，亦是今朝过五湖，殷勤为我报狂夫，从来夸有龙泉剑，是歌相思得断无。两首诗写得殷勤含蓄，时隔多年，诗人能感受到诗歌背后人物的真实性情。在唐代，道教大兴，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就有着李氏将姓的道教预言，所谓木子宫口将复起焉，老君当至李弘应出，认为未来会有一个名叫李弘的圣王一统天下。唐朝的建立无疑是利用了这种神秘思潮。建国后，李渊冒认老子李丹为祖先，高宗给自己的儿子取名李弘，都是对这个预言的回应。在上层社会的推崇下，道教获得国教的地位。

0: 流风所及，上自皇室贵族，下至贩夫走卒，都狂热地迷信道教。大家熟悉的唐代诗人中，就有大量亲身修道甚至服食丹药的，譬如以崇儒排佛著称的韩愈，虽然也曾在太学博士李君墓志铭中谈及丹药的毒性，但是根据白居易《思归》诗所写的“退之服硫磺，一病气不全”之句，韩愈晚年通过公鸡为中介服用硫磺，最终因此丧命。《新唐书·百官志》提到当时道教信仰的规模，天下官1687，道士776，女官988。当时道观中女官的数量超过男性道士，可见当时女性出家修道蔚然成风，甚至皇室女眷中就有很多女官，如玄宗胞妹玉贞公主入道修真，与李白、王维等诗人皆有往来，向玄宗举荐过不少人才。又如杨玉环本已嫁给玄宗之子寿王，要再嫁玄宗就需要以出家作为中间手续，故而也有道号太真。在官僚家庭的女眷中，也有不少出家为道的案例，其中最有名的应属李林甫之女李腾空，出身豪门却在庐山隐居修道，道教徒李白与他有密切往来，曾写诗赞他现君相门女，学道爱神仙。
1: 清晨你被一缕阳光叫醒，一个瞬间也许你会想，又是平常的一天，平常的早餐，平常的工作，平常的人和事。如果你内心有一丝失望，不妨回望过往的历史，所有的伟大与变革其实都蕴含在平常之中，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0: 除贵族妇女外，当时的宫女们也会在年老后按照惯例在皇家道观出家，平民妇女也会因各种原因出家为道，比如女诗人李济兰幼年早慧，因家道中落成为女道士。据《唐六典》记载，唐时凡道士给田30亩，女官20亩，可以说入了道籍就有了一定的生活保障，经济上的独立也带来一定的人格独立。李济兰出家后与茶圣陆羽、诗人刘长卿、诗僧皎然等往来密切。唐人高仲武《中兴兼气集》中说，刘长卿有疝气病，在当时没办法根治，只能用布兜拖着避免疼痛。李济兰曾在宴会上答趣地问他，疝气日夕加。刘长卿也有节才，答曰，众鸟心有托。这体现出他与男性交往时毫不避讳、诙谐泼辣的性格特征。在情感方面，李济兰与才子朱放、严伯钧等都有感情纠葛，在古典社会里显得十分大胆。

0: 德宗时期，由于犒军过于寒酸，引发泾原兵变，叛军占领长安后拥立朱此称帝，德宗逃窜至奉天，滞留长安的李继兰被迫为朱此写诗。乱平后，他被德宗追究罪责，悬被扑杀。唐五代诗全编中收录李继兰诗共21首，其中最有名的是《寄孝书十九兄》。诗中写道：无事乌城县，差池岁月余，不知云阁立，寂寞竟何如，远水浮仙棹，寒星半矢车，因过大雷岸，莫忘几行书。本诗一片神行，首二联随意写来，作为一首五律，颔联没有对仗，意思也没有大的推进，但到颈联之后，却能以远水浮仙棹，寒星半矢车这样规整的律句实现节奏上的平衡，又通过清雅的造境推进了诗意，威廉含蓄抒情，余味不尽。从技法上看，颇得崔颢《黄鹤楼》之三味，尤其是颈联意境高远，历来被当作大力诗风的代表。唐人高仲武就赞此联五言之佳境也。名人胡应麟在《诗叟》中也称赞此联说：“二语悠闲和适，孟浩然莫能过。”另一位著名的女官诗人是大家耳熟能详的鱼玄机，她出身不高，但自幼就展现出非凡的文学才华，与大诗人温庭筠相识，常有诗词唱和，后经温庭筠介绍嫁与状元李毅为妾。根据鱼玄机婚后所作《春情寄子安》《江陵愁望寄子安》《情书寄李子安》等诗，二人婚后十分恩爱，但李毅的正妻脾气不好，逼迫李毅将鱼玄机赶出家门，于是鱼玄机在长安咸宜观出家为女道士。咸宜观本是睿宗乾隆之际的府邸，后来成为皇家道观，是当时达官贵人聚集的地方。鱼玄机住在这里之后不久，成为长安鼎鼎有名的女官，在此期间与几位文人都有过情事。唐五代诗全编当中收录鱼玄机诗50首，其中最有名的当属他为女官后所作的《赠邻女》：休日遮罗袖，愁春懒起妆，一求无价宝，难得有新郎，枕上前垂泪，花间暗断肠，自能愧宋玉，何必恨王昌。
1: 回望浩瀚历史的方式有1000种，打开纷繁世界的视角有100种，平常记录，换个角度，用心记录。平常，一种可以行走很远的力量。
0: 初盛唐时期的女性诗人，大多来自社会上层。而到中晚唐之后，女性诗人虽然数量大大增多，但是所处的社会阶层却大大降低。到晚唐时期，女性诗人中有相当一部分都出自社会最底层的诸暨阶层。按照学者傅说成在《唐人的生活》一书中的分类，唐代的诸暨大体可以分为公暨、私暨、家暨三类。女性沦为妓的原因，要么是身为罪官家属沦为官妓，要么是生活所迫误入歧途。她们一旦入行，都属于妓籍，没有人身自由，官妓、家妓可以赏赐、买卖。在古代社会中， 因为婚姻是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决定的。社会上层的官僚、文人与妻子之间，大多仅是由于门当户对结合在一起经营生活，并无爱情基础。很多士大夫将爱情需求投射到朱棣身上。为迎合核心客户的需求，朱棣需要自身的容色之外，还要具备一定的文学艺术素养来投其所好。如《唐传奇·霍小玉传》中，才子李益每字

0: 风调思得佳偶，博求名妓久而未谐。最终觅得资质浓艳，一生未见高情逸态，世事过人，音乐诗书无不解通的霍小玉。
1: 四季更迭里发现时间的趣味，海浪奔流中思索世间的无常，那些流传已久的故事，那些岁月沉淀的风物，那些凡尘修行的你我，有鸿毛般轻盈的喜，也有浓墨重彩的乐。平常记录，心中有爱，万物皆灵。
0: 在市场的推动下，诸暨的文学水准达到了很高的地步，投入诗歌创作中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被王建赞为万石桥边女教书，枇杷树下闭门居，扫眉才子知多少，管领春风总不如的大诗人薛涛，虽然有女教书的尊称，但实际上也属于官妓阶层。据史料记载，薛涛的父亲薛勋曾在蜀地为官，因出使南诏国感染瘟疫病亡，失去依靠的薛涛被迫入了越籍，在16岁时沦为官妓。德宗贞元元年，韦杲任剑南四川节度使，因薛涛卓越的文学才能，让他留在自己的幕府之中，让他帮助自己处理案牍工作。自韦杲到李德裕，他先后服务了11位藩镇高官，与诗人元稹、白居易、王建等多有往来，据说可能与元稹之间曾有一段爱情故事。晚年的薛涛入道为女官，隐居于成都郊外的碧鸡坊，直到去世。唐五代诗全编当中收录薛涛的诗共80首。历朝名媛诗词评价薛涛的诗说，涛诗颇多才情，意荡而时出闲婉，女中少有其笔，然大都言情之作，娓娓动人。他的情诗如鸳鸯草云：绿莺满香气，两两鸳鸯小，淡于春日长，不管秋风早，确实构思精巧，深婉动人。但他集中诗歌也有不少毫无群钗气的诗作，如《送友人》一诗：水国蒹葭夜有霜，月寒山色共苍苍，谁言千里似今夕，离梦杳如官路长。薛涛生活的蜀地与吐蕃毗邻，中晚唐时期战争频繁，他也颇有一些关注现实、声调豪壮的诗作，如《伐富边有怀尚为令公二首》中的第一首：“闻道边城苦，今来道使之，却将门下曲唱于陇头儿。”此诗描写了自己受伐富边时，真正见到边塞将士们的辛苦，觉得自己以风花雪月的曲调慰问士卒是那么的不得体。薛涛作此诗显然有劝谏韦杲不要贪图享乐的意味，蕴含的深刻反思与家国责任确实令人动容。明代杨慎在《生安诗话》说此诗：是李白见之，亦当叩首，原白流纷纷停笔，不亦疑乎。又如薛涛晚年所作《愁边楼》时：平林云鸟八窗秋，壮压西川四使舟，诸将莫贪羌族马，最高层处见边头。《愁边楼》是名相李德裕镇守四川时为加强战备所著，他镇守蜀中时切实安抚了西南少数民族。但是李德裕离开四川之后，边将 多数行事粗鲁，与朱藩关系又恶化起来。薛涛有感于此，劝诫诸将莫贪羌族马。明代中兴在《名园诗规》中评价此事说：“教诫诸将何等心眼，红肚岂知女子哉？故一代英雄也。”可以说，这首诗气象之扩大，思考之深刻，在整个唐代诗歌中都是一流的。以上为您讲述的是《唐人谁无一卷诗》，唐诗的故事。节目内容选自《国家人文历史》，我是米亚牛，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下期继续收听，再会。
1: 清晨，你被一缕阳光叫醒，一个瞬间，也许你会想，又是平常的一天。平常的早餐，平常的工作，平常的人和事。如果你内心有一丝失望，不妨回望过往的历史。所有的伟大与变革，其实都蕴含在平常之中。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2: 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留学生，年过花甲，取经求法14年，他就是东晋高僧法显。公元399年，法显曾陆路经敦煌、帕米尔高原，最终到达印度等国。14年后，法显又从海路经斯里兰卡、马六甲和印度尼西亚登陆青岛、崂山回国。根据横渡太平洋的时间、海况和航行日程，以及沿途所见的印度佛教古迹和僧侣生活，走过了31个国家的法显完成了佛国记，为郑和七下西洋打下了重要基础。法显也因此被学者称为一带一路第一人。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中方，我在南海之声。

2个国际组织及中方有关部门的代表参加。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8号发布的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百强创新集群报告显示， 中国拥有25个全球百强创新集群， 上榜集群数量连续第4年位居世界第一。 按照集群规模排名，中国3大集群进入前10榜单， 其中深圳、香港、广州集群连续第2年名列榜首。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因为你独自一人，因为此刻的光很柔和，我在这里向你发出邀约，可以靠近我的声音，用你安静的眼神端详。这里是南海清阅读，我是朱薇，独到之处，乐在其中。这里是清阅读，我是主持人周薇。今天我们一起翻开的是世界文学杂志2026年第四期，我为大家播讲缅甸作家马山达的作品《种树的人》。马山达，缅甸著名作家，缅甸现实主义流派的重要代表人物，1971年出版首部长篇小说《年幼无知》，1974年出版短篇小说集第一部，1994年、1999年分别凭借中篇小说《人生之梦》《花之梦》和短篇小说集《杂志短篇小说》第三部获缅甸国家文学奖。迄今为止，马山达创作了100余篇短篇小说和10余部中长篇小说。马山达的作品常常反映缅甸普通民众的艰苦生活，他的笔触细腻，角度独特，语言轻快诙谐，故事情节设计往往出乎读者意料。种树的人最初刊登在《巴拉尼》杂志，后于2006年收入到《马山达星花及其他短篇小说合集》，由缅甸波罗蜜文学出版社推出。

颇答：“我想吃番石榴。”这几乎是波昂每次来颇达家玩时都会说的一句话。然后他们俩便悄悄凑到旁边院子的篱笆边，望着院子里挂满枝头鲜白饱满的番石榴，嘴里念叨着：“想偷吃了。”说完两人便一起哈哈大笑起来。颇达一家刚搬过来不久，现在住的这个社区很安静，他们家的房子旁边还有一块空地，但是除了两棵芒果树之外什么也没种。而隔壁院子里不仅种着芒果、菠萝蜜、释迦果、豇豆和臭豆，还有三四棵番石榴树，枝繁叶茂，结着丰盛的果实。林院的主人是一对年迈体弱的老夫妻，妈妈曾把他打听来的消息告诉过我们。听说老两口都80多岁了，子女们住得远，不在跟前。爸爸听了，语气里透着几分同情：“这个年纪，还是跟子女一起住才方便啊。”确实是这么个道理。老人们身边倒是有个亲戚家的女孩阿炮在照看，但别说细致照料了，就连有时老人高声喊她，她都能装作没听见。父亲看在眼里，心里很不是滋味。隔壁老奶奶长得像画家甘琼漫画里的苏奶奶，肥肥胖胖的，但她并不像苏奶奶那样强壮。隔壁奶奶的一条腿有点跛，所以没法像她老伴儿那样在院子里捡捡垃圾、扫扫地，只能常常坐在芒果树下的木凳上。有时候她会在那里背诵佛经，但她经常背着背着就串行了，从前面跳到后面，又从后面跳回前面，一整段经文总是背不到尾，就一遍又一遍地重复。老了真是没一件事是好的，样子老了也不好，心老了也不好，声音老了也不好。颇达每次听到苏奶奶在那里念经时，心里都会这样想：人一老，声音就失去了抑扬顿挫，声线也不稳了，颤颤巍巍，一抖一抖的，听起来真不怎么好听。年纪一大，皮肤就会长皱纹，声音也会发抖，心如果老了，思绪就会飘忽，人会变得健忘。颇达经常一边望着隔壁爷爷奶奶，一边思考衰老的本质。虽然苏奶奶的年纪比爷爷还小一点，但是她身上衰老的痕迹却更明显，好像比爷爷更健忘。有时候她能听见隔壁爷爷没好气地喊：“马瑞，过来，你奶奶问她吃过饭了没有。”这时候颇达就知道苏奶奶又忘记自己有没有吃饭了，她听了总是偷偷地笑。颇达的姐姐不太喜欢苏奶奶，因为每次她穿那条后面开叉的裙子时，奶奶总是皱着眉头看她，没好气地说：“下面开叉这么多，你干脆也别穿上衣了，直接从下开到上全露出来得了。”颇达的姐姐常抱怨跟不上时代的老太太、老古董，但她却真的不太敢常穿那件后面开叉的裙子了。颇达心里对这个结果倒是很高兴，因为他也一点都不喜欢那条裙子。他一边偷笑，一边在心里一遍遍地感谢苏奶奶。不过每次苏奶奶看着他那条满是口袋的裤子咯咯笑时，他心里也会泛起一阵不满。隔壁爷爷身材瘦瘦高高的，上了年纪有些驼背，他一点也不像奶奶那样健忘，也不像他那样
常常说胡话。爷爷的头脑依然清醒，目光也依旧灼烁，虽然有一只手不太灵活，但他从没让那只手闲着，总是用他和另一只完好的手一起熟练地干活。有一次，波达和波昂跑去爷爷那里要番石榴吃。摘呀，爷爷爽快地答应了。当他们动手摘果子时，爷爷用一种意味深长的目光看着他们，然后说道，不用亲手受累种树就能摘果子吃，真是幸运的孩子们啊。不过你们得知道自己是幸运的，还得学会珍惜啊。爷爷到底想说什么，波达并不明白，他只觉得爷爷家的番石榴又大又甜，好吃得很。他心里模模糊糊地意识到，爷爷说的似乎不只是番石榴的事。有一次他偶然想起这事儿，就问了父亲。父亲微微一笑，点头说，孩子，爷爷说的是叫独立的大树，据说他是抗战老兵。抗战老兵，波达低声念叨着，满脸惊讶。他只有16岁，像一只刚孵出来的小鸡，没什么见识。缅甸曾经历过英国殖民时期、抗击殖民者时期、3年日本殖民时期，那些炮火连天的日子对他来说只是听说的故事，那些事对他来说太遥远了。每当妈妈讲到日本法西斯会扇耳光、泼热水、拔指甲时，波达都只是惊讶，半信半疑地说，这么坏吗？波达的父母都是在缅甸摆脱了殖民统治、宣布独立后才出生的。按照隔壁爷爷的说法，爷爷他们是种树的人，父母那一代是吃果子的人。不过由于

他们似乎比波达这一代更懂得珍惜大树的价值。波达没有和自己的爷爷奶奶一起生活过，所以不怎么喜欢老年人。众所周知，老人脾性古怪，这让他总有些发怵。老人们说话完全不在意别人想听什么不想听什么，只顾一个劲儿地说自己想说的。 大多数老人还耳背，用平常音量的话，他们根本听不见。如果因此而大喊着和他们说话，他们又会生气，说：“你觉得我聋了吗？”这些波达都听说过，所以一直对老年人心生畏惧。但对那个抗战老兵爷爷，他却越来越尊敬，甚至开始想找个机会和他说说话了。不过， 爷爷是个不苟言笑的人，波达一直不敢和他太过亲近。有一天，爷爷隔着篱笆从院子那边喊他：“嘿，孩子，来一下。”他把手里一个又白又圆的番石榴递过来，问道：“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波达刚要摇头，忽然想起正因为今天是独立日，学校才放假。 于是结结巴巴地回答：“是独立日。”爷爷用一种坚定的目光看着他，又问：“你爸爸妈妈也跟你一样知道这个日子吗？”波达很为难，一下子不知道该怎么回答。爷爷接着说：“好吧，他们可能也是知道的，但显然他们既不在意， 也不尊重这个节日，所以他们当然也不会悬挂国旗。”波达朝爷爷的家望去，只见爷爷家竹杆子上那面红色的旗子正迎风飘扬，显得格外庄重。“我现在就去把旗子挂起来，爷爷，还来得及，对吗？”“嗯，是啊，现在才8点，还来得及。 记得下午6点之后要把旗子收下来哦。”波达在父亲的柜子里翻了一通之后，终于找到一面国旗。他把旗子系在竹竿顶端，插在了门前的走廊上。旗帜在凉季的微风中轻快地飘扬。从隔壁院子望过来的爷爷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从那天起， 爷爷和波达渐渐熟络了起来。不只是波达，连带着波昂也一起得到了特权，可以随便进爷爷的院子里摘番石榴。虽然和爷爷熟络起来了，但波达和奶奶的相处依旧不太融洽。每次见到波达，奶奶都会问：“这小子是谁呀？”啊， 说着还会冲爷爷翻一个大大的白眼，嘟囔道：“你和人打交道要当心点，谁知道他是哪路人，是咱们这边的，是英国那边的，还是日本那边的，小心自己结识错了人。”波达知道苏奶奶脑子不太清楚，容易想一出是一出，说些不着边际的话。 有一次波昂开了一个玩笑，故意指着波达说：“他就是日本宪兵，来抓爷爷的。”原本只是愣愣地盯着波达的奶奶，听完顿时咬紧了牙，一把抓起身旁的痰盂猛地朝波达扔了过去。幸亏波达反应快，躲开了，要不然脑袋估计会被砸开了花。奶奶看到痰盂砸扁了，很是不满， 抄起旁边的茶壶、玻璃杯，就是一通乱砸。波达他们俩赶紧溜了出来。听了他俩讲的遭遇，爷爷笑得前仰后合：“爷爷呀，他的手速真快，明明是个矮矮胖胖的老太太，没想到动作这么敏捷。”波昂睁大眼睛，一脸惊叹：“孩子们呐，你们奶奶不仅手脚麻利，反应也快， 胆子还大，也正因为这样，爷爷我当年才能活下来呀。”爷爷的眼神一下子变得深。

昏睡起来。虽然那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但对他来说，每每回忆起来，仿佛仍在眼前，依旧清晰，依旧温热，依旧惊心动魄。身后的脚步声越来越近，他的心跳也加快了，血不断从左臂渗出，他就快因为疼痛和疲劳而昏过去了。我不能晕过去，我不能被抓住，这个念头勉强支撑着他踉跄的步伐。如果被抓，他们一定会不达目的绝不罢休地盘问他，即便他不说，他们也会用尽手段让他开口，那将是无尽的折磨。落入法西斯之手的革命者，其命运不堪设想。他的视线越来越模糊，跌跌撞撞地逃进一户人家的院子，翻窗进屋时，耳边传来几声惊叫，抬头一看，是三个十来岁的小姑娘，她们长得很像，想必是姐妹，但她实在无暇多想。日本人在抓，抓！话还没说完，她便力竭般地摇晃了一下，几乎要倒下。她瞥见女孩们面前摆着一堆生芒果，有些已经切开了，应该正是准备做腌芒果吧。他心跳如鼓，恍惚地想了一下，快快过来。其中一个小姑娘用力拖拽着他，把他塞进一个大衣柜。哎呀，这里好些血，是从他伤口里流出来的，那些日本人肯定会知道的。啊，姐姐姐姐，你在干什么？姐姐，我的天哪，别问了，给，快拿着这把刀来，我们要吵架。喂，你这个死丫头，拿刀捅我是吧？你这个不知感恩的东西，哎，把你头发弄乱点。啊，什么感恩？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啊，是吗？我要杀了你，你杀，你杀呀！你要是敢杀，你敢杀你就杀杀看，你觉得我会乖乖等着吗？快住手，快住手，姐姐呀，天哪，救命啊，我的姐姐们要杀死对方了。躲在柜子里的她听着外面的吵闹声，不久又听到穿军靴的日本官兵上楼的脚步声，他们嘴里似乎在说日语，叫骂着，别拦我，别拦我，我要杀了他，放开我，快点来呀，我刚刚捅了你一刀，你没死才在那里喊，是不是想死你就过来。哎，别拉着我，我要宰了他。哥哥们救命，快救救我姐姐们吧，他们要杀死对方了，我的天哪，好多的血。外面的声音模模糊糊，忽远忽近，柜子里空气越发稀薄闷热，他渐渐失去了意识。不知道昏迷了多久，醒来的时候他已经在衣柜外面了。三个小姑娘的衣服皱巴巴的，头发乱成一团，切好的芒果撒了一地，地上血迹斑斑，来不及清理血迹，想来想去只想到这个办法，现在才开始疼起来了，他虚弱地低声说着。之后他微笑着看着他说，别担心，日本人已经走了。后来听说那个小姑娘拿起旁边切芒果的刀，一刀扎进了自己的大腿，他肯定是在慌忙中一下子扎进去的，血流了很多，但也只有这样才能和从你们爷爷我身上流到地上的血迹混在一起呀。之后他们就装作姐妹之间争吵打架，要拿刀捅了对方的样子。两个姐姐在打架，小妹妹只能大声呼救，什么都做不了。他们一定演得很像，听说就连那些日本人都劝说他们姐妹之间应该互相爱护，和谐相处。爷爷的目光闪烁起来，嘴角漾起一丝笑容，我的命
是他救的，就是那个用刀扎自己腿的小姑娘。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他扎的时候伤到了筋骨，治了好久，打仗的时候药品也不全，他那条腿就落下了病根，走路有点跛。他是是呀，他就是你们的奶奶苏奶奶。爷爷骄傲地说道，虽然现在老了病了，记忆也越来越差了，但这个老太婆曾经也年轻过，热血过，她也曾用自己的鲜血来爱过她的人民，她的国家。不光是她，她的妹妹们曾经也为这个国家奋斗过。你们要记住，为了让这棵叫做独立的大树扎根生长，有多少人流过血，牺牲过生命啊。波达和波昂都沉默了，他们望向佛台上棕色的胜利花，心头涌上一股说不清的情绪。苏奶奶倒是始终没变，第二天见到波达，她还是会问出那句常常挂在嘴边的话，她是谁呀？但波达惊讶地发现自己已经不再觉得苏奶奶可笑、麻烦或者是令人厌烦了，于是他郑重地带着敬意回答道，我是摘果子的人，从你和同行者一起种下的大树上摘果子，今后我也会一起帮忙浇灌这棵大树。

亲爱的轻阅读的听友们，大家好，我是母爱可依的作者林露。母爱可依这本书呢，是我跟妹妹长达十年相隔万里的书信，讨论的是子女成长的问题，同时呢，也是记录了我们日常生活和我们这一代人的视野和所思所及。所以呢，它也是一个中国城市百姓生活的一个微观史的记载。那么这个记载的形式呢，不是以这个我写日记的形式，而是以全家一起写日记的形式。每个家庭的小历史，实际就是一个时代的大历史。所以呢，我想能够给我们的未来留下一些印记。

轻阅读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平遥话的作者刘伟波，我也是一名人民教师。如果您对中国北方的方言产生兴趣，如果您产生回望历史的念头，如果您想了解我们的先辈是走过一条怎样的艰难曲折的道路，请您一定要看看我的作品《平遥话》。

0: 文明像一条注有河岸的河流，史学家只看到惊涛骇浪，却不曾注意河的两岸，人们建立家园，生儿育女，相亲相爱，谱写诗歌，就像这群特殊的无国籍聚落，几十年来漂泊在偌大的洞里萨湖。每年夏天，唐古拉山的积雪融化，湄公河涨水，在柬埔寨境内倒流入洞里萨湖，于是形成了东南亚最大的淡水湖，也哺育了繁盛的吴哥王朝和今日柬埔寨。这里有全世界最梦幻的晚霞，更有柬埔寨心脏跳动的声音。伴随着洞里萨湖的四季流转，近半个世纪以来，这群世界上最勤于搬家的人，与水陆两栖的顽强生存中，一直书写着人与自然的微妙平衡。我是主持人周薇，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王彤，我在南海之声。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小倩。首先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台湾海峡80海峡有 1.3 到 1.8 米的中浪，南海有1到 1.8 米的轻浪到中浪，北部湾有 0.5 到 1 米的轻浪，菲律宾以东至关岛附近洋面有 1.5 到 2.3 米的中浪区。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 3.0 米，烟不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 0.9 米，少云到多云，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 0.6 米，烟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 0.9 米，多云到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 0.5 米，少云到多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到海安浪高 0.6 米，烟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 1.0 米，烟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本次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我们下个时段再会。

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五米长卷《清明上河图》，画尽了汴河上下十里繁华。而这看似太平盛世，其实杀机四伏，拉开了北宋帝国覆灭的序幕。请听上海读客图书出版的野文彪长篇小说《清明上河图密码》，由时代

0: 直地走到中间小厅，点亮了油灯，见四条长凳面上都蒙着灰，便说腰不好，要坐得高些，将一条长凳竖着放稳，坐在凳腿上，取出四个酒瓶、两只酒盏，给康乾斟满了酒，自己斟的则是水。康乾跟着走了进来，一直站在旁边看着，满脸的厌烦。他照旧不管，笑呵呵地说：“来，大郎，坐。”康乾只得坐下，他把那盏酒强行塞到了康乾手中，笑着劝道：“
1: 你一向不大吃酒，不知道这酒的好处，尤其是愁闷的时候，痛快地喝他一场，闷头睡倒，嗨，什么烦恼啊，都离开喽。”
0: 康乾只饮了一小口，立刻呛得咳嗽起来，他忙继续笑着劝道：“
1: 再喝，再喝，多喝几口啊，才能觉得出这酒的好。世人都说英雄难过美人关，不知道这酒关更难过。好比大郎你的媳妇儿，算是极标致的美人了，还不是照样被你娶到了手，每日给你端茶煮饭，可见这美人关有什么难过的。但酒就不一样了，大郎你就极少沾他。不知道的人都说你大郎性格懦弱，没有胆量，但我最清楚，大郎你只是不愿喝，真要喝起来，几条壮汉也喝不过你。你那媳妇那般的服服帖帖，一定是怕你这从不外露的气概呀。”
0: 康乾听了，果然不再推拒，几杯下肚后惹起酒兴，再加上捧嘴儿极力劝诱，康乾一盏又一盏全部一口饮尽，一瓶很快喝完，人也来了兴致，嘴里念念叨叨不知在说什么。彭穗儿继续哄劝，把第二瓶也哄进了康乾的肚中。康乾已趴在桌上，不住地晃着脑袋，咕咕哝哝的，像是在哭。彭穗儿想差不多了，即便酒量高的人也受不住这两瓶，便打开第三瓶酒，让康乾自己继续喝。他则起身收起自己那只酒盏和灌水的酒瓶，扶正了自己的木凳，摸黑出去了。那天他偷看到莫尔用细绳从外面扣住门眼，康乾后来用黑油泥填没了门板上的柱洞，他便也从壁炉上抠了些油泥，而后取出自己带的细绳，照着那个法子从外面将康乾家的后门粘起，用黑油泥重新填没了那个柱洞，这才溜回到自己家中。第二天康乾果然醉死了。彭穗儿原本以为康乾死后，柳氏就该让春熙母子回来奔丧了，但直到天黑都不见春熙母子回来，却见武俏从后门走了过去，神色似乎不对，他忙偷偷地跟着武俏一直来到官府船屋。武俏进到船间屋里，只逗留了一小会儿就出来了。彭穗儿仍躲在附近，等四周没有人时，才偷偷地爬到窗边向里窥视，竟一眼看到了春熙母子。他喜得几乎落泪，一直定定看到春熙母子告别了船间夫妇，向船屋里头走去。他忙绕到了船屋后墙，幸好墙不高，找了两块石头垫脚翻了进去。船屋里有只船亮着灯，他悄悄地走过去，见船窗半开，春熙正在里面坐着和洞儿玩耍。他轻轻地扣了扣窗，春熙探出头认出是他，险些惊呼起来，他忙嘘声止住，而后轻步上船，进到船舱之中。两人四目相对，都说不出话。倒是洞儿，由于彭嘴儿时常买些吃食玩物给他，见到彭嘴儿笑着叫道：“
2: 彭二伯。”
0: 春熙忙虚住洞儿，抬头问道：“
2: 你怎么找到这里的？”“
1: 我偷偷跟着武俏来的。”
0: 两人四目相对，又说不出话。半晌，彭嘴儿才问道：“
1: 我若有钱了，你愿不愿意嫁我？”
0: 春熙先是一愣，怔了片刻，眼睛开始泛潮，轻声说：“
2: 你没钱，我也只愿嫁你。”“
1: 真的？”
0: 一阵暖热从心底直冲上头顶，彭穗儿有了十几年的嘴忽然涩住，一个字都说不出。他向前走了半步，忽又停住，双手想要伸出，却只动了动，僵在了那里。半晌，他才小心地问道：“
1: 你愿

0: 不远，跟我走。
1: 这时春熙已经平静下来，他轻声问道，
0: 去哪里？
2: 离开京城，走远一些，到外鲁州去。
0: 我得带着冻儿。
2: 那当然，我也爱这孩子。
0: 那什么时候走？
2: 最好现在就走。
1: 彭穗儿带着春熙母子偷偷翻墙逃离了船屋，走到岸边，他才发觉自己太冒失。这时天已黑了，带着春熙母子去哪里是好呢？他袋里只有100多文钱，住店都不够，何况也不敢去住店，客船一定是没有了，雇车马又怕人看到。波哥交给他的香袋没有带在身上，那对耳朵已经臭烂，他不知来历，不敢丢掉，包了几层油纸藏在自己床下一个小坛子里，那颗珠子怕丢了也藏在卧房墙角的一个洞里。要离开京城，至少得有些钱才好。那珠子不是凡常之物，至少半年之内不能拿出去卖。他这几年每天说书挣的钱，除开食费和房费，剩不下几个，只攒了5-6贯，有了10贯钱，才好在他乡安家立业。他心里烦躁，却不敢露给春熙，心想至少今晚得找个安稳的地方安置春熙母子。他忽然想到了卢膀子，来京城几年他并没有交到什么朋友，只有卢膀子性子有些爽直，又爱听彭嘴儿说些古话，两个人时常喝点酒，交情还算厚，人也大致靠得住。卢膀子家不敢去，在他船上躲1-2天应该不妨碍，于是他低声对春熙说，
2: 今晚你们母子得委屈一下，我去找个朋友，你们在他船上将就一晚，明天呀再商量去处。
0: 好。
1: 夜色中看不清春熙的脸，但声音里似乎微微带着些欢悦。彭穗儿心里又一阵暖，没想到自己竟能和春熙肩并肩站得这么近，更没想到他的心和自己的心能合到一处。天上飘起细雨，彭穗儿后悔没带把伞出来，他忙脱下自己的外衣递给春熙说，
2: 你们娘俩先在树下等一等，我去寻那朋友，让他划船到这里来接你们。
0: 你也要淋湿啊？
1: 春熙不肯要那外衣，彭穗儿执意塞给他，临走时本想告诉他康乾的死讯，但又怕另生枝节，便忍住没说，转身大步往东水门跑去。许久没有跑过了，他却丝毫不觉得累，反倒觉得畅快无比。地上渐渐湿滑，他连摔了几跤，却都立即爬起来，笑着继续跑。奔了半个多时辰，终于来到虹桥。他先去看卢膀子的船，那船泊在岸边，一根缆绳拴在了柳树根，里面并没有人。他转身又向卢膀子家快步走去，没走多远，却见前面两个黑影急忙忙地走了过去，走近之后才发现竟是卢膀子夫妇，他们身上各背着一个大包袱。
2: 卢兄弟，哎呦，彭二哥，
1: 卢膀子声音有些慌张，
2: 你们这是？哦，我们
1: 卢膀子支吾起来，
2: 莫不是出了什么事？没有没有，我们只是，哎，跟哥哥我还支吾什么？实话跟你说，我有一桩麻烦，所以啊来找你们。哦，那去船上说。
1: 三人上了船，钻进船棚，卢膀子却不肯点灯。
2: 我先说我的。
1: 彭穗儿见他们迟迟不肯开口，便说，
2: 以前哥哥跟你说过，我相中了一个女子，她父母却嫌我穷，把她嫁给了别人。那女子啊刚跟我逃了出来，我想求鲁兄弟一件事，用船把我们送离开封府界，我们再搭乘其他的船走。哥哥呀，我们也惹了桩麻烦，正要逃走呢。
3: 哦，什么麻烦？
2: 哎呀，麻烦太大了，这一时半时啊也说不清楚，总归被个闲人捅破了，得尽快逃走呢。
3: 你们就划着这船走，不怕下游锁头关口盘查吗？
2: 走旱路也不便当啊，更容易被人发现。
3: 那这样冒冒失失乱撞不是办法，既然我们都要逃，那就做个难兄难弟，力气使到一处。哎，我有个主意，这汴河盘查严，五丈河却要松多了，既然你们已经被人发觉，这两天一定缉捕得紧，
2: 不如啊，来个虚实之计，先躲起来，却不离开京城，让官府的人觉着你们已经逃离了京城。过了两三天，自然会松懈下来。那时候我们再一起从五丈河逃走，怎么样？
3: 那躲到哪儿啊？
2: 五丈河下游有一片河湾，十分僻静，除了过往船只，难得有人去那里。那河湾里有个水道，原是灌田开的沟渠，现今呢，那一片田地被官家占来修艮岳园林，那沟渠啊被填了，只剩入河的一小段，刚好能停得下你这只船。两边草木又深，藏在那里绝计不会有人发觉。
1: 卢膀子夫妇听从了彭嘴儿，将船划到五丈河，接了春熙母子一起躲到了东边河湾的那个水道里。他们不敢点灯，黑暗中彭嘴儿看不清春熙，便再三交代了卢膀子夫妇，让他们好生照看春熙母子，这才告别离开，摸黑赶忙往小恒强家中走去。一路上他都念着春熙，简直做梦一般。
4: 一副旷世棋局徐徐展开，824个人物逐一复活，为你讲述《清明上河图》中埋藏的帝国秘密。由时代播讲的《野文彪清明上河图密码》正在播出。
1: 波哥在老黄小篷船的舱板下整整地躲了一天，等四周安静下来，透过板缝见天色也已经昏黑，他这才小心地爬了出来，手脚都已僵麻，趴在船板上疏动了好一阵，才勉强能站起来。他不敢耽搁，强撑着下了船。四下没人，他忙沿着河岸往东边赶去，去见小九。起初彭嘴儿找他商议偷换香袋时，他顿时想起父亲留下的那三把钥匙，一把门，一把柜子，一把木匣。三把钥匙他一直藏着，藏在自己床角的一个墙洞里，藏了整整15年，谁都不知道。当年父亲的尸身被水冲走，始终没有找到，这三把钥匙于他而言就如父亲的骨骼一般，是一个留念，也从没想到要用到他们。彭穗儿说借机整治的后母，他心里想到的却是终于可以报复仇了。15年前那个雨夜，他亲眼目睹后母将父亲推进了河里。当年父亲续娶了这个后母进来，他便被后母随时随地冷冷盯着，每日每夜浑身不自在。每天最盼的是晚间父亲回来，摸摸他的头，朝他笑笑。不管父亲多晚回来，他都等着。那天晚上下起大雨，他知道父亲就在河对岸的张继郎酒站夜赌，想去给父亲送把伞，但伞在正屋里，后母见了一定不许，他只能在自己屋里趴在窗边，把窗户撑开一条缝，在黑暗中朝外望着等父亲。当时弟弟孙元已经睡熟了，他听到开门声，以为父亲回来了，一边纳闷自己竟然没有看到，一边慌忙地登上鞋出去看，父亲并没有回来，后母也不在正屋，桌上的油灯仍亮着，门关着却没有撵上。他推开门，见漆黑大雨中一盏灯笼光，似乎是后母，难道他去送伞吗？父亲是出去赌，后母气狠得要死，绝不会去送伞，恐怕是去责骂父亲。于是他冒着雨偷偷地跟了出去，跟到红桥桥根，他望见后母刚走到桥中央，迎面来了个人，是父亲。父亲似乎说了两句话，雨声太大听不清楚，随后父亲趴到桥栏上呕吐。可就在这时，后母手中的灯笼掉到了地上，灯光被雨浇灭的那一瞬，他看到后母拽住父亲的脚，把父亲往河里推搡，他吓得连叫都叫不出，拼力睁着眼望着。对岸酒店里还有几盏灯亮着，大雨微光中隐约看见一个黑影从桥栏上坠落，跌进了河水中。他忘了一切，纵身跳进了水中。生长在汴河岸边，他自小就在水里玩，水性很熟， 他估计着父亲落水冲走的位置，拼力游向河中央，不住地伸手摸寻父亲，竟被他估摸准了，伸手摸到了一个东西，是身体衣襟。他忙伸手去抓，但水势太急，只抓住一串硬物，是钥匙。他右手死命攥紧那串钥匙，左手随即去抓父亲的身子，却只摸到了父亲的脚，太滑了，没能抓住。右手被钥匙的绳子勒得生疼，他咬着牙拼命地拽住，想往回拉，可一用力，手中突然一松，钥匙绳扯断了。他惊喊了一声，猛地呛到了水。等要再去摸寻时，父亲早已不知被冲到哪里，他自己也被急流冲向下游，这时才发觉自己恐怕也要死掉。求生之念猛地涌起，他忙把那串钥匙咬在嘴里，拼力地向岸边游去。幸而上游冲下一根大树，他攀在树枝借着力，才费力游到了岸边。上了岸，他攥着那串钥匙，望着大雨漆黑的河面嚎啕大哭，哭得再哭不出来，他才湿淋淋地往回走。幸好他卧房的窗还开着，他就从那里悄悄地爬进去，把湿衣裳脱下来晾在了椅背上，摸黑钻进了被窝。后娘并没有发觉，那年他只有7岁。彭嘴儿回去想了一夜，总算想好了一套主意。康乾已经死了，他其实可以正正当当地把春熙娶过来。不过春熙的双亲仍在，他们当年嘲笑过彭嘴儿，这次未必就能答应。妥当起见，还是带着春熙去他乡为好，只是得有些钱做底。可急切之中，到哪里去找钱呢？为了春熙，这次就算杀人越货也得去做呀。五家兄弟箱袋里的东西还在他的手里，除了珠子，那对已经烂抽的耳朵也非同小可，向他们乐要一点钱应该不难。他想到了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典故，卢膀子就经常趁船上客人不留意，偷拿客人带来的酒肉塞到船板底下，可以用这个法子把五家兄弟的钱骗到手。只是这个法子得有个帮手才成，他先想到弟弟彭真儿，但弟弟一向贪滑，得到的钱至少得分去一半。随即他又想到波哥，那后生老实好哄，而且身子瘦小些，好藏在船舱下面，他若是肯一起逃走，做什么还能打个帮手好使唤。只是若是他不肯呢？彭嘴儿想起来有两次经过梁家鞍马店时，曾见波哥偷偷地给那店里的使女送东西，暗传情，和自己当年去春熙店里买饼无疑。为了中意的女孩，后生无论什么都肯干。于是第二天，他先在自己房里写好一封密信，假意去提水，经过武家后门时，见两边无人，便将信塞进了门缝。而后他便去了东水门外寻波哥，找了一圈，在汴河北街找到了波哥。
2: 波哥，我有件事找你商量。
5: 什么好事啊？
2: 娶亲。
5: 娶亲？
2: 你想不想娶梁家鞍马店的那个小姑娘？
1: 波哥顿时红了脸。
2: 但我告诉你，你娶不到她。
1: 波哥立时愕然。
3: 彭嘴儿便把自己当年求娶春熙不成，后来重遇，昨晚逃走的事情讲给了波哥听，说的自己都流出泪来。他用袖子擦掉眼泪，才深叹道：
2: 你老哥哥，我花了10年才终于如愿，这苦头你不必去尝，现今有个法子让你立即就能娶到小九姑娘。
3: 波哥听了勒索五家兄弟的计谋后，果然有些犹豫。彭嘴儿忙说：
2: 你不为自己想，也得为小九姑娘着想。你知道昨晚春熙跟我说了什么？她说她当年就想嫁我，可只能听父母安排，嫁给了那个闷头，白白受了这几年苦处。你那小九姑娘也一样，她父母怎么肯把她嫁给一个卖槟榔呢？
3: 波哥犯愁说：
5: 小九若不肯跟我走呢？
2: 这个包在老哥哥身上，我去替你说。
3: 波哥再无话说，害着羞点了点头。
1: 彭嘴儿便叫着波哥一起去梁家鞍马店，正巧见小九提着篮子去买东西，他便走上前笑呵呵地叫住
5: 小九姑娘。
1: 小九回头看着他有些纳闷，随即望见后面的波哥愈发的惊异。
5: 我有件事跟你说，这里不太方便，我们去那边。
1: 小九茫茫然地跟着他们来到了街边墙角下，彭嘴儿笑着问道，
5: 小九姑娘，你愿不愿意嫁给波哥呀？
1: 小九先是一愣，随即羞红了小脸，低下头，双手抓着篮子晃来晃去不答言。彭嘴儿见波哥也红着脸笑道，
5: 哦，看来是愿意，是不是小九姑娘？
1: 小九仍低着头小声说，
0: 他又没请人去我家说媒。
1: 彭嘴儿忙说，
5: 就算请了媒人也不中用，我呀跟你说件事。
1: 小九忙抬起头，彭嘴儿又将自己的经历说了一遍，说到动情处不由得又流下泪来。小九听了后也红了眼圈说，
0: 我爹也说过，若是乡里至少要给我找个四等户，若是城里也得八等户以上的人家。
1: 彭嘴儿忙说，
5: 全天下都是这样，你们从今天起就死了心吧，除非啊听我的主意。
0: 什么主意？
1: 小九忙问。
5: 咱们一起逃走，两家人到外乡找个地方，一起安安生生的过。你若不愿意，那就让你爹娘给你找个人家，让那汉子成天打你。
0: 我爹就成天打骂我娘。
1: 小九眼圈又红了。
5: 你看是不是，这天底下你若再想找一个波哥这样诚实的人啊，难。
0: 那我跟你们走。
1: 于是小九回到鞍马店向店主告了假，彭嘴儿带着他买了些吃食，一起来到五丈河下游的河湾找见卢膀子的船。春熙母子和卢膀子夫妇都坐在船舱里，彭嘴儿一眼看到春熙容色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秀美，他甚至不敢直视，小心地笑了笑。春熙望着他微微笑着，全然没有井边偷窥时的拘促紧张。彭嘴儿还有事情得办，不敢久留，把小九交给他们，没敢透露勒索武家的事，只简要说了几句便匆匆赶回小横桥。他知道一家银铺暗地里在做假银，就去买了两锭仿制今年新银的假银锭。天黑下来后，他从弟弟彭真儿的药箱里偷了片药膏贴在了脸上，才去找到少公老黄家交了定金，租下他的小篷船。而后他找到等在附近的波哥，把假银锭交给他。等深夜之后，看着波哥钻进了老黄的船舱底下。第二天，彭嘴儿一直留在家里窥探隔壁的情形，果然如他所料，武家兄弟康游和官府工人全都在岸上监视着那只船，中间并没有去船舱里查看过。直到傍晚，少公老黄来划走了船，他才放了心，装好那颗珠子，又去探了探康游的口风。波哥应该是得手了，他便赶往五丈河下游的河湾。等他赶到那片河湾，天已经黑了。他昨天已经告诉了卢膀子，今晚可以把船点亮灯，波哥万一找到好寻到这只船。这时远远就望见了一盏灯光，卢膀子已经将船划到了河湾。他高高兴兴上了船，春熙揽着洞儿和小九坐在一边，卢膀子的媳妇阿聪则坐在另一边，小小的舱中挤得满满当当。他笑着对春熙说，
5: 波哥随后就到，他来了咱们就走。
1: 春熙望着他笑着点了点头，眼里满是温柔依顺，从没有哪个女子这样望过他，让他心里一阵醉，一阵痒，一阵未足。
4: 由上海独客图书出版，时代播讲的叶文彪长篇小说《清明上河图密码》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6: 智渔是中国第一家致力于推动渔业可持续发展和蓝色供应圈建设的非盈利机构。我们用的渔有三点水，不仅仅是希望渔业资源、生物资源丰满， 更注重的是渔业行业和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很多社会实践告诉我们，要给一个社会问题提供一份系统性解决方案，可能至少花10年时间。让这个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规模化的落地复制，可能还要10年。所以6年对于智鱼来说是这段旅程刚刚开始起步吧。我喜欢顾随先生留下的一句话，以无声之觉悟为有声之事业，以悲观之心情过乐观之生活。我觉得这是一种很辩证的人生态度，介于悲观与乐观、理想与现实之间。无论是对于我从事的渔业还是人生，我相信动态的平衡才是一个真实的世界。欢迎更多人和我们一起来做最酷的可持续渔业，让中国和世界的江河湖海年年有余，让不同的声音听见彼此，让隔海相望的人互相帮扶。我是智鱼创始人韩寒，我在南海之声。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岛屿不寂寞。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中国海关总署9月8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 34.78 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17.6%， 其中八月单月进出口、出口、进口分别增长 19.8%、 18.6%、 21.7%， 进口月度同比增速连续六个月超过出口。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八月末，中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383亿美元，较七月末上升195亿美元。记者从上海海关获悉，连接秘鲁前凯港和中国上海港的海运航线开通以来，已累计运送进出口货物36.1万吨，货值突破100亿元人民币。货物种类从2024年开航之初的34种增加到75种。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平陆运河全长 134.2 公里，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通航后，中国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人民币。八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在北京会见越共中央理论委员会主席阮春盛。李书磊表示，双方要共同落实好两党最高领导人共识，深入开展治党治国理论和经验交流互鉴，推动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八号在北京会见蒙古民主党代表团。李干杰表示，中方愿同蒙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发展战略对接与合作，扩大友好往来，推动构建中蒙命运共同体。第22届亚洲地区海岸警备机构高官会高级别会议八号在中国浙江杭州开幕。这次会议是中国海警局首次主办的泛亚太地区多边国际会议，来自韩国、新加坡、越南等23个国家地区的海上执法机构、两个国际组织及中方有关部门的代表参加。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八号发布的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百强创新集群报告显示，中国拥有25个全球百强创新集群，上榜集群数量连续第四年位居世界第一。按照集群规模排名，中国三大集群进入前十榜单，其中深圳、香港、广州集群连续第二年名列榜首。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2: 是一座岛屿，再孤单，也终有大海相连。

一封家书，这是2015年的电影《一切都好》的推广曲，是由好妹妹乐队翻唱的。这首改编自李春波1994年的经典同名老歌，可以说是保留了原作的温情内核，贴合当代年轻人生活的部分呢，是做了一些本土化的改编吧，比如说特意加入了微信常常在发、妈妈在广场称霸等等这样的一系列的生活化的歌词啊。据说当时在录制这样的一首歌曲的时候，秦昊还有张小厚唱到了我在外地挺好的，今年春节一定回家，两个人的情绪动容的差一点唱的要哭出来了。所以这首歌的歌词也是精准的戳中了在外打拼的年轻人报喜不报忧的那份心境吧。如果你仔细去听，它的原版是朴素的书信倾诉，那好妹妹用的呢就是清新

民谣编曲弱化了伤感，而这样的一份温柔又治愈的思乡感有没有加重很多呀？当你今天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曲的时候，希望更多的是寄托乡愁的那一部分吗？还是看看窗外的天气，好想念你一直所挂记的人和地方。窗外的天气，来听萧

绅士薛之谦在2015年的一个作品，可以说他自己包揽了全部的词曲创作。这个灵感呢，是来自于朋友以上恋人未满的那个状态，讲一个爱而不得，只能是克制保持礼貌距离的男人的内心挣扎。我不知道你或者是你身边的人有没有这样的一种状态呈现，让你感受到非常的难过哈。这样的一首歌呢，其实薛之谦在2026年的巡回演唱会当中，也算是他的一个固定保留曲目吧。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去他的现场《万兽之王》巡回演唱会去听，经常呢都会出现全场的大合唱哈。希望今天晚上听到这样的一首歌的你，能够保持，或者呢，能够欣赏。接下来要出场的这个声音，李玟《魔镜》。

爱所当然，徐志贤的这首歌呢，是网剧《外星女生》柴小七的一个非常经典的插曲啊。这首歌剧中的男主方冷的人物心声，也就是徐志贤本人所扮演的，他的这种演唱呢，也是贴合着角色高冷又深情的这个人设吧。所以用低沉磁性的声线来演绎跨星际的爱恋哈、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去看过那部网。但是这首歌的旋律还真是算是温柔治愈的，据说当时上线之后呢，还是很快的登上了各大音乐榜单，而且在2019年的时候，歌者本人呢也是举办了一个非常非常多人来围观的叫做直播首唱会哈、啊，现场和歌迷跟他一起互动，包括聊起当时拍摄那部网剧时的甜蜜戏份，哇，那种演唱氛围感也是拉得满满的。还有就是这首歌的歌词当中，那个茫茫星空下回眸着，爱所当然勾勒我底色，也是非常精准的对应着这个剧当中的男女主角，他们跨越星球的羁绊和这个剧情的一个高度绑定吧。网剧啊，现在算是越来越火了吗？还是你只喜欢听歌而已？明知道，来自徐美静。

们是把名字写在大海上的人。史记航海家列传之郑和。600年前的科伦坡还是斯里兰卡的一个小渔港。1409年，这里迎来了一位中国的海军上将，他率领一支20000多人的船队从南京出发，上百艘当时最先进的宝船上满载着中国的瓷器和丝绸，准备靠岸。他就是郑和。一座1911年发掘的石碑记录了这次航行，石碑上刻有汉语、泰米尔语和波斯语。身为穆斯林的郑和在这块石碑上礼敬和赞美了印度教的神灵，祈求佛陀保佑贸易建立的世界永远和平，并记录了船队在不同地区登岸时送出的慷慨礼物。1405年至1433年，郑和指挥他的船队在中国海和印度洋进行了7次史诗般的航行，从中国台湾、波斯湾到非洲东海岸，中国人从阿拉伯商人那里了解欧洲，看见了更广阔的世界。除了斯里兰卡，在今天的马六甲、爪哇、泰国和印度等地，也留下了郑和船队的众多遗迹，见证了一段中国人探索海洋、开辟文明交流的伟大传奇。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小倩。首先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台湾海峡80海峡有1.3到1.8米的中浪，南海有1到1.8米的轻浪到中浪，北部湾有0.5到1米的轻浪，菲律宾以东至关岛附近洋面有1.5到2.3米的中浪区。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3.0米，烟不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9米，少云到多云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0.6米，烟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0.9米，多云到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5米，少云到多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到海安浪高0.6米，烟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0米，烟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本次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我们下个时段再会。

扶摇，听着莫文蔚，你是否能够感受到他特别的一次尝试，正是他人生的第一次演唱古装影视剧的主题曲。这样的一首歌对于他自己来讲也是非常喜欢的，因为这种很洒脱的率性的和自己本人的心境也非常契合的演唱风格，也是让他特意的去弱化了厚重的古风戏腔哈，用自己极具标志性的松弛的颤音来感受着女性历经沧桑之后的从容自在。你在听他唱的时候，是否也很喜欢这其中的琵琶、笛子、传统民乐的这种搭配啊？很多时候我们在这个音乐空间里来邂逅自己喜欢的声音，有一些旋律和歌词正是自己所期待的吗？也包括接下来与程庆的这首《关不掉的月光》，希望你能够喜欢。

再见萤火虫。据说当年王菲在录制这样的一首歌曲的时候，她的气质是贴近迷幻摇滚的，包括她本人也曾经说这个前奏氛围很像007的主题曲，有没有觉得？所以她在演唱的时候，这种标志性的空灵声线，包括弱化浓烈的情绪啊，都是唱出了清冷又倔强的那种氛围感。所以这样的一首歌呢，作为当年来说并未是一个主打的宣传曲目，这是2000年他的那一张非常经典的预言专辑当中的一首经典。这首歌它其实还有一个粤语版的萤火虫哈、啊，如果有兴趣的话不妨也找来听听看。这其中成为很多喜欢王菲的歌迷心目当中的冷门宝藏歌曲哈、啊。他呢自己也是仅仅在2004-2010年的个人巡演当中少量的现场演唱过这样的一首歌。今天希望听到的都是你所喜欢的，而记得的都是你想要的。我记得信乐团。

0: my childish king。
1: 孩子气，万芳的这首比较少见的甜柔型的治愈系情歌，是收录在他的那张1997年的《左手》专辑当中。这样的一首歌呢，是由才女郑华娟一首包揽词曲创作，而且你仔细去听他的歌词的话，会显得真的是脑洞大开哈，因为充满了童话感，把爱人这个比作是一个什么呢，就是描绘对方天马行空，爱幻想，带着天真执拗的那个模样。而编曲你有没有发现非常的轻盈浪漫，用游乐场环游世界的那种意象去写进爱情里的包容与宠溺。这首歌其实它还有李宗盛打造的成人版的啊，两种不一样的编曲风格，如果你去对照看的话，可以说是一甜一成熟，在当年的专辑当中也是特别的，算是一个设计巧思的一种表现吧。而接下来的倒数要听到的是来自王明宇《

夜已深，感谢您一直收听南海之声。错过的节目欢迎登录云听客户端搜索并关注南海之声。南海之声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泰语、老挝语、柬埔寨语、缅甸语十个语种为您广播。明天太阳依然会在海平面升起，听众朋友，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南海旅行家。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中国海关总署9月8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 34.78 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17.6%， 其中八月单月进出口、出口、进口分别增长 19.8%、 18.6%、 21.7%， 进口月度同比增速连续六个月超过出口。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八月末，中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383亿美元，较七月末上升195亿美元。记者从上海海关获悉，连接秘鲁前凯港和中国上海港的海运航线开通以来，已累计运送进出口货物36.1万吨，货值突破100亿元人民币。货物种类从2024年开航之初的34种增加到75种。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平陆运河全长 134.2 公里，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通航后，中国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人民币。八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在北京会见越共中央理论委员会主席阮春盛。李书磊表示，双方要共同落实好两党最高领导人共识，深入开展治党治国理论和经验交流互鉴，推动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八号在北京会见蒙古民主党代表团。李干杰表示，中方愿同蒙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发展战略对接与合作，扩大友好往来，推动构建中蒙命运共同体。第22届亚洲地区海岸警备机构高官会高级别会议八号在中国浙江杭州开幕，这次会议是中国海警局首次主办的泛亚太地区多边国际会议，来自韩国、新加坡、越南等23个国家地区的海上执法机构、两个国际组织及中方有关部门的代表参加。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八号发布的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百强创新集群报告显示，中国拥有25个全球百强创新集群，上榜集群数量连续第四年位居世界第一。按照集群规模排名，中国三大集群进入前十榜单，其中深圳、香港、广州集群连续第二年名列榜首。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3: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4: 千古鹏城，两汉更迈，地处江苏省西北部的徐州是刘邦故里、项羽故都、汉文化重要发祥地，拥有约2600年的建城史。史料记载，彭祖受封于此，建立大彭氏国，徐州的彭城这一古称便由此而来。岁月奔流不息，黄河故道旁，徐州标志性建筑黄楼静静矗立。北宋年间，黄河下游水情多变，而黄楼记录的正是900多年前的一段治水佳话。
5: 黄楼呢是苏东坡建的，苏东坡在1077年，到徐州来上任，4月份上任，结果呢7月份黄河就在河南决口了。那么苏东坡听说这个消息之后呢，就决定要和徐州人民一起来保卫徐州城， 因为黄河一淹过来之后呢，当时老百姓都要跑，啊，苏东坡说不行啊，大家都别走，啊，他亲自，布置，然后，和这个当地驻军一起，啊，建了大堤，啊，加高了城墙，啊，能据说当时他在大堤上住了几十天，啊，亲自住在大堤上，弄一张床住在大堤上，啊，和徐州人民呢一起保全了徐州城。
4: 虽然苏东坡在徐州任职只有一年多的时间，但是他在徐州留下的治水故事至今仍为当地人津津乐道。胡奇伟介绍，从南宋高宗建炎二年到清代咸丰年间，黄河改道曾经流经徐州，700多年间给徐州多次带来水患，同时也给这里带来了水运的便利。
6: 我们一起进入到了这个黄楼之内哈，然后这面有一面墙的大地图，非常醒目。我看上面写的是徐州古城图，但是是明代嘉靖年间绘制的。嗯，您刚刚给我讲的苏轼治水是在宋代的时候的事情，那在宋代到明代之间，像整个徐州这边城郭有没有什么变化呢？
5: 那么到了明代的时候呢，当时的黄河经过潘基逊的治理之后呢，当时的黄河呢基本上就是走汴水这条线，
6: 嗯，
5: 然后呢，滚滚的黄河就沿着徐州就出城的东南，对吧？往东南方向到，今天的这个淮安宿迁，啊，然后再汇入淮河，最后流入大海。那么当时的运道呢，就是从北边啊，这个泗水过道过来以后，在徐州啊汇合之后，然后啊走徐州洪、吕梁洪。然后南下，这是在明代的时候呢，叫做借黄行运，
6: 嗯，
5: 啊，也就是借助黄河的这个天然河道，啊，来走漕船。
4: 漫步在徐州市区，可以感受到，这里是一座古朴又现代的城市。在徐州众多的历史古迹中，以汉代三绝、汉画像石、汉墓、汉兵马俑最为著名。其中，汉画像石展示了两汉文化题材广泛。我们慕名来到云龙湖旁的汉画像石艺术馆，这里珍藏着1600多块汉画像石，其中较为著名的一块名为泗水捞鼎。
5: 当时呢，传说是当时在周朝的时候啊，天下铸了九鼎，象征呢天下有九州啊。当时呢，放在这个洛阳啊，放在洛阳洛邑那个地方。那么后来呢，在战国末年的时候呢，有一次这个九鼎啊，据说就飞掉了，其中呢有一只呢就飞到了泗水里面，
6: 嗯
5: 啊，那么秦始皇呢，当了皇帝之后啊，他为了显示自己的权威，他想把这个九鼎啊重新再收齐，那么其中呢，他就来到了徐州，然后呢，在这个泗水之上，就今天的这个秦梁洪这个地方，
6: 嗯，
5: 来捞取这个鼎。
4: 这块汉画像石出土于徐州市贾汪区，刻画的秦始皇打捞周鼎的传说。历史上，鼎是立国重器，古人认为有德行的君主才能拥有它。
5: 可以看到这两边呢都有很多的立饰啊，其中呢中间有一个指挥，应该可能就是啊秦始皇他亲自指挥。那么底下呢就是明显的有一个鼎。那么传说呢，那里呢还有两个定滑轮啊，两个定滑轮，然后通过那个滑轮啊，把这个鼎把它给吊取起来。
6: 嗯，
5: 那么传说当时呢，吊着吊着，眼看这个鼎要浮出水面了，啊，出来一条龙，我们肯定可以看到那个龙
6: 啊，
5: 它就咬断了啊，咬断了这个绳索，那么鼎呢重新又沉到了水里，然后再这么捞，后来也没有捞到。
4: 泗水捞鼎的典故最早见于《史记·秦始皇本纪》。史记里只有秦始皇派人在泗水捞鼎，没有找到的记载。这块汉画像石则刻画了龙咬断鼎声的紧张场面。秦始皇泗水捞鼎得而复失，有着秦王汉兴的寓意。在徐州，汉画像石题材有很多，徐州博物馆里还有一种反映饮食文化的汉画像石。
6: 吴老师，我们面前这个汉画像石，它主要画的是什么内容呀？
5: 你可以看到，它的两个主人，墓主人两位呢正在用膳，
6: 嗯，
5: 啊，然后呢，下面呢应该是他们家的厨房啊，刨厨，
6: 嗯，
5: 在这里呢，你可以看到 啊，当时的人呢已经开始烤串的那种方式啊给主人进餐。
6: 哦，我看一下，就是下面的确是拿着这个像签子一块一块的，
5: 对对对，像签子一样，
6: 就像平常我们现在就是吃的这个烧烤一样。
5: 嗯，有点这个意思，有点
6: 这个
5: 意思。对对对对，在汉代可能比较流行这种饮食方式。
4: 汉画像石是汉代人用在墓室或者祠堂四壁的装饰性石刻壁画，内容包括神话传说、典章制度、风土人情等很多方面。这块汉画像石出土于贾汪区岗子社区，据考证为东汉中晚期，画面层次清晰，运用写实手法刻画，形象生动，很好地展现了汉代人的日常生活场景，尤其是下层的烧烤形象是目前发现的较早的实景显现。
6: 那可以说徐州人也会比较喜欢吃烧烤吗？
5: 徐州人特别好这口。
6: 嗯，有什么不同或者比较特别的吗？
5: 吃的人比较多，这是一个。再一个呢，就是特别有气氛。徐州的烧烤回头带你去转转。
6: 好。
4: 徐州地处苏鲁豫皖四省交界处，自古就是水陆交通要冲，今天京沪陇海两大干线铁路在此交汇，在清代则有五省通衢之称，东襟淮海，西连中原，南平江淮，北扼齐鲁，这样的地理位置也让徐州的饮食文化兼具了南北风味，形成独特的饮食文化。离开博物馆已近黄昏，胡奇伟带我们来到鼓楼区的一家夜市，品尝徐州烧烤。
5: 徐州呢，我们都一般都是吃本地的小山羊。
6: 哦，
5: 你像这个就是现杀、现穿，然后现烤、现卖。
6: 你看大姐在这忙活着，你好。
7: 你好，你好。
6: 这个是今天新鲜的这个羊肉吗？
7: 是的，是的。
6: 这是哪儿的羊肉啊？
7: 这是就是本地的山羊。
6: 本地的山羊。
5: 对，徐州本地山羊。
7: 本地山羊。
6: 就这个是多少钱一斤啊？
7: 60。
6: 60。
7: 六十。
6: 就所有部位都是这个价是吗？
7: 对对对对。
4: 据胡奇伟介绍，徐州烧烤讲究现杀现切，把肉质新鲜放在烧烤品质的头一位，其次让食客自己挑选羊肉的部位，满足他们对于肉质口感的追求，再有就是价格公道。
6: 那你当时这个价怎么算？你是在这称好了把价算你再进去烤？
7: 这我们这有秤。我们这有秤，对，就称好以后直接吃，加工的都不收费，光收这肉钱的，管生肉。
6: 大姐，我们来点点这个。
7: 通斤秤。
5: 腱子吧，腱子可能腱子是不是它太
7: 瘦？
5: 比较瘦，对，再加点肥肉，对，再加点肥肉。
6: 要一斤。
5: 稍微加一点点。
7: 一半一半。
5: 对，这样要
7: 烤。62块钱，多2块钱。
5: 好的，可以。
6: 好的，好的。
5: 可以。
6: 行，然后是您在这儿先穿着，我们再看看其他的。其他的怎么？我们是点吗？还是要自己去拿？
7: 点也行，自己拿也行。
6: 好，那我们去看一看其他的。
4: 胡奇伟说，徐州烧烤还有一大特色就是种类丰富，例如羊肉串，羊身上任何一个部位都可以做成烧烤。
5: 我们徐州人呢，吃的东西啊，有三个呼呼来概括。外地人说徐州的菜是黑乎乎、辣乎乎、咸乎乎。而且徐州人的口味比较重，特别能吃辣。
6: 我刚刚尝这个，虽然第一块它是这个肥肉，但是烤的又焦又脆，然后这个料做的是又香又辣，特别好吃。
5: 对对对，我专门这个研究了一下徐州人的这个吃辣的口味。徐州人呢，在周边啊，可以说方圆大概100公里之内，它的口味是最重的。
4: 据胡奇伟介绍，古徐州五省通衢，南北交融，饮食口味也受南北两方的影响，口味偏重，尤其爱吃辣。
5: 整个的徐州人呢，就大家都跟着都能非常的能吃辣。我们徐州人有一句话叫不吃辣，不能吃辣不能当家。要能吃辣才能当家，你要以后想当家，你就多吃点。
6: 刚刚在听胡老师讲的时候呢，我 我一直就在吃这个烤串，然后刚开始的时候没觉得说特别辣，但是现在慢慢觉得，哎呦，嘴里就是
5: 有点辣吗？
6: 麻麻辣辣的。
5: 这个许多人当地人吃的时候还要自己再往上撒，自己再往上加，
6: 就很奇怪，并没有在一些比较特别典型能吃辣的地区吃这种辣椒，反而是在江苏，一个我们认为可能外地人一听说江苏嘛，就会觉得说口味很清淡的地方，但是没想到这边吃的口味就比较重哈。
5: 对，这就是大运河的功能，它把各地的美食、各地的人的这个风俗习惯，啊，都汇聚在了一条运河之上，在运河的沿线，啊，你可以说可以吃到东南西北的各地的美食。
4: 天色渐晚，夜市里的食客也逐渐增多，我们还发现了当地烧烤另一种特别的吃法，烙馍卷肉串，辣汤配油条。
5: 卷上羊肉串，你要喜欢吃辣的可以放一根辣椒，那不能吃辣的你要觉得闲不住呢，你就直接用那个卷，卷了以后呢要把它卷紧，要卷紧。
6: 一般比如说在西北啊，或者是在山东有这种吃法，
5: 对，你尝尝。
6: 没想到是在徐州，是一种很典型的吃法。
5: 山东呢叫煎饼，我们这呢这个呢，这叫烙馍，手工擀，而且这个饼可以存放十天半个月的都不会霉，都不会变坏，
6: 很容易保存。
5: 对。
6: 因为我们这么看，能看出来这个饼烙得非常的薄。
5: 对。
6: 好，那我
5: 最好的可以像纸一样的薄，尝尝吧。
6: 好。
5: 有点嚼劲，有点嚼劲。
6: 我看这个饼很薄，我都咬了一大口，没想到它还是很有韧劲的。
5: 很有韧劲，对。
4: 烙馍卷肉串这种吃法，我们还是第一次体验。吃烧烤配辣汤和油条，更让我们感觉意外。这里的汤也是徐州人根据自己的口味制作的。
6: 它里面是这种黑胡椒的辣。
5: 黑胡椒
6: 是吧？不是说这种辣椒辣，是这种黑胡椒粉的辣。
5: 我们早上习惯于喝一碗辣汤，然后能出一身的汗，尤其是冬天喝了以后，让人热血沸腾，
6: 就很舒服。我看这边还专门放了这个，
5: 还有
6: 油条，
5: 对，
6: 这个就是
5: 可以泡在里面，可以蘸着吃也可以，对。也是一种风味。
4: 胡奇伟说，除了这种排档式的夜市，徐州的烧烤店还有很多，即便是炎炎夏日，烧烤依然是徐州人的最爱。
8: 我们徐州有一家，
4: 对于我们摄制组的每一个成员来说，烧烤这种美食虽然并不新鲜，但是白天在徐州看过了汉画像石上2000多年前的烧烤画面，夜晚再和当地人一起吃上几串烧烤，别有一番滋味。煤矿塌陷地变身徐州后花园，一城青山半城湖。
9: 很多游客来了之后，就说：“你在这里工作，你在这里生活，哎，真的是太好。”
4: 山河锦绣看中国，汉风鹏城幸福徐州，正在播出。徐州不仅有源远流长的两汉文脉和烟火鲜活的市井气息，也有山水相融、绿意盎然的生态美景。2018年10月1日，徐州获得全球人居领域最高奖项——联合国人居奖。这背后是徐州大力进行生态修复、打造宜居之城的故事。我们来到徐州贾汪区。贾汪素有苏北煤城之称，过去大运河曾源源不断地把这里出产的煤炭运往南方。今天贾汪作为江苏唯一一个资源枯竭型城市，以大运河作为主要引水源，将采煤塌陷地改造成潘安

0: 湖国家湿地公园，整个城市已经转型成为一座以高端装备和生态旅游为主要产业的花园城市。在贾旺的第一站，我们来到潘安湖国家湿地公园。
1: 站在湖边放眼望去，清晨的薄雾犹如一层轻纱一般笼罩在潘安湖的湖面上，不时传来的鸟叫声也给这里增添了几分静谧。徐州市的贾旺区呢，曾经是江苏省的重要产煤区，但是经过治理之后呢，如今这里已经是一座充满生机的湿地公园。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潘安湖深处，探访这处由采煤塌陷地改造而成的美丽湿地。
0: 贾旺被称为徐州后花园，潘安湖犹如镶嵌其中的一颗明珠。公园拥有7000亩开阔水面和4000亩湿地景观，坐拥大小19座湿地岛屿，约100万平方米花卉植物园，30余种野生动物，200多个鸟类品种，成为名副其实的生物乐园。从公园竹码头登船，与我们同行的是老矿街道的几位退休老人，游船驶离岸边，向潘安湖深处驶去。湖面渐宽，小岛错落有致，芦苇蒲草层层叠叠，垂柳依依，不时地听见鸟鸣蛙叫。湖的深处，站在桥上可以观赏荷塘，大片的荷花映入眼帘，一幅自然和谐的生态景观。同行的几位老人大多在煤矿工作过，他们是贾旺这座苏北煤城变身花园城市的亲历者和见证人。
2: 当时呢，在那个地区呢，是从原先从好庄稼地也都变成塌陷区了，到处是黑水，他们穿皮鞋，这路上是黑水黑泥黑炭抹子，穿上皮鞋回来一趟就成白色的了，皮鞋都变成白色的了。对我们老百姓那个心来一看呢，老雀都是麻雀啊，在我们都是黑的在这里。所以说呢，这个环境呢，对我们的影响呢，对我们的生活的影响很大的。
1: 所以我们现在站在这里面，呼吸着这样新鲜的空气，看着远处一片绿色，后面是蓝天白云，然后站在这儿还能听到这样清脆的鸟叫声，这个是你们原来想不到的。
2: 想不到，没想到，这个鸟过去这条鸟来到贾旺变黑了。经过治理呢，咱那些废水黑水变成了这个绿水，变成了绿色的这个大花园一样吧。心情自己的家乡起了这么大的变化，你想想心情不高兴吗？
0: 虽然已经不是第一次游览潘安湖，但从几位老人的言谈间依然能感受到他们的喜悦与自豪。侯景华说，过去潘安湖是留不住人的采煤塌陷地，现在变成年接待游客数百万人次的风景区。家乡的变化也让原本外出打工的年轻人陆续返乡。这次为我们开船的船娘朱雪宁就是其中的一位。离船上岸，朱雪宁为我们讲起她的返乡故事。
1: 那在做这个驾驶员之前，你是做什么的？
3: 就是在外面打工。因为我爷爷和爸爸都是矿工，从小也是在这边，矿井边上长大的。对，也是最直观的见证了他们这些矿工的辛苦。到我们这一辈儿，父母包括爷爷奶奶都希望我们能走出去，不想再让我们留在这个矿区。
0: 朱雪宁说，高中毕业以后，他外出打工，沿着大运河前往无锡，在那里做了一名纺织工人。潘安湖改造工程动工，在本地招收工作人员，父母出于对女儿的牵挂，希望朱雪宁返乡工作，回到家乡。
4: 春节嘛，放假回到家里一看，还是真的变样了，就是很惊讶，很大大小小的工程车辆啊，大家忙着种植树造绿啊，挖湖扩井啊，这个一点一点把这个湖面原来的塌陷的坑塘变成了连成了一片湖面。然后像我们当地像爷爷奶奶这些老年人呢，他们基本上每天早上晚上都要来这里看一下他的工程进度啊，一点一点看着他们成长，看着他们变化。

没有留下游记的翻译官不是好的旅行家。他叫马欢，曾以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翻译的身份跟随郑和三次下西洋，最远到过西亚和非洲东海岸。回国后，马欢写下了《瀛涯胜览》这部海外游记，以中国人的视角留下了15世纪初亚洲、非洲和印度洋周边国家的社会风俗化，被印度历史学家称为没有马欢的著作，印度的历史将不会完整。为了纪念马欢在中西地理史和海洋学上的贡献，中国南沙群岛北部一个面积约 0.06 平方公里的小岛被命名为马欢岛。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八九点一，琼海 FM 一零二点零，三沙 FM 一零一点零，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白宇，我在南海之声。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南海北部有东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南海南部有西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 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80海峡、北部湾、南海适乘较差。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3.5米，多云到烟不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1.1米，多云到烟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0.8米，烟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1.2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 深圳至珠海浪高0.5米，少云到多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1.0米，烟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0米，烟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本次南海海洋预报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0: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1: 朱雪宁介绍，每年3月到10月是这里的旅游旺季，坐船的游客最多的时候一天达到5-6千人，游船航线从每天3-5趟增加到20-30趟。
2: 因为这个环境改变了，不光我们当地人要留下来，而且每年就是很多游客都来到这里。最主要是现在不光是我们不走了，而且是他们很羡慕我们。很多游客来了之后就说，你在这里工作，你在这里生活，哎，真的是太好了。所以现在就是让我们觉得很有面子，在这，这过去吧，都是提都不敢提，哎，你家住在哪儿？我说住在贾汪，然后人家都知道贾汪是个没什么样的地方。现在就是这环境非常好。
1: 为了让我们深入了解贾汪的转型，朱雪宁带我们来到景区内的转型之路展馆。
3: 我看这边的这些图片，就是原来的这种环境算是你们本地人心里的一个痛吗？
4: 对，其实在过去呢，我们就和图片上是一样的，就是天空灰蒙蒙的，到处都是黑乎乎的啊，咱们这个可以看到住的房屋，然后也都是因为采煤塌陷然后造成的开裂，经常就是外面下大雨，屋里下小雨，对，而且像咱们这个道路也都是因为运煤的车辆反复的碾压，然后出现一些坑坑洼洼的，包括这个道路上面的，因为建在这个采煤的巷道上，然后道路也开裂，房屋也开裂，就是住的环境还是比较差的。最主要就是因为塌陷嘛，它积水啊，每年一到雨季，基本上这个雨水泥水都是没过膝盖的，像我们到下雨天都不用穿鞋，对，因为一出门这个雨水和泥水

0: 卷。小香包变成大产业，徐州乡村村民生活。
1: 我们一进到这家店里面，就闻到这里面都是有中药的香气，而且是有淡淡的清香哈。
0: 农民铜管乐队走上世界舞台，乡村乐声跨越山海。
1: 当时什么样的心情？
2: 都激动的流泪了。
1: 哦，都流泪了。
0: 山河锦绣看中国，汉风鹏城幸福徐州正在播出。优美的生态环境给徐州市的人民带来了宜居幸福的生活。我们继续在潘安湖畔的走访。潘安湖街道办事处的马庄村，人口2000多人。贾汪这座苏北煤城转型成为花园城市，心灵手巧的马庄村民也抓住机遇，将香包这项传统工艺做成了产业。他们当中有一位年过八旬的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王秀英，他的创业故事引起了我们的好奇。
1: 我们一进到这家店里面，就闻到这里面都是有中药的香气，而且是一种淡淡的清香哈。是所有的香包里面放的都是中药吗？
3: 不是的，有中药的香包，另外呢还有花香的香包，像薰衣草、桂花、茉莉、玫瑰都有。它是用中药材来。
0: 孙健是王秀英的儿子，据他介绍，店里的香包种类多达50-60种。香包是中国传统的民间艺术品。汉乐府长诗《孔雀东南飞》中，红罗覆斗帐，四角垂香囊，书名汉代时香包工艺已经出现。而徐州是两汉文化的发祥地，经过数千年的发展演变，逐渐形成了具有徐州特色的香包工艺。
1: 那像这种香囊一般怎么佩戴呢？
3: 这款香囊呢也是作用比较的多，可以挂在腰间，可以打开，也是一个项链，这样就可以佩戴。看，这样它就是一个项链。
1: 哦，我试一下，看这样。哎，就是它的这个距离，其实离我的鼻子就是个10厘米、20厘米的距离，所以闻着这个桂花香，淡淡的就很清新。
3: 是的，是的。
0: 我们来到王秀英工作室，见到了王秀英老人。他手中正在缝制的这款名为“真棒”的香包，引起了我们的兴趣。据王秀英介绍，传统香包并没有这个款式。有关“真棒”的由来，有一个小插曲。过去他主要制作传统款式的香包。2017年7月，与家人研究开发新款香包时，几番讨论，王秀英本人有了一个想法。
4: 我一想，我那小时候，成真的，我说要改个样，能缝个香，能什么项链啥的挂好看吗？缝缝试试。哎，就咱那个就缝了，就咱那我的那个针棒，成针的针棒就缝了，一缝好，你看，哟，也怪好看的。有个说的，你这是什么？是什么东西？我说什么？我说是针棒。哎呦，还针棒呢，还叫身体棒棒吧？哎呦，我说你给起好名了，你叫针就叫针棒了。
0: 针棒香包长7厘米，宽2厘米，外形有圆有方。寓意无规矩不成方圆，布料采用赭红色宋锦，采用海水江崖这一曾经出现在古代龙袍和官服上的传统纹饰。海水、山峰、祥云、江崖等元素象征着福山寿海的吉祥之意。内仿薰衣草，具有安神助眠的作用。王秀英说，针棒小巧精美，在制作上分下料、做包、加结三大步骤。现场记者跟随王秀英学做针棒香包。
1: 大概要放多少呢？
4: 放一小勺。有上面有小碗让。
1: 我总是担心这个撒出去，这些够吗？
4: 够了够了。
0: 将事先研磨好的薰衣草粉末倒在布料上，然后取适量的棉花蘸水，将蓬松的棉花揉搓成条状，掐头去尾，然后用硬纸片当龙骨，将薰衣草粉末压在纸板与布料之间，
1: 要赶快把这个布包起来，是吧？哇，裹起来了。我就比较担心会把这个薰衣草沫给摊开，所以在摁的时候都不敢呼吸。
4: 可以

0: 谢谢。
1: 就是我要贴着这个板面，
2: 对对对对对
1: 的。哦，这样这样。
2: 嗯，那好，那拉紧，
1: 这样就能把它们拉紧。嗯，感觉我这个还行，我还算满意。您缝一个针棒要多长时间呀？
2: 我缝也得20分钟。
1: 也得20分钟。您这个太谦虚了，我可能要很久才能缝完一个。
3: 接下来要像扎口袋一样把针棒的头尾收口，这一步需要特别精细的针线活。王秀英率先给记者做了一个示范。
1: 哇，我找到了一种小的时候和奶奶在家缝东西的感觉，就是奶奶在旁边教我给娃娃缝衣服。找到了这种感觉。
2: 就是的。
1: 你看可以了吗？
2: 好了好了，这很好，就那么样这么一捏起来了，你看。
1: 哦，
2: 好看吗？
1: 捏起来就鼓起来了。
2: 得捏到鼓起来。
1: 好的。然后还要再缝一个这个一样是吧？
2: 啊，这不最后一个吗？咱这缝的，你缝一个，我缝一个，两个再合在一起。
1: 好呀，
2: 正好了。
1: 嗯。
3: 原来我们刚刚只是完成了一半的制作，一个完整的针棒箱包是由两部分拼合缝制而成的。没想到小小的针棒缝制起来竟然如此复杂，这一针一线无不显示着王秀英老人的智慧与技艺。
1: 还能分得清楚哪个是我缝，哪个是奶奶缝的吗？
2: 看到了，
1: 我太骄傲了。
2: 你缝得很好，你看。这样你看也合起来好了吧。
1: 嗯，
2: 看跟这个一样吧，
1: 然后就把它们俩缝在一起。是吗？
2: 开缝吧。
1: 好的。
3: 王秀英说，完成拼合缝制以后，用一根红绳沿着缝合点缝制一圈，掩盖住缝合点，同时起到装饰美观的作用。最后添加上象绳，一个针棒就做好了。
1: 看我这个就缝好了，我觉得还挺好的，看着不错。但是我刚才也是，哎呀，把它跟这个我奶奶缝的一对比，其实差距就很明显了哈。这边就非常的平整，我的可能就有点胖胖的，不是很平整。
2: 你缝的也很好，这是第一次，再缝就好了。我们那小组缝这些东西，缝针棒啊，缝这些香囊什么的，扯来扯去，扯来扯去，手拿的滴血。
1: 哦，
2: 就这样，
1: 不容易，
2: 就这样，这一点点的创作，这样那样绣花子什么的都可难了，都是硬干，我就喜欢干，
1: 喜欢。
3: 王秀英说，针棒箱包的畅销为她研发新款箱包提供了动力。现场我们还发现了一个很特别的箱包，
2: 大针棒，你看，
1: 快看，
2: 不忘初心，
1: 这有一个这么大的大针棒，
2: 看看这个大的，
1: 还挺沉，来把它放在这里。
2: 针棒大王，
1: 针棒大王啊，不忘初心几个字，还绣着这个中国结在这边。当初为什么想要做一个这么大的大针棒呀？
2: 我就是想做这个箱包，做呢，能传承下去，要继续的把这些村民我都教会。也都能挣着钱，也都有钱花了，这个手艺呢也能传承下去了，我就这样想的。
3: 王秀英说，她自幼就跟随母亲学习箱包制作，过去生活条件差，物资匮乏，很难把种类丰富的箱包全部制作出来。现在生活条件改善以后，她不仅制作箱包，还凭借儿时的记忆制作了很多传统刺绣工艺品。
2: 这是八吉祥兰，八方吉祥。这是石榴配桃，子孙做巢。这是一个凤凰，这是闺女出名的，就是配送的。这里边盛的手戴的花啦，手的
1: 首
2: 饰
1: 啊，
2: 这些就是刘成他的。你看看，漂亮吧？
1: 漂亮。
2: 这是我小的时候，我姥姥给我母亲他们做的。我这慢慢的模仿的，又想着又做成这个了。
1: 你看这样一晃动的时候，
2: 这叫八吉祥兰，这叫
1: 小铃铛，有这个。
2: 你看看，好吧。
1: 所以就是很喜庆哈，听到这个声音，
2: 看好看吧。
1: 当时为什么会这么喜欢啊？
2: 我就喜欢，我直到现在还是喜欢。我这怎么那么想我做这个箱包呢？从前那时候想做箱包，没有钱买东西，没有钱买香料。这现在什么东西都有了，我想用哪个用哪个，我不问他黑天白夜，我一个劲干，一个劲干，就想着法子干。
1: 不觉得辛苦吗？
2: 不辛苦。
3: 王秀英老人在展示八吉箱篮时，我们能感受到他发自内心的喜悦。在王秀英的带动下，马庄村建立了箱包文化大院。

院，村里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参与到香包的设计和制作，老手艺在他们手中焕发出新的活力。香包文化大院占地2000多平方米，产品远销欧美等地。依靠勤奋与智慧，马庄村民通过小小的香包带动起大产业，也让中国的这项非物质文化遗产更好地传承下去。

0: 告别王秀英老人，我们继续在马庄村的走访。地处大运河畔的马庄村，是远近闻名的民俗文化村和国家森林乡村。村内铺设的柏油路面干净整洁，一排排两层小楼，青砖黛瓦白墙。我们听说，村里有一支农民铜管乐队，不仅丰富了村民的文化生活，还走上了世界舞台。
1: 那当初为什么说想要创建这样的一个乐团呢？
2: 因为当时根据我们马庄村当时的发展环境，经济已经上来了，然后呢，老百姓对于这种就是有钱了以后啊，他的这个口袋里富了，然后精神文化这个层次比较缺乏。然后我们成立了这个乐团以后啊，就带动大家参与到村里的各种文化活动上来，然后这样丰富他的业余时间。然后刚开始大家也不是太能接受这个东西，但慢慢的随着我们几十年的这种坚持啊，老百姓就自然而然的就参与到各种的文体活动上来，这样他又丰富了他的这种精神文化，也同时呢也带动他的这种精神风貌有一个大的提升。
0: 孟辉是马庄农民铜管乐队的团长，听他介绍，马庄称为村落可追溯至北宋年间，曾名军马庄，后将军字省略演变为马庄。马庄人注重民俗文化，其中农民铜管乐队最具特色。我们走进文化礼堂，村民们正在排练。

辉说，他们正在排练《我为祖国献石油》。1988年，马庄村民在老书记孟庆喜的领导下，为了丰富村民的业余生活，组建了这支农民铜管乐队，在周边村镇引起了轰动。

0: 哇，非常精彩啊！
1: 他们呀，这些都是没经过太多的专业的这种训练，都是进了我们乐团以后啊，我们本村的一些村民参与到这里，然后我们慢慢的把他们就培养起来，然后也请一些专业性的老师来指导一下。嗯，
2: 孟辉告诉我们，目前乐队有30多人，他们都有自己的本职工作，每周三或周四是排练时间。乐队分1、2、3声部，每个声部的队员首先接受老师指导，然后再统一合练。最初为了练好基本功，他们每天要练习10几个小时。

0: 乐队日常采取轮换机制，根据队员的业余时间来分配演出任务。王娟是乐队中的80后，担任小号手，曾经跟随马庄农民乐队登上过世界舞台。
1: 那你觉得刚开始你看到乐团的时候，他们哪点打动了你呢？
2: 我是嫁过来的嘛，嫁过来的媳妇，然后吧，一开始呢，我是看他们演出，回家之后呢，我家庭人呢也指示说，你搁家没事，去吧。来了之后让我练这个时候吧，我其实根本就不认识，不知道这什么，然后就是这些老师傅们，他们教我，你先认识，然后再教指法，慢慢的认识这些哆来咪这个，从简谱开始认识的，现在。这几年连着多家什么文彦谱，我都能认了。
0: 王娟说，团里的女队员除了参加乐队表演，还参加团里安排的舞蹈比赛，每个月有4000多元的收入可以补贴家用。最令她激动的是，她刚刚加入乐队就获得出国演出的机会。
1: 当时什么样的心情？
2: 都激动的流泪了。
1: 都流泪了。
2: 我刚来上面就出国，然后又获奖，你知道吗？都来去都流泪。当时还太小。刚出国这孩子呢，就算刚满1岁吧。刚断奶。
1: 可能刚开始出去不放心哈。
2: 对对。
1: 是不是也觉得这次值了？
2: 对，非常值。
1: 非常值。
2: 也知道这一生中最难忘的。
0: 孟辉是土生土长的马庄人，大学毕业后回到村里发展，2016年开始担任乐队团长。和其他队员一样，此前他从未接触过乐器，也是逐渐从幕后走向台前。他们除了提高铜管乐队的水平，也在摸索一些新的形式来丰富村民的业余生活，
3: 创作一些老百姓就喜闻乐见的这些节目形式，然后来更新它。之前可能老百姓对一些像我们的一些快板啊、三句半啊、小品啊这些比较能接受，然后我们现在随着人家的这种就是村民的这种欣赏水平的提高，你要通过不断的去创新，因为现在大家这种自媒体的发展大家看的都比较多，然后我们也在不断的看这些东西，在学习这些东西，然后融入到我们这个演出活动来，能把我们整体的这种水平往上提升。
0: 孟辉说，马庄乐队成立30多年，参加意大利第8届国际音乐节等多项国际性比赛，与来自世界各地的民间选手同台演出，交流文化。如今马庄农民铜管乐队已经成为村里的一张名片，有了这支农民铜管乐队，村民的业余生活更加丰富，邻里间的关系也变得更加和谐友善。文脉成千古，烟火润鹏城。从汉画像时镌刻的两汉风华，到城乡蝶变的幸福新貌，古今交融，山水共生，人文永续，这就是徐州，一座扎根历史、拥抱未来的千年古城。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Sabay di mai ka?
2: Apa kabar?
3: Apa kabar?
4: Nek sok sabay di?
5: Benjang dai, sabay di bo?
6: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7: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 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6: 芝麻你干嘛呢？
1: 喂，
2: 么不听了们
1: ？I'm doing good，
6: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7: Hear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中国海关总署9月8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 34.78 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17.6%， 其中八月单月进出口、出口、进口分别增长 19.8%、 18.6%、 21.7%， 进口月度同比增速连续六个月超过出口。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八月末，中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383亿美元，较七月末上升195亿美元。记者从上海海关获悉，连接秘鲁前凯港和中国上海港的海运航线开通以来，已累计运送进出口货物36.1万吨，货值突破100亿元人民币。货物种类从2024年开航之初的34种增加到75种。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平陆运河全长 134.2 公里，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通航后，中国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人民币。八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在北京会见越共中央理论委员会主席阮春盛。李书磊表示，双方要共同落实好两党最高领导人共识，深入开展治党治国理论和经验交流互鉴，推动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八号在北京会见蒙古民主党代表团。李干杰表示，中方愿同蒙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发展战略对接与合作，扩大友好往来，推动构建中蒙命运共同体。第22届亚洲地区海岸警备机构高官会高级别会议八号在中国浙江杭州开幕。这次会议是中国海警局首次主办的泛亚太地区多边国际会议，来自韩国、新加坡、越南等23个国家地区的海上执法机构、两个国际组织及中方有关部门的代表参加。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八号发布的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百强创新集群报告显示，中国拥有25个全球百强创新集群，上榜集群数量连续第四年位居世界第一。按照集群规模排名，中国三大集群进入前十榜单，其中深圳、香港、广州集群连续第二年名列榜首。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2: 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3: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2: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4: 今天上午，
5: 台风康森的中心
4: 春苗行动
6: 临近中秋佳节，
3: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7: 中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2: 从耳边
3: 到海边，
2: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8: 分享南海每一刻，各位好，这里是南海圆桌派，我是俊玲。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亚太浏览。中国外交部表示，各方督促日本全面、干净、彻底销毁遗弃在中国的化学武器。中老和平列车2026联合演习在万象开幕。南海超话，本期南海超话我们将关注俄乌冲突的相关内容。
2: 资讯全方位，南海零距离，从耳边到海边，分享南海每一刻，每一刻。
8: 进入亚太浏览。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九月七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应询介绍禁止化学武器组织代表团访华有关情况。毛宁表示，各方进一步认识到日本遗弃化学武器对中国人民生命财产和生态环境造成的严重危害，督促日方尽早切实履约尽责，全面干净彻底销毁遗弃在中国的化学武器。据报道，八月三十一号至九月五号，禁止化学武器组织总干事和执行理事会主席以及十二个国家常驻禁化武组织代表和高级外交官应邀访华。期间赴吉林珲春、敦化和哈尔巴岭实地查看日益化武挖掘回收销毁等作业现场。毛宁表示，当年日本军国主义对华发动侵略，带来深重人道主义灾难，也留下了日益化武这一历史毒患。
4: 此次访问适逢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日。通过访问，各方进一步认识到日益化武对中国人民生命、财产和生态环境造成的严重危害，支持禁化武组织根据《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的规定，敦促日方尽早切实履约尽责，全面干净彻底销毁遗弃在中国的化学武器，早日还中国人民以净土，实现公约提出的无化武世界的崇高目标。
2: 放眼世界，从耳边到海边，分享南海每一刻。
8: 中朗和平列车2026人道主义医学救援联合演习九月七号在老挝首都万象开幕。老挝国防部、老挝人民军总政治部、总后勤部、总技术部及公安部领导、中国驻老挝大使馆国防武官、中方指导协调组成员及中老两军参演官兵参加开幕仪式。老挝人民军总后勤部部长战迪少将致辞说，老中和平列车联合演习和医疗服务系列活动是提升两军联合救援和应对自然灾害能力的平台，充分体现了两党两国两军密切友好关系，相信通过此次联演将进一步推动两军卫勤合作走向深入。中方指导协调组组长吴丹大校表示，自2017年以来，中老两军已六次举行该系列联演，此次和平列车医疗队再度赴老挝，既是生动践行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的时代要求，也是深化两军后勤和卫勤领域交流合作的重要实践，必将进一步增进两国传统友谊。据联合演习中方总导演贺真介绍，此次活动将持续到九月下旬，双方动用兵力700余人。本次联演以超强台风灾害、国际人道主义医学救援为背景，设置三级指挥和四级救援体系，依托卫生列车、野战救治装备、无人智能装备等，组织混编联训、全流程合练、实兵演习，探索跨境联合医学救援运行模式，进一步锻炼提升两军卫勤协同行动和应急处置能力。演习期间，双方还将组织医疗服务、文化交流等活动。
2: 多元视角，多维解读，南海超话。
8: 当地时间9月5号，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见到访的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这是美方高层代表自今年1月以来首次访问俄罗斯。特朗普称美方拿出全新方案，旨在结束俄乌战争。俄乌宣布停火三天，美方究竟带来了怎样的新方案？美俄双方谈得如何？6号，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到访乌克兰，美乌会谈又会如何展开？法新社9月2号称，美乌正在就爱国者导弹生产许可展开谈判，美乌究竟能不能谈成？乌方能生产爱国者导弹吗？此外，乌空军 F-16 战机也被曝正面临空空导弹严重短缺这一困境，在部分昼间作战中不得不使用机炮拦截目标。那么乌方弹药危机是否正在蔓延？乌方战场面临哪些严峻考验？今天的节目，总台主持人王端端邀请本台特约评论员杜文龙以及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亚所副所长陈宇进行解读。我们先通过一个短片了解相关情况。
5: 当地时间9月5号，俄总统普京在克里姆林宫会见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这是美方高层代表自今年1月以来首次访问俄罗斯，也是特朗普政府重启俄乌斡旋的最新外交行动。据今日俄罗斯电视台报道，除普京外，会谈还包括总统助理乌沙科夫、俄直接投资基金总裁德米特里耶夫等多名俄方高级官员参加。乌沙科夫6号凌晨表示，此次会见持续了3小时10分钟，双方就一系列重大问题交换意见，内容充实，具有建设性，极其坦诚且相互信任。俄方全面介绍了特别军事行动进展，展示了俄军显著战果，并称对实现既定目标充满信心。俄方强调，必须消除引发俄乌冲突的所有根源。就在会谈举行前，俄乌双方5号均表示3天内暂停袭击对方首都。普京在会面期间表示，俄方将尽一切努力确保美乌谈判进程和谈判调解人员的安全。另据乌媒报道，美国代表团当地时间6号已乘火车抵达乌克兰首都基辅。乌总统泽连斯基此前表示，乌方将同美方代表开展实质性对话。4号，美总统特朗普证实，他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将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两人将带去一个结束战争的方案，乌克兰危机必须得到解决。
6: 两场会谈正在被关注，那首先是普京会见到特朗普的两位特使，而且谈的时间是3小时10分钟。我们目前从俄方的表态来看，这个会谈还是挺具有建设性的，认为是极其坦诚，但是没有公布更多的细节。那您怎么判断这场会谈谈出什么样的成果？那美方拿出什么样的结束战争方案呢？
9: 双方谈了3小时10分钟，罕见的超长会谈。尽管会谈是坦诚的、具有建设性的，目前细节并没有发布。如果按照多方媒体报道，大概谈了这样几件事儿。第一呢是战术停火，双方宣布对对方首都包括其他点位的打击行动要暂停3天。那之后打不打不好说，至少呢双方会谈的气氛目前正在逐渐形成。如果短期的停火能够向长期转进，双方的谈判才有可能靠拢。第二，有可能是降低打击范围和目标，因为之前双方的行动已经把全纵深作为重点，特别是针对基辅、莫斯科以及无人机的打击行动，基本上把现在的全部战场都进行了攻击。如果下一步降低打击力度，降低打击范围，双方的谈判才有可能获得一定的转机。如果持续的使用战略级武器装备对对方全纵深发起打击行动，这样谈判的条件基本没有，所以下一步打击力度是否削弱也是重点。第三是促成直接会谈。按照目前美国方面之前所发布的信息，领土换和平，包括在安克雷奇所谓的这些观点有可能全部取消。下一步如果双方按共同意愿直接展开谈判，就领土问题、保障问题展开真诚的交谈，才有可能获得一定的进展。总之目前双方包括多方的细节还没有发布，因为这里边最重要最直接的就是目前消除战争根源。俄方强调很明确，之所以能打5年，西方美国的军事支持是带引号的功不可没。如果西方停止支持，特别是美国武器装备的提供中断，那么欧洲国家的这种大量的资金进行减弱，这样才能够停止冲突。如果美国包括西方国家一方面劝和促谈，另一方面又提供大量武器装备，提供大量的资金，那么双方的冲突只能是螺旋式的上升。所以到底美国的方案包括提交的这些几点能否成为双方共识，目前呢还存在着比较大的争议。如果和乌克兰的协商包括与乌克兰与俄罗斯的谈判能够在某些核心点位上能够取得进展，这样双方才真的有可能向谈判桌靠拢。
6: 也就是说俄乌双方能否实现真正的停止战争，其实美方他的做法也是相当重要的一环。那么大家可能会有这样的疑虑，为什么美国选择在这个时间开始重启俄乌双方的斡旋，与美国自己的内部政治中期选举有关吗？那接下来大家关注的就是两位特使到了乌克兰将会以什么样的态度和方法与乌方进行会谈呢？
10: 我想为什么在这个节点美方选择重启斡旋呢？

0: 第一个还是因为中东的战事相对来说比较稳定，那么也就是说烈度在下降，使得美国呢有机会腾出手来再讨论这个俄乌冲突的问题。第二个呢，就是您说的啊，可能是更关键的一个问题，就是目前来看特朗普是非常需要有和平政绩啊，因为中期选举越来越临近了，但是呢手上能打得出的好牌很少，那么中东的斡旋中东冲突呢也一直没有得到美国想要的结果，那么现在特朗普可能考虑是不是重新回到俄乌冲突上，看看有没有机会得到他想要的这种和平的成果。第三个呢，我觉得可能跟西方对现在俄乌冲突的形势的判断是有关系的，也就是说现在俄乌双方啊比去年的时候又多打了大半年的时间，那么社会经济的压力都在上升，尤其是西方今年以来是觉得俄罗斯社会经济的压力显著的上升，那么认为乌克兰对俄罗斯的打击啊达到了一定的效果，所以呢可能特朗普认为有机会对俄罗斯施压，使俄罗斯做出一定的让步，那么我想可能这是这三个原因啊，他选择在这个时间节点重新重启这个斡旋。那么我想他的策略也是非常明确啊，那么还是先跟俄罗斯谈，摸俄罗斯的底，那么摸俄罗斯的态度，然后再去基辅跟乌克兰方面来谈。但是我个人啊还是比较怀疑他这种斡旋的热情能维持多久，因为目前来看，刚刚杜老师也说关键性的问题还不清楚，那如果说在关键问题上还是有立场差距，那么特朗普还是碰一鼻子灰，那么也不排除他的注意力重新再转到别的方向。
1: 那刚才杜老师也提到了，说这次斡旋至少达成了一个成果，就是俄乌双方罕见的同步做出了一个承诺，就是三天内不向对方的首都进行攻击。那尽管只有短短的三天，而且离真正实现停火还有很长的距离，但毕竟这也是一项成果。那您觉得就是俄乌双方有限的让步的背后都出于什么样的考量呢？
0: 我觉得与其说是对对方的一种让步啊，还不说是给特朗普卖了个面子啊，也就是说避免特朗普把拒绝和平的帽子啊放到自己的这个身上，因为这对今后的这个博弈啊，无论是对俄罗斯来讲，对乌克兰来讲都是不利的。其实我觉得从去年当时这个泽连斯基和特朗普吵了一架之后啊，各方都明白了，就是跟特朗普打交道你不能直接顶着来，那即使说观点不同立场不同，你也要顺着来，在交谈当中在对话当中试图去塑造特朗普啊。所以我想其实对俄罗斯和乌克兰来讲呢，他的策略和去年下半年以来基本上是一致的，也就是说不拒绝美方的调停，而且呢要给美方的调停啊提供便利的条件。我想这一次实际上还是这个策略的这样的一种延续。
1: 俄方的考量呢，
0: 我觉得对俄方来说呢，他也是希望继续保持跟美国的一个沟通的渠道，因为跟美国的沟通渠道的保持是他未来在俄乌冲突当中啊得到他想要的成果的一个根本的这个保障啊。所以呢我个人觉得这一次的斡旋恐怕距离真正的和平还是有一定的这个距离。整体上来看，我认为俄乌双方还是在利用美国的斡旋进行互相的试探，为下一步的军事政治等等方面的博弈啊，那么来创造这样的一个条件。目前的信息来看呢，似乎俄乌双方在领土问题在安全保障问题，刚刚杜老师也谈到，还是有着比较明显的立场差异啊。我刚刚也是看到有一些西方的媒体在报道说，这一次维特科夫和库什纳去俄罗斯，那么俄方呢主要还是在告诉美方为什么俄罗斯不接受在目前的战线来停火，告诉美方俄方的关切。那如果说是这样的话，那意思就是乌克兰还是要进一步的来做出领土的让步，我认为乌克兰目前也是难以接受，也就是说在这个关键性的问题上似乎啊还没有达到一致啊。所以我想呢可能还是一个初步的接触，未来是不是真正能够实现和平，还是在领土问题在安全保障问题上能不能达成一致，那么目前来看呢似乎还是有些距离。
1: 确实双方承诺的是不向对方首都开火，但是在首都以外的地区交火仍在继续。乌克兰的国家安全局四号是被俄罗斯攻击了，而且乌克兰方面认为这是战争的一种重大升级，还誓言要采取报复行动。您觉得他会打击俄罗斯的哪些地点呢？那这次斡旋开始了，他这个报复行动还会实施吗？
2: 那这次打的是安全局总部，而且是俄罗斯第一次在基辅地区对核心人物、重要目标发动打击。严格的说，按乌方声称，这个是个决策中心，而且打的是代理局长的办公室。如果核心人物在办公室内，有可能会遭到狙杀。所以乌方的态度是让对方得到痛苦回应。那么下一步如果对俄罗斯展开报复，我想几个点都可以进行。你首先在莫斯科对重要人物进行狙杀。如果像之前三防司令，包括作战部副部长，都被这个相应的人物狙杀，那么下一步，

0: 在莫斯科还会有更多核心重要人物，类似与决策中心相关的点位遭到袭击。第二呢，是打击油气设施。按照目前乌克兰的强项就是无人机，而且泽连斯基总统声称3000公里的无人机有了，下一步要发展洲际无人机10000公里，所以对俄罗斯基础设施的打击能力似乎还会成为乌方的强项。另外打黑海，如果针对黑海舰队包括影子舰队持续在海上通过无人机、无人艇以及其他点位发动打击，还有优势。因为最近乌克兰的无人装备在阅兵式上得到了展现，而且陆上、海上、空中99型。如果下一步在黑海地区通过无人机、无人艇相互组合，特别是马古拉系列先进武器装备的改进，在黑海地区依然能够对俄罗斯构成重大麻烦。所以无论是在海上、空中，各种打击能力有可能还会持续。如果双方多方会谈无法取得重要成绩，那么下一步双方的打击行动有可能会持续加码进行。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日前透露呢，美乌正在就爱国者导弹生产许可进行谈判，乌克兰能不能生产爱国者导弹呢？乌空军 F-16 战机的空空导弹也被曝是严重短缺，那乌克兰还有多少弹药库存？来看下面的短片。
2: 据法新社9月2号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透露，美国正与乌克兰就授予生产爱国者拦截导弹的许可进行谈判。不过他表示，即使乌方获得许可，扩大产能是一个需要数年时间的过程，且这类武器精密程度极高，因此这并非一个立即可行的解决方案。卢比奥还强调，美国自身对产量也有需求，在帮助他人之前，美方必须确保自己的库存始终充足。今年7月初，美国总统特朗普出席北约峰会期间曾称将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拦截弹，但此后他又改口称，在授权乌方生产爱国者拦截导弹之前，美国必须非常谨慎。不过泽连斯基对美国先前承诺念念不忘，称乌方仍希望获得授权。泽连斯基还表示，已答应美国2家军工企业，只要在乌境内建厂，工厂所有权和运营权可由美方掌控，而产出弹药仅供乌方使用。近期乌克兰已多次被曝爱国者拦截弹几乎耗尽。除了爱国者拦截弹，根据美国战区网站的报道，乌空军一名高级指挥官近日透露，乌军 F-16 战机正面临空空导弹严重短缺的困境，以至于在某些昼间防空任务中不得不完全依赖机炮拦截俄军无人机等目标。乌方表示，任何飞机没了武器都将变得无用。
1: 乌克兰方面为什么对生产爱国者导弹这么执着呢？尽管之前经历了特朗普这个许可，然后又改口，那卢比奥也是劝他们说这个时间很长啊，不能满足短期需求。乌方怎么想的？
3: 我觉得对乌克兰来说啊，现在是不是能够真的得到爱国者，还是面临着很多的不确定性。首先哈，第一个呢，我想还是特朗普的态度是不是能够确定下来啊？就像您说的，刚开始说要给，后来呢又各种原因不给了，这次呢又说要谈啊，这个问题如果解决不了，恐怕还是存在着很多问题，尤其是在现在美国国内政治非常微妙多变的这个情况之下。第二个呢，就是美国的这个企业啊，军工企业是不是愿意承受一定的这个技术泄露的这个风险，包括是不是愿意承受在乌克兰建立工厂，比如说被俄罗斯打击的这种血本无归的这样的一个风险啊？我觉得这对美国的军工企业始终是一个问题。第三个呢，就是即使说未来要建啊，那可能正如刚刚您说的，在这个产能爬坡是要周期的，要几年时间才能见到真正的这样的一个成效。所以呢，确实对乌克兰来说啊，应该说是他目前很需要爱国者，所以是远水解不了近渴的这种状态。那么就是为什么在这种情况下乌克兰还是坚持要试图得到这个爱国者在本土生产的这个许可？我想第一个原因呢，就是无论对乌克兰来讲，对无论是现在还是未来长期的来看，对乌克兰来讲，防空力量始终是非常关键的，尤其他现在自身非常的缺乏防空力量，那么西方的产能啊似乎又不够，所以他对他来讲长期来看他需要有自己的就生产防空力量的这种能力啊。第二个呢，就是我觉得乌克兰也是试图利用这件事情，那么来进一步的加强跟西方军工产业的这样一个捆绑啊，争取未来更多的西方企业在乌克兰那么来生产相应的这种武器。第三个呢，更深一步的来讲，我觉得乌克兰试图进一步的来加深跟西方在军事安全方面的捆绑，跟北约的捆绑，跟美国的捆绑。这样的话呢，即使说未来它无法加入北约，实际上它也会成为北约的一部分。 啊，我想这是对乌克兰来讲，恐怕非常关键的一个问题。
1: 嗯，所以能够如此的执念于生产，那乌克兰的 F-16 也面临着一个困境。那乌克兰的弹药危机究竟是严重到什么样的地步呢？
0: 的确呢，乌克兰的导弹荒现在正在加剧。各种防空武器装备包括攻击性武器装备严重缺乏，按照目前乌方所关注的点，第一呢就是防空反导能力严重下降，如果近期无法拿到爱国者，西方国家无法提供像 IRIS-T、紫腕30这些防空武器装备，再加上自己的弗雷亚系统无法投入实战，这样对无人机弹道导弹的防御能力将会严重下降。而且西方媒体观察，随着战争的持续，俄乌双方的攻击将更加致命。这个致命主要是讲的双方都防不住，而且攻击是重点。如果对方把打击能力、攻击能力作为核心，那么下一步双方放弃防御，只专注进攻，这样地面损失将会进一步加剧。所以目前防空反导作战能力的严重缺失，几乎让整个上空风雨飘摇。第二呢是制空能力严重下降。F-16 战斗机本来在乌克兰就缺兵少弹，而且配套武器严重不足，再加上大量的二手 F-16 战斗机都是多国翻新之后到达乌克兰，而且机载武器装备严重不足。这 F-16 如果在美国，它有空空弹、格斗弹，有多种对地武器装备和其他的能力，现在到了乌克兰严重缺乏配套，所以如果通过空空导弹去进行制空作战，现在看呢120弹包括响尾蛇弹严重缺乏，要想在空中形成能力，现在看呢应该难度不小。另外它的这个无人机生产包括打击能力目前尚可，双方都在加大无人机的生产力度，打击目标范围也不断扩展，所以总体上这些制式武器装备和西方相关联的武器装备严重短缺，与美国也没有，像萨德通过对伊朗已经消耗1/4，爱国者也消耗接近底线，所以下一步双方的导弹荒包括能力荒还会进一步加剧。
4: 从耳边到海边，南海圆桌派全景感知南海，从耳边
5: 到海每一刻。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南海圆桌派，我是俊玲。稍后南海圆桌派之全景南海，您将会听到有关去越南旅行的相关内容。

0: 奋斗者号的潜航员刘月瑶。此刻我正在奋斗者号的载人舱中，我们现在的深度是10900米左右。没错，这里就是海洋的最深处，马里亚纳海沟。所以现在看到的，
1: 做奋斗者号的时候，可能是我工作以来这十几年最享受的一段时间了。尤其是它的声学系统是一个完全了解的一样的状态，所以自己心里边也特别踏实。潜水器到了这个深海，受到的这个噪声就会变小。当时我们就跟这个船上商量说，只要这潜水器下去了，我们可能就能通上了。但是呢，你不通上，它就不能往下走。所以当时压力就很大了，所有的人都在关注着你。每天你在调这个东西，他就会问能不能弄好啊，什么时候能弄好，弄得好啊，弄不好啊。当时压力就非常的大。实际上可能就是2年半的时间，我们到2020年的年底就把这个万米的实验做完了。这个当时真的是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想都不敢想。
2: 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希望我们能够通过奋斗者的画面向大家。
1: 所以说，在这段研制的过程中呢，让我们每个参与的人员特别享受，特别自豪。现在我们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南海北部有东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南海南部有西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北部湾、南海视程较差。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3.5米，多云到烟，不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1.1米，多云到烟，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0.8米，烟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1.2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5米，少云到多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1.0米，烟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0米，烟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本次南海海洋预报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0: 300年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1: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0: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2: 今天上午，
3: 台风康森的中心
2: 春苗行动
4: 临近中秋佳节，
1: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5: 中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0: 从耳边
1: 到海边，
0: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6: 欢迎回来，这里是南海圆桌派，现在进入全景南海时间。各位好，我是一郎。胡志明市是越南最大的城市和中央直辖市，也是该国经济、文化与旅游中心。统一宫、中央邮局、圣母大教堂、古芝地道、特色咖啡楼都是这个城市的核心景点。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周阳和刘汉将分享他们在胡志明市的旅行体验。首先欢迎周阳。我经常听到不少的中国游客喜欢把越南的胡志明市跟上海市进行比较，这是为什么？
7: 可能因为上海是中国的经济中心、金融中心，那么胡志明市也是越南的经济中心和金融中心。这个我们其实不用说是看一些高楼大厦，因为其实现在越南的一些一线城市，包括河内啊，包括我们去到岘港，都可以看到很多高楼大厦。这些只是一个城市的外壳，那么我们慢慢的看到城市的一个内在。比如说，在中国来说，我们有上海证券交易所。那么在越南，这个证券交易所在哪儿呢？在胡志明市，它并不是在河内。所以呢，很多人就会把金融的，以及经济发展的，以及一些个时尚的、潮流的，以及跟民生活性，就是活力，以及一些个哪怕就是最那个底端的一些小商贩的经营，一些烟火气的一些东西，我们第一时间想到越南就会想到胡志明市这个地方。所以呢，很多人就会把那个中国的上海和胡志明市进行类比，这是其一。其二的话，其实你在胡志明市行走的过程当中，你

0: 为了自己结婚，为了自己买房子，为了置业，为了各种各样的事情，我需要去积蓄很多很多的东西，可能好多人都能理解。尤其在咱们，很多人正是在向上行，在奋斗的过程当中积蓄嘛，那总是亚洲人和东方人的一个非常非常习惯去做的事情。那么在胡志明市呢，可能他这个方面的概念就会淡漠一些。我不是说胡志明市的人就不存钱啊，但是胡志明市的人，他相对来讲更多的愿意把他的收入放在他日常的一些开销当中，
1: 这个
0: 所
1: 和
0: 以，
1: 河内不一样哈。
0: 所以有很多很多的一些个。商家他们愿意在胡志明市开他们的旗舰店，有很多的人他愿意在胡志明市去做生意，因为它的整个的商业的活性也好，消费的活性也好，确实是比越南的其他城市，不止河内啊，有其他的城市会要更好一些。我们刨开一些旅游的成分除外啊，仅仅你只是说在当地居民来讲的话，越南胡志明市的。消费的这种观念也好，他的这种生活的情调也好，他的这种感觉也好，跟咱们的上海其实是比较接近的，所以好多人愿意拿这两座城市去进行类比。那么确实他们也在各自的国家承担的这个角色也是相对来说是相仿的，所以我觉得可能好多人会做这样的
1: 一
0: 类
1: 个
0: 比
1: 比
0: 吧。
1: 较哈，那肯定是在河内的玩法和在胡志明市的玩法应该是不一样的。
0: 首先，早餐就不太一样
1: 早
0: 比
1: 餐
0: 如
1: 就
0: 说
1: 不
0: 你
1: 太一
0: 在
1: 样。
0: 河内的话，早上起来咱们就吃一碗牛肉河粉，对吧？我们可以
1: 传
0: 吃
1: 统
0: 烤
1: 的
0: 肉
1: 哈。
0: 米线就一些传统的食物为主。哎，到了胡志明市，早上起来喝咖啡是必然的了。那个滴漏咖啡，我们说河内也有啊，当然，但是胡志明市的滴漏咖啡，一大早起来配上那个就是肉酱的那个法式面包肉酱煎蛋的那个法式面包。很好吃的，有鹅肝酱，有肉酱的法式面包配你的滴漏咖啡，哎，这是一个相对来说，咱们对于亚洲人来讲，一个还比较新奇的一个吃法。但实际上，像这样的早餐，在很多胡志明市的人看来，已经是非常习惯的东
1: 司
0: 西
1: 空
0: 了。
1: 见惯了，
0: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就是可能你到了胡志明市，我们当时说了那么多，它比较有法式情调或者说它比较有一些生活的细节上的一些东西，我们还不得不提到，就是说如果我们想去看越南的地道战，我们必须要去胡志
1: 看
0: 明市
1: 越
0: 这
1: 南
0: 个
1: 的
0: 地。
1: 地道战，去
0: 我
1: 胡
0: 们
1: 志
0: 要
1: 明
0: 去
1: 试
0: 胡
1: 探。
0: 志明市这个地方。在胡志明市的郊区有个叫古芝的地方这个古芝有非常非常长的古芝地道。那么，当时在战争年代的时候，很多越南的游击队通过这个地道取得了很多很多局部性的一些个
1: 胜利，
0: 战争的一些个胜利，那么也为他们解放南方呢奠定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基础。那当然，这个古芝地道这个地区呢，也就被划为了一个历史旅游
1: 保
0: 的一
1: 护
0: 个基
1: 区
0: 地，
1: 是。
0: 一个基地。那么很多很多的那个小朋友包括一些学生当地的那学生，一些个公司，他们会定期的组织去那边去观赏，去游览，去学习。那么很多外国人也很喜欢去到当地去实地的走一走，他那种很窄小的，可能有些地方只能有一个人，甚至只有妇女儿童才能钻进去的那些地方，那么我觉得，这个就是我觉得在河内你是找不到，但是在胡志明市，因为它已经完全处于热带地区了，它有天然的这种岩体和屏障，所以它在当地，它当年是开展了这个地道战的这种模式，取得了它最后南北统一的胜利。所以呢，这些遗迹呢，也是大家非常非常愿意去看、去体验、去亲身的去，去通过你的游览也好，通过你的学习也好，去重温这一段历史的。在胡志明市还有一点，就是因为越南的最高楼嘛，81层 landmark，81层那个建筑是在胡志明市，所以呢，好多人到了胡志明市是要前往这个越南最高楼上往下看，它上面当然也有非常非常多的一些个旅行的一个项目，所以你从 landmark 往下看的时候，你可以看到西贡河，你可以看到水网密布的这个胡志明市，非常非常美的一个城市景观会呈现在你的面前。当然，landmark 里面有很多很多民宿，它就在那座楼里头，因为好多人在那儿买了房子，所以呢，你可以在当地订个民宿，可以实地。

0: 地的住一住这个越南最高楼，
1: 嗯。
0: 然后呢，在那个楼上，往下看一看整个胡志明市的整个的一个情况，包括夜景，包括晚上他们也会组织一些游轮在西贡河上，啊，就是有类似于像咱们重庆啊，有类似于像咱们上海呀、啊、这些，它都有那个游轮的那种环江游，然后看整个夜景的这种项目，那么在胡志明市也有这种类似的项目，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去体验一下，啊，包括胡志明市的食物来说的话，我觉得就更多元化了，就
1: 嗯，
0: 即使是越南各地的食物，在胡志明市都可以找到，那我觉得世界各地的一些美食，在
1: 你
0: 越
1: 都
0: 南
1: 可以找到。
0: 都可以找到，包括中餐呢，包括印度菜，包括泰国菜，包括一些日本菜、韩国菜，你想到的一些西餐。你能想到的一些东西，在胡志明市都可以找到，所以我更不那么主动的去定义在胡志明市吃什么好，因为我觉得其实这个大城市它包罗万象，你想在越南找到那么多分门别类的各种各样不同的一些个那个食物的话，你都可以找到啊。最后一点啊，我们再提一些可能一些年轻人他们会比较感兴趣，那么就是越南胡志明市的范武老街。那么这条街呢，也是著名的酒吧一条街了。可能晚上，要去当地喝一个小酒，然后去听听他们唱歌呀，看看他们跳舞啊，就这种的话，你可能在越南胡志明市的那个范武老街可以找到这样的项目。然后还有一点就是说，胡志明市本身是没有什么特别多的海景的，但是从胡志明市出发可以乘坐大巴。大概可能有5到6个小时，我们可以从胡志明市出发到美奈，到它的
1: 嗯，
0: 平顺省啊，在那边呢就有极美的沙滩和酒店啊，可以让大家在城市旅游的同时，可能花5到6个小时到那个地方，又能体会一把在海滨度假的那种感受。所以我觉得胡志明市整体来说，它有它自己城市的一面。也有他自己包容的一面，也有他自己有历史文化积淀的一面。那么最后一点呢，谈到呢，从他那儿交通还挺发达的，他也能够辐射到他周围的一些沿海的城市。那么我们想去看看海景啊，想去体验一下越南南部的一些个特色的文化和一些海滨的风情，我们也可以乘坐大巴从那里到达我们的目的地。那么整个来说的话，我觉得胡志明市它就是一个非常有意思、有趣、包罗万象，那么也很，当地的民众也是很热情的
1: 嗯，
0: 一个越南城市吧。
1: 河内和胡志明市，你更喜欢在哪一个城市？
0: 我觉得从我的角度上来讲的话，我更愿意去胡志明市旅游，我更愿意生活在河内。这个可能出乎很多人的意外啊，很多人会觉得，哎呀，我要在胡志明市那种。就是所谓更丰富多彩的那种环境之下去生活或者怎么样，但其实你要考虑你一个综合一个整体的一个感受。首先，河内离中国更近。如果我有什么小事儿，我想回国，我从河内回国有各种各样的方法，我可以
1: 嗯，
0: 坐大巴回来，我也可以坐飞机回
1: 大
0: 来。
1: 巴几个小时啊？
0: 大巴的话，可能坐到萍乡关口，也就目前来说，高速公路提速了的话，应该3个多小时就到
1: 哦，
0: 萍
1: 那
0: 乡
1: 很
0: 关
1: 快，
0: 口了。
1: 确实很快
0: 对，
1: 啊。
0: 所以你要考虑一些别的因素的话，我觉得在河内居住是很舒服的，而且河内相对来说物价会更低一点。啊，
1: 嗯。
0: 比如说我们自己在家做饭，我们在河内买到一些东西啊，也是比较方便的。然后包括一些河内的当地的一些人的生活习惯。跟咱们中国人其实
1: 比较相
0: 还
1: 近
0: 更
1: 哈，
0: 相近，我就刚才
1: 嗯，
0: 说了，他们会存钱嘛，他们会有一些消费习惯跟咱们相似，所以我觉得在河内居住，比如说我们有机会去胡志明市出差，或者说我们有机会去胡志明市旅游一段时间，去放空一段时间，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好的一种感觉。如果你长期住在胡志明市，除非我觉得可能就是你工作在当地，否则我觉得也有一些小问题，一个是他当地还是有方言的啊，你学越南语，你是学的河内音，对不对？你说话河内人是听得懂的，那有些西贡话你还要反应一段时间才听得懂，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在胡志明市，就西贡吧，刚才提到的天气非常炎热，它只有雨季和旱季。那对于咱们习惯了四季分明的人来说的话，可能河内的那个气候会相对来说它有秋天、冬天的那种感觉。 啊，你到了凉快的时候，它是很舒服、凉爽、舒适的，啊，就不会是一年四季都特别热的那种感觉。所以我觉得我的提议是，嗯，如果最理想的状态我在河内居住啊，时不时的可以去胡志明市去旅旅游啊，是一个最优解。
2: 从耳边
3: 到海边，
2: 南海圆桌派
3: 分享南海每一刻。
1: 这里是南海圆桌派，现在是全景南海时间，接下来有请刘汉。刘汉在胡志明市的旅行体验是怎么样的？
4: 胡志明市基本上就不像那个河内哈、啊，有一些啊老街啊什么的。胡志明好像就是一个类似我们那个上海一样，就是好像经济也比较发达，然后整个街上的高楼大厦呀什么的这种看着都比较多，然后感觉就是一个朝气蓬勃的一个城市。
1: 跟河内相比的话，胡志明市的这种有年代感的比较古老的建筑会少一些，
4: 相对少一些，对对对，
1: 更是一个现代化的城市，
4: 没错，比较发达一点的这种现代化的城市，然后不像那个河内呢，就是像那种河内就给你的感觉就是很越南风情的那种，然后老街穿插在其中的那种。
1: 我看到胡志明市有一座教堂是粉红色的。
4: 实际上胡志明市有两座教堂，一座教堂呢叫红教堂，一座教堂呢叫粉红教堂。
1: 哇，
4: 有的人就给弄混了，以为是只有一个呀或者怎么样的。实际上它有两座，刚才我说的这个红教堂呢，它就是全通体的都是由红砖建成的，而且是这个模仿这个巴黎圣母院的一个钟楼设计的。但是我去的时候现在正在修缮，它都脚手架什么都围起来了，所以就没看不到就是它前面钟楼的这个面貌，但是侧面的这种红砖的这种建筑还能看到。它全名实际上叫做西贡圣母圣殿主座教堂，也是一个就是天主教堂。那另外的一个叫耶稣圣心堂，就是我们所称的粉红教堂。它就是通体都是粉色的，
1: 粉色的哈，
4: 粉色的砖，在现在来讲，我们就可以称它为一个网红的打卡地，经常会有越南的这个就是新婚夫妇来这儿拍婚纱照啊什么的。
1: 哦，这里成为一个拍摄婚纱照的一个网红地点哈。
4: 对，不仅是就是说游客来打卡的点，然后他们本地人也是过来会来看来拍婚纱照，而且它平常都是在使用嘛。然后我去的时候是中午的时候就没有开放，因为它只有在没有在用的时候是可以进去参观的，就是大概在四点以后，下午的四点以后，只要没有在做弥撒什么的，就这种就可以进去。
1: 可以想象哈，白色的婚纱，然后背后是粉红色的一个建筑物，画面是很美的，也很甜蜜。
4: 对，我相信也是因为它那个颜色吧，所以吸引了很多新人过去。
1: 那胡志明市好像还有一座非常大的、非常气派的邮政局。
4: 对，这个是我认为这个是必去的，就是必看的。
1: 为什么呢？
4: 实际上这个邮政局它的那个位置就在刚才我说的那个红教堂的边上，所以就都可以一并去了。因为这个邮局呢是一个怎么说呢，它是我在查了一下资料，它是那个1892年建成的。
1: 这么古老啊。
4: 有点，对对对，有点类似火车站，从外观你看就像一个火车站的。
1: 邮政局看上去像一座火车站哈。
4: 对对对，一个法式的建筑，非常漂亮。而且你进去以后呢，就是它的那个挑高非常的高，然后上面是玻璃的，就是那个玻璃的穹顶。
1: 玻璃的穹顶，那是不是很晒啊？
4: 不是透明的，那个玻璃不是透明的，是就像那个屋玻璃那种的。
1: 阳光这个洒下来的时候，
4: 对，
1: 邮政局内的温度会不会高啊？
4: 可能会高吧，所以对他那个空调系统是一个考验。但是我去的时候，因为是在他整个一年当中最凉爽的季节，所以我白天去并没有感到那里面很热呀，或者说很晒的那种的。
1: 从另一个方面来讲，这个邮政局内的光线肯定是非常好的。
4: 非常好，而且我就说在那里面工作的工作人员，就邮局的工作人员 感觉到很幸福啊。
5: 为什么呢？
4: 它是这样，就是你进入大厅以后呢，它中间是中空的一个场地，这个场地现在摆上了很多就是卖明信片啊，卖邮票啊，还有一些小纪念品，包括这个冰箱贴啊什么，就这些东西的。然后就是四周啊，环绕的四周的都是这种就是邮政的柜台啊，工作人员在里面办公。那有很多的游客在那儿买明信片，然后在那个邮局寄回家或者寄给朋友。我觉得这个也都是一个挺好的一个选择。
5: 现在感觉收到国外寄来的明信片都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情哈。
4: 对啊对啊，有很多的因为原来我接触的很多客人都有这个习惯，就是到一个地方然后买一张当地的明信片，然后盖上当地的就是邮戳嘛，因为你从当地寄回来嘛，
5: 嗯，
4: 然后寄给朋友或者寄给自己
5: 对，
4: 很多人都有这么做，
5: 很有趣。那么这一次你去到胡志明这家邮政局里边寄明信片的人还多吗？
4: 多，非常多。当时我还是想
5: 寄给自己一个，
4: 没有没有，我是当时想寄两张，对，是寄给一张寄给朋友，一张寄给自己。但是因为时间有一点紧张了，然后人还特别的多，就是大家都在那儿买这些明信片，然后在那个柜台上就在填写地址啊，乱七八糟的，反正就是这个是需要一点时间，所以当时有点赶时间，所以就没成。
5: 那这个邮政局除了日常的这个邮递业务之外，它其实也成为游客的一个游览的一个地方哈。
4: 没错，算一个胡志明市区必去的打卡点。
5: 嗯，那
4: 打卡点。
5: 除了明信片之外，在邮政局里边还可以做什么呢？
4: 它是这样，它在旁边可以说在你在越南的城市，不管是在河内还是胡志明市，咖啡厅无处不在。在这个邮政局的边旁边就有一家咖啡厅，然后还有商店啊什么的，就是卖纪念品的，其他就是比较辅助在它侧楼的这么一个在它
5: 配套设施，叫配套设施哈，
4: 有咖啡厅，然后还有商店。
5: 在邮政局里边除了寄明信片之外，可以看看越南的邮政人员是怎么工作的。
4: 没错，就是我还真观察了一下，我觉得跟咱们国内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大家也是这种
5: 穿着工作制服。
4: 对对，穿工作制服，然后大家这个需要那个什么的，我们的客人呢就是在那边排队，然后一个一个的工作人员不紧不慢的再去帮你办。然后他的那个柜台后面的后边就是通向也有门，然后打开门之后能看到后面的就是院子呀什么的。可能有很多的邮件堆在院子里啊，或者这样。虽然它也在继续发挥它的功能吧，但是可能已经不像以前那么频繁了。
5: 传统的业务会少了很多。
4: 对。
5: 在胡志明市还有值得推荐的文化项目吗？
4: 我是想给大家介绍一个叫胡志明大剧院，也称为西贡剧院。这个是一座哥特式的一个建筑，也是当时法国人建的。我觉得也是大家值得去打卡。它的入口处呢有两座那个有两个柱子，就是两位女神的一个雕像，然后顶起来的这个柱子，就是这两根柱子是两个女神，然后顶起整个的一个建筑的感觉，然后也就在正门的入口处。它也是一个高台阶的一个建筑，然后上去以后进到很传统的一个法式
5: 的形式
4: 院的，挺漂亮的。包括它的侧面附着了一个小花园啊什么的，都很漂亮。那个也是值得大家去看一下。当时下午是因为有那个演出，然后我们本来想去大厅进去大厅看一下，后来他说是不允许进，就是看演出的人才能进啊，所以就没有进去。但是那个剧院是真的很漂亮。
5: 从外面看已经足够美了哈。
4: 对对对。
5: 这个建筑也富有年代感了。
4: 对，相信也是当时殖民时期的法国殖民时期的建筑。
5: 同时呢现在这一座的剧院也还在正常的运营着，有一些音乐作品会上演。
4: 对，我看了一下那个他的那个
5: 节目单。
4: 对，有很多的演出在不同的时间。
5: 我们看歌剧的时候都比较喜欢晚上去看啊。但是好像这家剧院下午就有演出了。
4: 所以我就觉得它可能是就是利用率是相当高的嘛，然后晚上是必有的，然后可能有的还会安排在下午的时间吧。
5: 那据你观察，这个票价贵不贵呢？
4: 这个我还真没注意，没有注意他那个票价，他那个售票处应该是在另外一侧吧，我是从正门那个去看，然后没有看到售票处，所以它只是一个广告牌，没有看到具体的那个票价。
5: 那它和其他的一些网红的地方离得很近吗？
4: 对，我正要说呢，我说其实它的位置非常的好，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红教堂，然后还有这个胡志明的中心邮局，然后还有这个西贡剧院，还有我要接下来要说的一个是叫统一宫，那这四个呢都在一个方圆在1.5公里或者1公里的一个范围之内，所以你基本上啊，你基本去这几个地儿就一块儿，就是连带着都看了。那统一宫呢是作为现在是作为一个就是政府召开会议吧，还有接待外国元首的一个地方，应该是在1868年的时候建的，当时曾是那个法国驻越南的总督办公室。它是一个4层的白色建筑，然后外面有是一个很大的院子，这个占地面积比较大，然后中间呢是这个白色的4层的白色建筑，然后围绕这个白色建筑的四周都是花园，种了很多的树啊，还有一些草地啊，非常的漂亮。那里面呢那个统一宫呢本身不能进去，但是它周边的这个院子，就整个这个花园游人是可以进入的。
5: 感谢周洋和刘汉的分享，以上就是今天南海圆桌派的全部内容。关于更多南海方面的资讯，欢迎关注央视频南海之声、南海之声官方网站、南海之声头条号、南海之声新浪微博以及云听 APP 搜索南海圆桌派进行节目回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听，再会。

0: 1707年10月，英国海军上将肖贝尔爵士率领舰队在地中海打败了法国舰队，但是在返航途中，船队遭遇12天的大雾，因为无法测算准确的经度，船员只能估算航速来判断位置，最终导致四艘战舰触礁沉没，1600名水手葬身海底。悲剧引发了英国海军和航商一起向政府施压，一个悬赏20,000英镑的世纪难题昭告天下，向全世界寻找能将经度确定到半度范围内的人。20年后，自学成才的钟表匠37岁的约翰·哈里森登场。在接下来的48年时间里，哈里森设计制造了4款航海精密计时器。1772年，最新一款计时器跟随船队驶往南极，在各种恶劣天气中经受住了考验，误差远远小于悬赏的标准。从此，安全的长距离海上航行成为可能。由于哈里森的巨大贡献，在1884年的国际子午线大会上，领先掌控了经度计算的格林威治得到最多支持，将本初子午线锁定在自己的天文台上。地球上第一次实现了空间和时间的完美结合。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平常记录》。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中国海关总署9月8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 34.78 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17.6%， 其中8月单月进出口、出口、进口分别增长 19.8%、 18.6%、 21.7%， 进口月度同比增速连续6个月超过出口。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八月末，中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383亿美元，较七月末上升195亿美元。记者从上海海关获悉，连接秘鲁前凯港和中国上海港的海运航线开通以来，已累计运送进出口货物36.1万吨，货值突破100亿元人民币。货物种类从2024年开航之初的34种增加到75种。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平陆运河全长 134.2 公里，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通航后，中国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人民币。八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在北京会见越共中央理论委员会主席阮春盛。李书磊表示，双方要共同落实好两党最高领导人共识，深入开展治党治国理论和经验交流互鉴，推动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八号在北京会见蒙古民主党代表团。李干杰表示，中方愿同蒙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发展战略对接与合作，扩大友好往来，推动构建中蒙命运共同体。第22届亚洲地区海岸警备机构高官会高级别会议八号在中国浙江杭州开幕。这次会议是中国海警局首次主办的泛亚太地区多边国际会议，来自韩国、新加坡、越南等23个国家地区的海上执法机构、两个国际组织及中方有关部门的代表参加。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八号发布的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百强创新集群报告显示，中国拥有25个全球百强创新集群，上榜集群数量连续第四年位居世界第一。按照集群规模排名，中国三大集群进入前十榜单，其中深圳、香港、广州集群连续第二年名列榜首。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的威力。1936年10月9日，红军总部及红四方面军指挥部到达了甘肃会宁城，与先期到达的红一方面军部队会师。在此之前的10月4日，红二方面军也在中央和军委的指挥下，由两当、康县地区攻击前进。经过两个礼拜的鏖战，红二方面军总指挥部到达将台堡，与红一方面军第二师会师。至此，三大主力完成会师，长征胜利结束。而早在1935年，毛泽东就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中，用“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高度概括了长征的意义。长征的胜利，向全国全世界宣告，红军是打不垮的，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的围追堵截彻底破产了。而且，红军通过努力，迅速在西北开辟了一片新的天地。当红军三大主力会师时，中国西北的革命形势正处于一片大好之中。从1936年5月开始，日本帝国主义将一大批乌合之众武装起来，组成伪蒙古军，并开始计划驱使这些炮灰入侵绥远。在民族危亡之际，国内的地方实力派开始尝试与中共合作，将枪口一致对外。中共则一面派出红军进行东征和西征，分路打击周边的反共势力，一面高举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大旗，与地方实力派进行联系和统战工作。在红军强大军力以及日本侵略者向中华民族伸来的魔爪双重压力之下，东北军领导人张学良、西北军领导人杨虎城、新桂系领导人李宗仁、白崇禧、华北的宋哲元、绥远的傅作义纷纷开始同红军接近，相机商谈抗日合作的问题。而日本独占中国的野心，也迫使美英法苏等国为自身利益考虑，不约而同地鼓励中国采取对日强硬政策。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内部各种外国势力的代表围绕是否抗日的问题开始冲突，蒋介石在英美势力支持下有走向抗日的可能。由于国民党内部纷争不断，日本侵略者的威胁也使得进入山西的蒋介石嫡系部队不能专心攻击红军和陕甘宁根据地，红军获得了一段难得的休整期。而通过西征和东征，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得以稳定和扩大，有了一定的战略纵深。1936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正式提出国共两党应该实行二次合作，向全国和国民党内部进一步声明了中共的抗日主张。在三大主力会师、长征胜利结束的同时，红军已经着眼夺取宁夏，阻止蒋介石嫡系部队大量侵入西北。10月底，红军开始夺取宁夏的战役。至11月初，由于蒋介石嫡系胡宗南部已经打通增援宁夏的道路，并开始阻断红军主力和河西红军的联系，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定放弃夺取宁夏的计划，将红军主力东移，并且在运动中调动大量兵力在山城堡周围形成口袋，准备围歼敌78师。这次战役是红军三大主力会师之后的第一场大仗，各部配合十分默契，红一军团在山城堡以南，红十五军团在山城堡以东及东北山地，红31军位于山城堡以北，红四军
隐蔽在山城堡东南，红二方面军主力在山城堡附近的水头堡集结，担任预备队。红二十八军、红二方面军红六军团、红一方面军八十一师等部则分别负责堵截敌人的左路第一旅和东北军。11月20日，我军各路开始分割敌七十八师与其余敌人的联系。21日，红军发起总攻，至22日9时，将敌大部歼灭于山城堡西北的狭小地域中。山城堡一战，红军歼敌一个多旅，缴获相当数量的弹药物资，给蒋介石嫡系胡宗南部以极大打击，有效遏制了蒋介石军队侵入西北的势头，为红军争得休整的机会。经过山城堡战役，全党全军都认识了三大主力会师之后的威力。为了适应新情况，保障党对红军的统一指挥，更好应对下一步的战争，中央军委在12月7日进行了改组。西安事变爆发后，红军很快在中央军委的指挥下，协同东北军、西北军准备迎击何应钦为总司令的所谓讨逆军。讨逆军由东西两部分组成，东路主力是刘峙指挥的近十个师，其中一半从东南威胁西安。西路军集团由顾祝同指挥，下辖十个师，准备北上压迫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再由天水、陇西经由宝鸡、凤翔威胁西安。红军方面则针锋相对，以红一方面军、红二方面军及红四方面军两个军组成主要突击集团，准备经过20日连续行军，从左翼突袭敌东集团军。而红三十二军、红二十八军和骑兵组成追击军，配合东北军钳制敌西集团军。当张杨释放蒋介石之后，蒋纵容何应钦等人调动25师围攻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在这种情况下，陕北红军接收了西北军的防区，恢复了原陕北苏区的大部分区域。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领导机关在1937年1月迁往延安，红军因此有了一块比较稳定的根据地。

脱胎换骨的红军。红军长征的胜利也宣告红军彻底走向成熟。牢牢控制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红军，与长征开始前那支规模庞大但臃肿而迟缓的军队已经完全不同。他有着比较精良的装备，有着身经百战英勇顽强的指战员，更有着一个高效的指挥核心。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会宁会师时，总兵力约30,000人。在长征期间，我军的人员和装备损失相当严重，但另一方面，随着红军运动战术的成熟，得益装备在战斗中大量缴获川军、滇军等地方军阀部队以及蒋介石嫡系中央军的武器装备。例如1935年10月，红军在固原消灭了东北军合驻国部两个骑兵连，一举缴获数百匹战马和10几马车的武器弹药。11月，红一方面军在直罗镇战役中缴获马枪5000支、轻重机枪250挺、子弹26万发。这也难怪斯诺在1936年6月进入陕北时看到了这样的景象：正规军基本上是用英国、捷克、德国和美国机关枪、步枪、自动步枪和山炮装备起来。当然，斯诺看到的重武器应该大部分是东征缴获的。而大批经历过长征的红军指战员也成为中共扩军的基础。1936年6月1日，红军在陕北安定县瓦窑堡成立了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简称红大，林彪任红大校长，毛泽东亲自兼任政委，罗瑞卿担任教育长。成立红大的目的是补充长征中损失的干部，学员全部来自红军各部，都是亲身经历了长征的百战精英。红大第一期共分为3科，招生总人数为1063人，其中第一科的38名学员全都是红军的军师级高级将领，其中包括罗荣桓、罗瑞卿、谭政、彭雪枫、杨成武、刘亚楼、张爱萍、苏振华等人。这批学员在1955年授衔时，最低军衔是中将。在1936年入学时，这些身经百战、金疮满身的战将，平均年龄却不到30岁。除了红大外，1936年红二、红四方面军的绥营学校仍在授课。1937年1月。红大改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红大第三科与红军绥营学校一起整编为庆阳步兵学校。到抗战爆发时，红大已经培训了近4000名干部，其中大部分是经历过长征的老战士。应该说，长征不但培养了一大批专业的政治军事干部和部队骨干，也让大批专业技术人员在惨烈的斗争中被锤炼成了独当一面的人才。红军开始长征时，红军卫生学校共培育了1000名左右的医护人员，但是在长征中，这批宝贵的人才损失殆尽。遵义会议前后，红军利用贵州二中校舍开办了第一期卫生学校。1935年10月，红四方面军南下松岗、庐山时，总卫生部卫校复课，招收了300多人入校。而例如三军团也开办了军医班和护训班，在紧张的行军和战斗间隙坚持教学。由于条件简陋，学员们边行军边作战边办学，教学中理论联系实际，
学员完成基础知识集中学习后，就在参加治疗护理工作中完成剩余课程。

满足对日作战的指挥体系形成。在长征过程中，毛泽东等一批有经验有能力的土生土长的中共党员和将领，替代博古和李德等人，成为党和红军的领导核心。在红军长征初期，博古、李德等人陷入逃跑主义和避战主义泥潭，不敢主动集中优势兵力突然吃掉敌人一步，坚持红军一定要到达了指定地区放下行李，然而才举行反攻消灭敌人，否则是不可能的。广大红军指战员和大部分将领在战斗中逐渐认识到博古和李德等人能力和水平不适合指挥红军，更不可能在危难中拯救红军和中国革命。红军最终选择毛泽东作为红军军事指挥核心。在黎平会议上，毛泽东开始掌握红军的军事指挥权。用周恩来的话说，军事指挥权与以前不同，接受毛主席的意见，对前方只指出大方向，使能机动。这里说的指出大方向，是相对于博古、李德这些图上指挥员而言，他们一方面缺乏军事指挥能力，另一方面却不断越级干涉基层指挥。之后的遵义会议实际确立毛泽东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在这以后，毛泽东高屋建瓴的眼光和灵活多变的指挥，成为保证红军长征胜利的主心骨。1936年12月，中央推举了包含三大主力和南方游击队代表参加的23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国焘、彭德怀、任弼时和贺龙等7人组成军委主席团，毛泽东为军委主席，周恩来、张国焘为副主席，朱德为红军总司令，张国焘为红军总政治委员，刘伯承为军委总参谋长，叶剑英为副总参谋长，王稼祥为总政治部主任，杨尚昆为总政治部副主任，彭德怀为前敌总指挥，任弼时为前敌总政治委员。至此，以毛主席为核心，能够满足未来对日作战需要的中共军事指挥体系基本形成。

战略上持久坚持，战役中速战速决。在具体战略战术方面，红军经过长征，已经认识到强大的敌人必然会经常发动对根据地的围剿，因此围剿和反围剿的斗争将长期进行，不存在速胜的可能。因此我军的战略围绕持久战进行，在防御中进行积极防御，通过消耗敌人的有生力量来打破敌人的围剿。而在具体战术中，强调通过运动战，在局部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以实现对敌人有生力量的歼灭战。在长征中，红军长期受到几十倍于己的敌人的围追堵截，为了发挥内线优势，保持战场主动权，改变敌强我弱的形势，红军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用运动战来切割敌人之间的联系，在机动中寻找战机。抗战爆发之后，中日两军对比同样是敌强我弱，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坚持在战略上持久坚持，在战役中速战速决的原则，结合长征中积累下的敌后机动和建立根据地的经验，形成了完整的敌后抗日根据地战略战术。当然，长征也在一定程度上使红军将领对长时间脱离根据地的敌后转战持谨慎怀疑的态度。抗战爆发之后，红军深入敌后，在短时间内建立了一系列敌后抗日根据地，坚持斗争，才有了巩固稳定的后方。而国民党方面，虽然也有多支部队试图在敌后进行游击战，但是由于不重视根据地建设，到1943年时，几乎所有国军敌后游击部队都已失败。而且长征也训练红军将领和基层指导员熟悉了包括渡河、山地作战等各种战斗形式。经过湘江战役、突破吴江、四渡赤水、强渡金沙江等战役后，红军上下已经能够熟练地利用大河来作为切割敌军的工具，通过迅猛而灵活的渡河行动来调动敌军。在长征期间，红军曾通过了包括少数民族地区在内的各种区域，遭遇过各类武装。红军因此积累了一套改造地方团队的完整体系。对于顽固反攻的敌人，红军从不手软。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之后，红军一面休整，一面着手解决困扰陕北数十年的土匪问题。由于红军调动了红二十七军、红三十军等一大批正规军，而且广泛地发动群众，到1937年抗战爆发前，陕甘宁根据地内原有的43股匪患已经被基本肃清。在这个过程中，红军

并对新兵进行训练，缴获了一大批武器弹药。抗战期间，八路军和新四军对于根据地周围活动的顽固匪患也采取了严厉打击和改造相结合的方式。直到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军在东北等地也进行了多次成功的剿匪作战。长征成功的军队政治工作经验还在于重新强调了瓦解敌人的重要性。在左倾错误领导人把持中央和红军领导权时期，红军对敌人的敌人采取了推出去的态度，不但不注重团结敌人上层，甚至一度拒绝国民党俘虏兵加入红军。随着红军内部对左倾错误的清算，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红军领导不断强调瓦解敌人对取得胜利的重要性。在长征中，红军不断宣传白军兄弟联合红军打日本，莫替日本打红军，不替蒋介石当亡国兵，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士兵不打士兵。在红军感召下，一批国民党军官兵起义。1935年2月，红军在遵义俘虏了3000多敌人。朱德总司令亲自召集被俘的国民党中上级军官谈话。经过各方努力，3000多俘虏中有2400余人参加了红军。8月，红三十军和红四军的包座战役中，俘虏了800多敌人，其中有500多经过教育参加了红军。整个长征期间，红二、红六军团共抓了1145名俘虏，经过教育后，其中889人参加红军。以上您听到的是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系列节目《长征：决定中国命运的大棋局》。节目内容选自《国家人文历史》，播讲米亚牛。制作扎香玲，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有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南海北部有东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南海南部有西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北部湾、南海视程较差。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3.5米，多云到烟不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1.1米，多云到烟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0.8米，烟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1.2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5米，少云到多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1.0米，烟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0米，烟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本次南海海洋预报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0: 光飞逝，而每一个生命都仕途精彩。停下来记录一段，在细微处看到不凡。平常记录，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1: 欢迎继续收听唐人谁无一卷诗，唐诗的故事。我是米亚牛。

或许在一些人的刻板印象中，吟诗作赋是一件非常具有文人气质的事情。至于武将群体，他们的责任是骑马打仗，赳赳武夫不善笔墨，与诗人身份相去甚远。在唐代，当然也有这样的情况，比如晚唐时期的魏博节度使韩简不知书，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没有文化。听到《论语为政篇》中三十而立，竟误读其意，认为古人直至三十岁才能起身行走站立，引得其他人哄笑。另一位武将曾经大破吐蕃，收复西川，他叫高崇文，也不通文墨，所以留下的诗篇是一首口占。崇文崇武不崇文，提歌出塞号将军，哪个萧儿射雁落，白毛空里乱纷纷。内容就是要说明自己虽然名字里有崇文，但其实是崇武不崇文。对此他恐怕也不是谦虚。资治通鉴记载，常年领军在外的高崇文，一腔热血无处施展，因无法在战场上大展身手而憋闷不已，面对繁琐的行政文牍更是力不从心，心生倦怠。于是他在西川节度使这个看似风光的职位上仅待了一年，便迫不及待地请求外调边陲，渴望重回沙场了。但凡事都有例外，在唐代将领里也出现过不少战功赫赫还有诗文流传后世的文武全才，郭元振就是这方面的典型。长安元年，吐蕃与突厥联盟围攻凉州，刺史出城战死，武则天在洛阳接到奏报后

一方面，他说，善为国者，先料内以敌外，不贪外以害内，然后安平可保。告诫当朝者不要贪图边功，穷兵黩武。另一方面，他认为安西四镇对国家的安全十分重要，如果失守则西域盗掘，河西走廊的干粮诸地也大受威胁。这就是看到了唐朝经略西域的根本利益所在。而论起文来，张说在兵部尚书代国公赠少保郭公行状里称赞郭元振文章有义气，为时所重。要知道，张说本人就是当时文坛的领军人物，连他都承认郭元振的文章为时所重，可见其人的确称得上是一位优秀的文学家。按照张说的记载，郭元振原有文集22卷，可惜久已失传。唐五代诗全编现存诗16首，咏物言志诗《古剑歌》是郭元振的代表作。古剑是指古代著名的龙泉宝剑。郭元振写道，良工锻炼经几年，铸得宝剑名龙泉。据传是吴国干将和越国欧叶子二人用昆吾所产的金矿冶炼多年而铸成的，备受世人赞赏。但是后来沦落埋没在丰城一个古牢狱的废墟下。郭元振写道，何言中路遭弃捐，零落飘沦古狱边。直到西晋宰相张华夜观天象，发现在斗粟和牛粟之间紫气上冲于天，这才重新被发掘出来。张元振写道，虽复沉默无所用，犹能夜夜气冲天。诗中就是化用这一传说，借歌咏龙泉剑以寄托自己的理想和抱负，抒发怀才不遇的感慨。这首《古剑歌》相传是郭元振受武则天召见时写的。武则天看了这首诗之后很高兴，大加称赞，令人抄写数十本，遍赐学士李峤、严朝隐等，从此广传于世，与当时的诗坛影响极大。

因为郭元振写《古剑歌》而得到了武则天的赏识，得以提拔，因此在后来诗人的笔下，《古剑歌》就成为了怀才不遇者通过文章上演人生逆袭、一展抱负的代表意象。从现存诗篇看，郭元振的创作思路相当开阔，譬如他的《春江曲》写的就颇有情趣，江水春沉沉，上有霜竹林，竹叶坏水色，郎意坏人心，寥寥数语将一个沉浸在爱情喜悦中的少女因羞涩而嗔怪情郎的娇憨语调描摹得惟妙惟肖，令人难以想象作者的武将身份。与此同时，郭元振的咏物诗也相当出色。当然，作为戍边大将，郭元振也写过边塞诗。他的《塞下曲》写道：塞外鲁臣飞，平年出武威，死生随御剑，辛苦向金威，九戍人将老，长征马不肥，仍闻酒泉郡，以何戍重围。全诗写出了边关统帅的实地感受与悲凉中与激昂慷慨之情，既写出征战之频繁，又写出戍边官兵之辛苦、战争之惨烈，使读者对这些为国将

0: 事报以深深的敬仰与悲叹。
1: 回望浩瀚历史的方式有一千种，打开纷繁世界的视角有一百种，平常记录，换个角度，用心记录。平常，一种可以行走很远的力量。
0: 从履历上看，郭元振于唐睿宗景云年间奉诏入朝之后，历任太仆卿、同中书门下三品、吏部尚书、兵部尚书、朔方军大总管等要职。先天二年六月再次入相，可谓出将入相。当时唐王朝统治集团内部斗争激化，而郭元振是坚持不承认太平公主的两位宰相之一，并在李隆基举兵诛灭太平公主的武装政变中发挥了极其关键的作用。在唐朝，出将入相的情况倒也不算特例。前面提到的张说虽然本质上是文臣，三登左右丞相，三座中书令，但他同时也是一位平朔安边的良将。开元七年，张说任检校并州大都督长史兼天兵军大使。第二年，并州突厥部落不稳，张说只率领二十人持节安抚各部，预防了一场边患。开元九年，康代斌勾结党项人反叛，张说同马步万人出河河关掩击，大破之。开元十年，康代斌的余党康院子谋乱，身任朔方军节度大使的张说又一次踏上戎马征程，大举讨伐康院子，再次大获全胜。在为国戍边的同时，张说也留下一些以边塞生活为主要内容的诗作。他在《寻边在河北作》诗中写道：去年六月西河西，今年六月北河北，沙场气路何为耳，重气轻生知许国，人生在世能几时，壮年征战发如丝，会待安边报明主，坐送封山也未迟。开篇先以简单的对仗表达出军旅行程的辗转，而后直接抒发重气轻生的慷慨意气。虽然张说当时白发如丝，已近暮年，但是诗中仍然流露出保家卫国的豪情壮志。他的另一首《幽州夜饮》则写道：凉风吹夜曲，萧瑟动寒林，正有高堂宴，能忘迟暮心，军中一剑舞，塞上众佳音，不做边城将，谁知恩遇深。这种边塞将领由内而外所抒发出来的雄壮气概，非身负其责者不能为也。不过有唐一代，要论起出将入相，恐怕还有比郭元振或张说更加声名显赫的人物，他就是郭子仪。
1: 四季更迭里发现时间的趣味，海浪奔流中思索世间的无常，那些流传已久的故事，那些岁月沉淀的风物，那些凡尘修行的你我，有鸿毛般轻盈的喜，也有浓墨重彩的乐。平常记录，心中有爱，万物皆灵。
0: 郭子仪早年参加武举，以一等的成绩补任左卫长上。天宝八年三月，郭子仪升任左武卫大将军、横塞军使、 安北副都护，又改横塞军史为天德军史。天宝十三载春，郭子仪兼任九原郡都督、西寿祥城史、九原郡太守、朔方节度右厢兵马使。安史之乱爆发后，郭子仪任朔方节度使，奉诏平叛。至德二年，郭子仪随元帅广平王李处率唐与回纥合兵150,000人与叛军交战于相济寺之北，大破之，唐军危矣，再度得以重现京城长安。广德元年，叛将仆固怀恩勾结吐蕃回纥入侵，长安失陷。郭子仪任关内副元帅，再次收复长安。两年后，吐蕃回纥再度联兵内侵，郭子仪在泾阳单骑说退回纥，并击溃吐蕃大军，又一次为唐朝的江山社稷立下大功。他的儿子郭暖匹配升平公主，夫妻吵架时，郭暖竟脱口而出：“汝以乃父为天子也，我父薄天子不为。”意思是说，你是倚仗你的父亲是皇帝吗？我父亲看不起你父亲的作为。公主回宫告状，唐代宗却回答说：“必诚如是，使彼欲为天子，天下其儒家所有也。”意思是说，他说的对，如果他做了天子，天下难道会是你家的吗？

虽说皇帝心胸宽广，没有生气，郭子仪最后还是狠狠打了乱说话的儿子。这个故事就是京剧《醉打金枝》的原型。另外，唐肃宗即位后曾拜郭子仪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按唐朝惯例就是宰相了。以武状元出身而能官拜宰相者，历史上似乎只有郭子仪一人而已。大历十四年，唐德宗继位，郭子仪又被尊为上父，进位太尉、中书令。作为中书省、尚书省和门下省三省的长官之一，中书令更是名副其实的宰相。杜甫在诗中有云：“成王功大心转小，郭相谋身古来少。”此处的郭相指的就是郭子仪。就人臣而言，所谓权倾天下而朝不济，功盖一代而主不移，使穷人欲而君子不知罪，郭子仪的功业实在令人叹为观止。相比之下，郭子仪的诗歌要逊色一些，他流传至今的两首诗都是辞藻华丽的歌功颂德之作。究其原因，唐朝的祭祀活动从一开始就与诗歌密切携手，产生了以娇妙歌词为中心的宫廷祭祀诗。受诗歌性质的限制，其歌词形式复古，以颂美为主要内容，也就不足为奇了。另一方面，安史之乱历时八年之久，其平定也非郭子仪一人之功。天宝十五年，朔方节度使郭子仪上表推荐李光弼担任河东节度使，出兵河北，与叛军相持四十余日。四月，郭子仪兵至常山，联手大破安禄山麾下大将史思明。五月，郭子仪与李光弼会师于嘉山，也就是今天河北曲阳东，又一次大败史思明，进为柏陵，也就是今天的河北定县。相比郭子仪，李光弼倒是一个典型的武夫形象。他在与韦志探讨军事战略之时，甚至明确表达：“夫辩朝廷之理，我不如公；论军旅胜负，公不如我。”不过，在唐代，这倒不是什么大惊小怪的事情，因为身为契丹人的李光弼不仅是个武将，还是个藩将。所谓藩将，也就是各边疆民族的武将，他们生时气雄，少养马上，常袭陈敌，故而武臣莫若藩将。东突厥败亡后，部众向南移动投降唐朝的多达十余万人，降服的突厥贵族开始大量进入朝廷为官，一时间朝堂之上高于五品的突厥武官多至一百多人，几乎占朝臣的一半，是为唐代大规模任用藩将的滥觞。不难想见，由于语言文字的障碍，藩将的整体汉文化水平较之一般武将更低。李白在他的诗《行行有且列篇》中，通过编程儿生年不读一字书，但知游猎夸青桥，这样的诗句刻画了这群不同文墨的武人形象。

而在口腹蜜饯的李林甫为丞相期间，为了巩固自己的权位，特意推荐番将独立担任边疆主帅。这就是因为番将的文化程度低，不知书，入朝为相的可能性小，此所谓林甫专宠顾魏之谋，结果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自己性命。安史之乱里的叛军恰恰带有强烈的番化色彩，安禄山的父亲是粟特胡人，母亲是突厥人，他的小名扎营山就是粟特语的音译，意为光明明亮。其中大将史思明为突厥人，孙孝哲、李怀仙为契丹人，阿史那承庆、阿史那从礼是突厥人，张孝忠、安忠志为西人，达西逊为鲜卑人。安史叛军显然是以番将为骨干力量的，这些番将虽然与李光弼政治立场敌对，不通诗文却是其共同之处。安史二人当中，安禄山就没有诗作传世，史思明倒是喜欢作诗，但不知押韵。其中一首樱桃诗是这样写的：樱桃一笼子，半赤半已黄，一半与怀王，一半与周至。在很多人的眼里，这简直不是诗，非但文艺浅白，还不合韵理。据说当时就有人提出黄王二字才能押韵，请改一半与周至，一半与怀王，则声韵相协调。结果史思明居然大怒，韵是何物，岂可以我儿在周至之下。当然还是那句话，凡事都有例外，能够像模像样吟诗作赋的番将倒也不是没有。譬如哥舒翰，其父哥舒道远是突骑诗人，在任唐朝的安西副都护驻守于田时，娶于田王女为妻，所以哥舒翰的母亲出自于田王族的尉迟氏。因此安禄山才会在一次宴会上对哥舒翰说，他的父亲是粟特胡人，母亲是突厥人，而哥舒翰的父亲是突厥人，母亲是于田胡人，故而两人族类颇同，何得不相亲。哥舒翰是盛唐时期的重要将领，镇守陇右，参与和领导过几次边防重大战役，展示了唐王朝在西北的军威，以引起诗人们的尽情歌咏。其中最著名的一首大概是西壁人所作的哥舒歌：北斗七星高，哥舒夜带刀，至今愧牧马，不敢过临洮。这首诗简单质朴，是劳动人民对自己心愿的诉

0: 回望浩瀚历史的方式有一千种，打开纷繁世界的视角有一百种，平常记录，换个角度，用心记录。平常，一种可以行走很远的力量。清晨，你被一缕阳光叫醒，一个瞬间，也许你会想，又是平常的一天。平常的早餐，平常的工作，平常的人和事。如果你内心有一丝失望，不妨回望过往的历史。所有的伟大与变革，其实都蕴含在平常之中。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1: 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留学生，年过花甲，取经求法14年，他就是东晋高僧法显。公元399年，法显从陆路经敦煌、帕米尔高原，最终到达印度等国。14年后，法显又从海路经斯里兰卡、马六甲和印度尼西亚，登陆青岛、崂山回国。根据横渡太平洋的时间、海况和航行日程，以及沿途所见的印度佛教古迹和僧侣生活，走过了31个国家的法显完成了佛国记，为郑和七下西洋打下了重要基础。法显也因此被学者称为一带一路第一人。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中方，我在南海之声。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南海北部有东北风五到六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南海南部有西南风五到六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北部湾、南海视程较差。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 3.5 米，多云到烟，不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 1.1 米，多云到烟，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 0.8 米，烟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 1.2 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 0.5 米，少云到多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 1.0 米，烟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 1.0 米，烟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本次南海海洋预报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南海北部有东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南海南部有西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北部湾、南海视程较差。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3.5米，多云到烟，不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1.1米，多云到烟，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0.8米，烟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1.2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5米，少云到多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1.0米，烟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0米，烟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本次南海海洋预报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中国海关总署9月8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 34.78 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17.6%， 其中八月单月进出口、出口、进口分别增长 19.8%、 18.6%、 21.7%， 进口月度同比增速连续六个月超过出口。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八月末，中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383亿美元，较七月末上升195亿美元。记者从上海海关获悉，连接秘鲁前凯港和中国上海港的海运航线开通以来，已累计运送进出口货物36.1万吨，货值突破100亿元人民币。货物种类从2024年开航之初的34种增加到75种。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平陆运河全长 134.2 公里，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通航后，中国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人民币。八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在北京会见越共中央理论委员会主席阮春盛。李书磊表示，双方要共同落实好两党最高领导人共识，深入开展治党治国理论和经验交流互鉴，推动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八号在北京会见蒙古民主党代表团。李干杰表示，中方愿同蒙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发展战略对接与合作，扩大友好往来，推动构建中蒙命运共同体。第22届亚洲地区海岸警备机构高官会高级别会议八号在中国浙江杭州开幕，这次会议是中国海警局首次主办的泛亚太地区多边国际会议，来自韩国、新加坡、越南等23个国家地区的海上执法机构、两个国际组织及中方有关部门的代表参加。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八号发布的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百强创新集群报告显示，中国拥有25个全球百强创新集群，上榜集群数量连续第四年位居世界第一。按照集群规模排名，中国三大集群进入前十榜单，其中深圳、香港、广州集群连续第二年名列榜首。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2: 接风海运，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3: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力量。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哲炯。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在海南，鸡屎藤不仅是一道特色美食，更承载着当地百姓的饮食记忆与文化根脉。90后姑娘杨连飞用青春守护这份古老味道，从几平方米的小店做起，让鸡屎藤走出乡村，走进大众视野，并带动乡村妇女就业，扶助自闭特困儿童。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后，本土非遗产业如何借助开放平台走向更广阔的市场呢？这位年轻的非遗传承人又有哪些新打算呢？本期节目我们就一起来听听杨连飞和鸡屎藤的故事。好，欢迎您持续收听。
2: 来到海之南， 建设海之南，开放海之南，共赢海之南，见证海之南，潮起海之南。海南建设的参与者，潮起海南的弄潮儿。行走自贸港特别推出系列报道《我在海南这些年》，讲述他们与海南的不解之缘。

0: 海南儋州的90后姑娘杨连飞是儋州鸡屎藤馍制作技艺传承人，从几平方米的小店到市级非遗品牌，她让鸡屎藤这一传统美食焕发了生机。那么这位年轻的非遗传承人是如何让传统美食搭上发展的快车的呢？未来他打算如何让鸡屎藤这一非遗美食走向更广阔的市场呢？带着这些问题，接下来我们马上来连线杨连飞。杨连飞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杨连飞，首先想请你给我们介绍一下啊，什么是鸡屎藤呢？它有什么特点呢？
1: 鸡屎藤呢，它是我们海南比较常见的一种草本植物，它的名字是自带一点点鸡屎的草本清香的，也就是说用手揉那个叶子会有一点点鸡屎的味道啊，所以我们就命名为名字叫做鸡屎藤。它是有民间土生的说法，像我们儋州每年农历三月三节，家家户户都会吃上这一碗鸡屎藤，这个习俗已经是刻在我们骨子里面的一个童年的味道。
0: 就是说这个鸡屎藤它其实和鸡粪是没有
1: 任何的关系。
0: 它是一种植物，
1: 它是一种植物，对，是的。
0: 那么它有一些什么样的特点呢？药用价值吗？还是味道特别鲜美呢？
1: 是这样，因为我们海南这边天气比较炎热，到我们差不多三月份啊或者四月份过年后，我们就会天气就很热，那个时候呢就会打一些，像我们爷爷奶奶那一辈呢都会打一些鸡屎藤的糖水给我们吃。他们就是爷爷奶奶那一代经常说过一句话，就是你吃了一碗鸡屎藤糖水，以后你的肚子就不会痛了，就没有蛔虫了，它有清热解毒的功效。
0: 那么您当初是如何与鸡屎藤馍这个制作技艺来结缘的呢？当初是怎么想到要把这个鸡屎藤这种植物来推广开来的呢？
1: 其实这个应该是又回到了我的小时候，因为鸡屎藤这一款糖水呢，对我们来说就是童年的回忆。像小的时候呢，每到这个节日，我们下课后就恨不得马上冲回家吃上这一碗鸡屎藤糖水，所以就一直就可能也是我们这边的民俗吧，就是外婆呀、妈妈呀，都会做这一款产品。所以那个时候我真正下定决心要做这个事业是在2015年，我在坐月子的时候。我特别馋鸡屎藤，我就想吃，但是我家婆呢也想给我滋补身体，然后他很大方的一个家婆，他打了很多的鸡屎藤粉，那个时候粉打的太多了，我也怕造成浪费，我就想啊，那肯定我身边有很多像我一样特别爱吃鸡屎藤的朋友，我就想着那不然在朋友圈上售卖吧。当时想着只要有10个人和我下订单，那我就开始在朋友圈上售卖，还可以赚点奶粉钱外快。没想到第一天就收到了30个订单，然后到第二天这个订单就慢慢就开始递增了，大家反馈都很好，所以那一刻我就想着这一碗糖水它不仅是我们儿时的味道，它也是我们当地的一些民俗文化跟老手艺，我就想那既然这么多人支持我，我就不然就借着这个大家的认可，就开始看一下能不能以这个鸡屎藤糖水创业，就是这样子就开始去跟鸡屎藤结缘了。
0: 您刚才前面讲到了是在坐月子的时候喝到了这个鸡屎藤的糖水，那么现在和这个鸡屎藤馍又有什么关联呢？这个鸡屎藤馍是一个怎么样的制作的一个流程啊？
1: 鸡屎藤馍呢，它是我们最传统的非遗产品，它是用鸡屎藤叶子还有糯米大米，就是然后混合打成粉，加水揉成团，那这个团呢在我们海南这边就称为馍，就用大米制作的一些点心我们就称之为馍。
0: 那这个口感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呢？
1: 它口感就是软糯的口感。有点像北方的圆子那种汤圆，它但是又比汤圆还要有韧劲一点。
0: 就是有点像江浙一带这边的那个青团似的那种感觉，是吗？
1: 也不，他没有线的，他是没有线的，他就是游成团就这样煮了。
0: 啊，
1: 因为类似于像芋圆那样，但是它又不像芋圆的口感。
0: 是已经加工成熟食了。
1: 啊，对，就是加工成熟食，然后弄成一碗糖水。
0: 那有没有当地的一些客户，他们需要的是这种，制作成的这种半成品呢？回家再自己再进一步的加工呢？
1: 是，所以我们店，我们目前在丹东拿大有开有三家直营店，然后现在因为做鸡屎藤这个工序比较繁琐，我们的客户群体就像刚才主持人您说的那样，很多人就想着不想去做前期的一些工作啊，就他们也想着有时候也不方便煮，没有时间去煮，就是来店里面吃上这一碗就够了。
0: 那么我们也比较好奇啊，这个我们都说这个鸡屎藤膜，或者说是您刚才讲到的这个鸡屎藤的糖水，它味道好不好，一方面和技艺有关系，另一方面它和这个鸡屎藤的这个材料也有很大的关联。那么我们如何来确保这个原材料是新鲜的，品质特别好的呢？
1: 我们这边，我们海南这边，像我们儋州，以儋州为例，我们这边下雨量还是挺多的，然后加上我们附近有很多一些山庄，鸡屎藤呢它的繁殖能力很强，只要在有雨的地方，湿润的地方，它就可以疯长。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我们今天去摘，到了下个星期它那一片都就已经长满了鸡屎藤。那我们现在为了确保我们的一个量，就是一个供货量，我们会鼓励一些农户去采摘，我们以收购的方式跟农户去收购。
0: 特别好奇啊，就是这个鸡屎藤味，您刚才讲到这个臭味可能会更重一些，臭味重了以后怎么能够让您在坐月子的时候还特别想馋这一口？
1: 我们就想吃味道，没有这个味道就不是鸡屎藤了。越臭越好，就像我们臭，就像臭豆腐一样，越臭越好，吃到闻着臭吃起来就很香，它有股草本的味道，就不是完全的像那种鸡屎的味道。它真的就是，我一定要邀请你们大家一起来我们海南试一下。
0: 我们也感受到了您的这个热情了。那么我们也想知道这个鸡屎藤膜，咱们把

0: 它做成了咱们海南当地称作的馍，在这个制作技艺被列入儋州市市级的非遗名录以后，我们也想知道您在做这个传承啊还有保护的方面做了哪些工作呢？
1: 嗯，是这样子，在我们是2020年申请了儋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名录里面，然后呢对于我来说是一种荣誉也是一种责任，因为在我们门店的话，我们会把所有的计时成一个流程呈现给个人客人看，不管是客人还是游客，他来到我们店里面是可以看到计时成叶子，看到如何制作，重点是他不仅来到我们当地吃到一碗计时成馍，他也可以尝到更多的计时成产品，也就是刚才主持人您说的计时成馍糖水是我们最原始的一款。那因为我们面对的现在市场啊，包括创新这一块，我们加了很多改变，现在目前我们不仅有馍，我们还有计时成的面、粽子、饺子、芋圆等等，也是说你可以看到市面上的那些产品我们都可以加成，就是创新做成不同的计时成馍花样，所以来到我们店里面既可以感受到非遗这一款老产品老味道，又可以创新的品尝非遗就是带来的一些不一样的，就是创新出来不一样的美食，这个是个我们给客人看到的。然后呢我因为我不仅是非遗的传承人，然后我也是就是这一边的一个就是烹饪学会里面的一个授课老师，就是学校里面儋州市职业学校里面的烹饪的一个专业的授课老师，我也会把我们计时成这个技艺带到学校里面，让我们学生就知道我们非遗这一款文化还有制作过程等等这一些技艺，就是把他们给传出去，分享，让更多人知道我们计时成文化，让更多的年轻人听，然后不仅能尝到也能体验到，这就是我对非遗这一块的传承方面跟保护方面的一些工作。
0: 那么您刚才前面讲到把这个传统的糖水发展成了这个即使藤面还有即使藤的粽子等等啊，这么多的产品在保留传统技艺的同时也在做一些创新，那么在这个创新的过程当中你有一些什么样的心得吗？
1: 其实心得呢，其实我心里面总结了一句话，就是守得住根开得了花，首先你得把老的传统先守住，然后去不同的创新更多的产品去迎合市场，才能把我们的非遗这个文化去变现，去把它给盘活起来，去不断的延伸。像我们老一代，他们可能老一代人呢可能来到店里面他就想点那一款计时成糖水，但是我们现在的年轻人呢，他们更多的是想通过计时成这个东西去品尝到更多创新的产品，或者是带一些伴手礼等等这些。所以我的心得就是不断的创新才能把我们的传统的手艺走得更远，就是更暖，就是让大家能品尝到。
2: 来到海之南，建设海之南，开放海之南，共赢海之南，见证海之南，潮起海之南，海南建设的参与者，潮起海南的弄潮儿，行走自贸港特别推出系列报道《我在海南这些年》，讲述他们与海南的不解之缘。

好的，欢迎回来，各位听众，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哲炯。在海南儋州有一位90后姑娘杨连飞，是儋州鸡屎藤馍制作技艺传承人。那么她是如何让传统美食搭上发展的快车呢？未来她打算如何让鸡屎藤这一非遗美食走向更广阔的市场呢？那么带着这些问题，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连线杨连飞。那么杨连飞，刚才您也讲到了，我们也有一些的创新啊。那么我们也想知道啊，您在保留传统技艺的同时，在创新的过程当中，有没有考虑一些市场方面的这个需求呢？比方说。

0: 和现在的年轻人，他们可能会更希望买到鸡屎藤的冰激凌，或者是鸡屎藤的这个奶茶，一些食品。但是呢，对于我们一些老的顾客，他们还是希望能够品尝到当年的那个味道。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有做了哪些创新呢？您给我们再讲讲。
1: 就是其实我们店里面确实有就是不同的客户群体，就像您刚才说的那样，也有老一代人他来了就是想吃一口小时候的味道。所以我们其实我的心得就是，我们要根据不同的群体去创新不同的产品。比如说我们现在的人他可能会更喜欢一些像您说的冰淇淋，或者是鸡屎藤的面条，我们就结合这一些我们现在的市场跟现在年轻人的一些节奏去做出不一样的产品，比如说冰淇淋啊，比如鸡屎藤面，还有鸡屎藤的套饭等等，这一些融入到把鸡屎藤粉融入到这些产品里面。首先我们让这些产品可以去结合我们的现在一个流行的趋势，然后呢也可以就是还是要保留我们的元老的产品，先守住我们的老手艺嘛，守住根，守住我们老手艺，同时我们也要去开不同的花，要迎合市场，接受包装啊、口味啊、场景啊，去贴近市场，才能让我们的老手艺适应新的生活，传统的美食才能搭上发展的快车。
0: 我们也注意到啊，您还带动了不少的乡村妇女就业，而且还是以公司加农户的方式来带动农户种植这个鸡屎藤，采摘鸡屎藤。那么具体这个是如何来运作的呢？这些做法对于乡村振兴有哪些作用呢？
1: 是我们现在目前公司的话是采用的是公司加农户的模式，鼓励农户在自己家林地里面种植鸡屎藤。我们以回收方式发展林间经济，然后也可以解决农户又照顾家庭的同时，还可以增加一份额外的收入。
0: 您刚才前面也讲到了，您是把这个鸡屎藤的制作技艺带进了职业学校，还为学生们提供了这个兼职实习的岗位。那么您如何来看待这个非遗传承和年轻一代之间的这个关系呢？是有鸿沟吗？还是有关联呢？
1: 没有，我觉得完全没有。非遗文化在这一块是完全没有一些鸿沟这一块的，因为其实很多年轻人他们更想去了解我们的文化，这种的产品。
0: 他们在这个了解的过程当中，对这个传统的技艺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态，什么样的观点呢？
1: 其实最开始我们去给一个新的同学去教鸡屎藤的手艺的时候，他们会觉得比较繁琐，因为其实还是有很多年轻人他不了解我们怎么制作，他可能吃过爸爸妈妈煮过，家里面人煮过，但他不知道制作的一个过程，然后也没有接触过，所以他就觉得很繁琐。但是我们把一些技艺带到学校里面，一方面呢就教他们制作过程，然后认识鸡屎藤，然后教他们怎么样去了解这个制作的环节，然后通过这些实操，然后他们对就是鸡屎藤这个东西就更有印象。然后加上呢我们给他们上课的这些孩子们呢，他有一些鸡屎藤的认识后，来到我们岗位上，他又可以近距离的又接触到了鸡屎藤，他们就对鸡屎藤这个东西更有信心，然后对我们的文化又更自豪一些。
0: 我们也注意到啊，除了带动就业，您还资助了很多自闭特困的儿童，能够和我们分享一下这些方面的经历吗？为什么会想到将非遗产业与公益事业相结合起来呢？
1: 其实我是普通家庭的孩子，所以我也是个靠助学金去上大学的小孩，所以我回来创业后，我也就是也没有想到会把一份自己喜欢的一个美食可以发展成为一项就是又可以想着用一生去守护的事业。然后我们当地的客人也好，政府也好，对我们都是全力的支持。你都不知道我们当时创业的时候，是我那个时候是很想，就是我是从微商开始做起来的，但是那个时候我想开一家门店，减少我的送餐量，然后让更多人来到店里面吃一碗热腾腾的鸡屎藤。那个时候我是没有钱的，可是 那个时候我们当地的政府就就业局，他看到我们的一个创业的热情，所以当时他就鼓励我去申请一笔无息贷款，然后没有想到10万块钱就下来了，我就用了这笔钱去做了第一家铺面。我就想着那么多客人支持我，然后政府也对我那么好，我就想着在自己的一个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去多做一些公益。然后像自闭症的这个孩子呢，其实他跟我女儿沐晨的年龄是一样的，那个时候也是一种机缘巧合吧，就在特殊学校结识了一个老师，他就跟我说说有这么一个孩子家庭情况怎么样。那个时候我完全没有任何的去考虑这个东西，我就想着每个月我就想承担他的所有生活费，就想着去关心这个孩子，因为其实也是作为一个妈妈嘛，看到小孩这样子也是很难受的。就是我刚才跟主持人你刚才说的，就是我创业的是前面呢有一些资助，就是像我们就业局给我们一个贷款让我们创业。从那个时候开始，2016年每一年到春节，我都会组织我家人或者是我们店里面的员工跟我去看孤寡老人，然后每年的高考助考我们都会参加。就这些，通过这些点点滴滴的公益，让我更有责任心或者是更有动力再去努力赚钱，努力去工作，大家变好了，我们才能有更多的钱去做公益这一块。我现在目前对我们团队，我跟我们团队人所有的阿姨们啊，包括我们店的团队人说，我说我们现在每份做的工作，除了我们工资以外哦，我们店里面运营以外，我们还要有一份责任心，就是我们要努力卖货卖产品，把服务做好，有一份责任心，有一定的收入才能有动力去做更多的公益，所以慢慢的也变成了我们一个店里面的一个小小的文化。
0: 我们也祝愿您这边的事业会越做越好。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之后呢，您认为本土的一些非遗产业面临着哪些新的机遇呢？另外，您打算如何让您的这个鸡屎藤的技艺，这个非遗美食走向更广阔的市场呢？
1: 主持人，其实我们看到我们的自贸港封关后，其实最大的受益者还是我们本地人。你知道，因为我作为一个本地的创业者来说，特别是我们守的这个非遗的品牌文化来说，是对我们来说是一种特别大的机遇。因为现在你看，我们就看我们当地，我们越来越多的企业来到我们当地建厂，带动了那么多人来我们店里面，也来了很多客人就到店里面堂食。我们今年到店堂食的客人比去年多的更多，很多都是外地人。包括我们环岛公路开通后，到年的时候，我们今年的营业额，就是到店的外接待游客营业额，比去年翻了差不多2倍。这些都是开房车过来的，其实也是跟我们自贸港风光后，有很多游客来到我们海南旅游，他们都会，你看到海口、到三亚，都会拐到我们儋州这边，就想吃一碗就是特色的小吃，不管是我们鸡屎藤馍糖水也好，还是我们儋州小吃也好。所以我觉得自贸港封关后，不管是在政策上，包括带动一些客流量上，都是有明显的影响的，就影响到就让我们的生活变得越来越好了。除了这一些以外，我们所有的一些政府这一块也会鼓励我们，就是看一下怎么样把产品这一块去做成伴手礼啊，标准化呀，他们也会带动我们看一下能不能以后能把我们鸡屎藤这个小小的鸡屎藤非遗走出我们的海南。
0: 我们知道这个鸡屎藤这个植物，它的这个生命力是非常强的。那么我们也希望鸡屎藤的这个传承技艺非遗产业能够越做越强。好的，我们也再次感谢杨连飞接受我们的采访和分享，谢谢你。
1: 谢谢主持人。
0: 好的，各位听众，上半时段的行走自贸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那么今天下半时段的乐活自贸港板块又会给我们带来哪些新鲜有趣的话题呢？好，稍后欢迎您持续收听。
2: 我叫詹春佩，中国海事系统第一名无限航区女性驾驶员。在过去的8年间， 我所在的海巡零幺轮是系统内规模最大、装备最先进、综合能力最强的海上公务执法第一舰。我们有一个口号，是一丝希望，百倍努力。从2014年到现在，我参与过大大小小近20起海上搜救任务。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救助一条翻扣渔船，整整36个小时。当时发现那个水手还活着时，整个现场都很激动。这是我们第一次从翻扣船里面救到生还的幸存者。对我们海上救援来说，每一次的救援都是不一样的，但每一次的努力都寄托着生的希望和为奇迹而努力。现在我已经成为一名大副，这几年越来越多的女性走上航海岗位，我也经常告诉自己，将来有一天我真的成为了一名船长，我就要对整条船、整条船上的船员负责。在山海相连的世界，没有人是一座孤岛。我是詹春佩，我在南海之声。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南海北部有东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南海南部有西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北部湾、南海视程较差。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3.5米，多云到烟，不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1.1米，多云到烟，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0.8米，烟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1.2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5米，少云到多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1.0米，烟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0米，烟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本次南海海洋预报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0: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1: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小倩，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跟随我们的节目，让我们一起来品味生活，乐在其中。
0: 一座海岛，一片蓝海，无数创意在这里生根发芽。深耕海南传媒行业近十年，扎根自贸港热土，文化传媒创业者不断以在地化原创创意书写海岛文旅新故事。海上游轮市集、海岛非遗主题活动、学术科研论坛，众多特色活动背后藏着独特的创意方法论，坚持自有团队一站式落地，拒绝模板化复制。

0: 海南本土活动策划面临独有的机遇与挑战。从文旅节庆、高端峰会到品牌策划、专业赛事，本期乐活自贸港，我们了解创意团队如何坚持深耕高难度赛道，一起走进本土文化传媒创业者的心路历程。
1: 那今天做客到我们节目的嘉宾呢，是原在海南文化传媒的负责人张辉。哎，张先生您好，欢迎您做客到乐活自贸港节目。
2: 你好，主持人。
0: 张辉，原在海南文化传媒负责人，深耕海南传媒行业十年，长期专注城市文旅节庆、品牌营销、高端会议、专业赛事等领域，带领团队构建策划、设计、执行、传播一体化服务体系，致力于以在地化原创创意讲好海南故事，助力海南城市文旅发展与品牌价值提升。
1: 那张先生，我们知道您深耕海南市场十年啊，您认为海南的这个文旅活动啊，商业落地活动和全国其他的城市有没有比较大的区别？它的主要的区别在哪里呢？
2: 其实最大的区别还是海南本身，因为海南本身呢就是一个非常强的体验场景。那么在很多城市，就是北上广，如果你想去做一个项目的话，你是需要先搭建一个场景再把人吸引进来。但其实我们现在越来越多的项目呢，在海南呢，就是依靠着我们海南本地的资源，大海、沙滩、椰林，还有海风、晚风，那么包括一些当地的一些比较 local 的生活方式，本身已经构成了非常好的内容。那么所以说呢，我们觉得在海南做活动呢，就是不能只是在一个地方摆一个漂亮的背景或者摆一个舞台，我们更应该的是去让城市环境，让我们海南的环境成为我们活动内容的一部分。那么比如我们之前也有做过，说把市集放到海上，然后非遗融入街区啊，包括把一些品牌的这种快闪做成一段旅行路线，那么参与者不只是站在旁边去看活动了，而是在海南的环境里完成一次奇特的体验。所以就是海南的活动呢，一定要有专业度，但也不能绷得太紧，就是有些时候呢，既要有内容，也要有我们海南特有的一些这种松弛感。
1: 我觉得海南啊，真的是给大家的那种感觉，一个天然的这个活动的场地。
2: 对对对，是的。
1: 很多的公司啊，包括全国各地的朋友啊，愿意到海南来搞活动、参加活动，那么也都是冲着海南这种得天独厚的资源吧，像您提到的大海、椰林呐、沙滩呐，甚至更多的这个多元文化的体验的内容。那可能越深度参与越觉得，哎呀，原来海南这么精彩，这么有趣。那么活动在这里去落地的话，结合这个品牌的特点，又有海南特色，就特别的吸睛啊。
2: 是的，是的，是的。
1: 对，因为也是工作的原因嘛，在海南我也参加过很多的这个大型的活动，哎，确实很特别。就像您说的，这个海岛的风情加进来，那么这真的是纯纯的加分项。
2: 对对对。
1: 那您的公司啊，我也知道目前呢主打这种全案一站式落地、自有团队执行这样的一种方式。那您觉得自有团队啊，这种一站式落地的这种业务模式，是不是目前您公司的一种已经成为了一种核心的优势呢？
2: 我觉得目前来说，这是我们比较重要的优势之一吧。因为原哉现在有自己的策划、设计、内容以及传播和项目执行的团队，那么我们在本质上来说，去服务客户的时候，就可以从前期的调研、创意方案，然后到后期一系列的执行，那么这所有的环节呢，都可以在我们的这同一个体系里完成。这带来的好处就是，我觉得第一呢，就是不只是方便了客户吧，更重要的是客户想要传达的这些内容以及他的目标不会在中间，不会在传达的过程中去丢失啊。策划也知道现场的东西能不能实现，然后传播也知道我们的东西能不能去做一个很好的去传播。那当然呢，我们也会有很多专业的合作伙伴来去配合我们，但这些整个的这个一站式服务，就是核心的统筹和质量的标准，一定就是掌握在我们自己的手里的。第二呢，就是未来还会有一个比较重要的优势，因为现在海南建设自贸港会有很多大学落地在了海南，落地在了三亚，我们也是跟这些学校呢达成了一些这种实习生，就是一些这样的人才转换吧。这些人才对于我们来说，就是我们未来在市场上的

0: 其实他们都有或多或少吧，都有一些出国呀、出境的经验吧。那么这些对于我们来说，也会反向去 push 公司，去更可能的、更好的去接触一些更大规模或者说更高精尖的这种会议赛事。
1: 嗯，
0: 因为公司也想留住这些人才。
1: 对，他们也是把自己的一些经验带进公司里面哈，没准也能给公司提供一些更好的点子，这些年轻人是吧？
0: 当然，因为做学术会议的时候，学术会议分很多种，农业学、海洋学、光学、激光学、量子学这种的。他们有一些学生，他以前可能是通过这种专业出来的，他们对一些这种基础的一些他们行业的词汇啊，包括行业的一些这种惯用的方式还是非常了解的啊，所以也会比较大程度的去减少我们跟客户的一些沟通的一些障碍。
1: 您有没有觉得越发展越觉得这个专业人才特别的重要？
0: 是的，因为行业一直是在往专业走啊，大而全不一定是好的，但是大而全而精这一定是好的。
1: 那可能活动组织方面这种经验的积累固然重要，但是就像您说的，光有经验、光有一个架构是不够的，它可能在细节上如果对这个行业本身有足够的了解，那么能够深度的去挖掘每一场活动、每一个项目它里面的这种内涵，能够深度的去了解的话，这个可能未来也是做活动啊或者是服务一些品牌的这种核心的关键啊。
0: 是的，是的。
1: 那您的公司呢，我知道啊，也是一直坚持不套模板，全部在地化的原创创意。那每一场活动之前啊，团队的这个创意调研呢、方案呢、打磨的这个流程大概是什么样的？也就是您公司这个日常工作的一个流程哈，简单跟我们说说。
0: 日常工作流程呢，我们通常不会一上来就想我们这个场景应该长什么样，现场放什么装置，然后有什么什么样的东西。我们应该第一步呢，就是先把三个问题弄明白，就是这个是我个人来说啊，就是第一呢，就是客户为什么要做这场活动。第二呢，就是客户希望谁来参加。第三呢，就是希望这些人参加完以后，希望大家能记住什么。那么我会一般，我针对品牌营销活动来说，我是大概是这三个问题。那么第二步呢，就是我会去看一下场地，还有是在海南哪个城市，甚至说全国哪个城市，这个城市环境，我会尽量去走一遍现场，看人流是怎么走，什么时候光线最好，天气有没有什么影响，周边有没有什么可以利用的文化或者一些商业资源。第三步我才是会去融合这些我所前期去做的这些报告调研，然后去做我们整体的创意。我们会把客户目标还有参与人群和海南的一些特殊场景放到一起吧，找到一个能够串联整场活动的核心概念，既能达到客户的目标，也能去结合一些我们本地的在地文化。方案出来之后呢，我们内部还会进行比较多轮的推演吧，策划会去主要去盯一下设计，执行要判断一下我们整体的这个方案能不能落地，然后以及我们的时间还有成本。那么包括我们还有一个安全的团队，就是会专门去提出一些我们可能会遇到的安全问题，就是整体大概流程是这样。我们不是很排斥那种成熟经验嘛，但是我们也不会把上一场的活动简单换一个名字就换个颜色就交给客户了。对，就是我们还是会认真思考一下客户真正的诉求。
1: 这个也是对客户负责啊。
0: 对，是的。
1: 对，每一场活动它都要保持它的原创性，可能才能更好的去服务客户。那我听起来组织每一场活动确实挺花心力的，前期需要了解的很多，另外呢还要结合海南的特色，然后有了这样的一个创意方案之后呢，还要推演呢，还要去构想一下哈整个这个过程它实际落地的情况。

座海岛，一片蓝海，无数创意在这里生根发芽，深耕海南传媒行业近十年，扎根自贸港热土，文化传媒创业者不断以在地化原创创意书写海岛文旅新故事。海上游轮市集、海岛非遗主题活动、学术科研论坛，众多特色活动背后藏着独特的创意方法论，坚持自有团队一站式落地，拒绝模板化复制，海南本土活动策划面临独有的机遇与挑战。

0: 从文旅节庆、高端峰会到品牌策划、专业赛事，本期乐活自贸港，我们了解创意团队如何坚持深耕高难度赛道，一起走进本土文化传媒创业者的心路历程。
1: 好，那接下来呢，也是想跟您聊一聊公司的这种核心的业务的内容，也是有很多我也很感兴趣。比如说，我觉得先跟大家来聊聊，可能日常我们关注度比较高的一些城市文旅的大型节庆活动。那我看过您的公司啊，做过天涯小镇的元宵游园会，还有三亚的城市旅游节，非遗的 City Walk， 我觉得这些内容可能都是我们市民所喜闻乐见的吧。那这些很有海岛特色的活动，那您在策划的时候一些核心的创作的思路和关键是什么呢？
2: 首先我当时去接触这些业务的时候呢，客户也是，他们的初心也是很简单，他们是希望群众、市民、游客都能参与到进来，去向大家展示一个好的海南形象，一个好的三亚形象。所以我当时去思考这些活动的时候呢，大致啊，这些都是属于文旅活动嘛，那么我首先考虑的不是怎么样把它做大啊，我要考虑的是大家为什么愿意过来参加啊，这是我们当时的一个想法。那比如说像天涯小镇的元宵游园会、三亚城市旅游节以及非遗 City Walk 这类活动，它都不是只靠舞台和演出去支撑的，游客真正需要参与的是能够拍照、能够分享，最重要的是能够感受我们当地文化的体验。所以我们的创作思路呢，一般就是从这些活动所发生的场景、空间、文化和生活方式去出发，就是把一些原来比较静态的，不管是拍照好看的东西，还是一些文化上面的这种旅游资源，变成可以参加的内容。那比如说非遗呢，我就觉得不一定是在展台里展示，我就可以把它变成一条行走的路线，一次互动的体验。那么传统节庆呢，也不一定只看节目，可以让游客参与到我们的游戏巡游，还有一些手作市集活动中。所以我们希望所有的市民和游客参加完我们这种文旅体验项目的活动呢，不只是觉得哎今天挺热闹，而是觉得让大家能真正的记住这个地方。那比如说天涯小镇，大家原元宵游园会，大家来了以后，哦，就知道我们天涯小镇有五条街，对他们的印象会很深刻啊，从而给这个主办方去办这些活动的时候留下一些真正的一些精神财产，还有一些内容财产。
1: 听您这个组织思路，我觉得应该是特别有趣的。大家参与度很高，这种互动和参与，那么相信会给每个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因为我都是身在其中的，我都是主角，是吧？
2: 是的，是的。
1: 对，因为我们看到确实现在很多的这种展览啊、展会啊，很多吧，我觉得都是给大家一种参观的体验，我去看整个观摩了解，但是这种参与度好像啊，在有些活动当中我们看到的相对比较少，那可能让大家深度的参与，玩得尽兴，哎，这个活动它会更丰富啊，更能够打动人心。我觉得您的这些创意啊，真的听起来都是特别不错。另外呢，也确实看到了一些非常个性化的活动，比如说您的公司打造过很有创意的这个海上游轮市集，哎，这个我觉得就挺有意思，因为我几次到海南的机会也是看过很多的这种市集活动啊，就像我们刚才说的，也许很多都是一种展示啊，大家去参观了解这样。不过呢，您这个活动您看还首先地点上啊，就从陆地又搬到了海上，我觉得这个本身体验感就很有意思。那当时这个创意是如何诞生，以及您具体是如何来组织开展的呢？
2: 这个活动其实真的问得特别好，因为我想说创意来源于生活，灵感来源于生活。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公司就是在海边，就是一个海边的一个这种写字楼里吧，所以我们有个会议室，一打开窗户呢就能看到大海。有一次就是这边可能会有一个主办方，他是希望去办一个市集活动，但是他觉得就是我们海南三亚办了过很多市集活动，觉得都没有什么创意，因为要么就在一个广场，要么就在沙滩，要么就在草坪。然后那天也是在这个办公室去讨论这些事情，然后就看到了旁边就我们三亚这个海边有很多游艇了，然后我就说，哎，那我们说这个东西能不能放到这个游轮上做一个游轮集市啊？然后我们又想到海南最大的特点就是海嘛，就想的是这个事情可不可以落地，我们就去联系那种游轮公司，然后能不能去完成这些事情，包括它的航线，包括它的时间。后面联系完以后，沟通完，主动沟通完以后呢，会发现这个东西是可以执行的啊，所以我们就开始去做这整个的创意案了。当然把活动搬到海上以后呢，它整个

0: 的安全呀，包括动线呀，还有承载人数，这种天气以及物料的固定啊，这个肯定都会变得更复杂。所以就是，当时想到了这一步，然后但我觉得真正的难点是把这个东西给安全和完整的实现出来了。
1: 那后来您组织开展，觉得也行是吧？组织的也
0: 可以
1: 还，
0: 啊，就是对我们的活动很顺利的，那个活动的宣传点也很好，宣传的也很好。
1: 对。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就是您公司在这样的一个位置，当时推开窗，正在想这个创意，一下子两者结合，这点子就来了。
0: 对，而且当时正值三亚的淡季吧，旅游淡季，所以有一些邮轮公司他们的成本也不会很高，甚至低过于我去到外面租一个场地，然后其实也是变相给他们去做了一些创收啊。
1: 你看，就是有的时候真的是没有做不到，只有想不到。
0: 对对对，是真的。
1: 一落地发现，哎，有一些这个海南元素，一些在地的优势，那么可以结合起来哈。不过就是也像您后续说的，那这个点子诞生了之后，具体落地的时候，肯定是跟以前惯常去搞的一些活动不一样了。那么可能就会考虑这个承载的人的数量啊，以及可能他在邮轮上来开展的一些地理位置上的带来的一些变化哈。这些都需要我们前期做一个很好的规划。不过我觉得，不管怎么说，就是把海南这种各种各样的特色啊，去想办法的去结合起来，让大家更多的去感受。那难怪您也说哈，每一场活动那都希望有一个原创的创意出来，而绝不照搬以前的这个例子哈。
0: 对对对，这是我们的竞争内核。
1: 那在文旅活动当中呢，我们知道海南呢有很多的这个民族文化的内容。那我看到呢，您这边所组织的活动也是很擅长融合，比如说狸猫非遗呀，包括海岛民俗，以及也会关注到年轻人的一些潮流动向。那这样丰富多彩的这种内容是怎么来兼顾这个各个年龄段的人群的体验呢？长辈啊，年轻人，怎么让大家都能获得比较好的体验呢？
0: 狸苗文化包括非遗，还有一些我们民俗呢，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以及我们海南传统文化里面非常美、非常漂亮、非常有内容的东西。就是我们会给不同的人群呢设计不同的参与入口，这就说到了关系到了您刚才说的全年龄段怎么参与。那长辈呢，他可能更关注传统文化、民俗和一些节庆氛围吧。那么亲子家庭呢，那他需要一些简单有趣、能够共同完成的一些互动活动。年轻人他更在于视觉、音乐，还有一些新鲜感。那么我们大多数这种活动呢，会用一个统一的主题把内容给串联出来啊。但是在具体的这种体验上，会形成一些不同层次感的体验吧。比如说一个非遗项目呢，可以有专业的老师当场讲解，也可以有亲子手作，还可以转化成一些适合拍照和分享的装置。那么传统文化呢，不一定要用传统的方式去表达嘛，只要内核尊重文化，那么形式包括一些表达的互动的这种形式，都可以完全年轻化一些啊。
1: 还是从这个活动的形式多去想办法，给不同的年龄
0: 对。
1: 段的人都能找到入口，都能找到大家体验的点哈。
0: 对对对，因为每个年龄段他都会有他在意的地方和在意的点啊，所以我们就去找好这些点，去融合好我们的传统文化就好了。
1: 而且像您说的，本身海南当地的很多传统文化，它本身就是具有魅力的。相信大家在参与当中啊，都能够体会到那种魅力，在互动当中呢，能够获得自己所想要感受到的啊，这种传统文化所带来的冲击和震撼。说过了这么多热闹的活动哈，我们来说点严肃的，因为还有一些这个高端业务的板块，比如说行业的比较专业的这种论坛呢。哎，其实我参加过一些这种活动之后呢，给我的感觉，内容非常的专业，然后收获也很大，但是有的时候呢，也会是比较严肃的啊，这样的一些活动。那我看过您这边组织过亚洲湾论坛，还有一些就是比较大型的这样的论坛呐、企业年会这种活动。那么您是怎么把这方面相对啊，我们感受起来比较严肃的内容，去做得不枯燥、有内容、更接地气、更有价值的呢？
0: 首先呢，论坛我们还是要尊重他们论坛本身的内容，就是说不能为了热闹去把专业性给做浅了。就是在这个专业性上面，我们会尊重主办方，跟他们一起梳理他们的议题，以及他们需要设计哪些人群去参与到我们的环节里。那么在形式上呢，其实我们有很多种办法。那么首先就以您刚才说那个论坛举例吧，就是它是一个专业性的学术会议，那么就会有很多的报告嘉宾会去上台报告。 那么我们当时给他们主办方准备过两个小惊喜吧。第一个小惊喜呢，就是所有的 speaker， 就是所有的报告嘉宾，我们会给他做成一个可以动态的那种视频。那比如说一共有26位，那第一位上场的嘉宾我会切到一个大大的他们所有26位嘉宾的一个合影，然后第一个嘉宾的视频会放得很大啊，就是他的头像他的照片会放得很大，就是给每一个嘉宾都给一个他专属的这种自己的这种主角光环，就是能让他去尽情的演讲尽情的分享啊。然后呢在会议整个结束以后，我们会给他们做一个回忆的这么一个小视频小 vlog， 大概4-5分钟，可能就是我们会记录一下他们分享的精彩瞬间，然后在一些这种这个晚会环节去给他们分享出来。那第二个小惊喜呢，就是我们会捕捉很多我们觉得就是两种吧，一种就是正在教学的正在做报告的这些教授啊，这些学者，还有一些参会的嘉宾，我会把他们照片全部捕捉到，然后我们会快速的洗印出来，在我们整个会议的现场去，在比如说他们到要参加晚会的时候呢，我会把这所有东西都打印出来，大家就会发现哇，还有我的照片，我既能既拿既走的，还会有会议的一些 logo 啊什么的，他们拿到这些东西其实他们真的会很开心的，因为在这个会议里面他们虽然学到了很多，他们也留下了一个精彩的瞬间和精彩的美好的记忆吧。
1: 我觉得听您这样讲起来呢，整个活动就丰富很多了啊。所以说就像您说 的，那么既保证呢它内容的这种专业性我们不去打破它，另外呢能够让大家在愉快的气氛当中去感受，哎，这个论坛还会给我们留下一些不一样的深刻的记忆。所以说呢整体感觉下来所组织的这些活动呢普遍都带有松弛感啊、沉浸式啊、强互动啊这样的一些特点啊。那您在实现这样的一些特点的时候，您觉得非常核心的一些创意的方法，这里面分享一下。
0: 首先我们在做创意的时候呢就很关注，就是如果有市民参与的话，那么他们现场的一些真实感受，而不是从我们整个对主办方的舞台视角去看这个活动的啊，就是我们这种松弛感也是希望在现场，就是不要让参与者一直被流程推着走。我强互动的这个原则呢，就是说要让大家真正的去做点什么，而不是站在旁边一直扫码领礼品扫码领礼品。所以我经常就是在做一些活动，就是有体验感有互动的活动的时候呢，我就会问自己吧，就是我如果作为一个参与者，我愿不愿意主动去体验，那么如果我觉得我的答案是愿意的，那 OK， 那这个环节或者说这个活动它算是真正的成功的啊，成立的。这个主办方要去让大家去体验的时候，说明主办方是想给他们传递出来一些信息，那么我们怎么样去帮助主办方更好的负责任的去把这个信息传递出来，这个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
1: 好，以上我们非常感谢远在海南文化传媒负责人张辉做客到节目，也是为我们详细的介绍了在海南一系列的文化创意活动的组织和开展，让我们充分的了解海南蓬勃发展的文化市场，当然呢也是让我们感受到自贸港今天啊海南带给大家越来越丰富的多元文化体验。节目最后呢也祝愿您的公司在未来发展持续向好，让我们期待更多品牌和活动落地海南，一起为海南自贸港的未来建设添砖加瓦。在此感谢张先生的做客，来张先生再见。
0: 好，主持人再见，听众朋友再见。
1: 好的，听众朋友，到这里今天的乐活自贸港就接近尾声，跟您说再见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Sabay di mekha?
2: Apa kabar?
3: Apa kabar?
2: Nesok sabay di?
4: Enjang dai? Sabay di bo?
3: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5: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 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3: 芝麻你干嘛嘞？
1: 喂，
2: 马布丁们
1: ，I'm doing good，
3: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5: Here,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